0: 平时买一瓶精华就上千，今天整套三个大正装只要599，限时福利只有150组啊！心动的朋友拼手速，抓紧时间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礼盒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立减5元，还可以一对一的了解秋季上新的福利。
1: 嗯，
0: 要说到雅诗兰黛啊，也不用多介绍了对吧，全球美妆界的常青树啊，就像杨丹阳一样，都市广播的常青树，
1: 都市广播的雅诗兰黛。
0: 哎，对对对对对，我是都市广播的海蓝之谜。哎，行，齐活了，就这样吧。说这个从明星到博主啊，梳妆台上都少不了他家的明星产品。
1: 对，
0: 那么今天这套组合呢，我们直接把雅诗兰黛的三大王牌凑齐了：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50毫升、新版的滋润款的智源面霜75毫升。
1: 哦，全是王牌呀，他们家的王牌。
0: 三个大正装啊，补水、修护、抗老一套搞定。而且它的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啊，懂护肤的姐妹们我们都知道，这是修护界的经典。成分能够深入你的皮肤底层，帮你把皮肤屏障稳固住，换季容易敏感泛红啊，熬夜之后脸色暗沉啊，用它慢慢的可以调回来啊。这三个明星单品随便拿出来一件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爆款，今天打包给你还有超值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1: 在雅诗兰黛的官网啊，原生液就将近1000，小棕瓶精华呢再1000，智颜面霜呢1100多，加在一起就3000块啊。我们今天的整套三个大正装只要599，折扣不到2折，单买一瓶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就这种价格啊，我觉得必须是闭眼冲，要不然的话回头你就后悔。效期呢是到2019年2月份，限量福利只有150套，就这个价格我觉得不出手哈，等一会儿就是秒没。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的全程可溯源，还配呢精美的礼袋，仪式感拉满。大家呢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礼盒，要回复礼盒啊，礼物的礼，盒子的盒。
0: 还有人在这猜美妆，不要猜每天的关键字好吗？
1: 礼盒，发送礼盒，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了。添加福利官立减5元，还能够呢一对一的了解秋季的上新福利。更多的大牌好物可以点击呢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回复礼盒啊，不要回复错了。好了，我们过渡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8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3: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0: 行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新。

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一座旅顺口，半部中国近代史。旅顺不大，却浓缩了中国近代百年风云，安静庄重，底蕴深厚，一步一景皆是岁月沉淀。轻漫游极简路线，旅顺军港白玉山、旅顺老街，还可以逛逛旅顺博物馆。游玩建议不用赶节奏，慢走慢逛，感受小城的沉静与风骨。山海藏岁月，小城见山河，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0: 筛选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1: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2: 碳水是早发人的第一生产力，
3: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1: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3: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1: 城市声音，涂满生活色彩。

0: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
1: 上班啦！
0: 这是
1: 回音儿，
0: 就是你也愿意上班，我感受到
1: 上班都有回音呢，对吧？
0: 是的啊，我是
1: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 必有回响，必有回响哈！下周一还得回响。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欣，
0: 没有持续啊。这款呢爆火的产品叫什么呢 ？RE2O， 它的英文名字叫 Return to Your Twenties， 回到你二十岁，很直白。
1: 嗯。然后说有国内小姐姐专门跑到韩国做这个，花了大概3600块。
0: 嗯，
1: 哎，咱们好像真的是有一批人周末会到韩国去做医美的，
0: 会做的。
1: 然后去的时候可以去，回不来的，因为变样了。
0: 对，
1: 说护照过不去了。
0: 就是当时要去做的，我看到了一个案例，有一个医生就跟他说给你的皮肤深层补点营养。
1: 嗯，
0: 然后呢，做完之后呢，我看到有这个博主就说，所谓的营养。居然是来自逝者捐赠的皮肤，
1: 那也就是说逝者肯定是得是年轻人，对吧？因为他这样的话他的胶原蛋白是有活力的。我说过
0: 80岁的，
1: 对，你说我这岁数然后我捐
0: 再打一个不容易。
1: 对呀、啊，我这好像这个美容逻辑不成立哈。那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说啊，这是把死人的皮肤直接打进脸里吗？
0: 那不是、
1: 啊、
0: 不是，
1: 它的学名呢叫做人脱细胞真皮基质，原料

0: 二啊，确实是来自于逝者捐赠的皮肤，但是会经过一套复杂的加工。它会把皮肤里的细胞、细胞核、遗传物质，还有容易造成身体排异的东西全部都去掉，只留下细胞外基质。那么这里面就有胶原蛋白、弹性蛋白，就是咱们皮肤的骨架支架，也就是说把肉都剃了，
1: 对，
0: 就留了骨头了，
1: 纯营养的。大家可能会觉得是说，哦，这是不是才新兴的呀？其实这个材料不是刚冒出来的，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啊，有一些正规的医院。是真的在用，他们用是什么呢？烧伤修复、乳房重建、口腔修复手术都会用这个，只不过呢，以前都是一些片状的材料，医生呢做手术的，铺在这个伤口缺损的地方，现在呢就被磨成了细小的颗粒，直接就是打到脸上啊。使用方式、形态、用量都变了，和以前药用的完全不一样了。
0: 原理呢，听上去挺靠谱的，好像哈，就是咱们的皮肤全靠这个支架撑着嘛。随着年纪变大，再加上熬夜啊、晒太阳啊，胶原蛋白就是慢慢的就没有了，就我们说的这个脸塌了。有的时候真的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就平时你自己看自己的时候觉得挺好，
1: 但是你一对比以前的自己，
0: 你不能跟小姑娘往一块站
1: 啊。对，
0: 就咱俩身边站一个18岁的小姑娘，你再怎么08年，我告诉你啊，大家都不好使，你就得认命。
1: 我是08年。
0: 怎么的？
1: 就参加奥运会那一年。
0: 所以啊，就是小姑娘这个脸啊，这苹果肌真的是很弹很鼓。然后呢，这个上了年纪呢，皮肤肯定会松弛长皱纹。那么这个针剂的思路是啥呀？它不只是单纯的补你的胶原蛋白，它是直接给你安了一套新的皮肤支架，就是咱们自己的皮肤细胞呢就可以顺着这个支架重新生长排布啊。
1: 啊，它有点像那个搭葡萄藤。
0: 搭葡萄藤，对
1: 对吧？
0: 它给你搭个架子，你就顺藤爬就行了。
1: 对，之前呢就有一个小规模的实验，找了20个皮肤粗糙的人，一边脸呢打这个材料，另外一边呢打玻尿酸，然后呢就跟踪观察了20周，结果显示呢，打这个的半边脸，哎，确实是弹性啊、皱纹啊、毛孔啊改善了，看着会更好一些。但这个实验的问题也不少，参与的人太少了，观察时间也不长，而且呢，写论文的作者本身还跟厂家有关系。所以说这个结果你能当真吗？你要放在现实的话，你会感觉说风险可能比宣传要大得多。
0: 首先呢，就是这个伦理和原料的隐患啊。这个商家说原料都是自愿捐赠，但是现在这个项目大火，需求量暴涨，
1: 那有那么些原料吗？
0: 对呀，这哪来那么多瓶呢？
1: 这就
0: 是吧？
1: 对，这就是个问号啊。
0: 这严格管控能不能做到？其次啊，就算是做了脱细胞处理，如果处理的不干净呢？那细胞那个东西，它和你刷碗可不一样啊，
1: 那可真的是啊。
0: 对不对？那万一要残留细胞，很容易引发炎症啊，排异过敏，因为这是属于别人的异体组织，拿来做面部注射填充，相关的临床数据本来就很少。再就是说你往脸上打针，你注射本身有风险，对吧？红肿淤青啊，感染啊，凹凸不平、啊、
1: 有的时候你知道吗？还有一点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严重的话会出现这个血管栓塞。这个可轻则皮肤坏死，重则就伤到眼睛了。因为国外有案例啊，我还看到一个案例呢，就是说一个44岁的女士打完之后，脸就开始疼，起红斑，起脓包，怀疑呢堵住了血管，就算是炎症消除下去，脸上还是有疤的，而且是严重的那种凹陷的疤痕。
0: 其实我就是觉得吧，哎，这东西咋说呢？就是你抹抹擦擦、贴贴什么面膜啥的哈，行，
1: 就是外部，
0: 对你破坏我的真皮层，而且所有的手术我觉得都是有风险的。
1: 反正就是破皮儿，在我这个地方吧，就是有点接受不了。
0: 我能缝4针，我都已经做好了有疤的准备，
1: 但是还行，
0: 就是我笑起来的时候会有一点点
1: 啊，会有一点点啊，
0: 所以说我现在很少笑。
1: 就我可以介绍粉底给你
0: 啊，
1: 就完全、
0: 啊、有点就有点吧，
1: 可以接住。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有一号刀疤糖，你这以后
0: 是不是
1: 横晃的感觉？
0: 当然不认命。
1: 其实我们就说啊，就是想要爱美，想要让自己的年轻，我觉得可以理解。我们也想啊，但是呢，就有的时候衰老，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打一针就逆龄这样的好事儿，你真的相信吗？
0: 而且才3600。
1: 对，
0: 36万吧，可能是吧，我觉得还有点靠谱。3600就回到18了。
1: 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恐怖片，就是讲美容、做美容的，然后到了最后，他的终极，就那恐怖片里的终极就是什么？他已经是枯槁到就是行尸走肉，最后的一个结果。
0: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逆龄的办法，你就学杨洋，每天拿嘴叭叭，我十八，我天天都18，
1: 就是给自己洗脑特别成功。
0: 对，所以大家呀，这个不要被重返20岁这种营销噱头忽悠啊。 尤其是这种原料特殊的注射医美，这个风险实打实摆在那儿，不要盲目跟风国外网红项目，做之前呢一定要搞明白原料呀、副作用啊，千万不要拿自己的脸去赌这个所谓的抗衰神话啊。
1: 是啊，我们今天呢算是

0: 我都不敢，是哪个脸？
1: 就是
0: 咋想的？
1: 就是我们今天算是把这个话题呢跟大家伙来说明白了，因为他那个湿皮疹呢，那个名字听起来挺吓人、
0: 嗯、
1: 啊。现在讲完了之后知道了，其实以前我们在医药当中也有过使用，只不过使用的模式是不太一样的。
0: 嗯、对，倩倩还说、嗯、玫瑰水推荐一下啊。对，到时候让丹阳给你甩链接哦。
1: 22号同学说到了，那个这歌谁放的？
0: 嗯，放给谁的？
1: 我觉得就是没听咱节目的，谁听谁不起来，啥意思？
0: 我也没听明白，我也没看明白，请重新组织一下你这个语言逻辑啊。
1: 是啊，然后呢，温琪说到了，丹阳和高老师啊，咱们刚刚放的那些问题，答案是什么呢？
0: 咱刚才问啥问题了？
1: 我问啥问题了？
0: 老建筑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问说身边有没有这个过度美容在脸上都动什么刀的问题。
1: 对呀、
0: 啊，之前还有什么啊？水
1: 果，水
0: 果本命水果的问题。
1: 有这些有标准答案吗？
0: 没有，没有标准答案，这完全是一个讨论的这个
1: 是的
0: 啊，
1: 这也是我们今天问大家的系列问题。大家呢，微信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和我们来聊一聊啊。好了，这个。话题结束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来聊一聊高小姐时不时就犯病的
0: 厌蠢症。
1: 厌蠢症、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个问题要问大家说，你最近一次的这个厌蠢症的发作啊，是因为什么事儿、就现在回头想想，当时觉得有必要那么生气吗？我现在平和好多了。我平和好多，因为我基本
1: 就是接受别人
0: 不，我不怎么跟他说话了。我不接受，
1: 离病源体远一点。
0: 不接受，不接受。
1: 嗯，就是首先来问问大家吧，你有没有厌蠢症呢？
0: 嗯，我有。岁数越大越有，而且就有的时候我也会
1: 反。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是你厌蠢，还是就是不喜欢别人跟你的观点不同？
0: 他不是说观点不同，就是可能是我交代了一个事情，
1: 嗯，
0: 然后呢，他可能犯了最低级的这个错误，就完全是可以避免的错误。嗯，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不可以容忍的，就是你犯点高级错误，我觉得这都可以商量。
1: 嗯，
0: 就假如说，就是我跟你说啊，你把这个稿子给我打一遍，然后，他可能就是把很多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打出来，都打错了。
1: 而且是你交代过的。
0: 对，我就想你但凡用点心，
1: 嗯，
0: 都是可以做好的。
1: 嗯，你像你说到这种事儿，有的时候在小朋友身上。那妈妈鸡飞狗跳不都是这样吗？
0: 那孩子不是啊，孩子我觉得
1: 你刚才讲过好多遍一加一等于二。
0: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这样。花样城市计划，
1: 给他们拉波粉啊，
0: 大家关注啊，这个范亚瑞和莉莉霞带给大家的。
1: 对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风度说到的，他还说了，他说天天嘱咐啊，没有任何形容夸张的修辞方法、真的就是每一天我都会嘱咐我们家的小朋友，你把作业写完，把你的物品收拾好，把脸洗了，把牙刷了，把饭吃了，等等等等主要事项再去玩，结果呢就是做不到，就在今天早上、又因为他本末倒置的行为惹得我给了他一顿哈呼。然后再比如我媳妇儿晒被子晾衣服，就是没法把需要晾晒的东西弄板正了再晾
0: 啊，就抖一抖再晾，
1: 对，就别出褶那种。
0: 嗯，
1: 然后他就说的几乎每一个细节
0: 都要
1: 操
0: 心，
1: 这就是每个人的，其实我们真要承认每个人的能力短板长板的差异。
0: 我特别喜欢他最后那句话，他说我对他娘俩的厌蠢真的是无以复加。
1: 但是你知道你身边的人无以复加了、但是依然
0: 爱他们，
1: 对，
0: 是吧？
1: 这就是一个爱的表达。
0: 玉兔呈祥说尴尬这件事儿啊，说别人尴尬我就是这个替对方尴尬，但我自己不尴尬啊，
1: 我就是替对方尴尬呀。
0: 然后苏软软说，一说振聋发聩，我还一把收音机的声都调大了。
1: 后来发聩了吗？你感觉到发聩吗？
0: 然后这个蓝色海鸥说，你看你刚才拍巴掌就有点蠢拍。
1: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哈，
0: 这个杰森宋说，我觉得什么年纪啊就要有什么年纪的状态嘛、用医美的手段逆转物理规律，用一个汉字形容就是妖。说但凡涉及到自己动手的事儿，我都厌蠢，说反之就无所谓啊。有一点得小心，说万一有人故意装蠢把活儿都甩给厌蠢的你得干啊。
1: 我刚才就想说的这一点、你知道吗，就是如果就是太能力强的人，容易厌蠢的人，你可能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0: 是，康帝说特别厌，尤其是旅游的时候，就连基本常识都得问我，说现在出去玩就一个人，太轻松了啊，就没人、没人问你了呗，所有事都自己搞定。
1: 康帝，我跟你说哈，我跟高若星出去玩的时候哈，我就蠢，我一点脑筋
0: 我一点都不厌，因为他请我吃，请我喝，然后还给我拍美美的照片，我愿意带这种小笨蛋出去玩。哦，小笨蛋，讨厌了。

0: 大漂亮和小可爱说，拔牙矫正算不算美容？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后遗症？
1: 拔牙矫正，这如果是说生理的需要的话，就是本身我们的病理性的需要的话，这个不算是为了美为出发点。
0: 他还想问一下，说最早一批矫正的人，说常年跟踪的结果怎么样啊？
1: 你是说是
0: 就拔牙矫正的那些人？对，我还没有，就单纯拔的牙。
1: 没有，你长过智齿吗？
0: 哦，拔了三颗了。
1: 我到现在没有长过智齿。
0: 你年轻嘛，十八岁长什么智齿啊？
1: 哦，往后余生是不是还有很长？
0: 那你等到八十八的时候，肯定得拔四个。WYF 说在这儿发可以看到吗？
1: 可以
0: 啊，可以看到了。一会儿给倩倩甩那个链接，你别忘了啊！玫瑰水给人把链接甩了啊！
1: 我都忘了给你甩那么多
0: 啊！一会儿我发吧。小好说早上好啊。说无论你们俩讲什么话题我都非常的喜欢听。然后温琪说哎，高老四啊，戴阳说张一是不是那个考驾照考好多次那个，对对对，他自己都承认这事儿了啊。但这个事儿跟他蠢是没有关系，我觉得单纯就是
1: 拖延症。
0: 对，拖延症不坚持。
1: 然后他还说到了32.5×32.5×3.14就是这个题，我儿子就说难，难的不下笔，你说这是蠢吗？不绝对的懒，
0: 他说我就得拿棍子讲。其实这题挺难的，我看着都挺难的，不难吗？咱现在能拿笔算吗？不全把计算器打开了吗？
1: 啊，对呀，
0: 对呀，是吧？所以说挺难的，这别拿棍子，好好说。
1: 哎呀，不说不开心的事，我们来甩链接。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甩的是雅诗兰黛的礼盒啊，这套三件套啊，专柜加起来要3000块。那么今天呢，我们是599送大家3个大正装，我们走的是海外跨境直采渠道啊，不是国内专柜的那条溢价线，品牌方给海外跨境专供货，配方成分一项。一样的，只是不走专柜渠道，省去的不光是中间商的差价，还有专柜的房租、人员、陈列、层层代理加价这些成本。我们正品保真啊，不是临期，不是小样，全是实打实的正品。
1: 待会儿可以查蚂蚁链啊。
0: 因为我们这明星三件套啊，这个刚才说了嘛，官网3000块，今天是599，很多人说太便宜了，我得打个问号。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价格它不是常态，不是每天都卖这个价。
1: 你每天这个价的话，那就太不正常了。
0: 对，限时破价啊，就150套，卖完呢立刻恢复原价。三样都是大正装，效期新鲜，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可查，这种力度真的是一年碰不上几回啊，犹豫一天可能就没了。那么趁现在码数还全，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礼盒抢，加上福利官微信，能够立减5元，还能够第一时间收到下次大牌福利的通知啊，不要忘记抓紧时间回复礼盒啊。更多的大牌好物可以点击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等你抢购。
1: 护肤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就怕瓶瓶罐罐买了一堆呀，然后呢钱花了，但是呢你会感觉说没咋地呀。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一套呢，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呢，真是经历过了时间的考验，然后呢同系列的配方成分首先是不打架的，而且呢效果呢比单用强太多太多了。早起呢先用原生液让皮肤呢醒过来，它的这种质地清润，拍到脸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吸收特别快，而且最主要的一点，它会软化我们的角质，打开我们的吸收通道。因为你再有营养的护肤成分呢，你不吸收也是没有用的。后续呢精华的面霜才能够打通了之后嘛，就吸收进去了。尤其是到了换季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肌肤呢要唤醒然后吸收这样的一个过程。小棕瓶精华呢负责钻到皮肤底层，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熬夜呀就会暗沉，换季呢就会敏感，你用它慢慢的把自己的肌肤给调回来。新版的这些面霜呢质地清润，不黏不腻，最害怕的是黏腻的，一来个风头发全糊脸上了。
0: 对呀、你说这跟男朋友贴一下，这个男朋友脸上贴你脸上了就是真的亲密的都分不开呢，
1: 真的是入秋了
0: 手感不好啊。
1: 护肤水呀、然后精华呀、面霜啊，其实都要是季节性的换一换。与其呢一样一样的挑，还不如我们这一次就干脆直接给大家准备了3件套，雅诗兰黛的3件套，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5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
0: 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可以跟老公一起买，你让他用原生液、精华和面霜，咱用。
1: 对呀、
0: 是不是这三件套直接管俩人？
1: 就是老公你要对他好一点，
0: 只要599，然后所有女生说他不配。之前是卖什么来着？卖什么东西？是洗面奶吧？
1: 对，洗面奶，对对对。
0: 然后
1: 李佳琦的洗面奶、
0: 直播间那个博主就说啊，给你们老公什么男朋友这个买一瓶，所有女生一起打出他不配。卖口红卖老好了，洗面奶卖不出去。
1: 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就是要爱自己，顺道爱老公。
0: 对，其实原生液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挺适合的，又不会特别油，又不会特别黏、他们还不愿意抹那些怎么说又香香的呀、然后又不太好吸收的呀，正好那一套三件套俩人分呗。
1: 而且呢就是有我身边真有朋友说，哎呀我擦给谁看，我们擦任何的东西
0: 擦给自己啊，
1: 不去讨好别人，我们只是讨好、记住这个世界上最值得爱的只有自己。
0: 对，完全都是为了你自己、再说了，你今天为了 A 然后妆容你自己，过两天 A 不在了呢、但是你讨好你自己永远有 ABCDENFG、
1: 对，
0: 是是，
1: 当然了还有呢，我们的妈妈，闺蜜呀、
0: 闺蜜就是不转头。闺蜜暂时性失聪。
1: 包括呢就是十一前呢、或者最近一段时间有你们两个人的特别的纪念日啊、你送上一款呢沉甸甸的特别拿得出手。
0: 对，而且是雅诗兰黛哦。
1: 是的啊，官网我们要说是3000块，今天呢599就能够拿走啊，这个价格绝对不是一个常态的价格。所以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礼盒，然后呢加福利官的微信，立减5元。
0: 干嘛？
1: 不是，看一下。
0: 不是，刚才我忽然间想说，这明天我们那个奥莱的宠物活动不就开始了吗、大家如果说报上名的不要忘记去，没报上名的我觉得带你家毛孩子去溜达溜达，凑凑热闹。
1: 对，
0: 大周末的尤其是秋天这个天气特别好，一定要出来走一走，不要老在家窝着。
1: 哎，你说
0: 容易 emo。
1: 你说到这个哈，明天的现场我们的主持人呢是交通广播的浩哲和谢卓、他们都会带
0: 他俩有狗吗？
1: 对，他们都会带他们自己的狗狗宠毛孩子、然后到现场。
0: 他俩养的啥狗？
1: 你感觉浩哲能养什么狗？
0: 他应该是小泰迪之类的东西吧？
1: 你怎么为什么？
0: 我猜的，他也不像能养高，就是特别高高大大。他那狗一跑，他不就飞了？
1: 他养的真是泰迪
0: 啊？真的吗？
1: 他真的是泰迪。
0: 那谢卓养了啥？这我猜不出来。
1: 我也不知道。明天到现场来看，大家伙儿可以到现场来凑热闹啊。
0: 看看主持人和，不对，这话
1: 谁养的像谁？
0: 不是，不能这么说。刚才说看看主持人和狗，不对，就是看看。
1: 主持人和毛孩子，
0: 对对对，而且我们还不是说还有导盲犬吗？
1: 是的啊，
0: 我今年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组织大家去导盲犬基地搞个活动，帮狗狗洗个澡啥的。
1: 对，我们今年可以，
0: 是不是可以研究研究哈？
1: 玉兔呈祥说了，哎呀，高若翔、戴阳，
0: 说两位主持人做搭档非常好，感谢领导的表扬，
1: 感恩有你，搭档
0: 比心，
1: 我的同事。
0: 这个温琪说，这个有没有男士用的推荐一下，我们男的也得自己爱自己啊。
1: 就是这个也可以啊，
0: 也可以，
1: 雅诗兰黛小棕瓶也是可以啊，
0: 跟你老婆分着用，或者说你直接上罗森买10块钱那个维 E 也可以。
1: 这落差有点大吧？
0: 那挺好用的，我一直拿它当身体乳呢。
1: 拿身体乳
0: 是不是
1: 人家要擦脸
0: 后涂？哎呀，我们擦脸，我们擦身体的，你们擦脸就正好合适。相信我，真的一点没有瞧不起你们的意思。
1: 维 E 我推荐给高若星的时候真的是很好用，
0: 很好用，
1: 换季的时候啊。好了，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然后呢，接下来是陈佳带来的《加油每一天》。今天的节目最后送给所有的朋友一首歌，《无法讨好全世界》。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9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城市，与你解读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5: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6: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7: 任性，有那么一点吧，不太爱睡觉。
8: 不怎么像女生，
7: 该甩的时候甩掉。
8: 单身，
7: 我一直单身。
8: 奇怪一点又怎么样？自我一天多好。
7: 觉得无聊，那就来点心跳。
8: 但说我们只会任性，笑话。想要多任性，先得有多理性。
7: 我们这些年轻人比谁都疯，但其实比谁都要努力，比谁都要懂得管理自己，
9: 选择做自己也没有那么难。跟我们一起向阳而生吧。女性的声音也有力量，
1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 很多时候我们被海量的信息裹挟，忙着追赶他人定义的美好，可生活不是赶路，是感受路。一座城，万千种生活方式。这里是加油每一天，加油每一天，和你在大连的晨光里，听见属于自己的声音。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Hello， 各位，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呢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随时互动交流，留言给我们，或者说随时随地的跟我们话题进行互动都可以的。你们家里有毛孩子吗？有小宠物吗？今天呢要和各位分享一个计划啊，这也是我们都市之声改版之后推出的第一个公益 IP， 叫做宠爱计划。文明养宠啊，是每一座城市的温柔刻度。其实呢，小宠物小宝贝可能不太会说话，或者说他说的话我们是听不懂的，但是我们一定读得懂他的尾巴。比方说他摇一摇的时候呢，就是他很快乐 happy， 他甩一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很调皮在跟你玩了。如果说他翻过来把肚皮露给

0: 给你，让你挠一挠啊，抚摸一下它，它应该就是对你超级的信任了。所以想要当一个合格的铲屎官，想要文明有爱的养宠，也是给这个城市穿上最温暖的铠甲。那么也就是明天了啊，9月19号，本周六下午的2点，都市之声广播联合交通广播推出宠爱计划文明养宠公益时尚秀。现场呢会有文明的养宠知识的问答，有萌宠的走秀环节，比方说有文明的风采秀、人宠穿搭秀，还特别增设了导盲犬展示环节。刚刚在上一档节目听说好像是浩哲会去，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台的话，哎，哪个主持人有宠物来着，像唐唐有可能也会去，或者说丹阳，或者说哎，我们家其实也是有宠物的啊，但是我们家不是毛孩子，是爬行动物。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你有在关注现在养宠的这样一个比例的话，你应该知道几乎是平均每两个家庭好像就有一只宠物了。如果说你也是一个爱宠人士，真的欢迎你在明天带上你的毛孩子一起来加入吧。文明守护，时尚有爱，这个就是我们的宠爱计划，也是城市里面最毛茸茸最负责任的温柔情书。9月19号下午2点，我们在港湾奥莱等你，听见大连991。Break it down for me. Say, do you remember? Ooh, dancing in September.好了，欢迎回来。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特别板块《玫瑰的故事》中女时代。因为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来宾，和我们共同去谈一谈关于中女时代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位来宾呢，是咱们大连土生土长的92年的女生，从零开始深耕美育有8年之久了。她既是儿童美育的创业者，更是一位妈妈。她的女儿啊，名字叫胖心儿，是2016年出生的，你看今年也是10岁了。所以呢，作为亲历者，她更能够读懂新时代的女性既要兼顾家庭事业的不容易，更能理解各位家长朋友在孩子教育上的纠结。所以今天呢，让我们欢迎出我们优秀的美育引路人大蘑菇 Cassie，Hello，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那么在正式聊天之前呢，我们要先替大家完整的认识一下 Cassie。其实我们俩已经很熟了，她是一位我非常非常欣赏的女生，而且她的履历和成绩真的不仅亮眼，还特别的扎实。她的本名呢叫做王思璇，是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夏图大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儿童美育学术委员会委员，更是深耕一线8年的教学型的美育创始人，零起步创业，一手打造了三大美育体系，比如说有 Mushroom Art 儿童美育，还有 Working Art 全国艺术园学和 MAAC 国际美育艺术学院。他的全国知名的研学项目阿山艺术研学已经走遍了全国有19座城市，比如说北京、上海、西安、云南、景德镇、香港、深圳等等，累计服务了全国有几百名的孩子。每一座城市都是在坚持原创手绘研学手册，就是手搓的啊，已经累计了150多本了，是不套用就市场上的模板的。而且呢，他的大连本土的美育画室更是坚持精品限量培育，每年只收150名学生，满额是排位的，是绝对不扩招的。更是带着咱们大连的学生啊，拿下了联合国儿童绘画比赛全国第一、全球第二的超高含金量的成绩。更难得的就是呢，他不是说只看看报表啊，开开会啊，只做管理的那种老板，他始终是站在了一线，站在课堂，深耕教学，迭代审美，守住教育的初心。所以今天呢，不管说是作为家长也好，或者说我替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也好，替收音机前所有希望自己的孩子不仅是素质教育，而且这个学术教育都能够提升的家长啊，我们共同和蘑菇来去探讨一下关于中女时代的教育问题，还有个人的成长问题。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玫瑰的故事。
2: 生活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城市漫游，我们会遇见美好风物，也会囿于厨房与爱。玫瑰的故事，玫瑰的故事，听见自己，看见生活，看见生活。审美 是属于自己的私人财富。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啊，我是陈佳。那接下来有请出我们的蘑菇。
1: Hello， 大家好。
0: 这不是马上就十一假期了吗？蘑菇，那我呢也是一名家长哈。其实一到假期的时候，我比正常上学都要紧张。每到什么寒暑假、小长假就纠结，就是说这个假期到底怎么过呢？
1: 嗯，
0: 因为孩子平时的学习也有一点辛苦啊，
1: 是是是
0: 就很希望说，哎，那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待久了，或者说学习时间久了，我们应该趁着假期让孩子去其他城市放松一下，有所收获。那么也就是说，十一长假马上就在眼前了，我的人生命题又出现了，就是这个孩子的十一应该怎么去安排？是我们家长带着出门旅行好一点，还是说去参加像是一些研学机构啊举办的研学营，就是孩子那种什么独立营会更有收获呢？
1: 这个问题其实最早一开始我也是十岁的妈妈嘛，然后我当时也是说想让我的小朋友有一个专业的老师带着他能出去，然后讲一些我其实认知以外的一些事情。那也就是在我们的5年前，就是明年的3月份就是阿山的5周年了。那么我们在这个之前，我们就是做了这个研学，也是希望我们能从艺术的角度，然后带着小朋友去看这个世界。那刚才这个问题，比如说到底是家长带小朋友出门好一点，还是说研学机构带小朋友出去好，我觉得这两个其实是不冲突的。那小朋友如果说家长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全天的，然后全身心的陪伴着孩子，然后带着他去讲解每一个地方，那其实这个是研学营给不到的。其实因为说家长其实比我们老师更了解小朋友
0: 但是我作为家长啊，我觉得挺难的。因为首先小朋友起床还蛮早的，
1: 确实，
0: 而且呢家长进入到一个城市，他会有他的课题，就比方说他想去我想去哪里打个卡啦，我要跟朋友约个下午茶啦。但是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并不是家长的视角，
1: 确实，
0: 就是他更渴望，比方说哪怕是去一个博物馆呢，他更有他的视角。我觉得老师如果说要是有一个专门针对性的课题的话，可能对于孩子的注意是要比家长带着的就是那个注意要更多一些。
1: 所以就是研学营它可能更多的是给到小朋友一个同龄人的一个场域，
0: 对，
1: 然后再加上老师的一个专业的引导，然后还有就是有设计的一些课题。那这样的话其实是跟亲子它是有一个互动，所以我们现在也做这个独立营、独飞、单飞还有这个亲子营一起。那其实在整个这个10天马上到的这个十一小长假嘛，然后就是7天7、8天的时间，那么应该选择一个就可能就是用心走下来一条亲子线，或者是小朋友比较感兴趣的一个地方，然后带着他们去深度一下，然后学习。
0: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家长，比方说他没有带孩子参加过这样的营，他最一开始他最大的问题，就比方说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的孩子会不会适应啊，他会不会就是哭呀，找家长。就是我想知道蘑菇，你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家长在孩子在分别的那个时候，
1: 那肯定有我们研学营其实见过的就很多第一次小朋友单飞的，然后家长其实比孩子还要紧张。
0: 对，
1: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更多安抚的是家长
0: 家长不省心孩子很快就融入了，是吧？
1: 很快，大概差不多下午2-3个小时，然后小朋友就直接小电话手表就加上了。
0: 那你会有什么技巧吗？
1: 可能在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分小组嘛，然后小组可能就是我们在4到5个人、5到6个人，那每一个带队小组的老师他会有快速的破冰环节，就是让小朋友自我介绍。那今年我们也是说每一年其实都在更新这个破冰的环节，那今年更多加入了是一些就是表演性质的一些游戏，让他们通过自己每个人有一个小动作，然后快速的让自己记住每个小组5、6其他的小朋友。
0: 对啊，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你像我的孩子，我觉得他挺易的，
1: 就是
0: 他应该是负责帮着老师破冰的那一个。然后每一次比方说等这个研学营要结束的时候，就孩子们都会哭，
1: 会哭，一定会的，搞得我们老师也
0: 哭
1: 对
0: 是。然后我身边的还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有就是同感，就是在我们去选择研学营的时候，因为市面上的

0: 这个机构也比较多啊。
1: 嗯。
0: 有的照片很好看，
1: 确实。
0: 但是呢，带孩子出去一趟就也担心说，是不是回来只剩下一堆照片了？
1: 嗯，
0: 或者也会担心说，哎，我的孩子这么小啊，比方说他只有7岁啊、6岁啊，那他出去这一趟，他又能记住什么呢？
1: 嗯，
0: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研学？就是我们家长在辨别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到底什么样的研学孩子是有收获的？
1: 嗯，
0: 什么样的就是你觉得可能只是单独的玩了一趟，走了个流程，
1: 嗯，
0: 打了个卡？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应该如何去分辨它呢？
1: 其实在我们做研学的课程和内容里边的话，我们就是我会带入我自己是妈妈，
0: 嗯，
1: 然后我就会想说，如果我带着胖心出去玩的话，
0: 嗯，
1: 那哪些是我要避开的，
0: 嗯，
1: 那哪些是要保留的，可能更多还是我希望孩子有一个留白的空间，这是我第一个会选择的一个研学营。如果他在介绍过程当中内容很满很丰富的话，我会想说我的孩子可能没有休息的时间。
0: 嗯，是的，
1: 对。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本台的新闻综合广播正在进行防空警报，市民请全体市民注意识别，下面发放解除警报信号。

生活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城市漫游，我们会遇见美好风物，也会囿于厨房与爱。玫瑰的故事，听见自己，看见生活。

0: 嗨，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啊，我是陈佳。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大蘑菇做客到直播间，不仅从一个专业的美育人的角度，又从一个学生孩子的家长妈妈的角度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一些美育的经验。比方说我们现在面临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即将到来的这个十一小长假，家长应该如何的给孩子去分辨哪个研学营更值得去参与一下。所以大蘑菇，这个问题来了，就是我们家长如何去肉眼去分辨哪个研学营更值得我们参加呢？
1: 那我觉得我作为十岁的妈妈和我们一直在做这个研学和美育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有三点可以快速的就是检索一下。就比如说你的这个行程单上一定是要有孩子休息的时间，它不能太满。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还是会看孩子们带回来，就是结束的时候会带回来什么东西。就比如说他可能会有一些研学的手册里面绘画的一些东西，然后小朋友之间互送的礼物，然后这些是我们会比较看重的。而且后来我们是加了一些就是稿纸，然后让他们写一下他们自己的心情。还是要留一些东西，
0: 就类似于像作业这种。
1: 对对对。然后第三个可能还是要看这个带队的老师吧，然后他们的一些，就比如说他们是不是一个全职的人在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是不是一直是深耕的这一个板块。
0: 好，那刚才我们说了怎么去分辨，我们提到过的是一些优点哈，我确实没有想到第一个休息时间会在首位。

生活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城市漫游，我们会遇见美好风物，也会囿于厨房与爱。玫瑰的故事，听见自己，看见生活。

0: 嗨，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啊，我是陈佳。十一的长假啊即将来临，那有很多的家长都会说，我这个长假应该怎么样去过呢？尤其是怎么样把家里面的孩子安顿好呢？所以今天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特地邀请到了来自于咱们大连的但是非常资深的美育人蘑菇，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家长的困惑，尤其是他作为同样是一个妈妈啊，在创业过程当中经历的一些过程。你好蘑菇。
1: Hello 大家好。
0: 那么今年十一呢，咱们依旧是有赢的。
1: 嗯，
0: 这一次我们的研学城市是再一次的选择了大连。
1: 对
0: 对，但是其实咱们研学已经走遍了全国19座城市了、嗯、基本上我们是一个城市只做一次。
1: 对，
0: 但是你唯独对大连不一样啊，不仅做还做了全龄和全英的专场，并且反复的落地、嗯、为什么这么偏爱大连呢？
1: 因为本身是大连人，
0: 嗯，
1: 然后确实是有私心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会想说，我们走出去的这19座城市是，其实是带着我们大连的小朋友或者全国的小朋友去看外面的世界。但是回到大连，其实我们有了很多的外地的一些用户，然后呢，他们也很想说，哎，蘑菇老师、嫩嫩老师，就是你们的家乡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尤其是南方的小朋友说。然后你们家乡有海
0: 啊、哦哦？
1: 对，
0: 冬天会下雪，
1: 冬天会下雪。然后这次呢，就是想说我们的10月份确实是大连非常漂亮的，
0: 是的。
1: 对，然后他们也非常的期待来到大连。
0: 嗯，那你会把哪些咱们大连的本土特色啊、城市风景啊、滨海文化放到我们这一期的研学当中？
1: 嗯，像刚开始我们是在2年前做了第一期嘛，就是在大连，嗯、因为我们其实是做。每个城市只做一站，
0: 对
1: 对，就是限量版。然后大连的话，这第一次我们是走了大连的市区，然后就是滨海路、
0: 嗯、
1: 然后包括造船厂啊、嗯、这些。然后这一次的话，是我们想要带小朋友去说以大连人的。

0: 非常放松惬意的一些运动
1: local 啊，运动、嗯、
0: 运动，然后呢乘以艺术的形式表现、
1: 嗯、
0: 所以更第一天可能是在海边做瑜伽、
1: 哦、
0: 然后也是全英的、
1: 嗯、
0: 然后第二天的话是我们来去做这个海东港的有一个海边足球场
1: 哦，踢球，
0: 对，踢球、
1: 嗯、
0: 然后呢因为东北潮
1: 是的要去看吗会有那个看球的行程吗
0: 不会不会然后、
1: okay.
0: 对，然后第三天的话是去到这个象鼻山、
1: 嗯、
0: 然后就是大连的那个海域，然后带他们去做桨板 对南方小朋友来说还是非常有吸引力。
1: 是的，那像在大连做营和在外地做营它会有什么不同呢？
0: 可能说不同的话，对大连城市我们是
1: 更熟悉，
0: 更熟悉一些。对，
1: 对，
0: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不一样的话，可能我们是去到外地看这个地方，可能也会带有一些新鲜感。
1: 嗯，
0: 然后但是回到大连的话，可能是会把更多的热情和土著人的这种，
1: 嗯，
0: 然后这些私藏的一些所有东西都拿出来，然后给大家。
1: 对，因为我也在那个 Working Art 的群里面，
0: 嗯、
1: 然后我就发现最近特别有意思的是，蘑菇和嫩嫩啊，就是我们的团队开始在群里面发每天晚上吃什么，
0: 是是是。
1: 然后每一次发的那个图片，我都觉得好馋，那有什么锅包肉啊，
0: 嗯、对对对，
1: 或者说大连的一些菜。闷子啊，对，然后我都在想，嗯，如果我作为家长的话，我的说太好了、
0: 嗯、
1: 就等于给到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菜谱菜单，我们就照着去吃就可以了。上一次咱们大连研学营的时候，我记得是结营，也不是结营，就是晚上放学，然后我去接浩克、
0: 嗯嗯、
1: 因为那个时候是在城堡嘛，
0: 是，
1: 然后我就在等他，浩克就不太想走、
0: 嗯、
1: 也在跟小伙伴腻歪的时候呢、
0: 嗯、
1: 然后就有一个妈妈领着孩子在那儿等车、
0: 嗯、
1: 然后在那儿等车就在问我，他说哎，你是大连本地的吗、
0: 啊、
1: 我说对，我是本地的。哎呀，我想吃个海鲜烧烤，去哪儿呢？我说你就正黄旗就是说排队啊干嘛的、
0: 嗯、
1: 说啊，对，正黄旗昨天去过了、嗯、就是他们也会去 follow 大连的菜单啊什么的。
0: 嗯，像我们在外地走到外地城市的话，我们也会搜当地，然后也会找当地的人去问，然后所以我们在踩点的过程当中其实吃了很多当地人推荐的小餐馆、
1: 嗯、
0: 但大连真的是忍不住的分享太多太多好吃的
1: 是，那你也是希望说让外地的孩子通过你的研学
0: 嗯，
1: 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大连呢？
0: 嗯，我希望大连站的话是带他们认识一下，就是重新的认识一下我的家乡、
1: 嗯、
0: 然后包括可能我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也是重新的又认识了一下我的一个家乡、
1: 嗯、
0: 然后呢也希望很多孩子在来到大连之后再回去的时候对大连的印象是很美好、
1: 嗯、
0: 然后呢包括前一阵的老师各地的老师来到大连的时候来进行培训，他们会说哦，大连人生活幸福指数真的是太高了
1: 就是希望充满了嫉妒、
0: 嗯、对把我们大连的这种热情啊，然后呢还包括这个天气低语文化什么的都会想要传递给他们。
1: 嗯，是，好，那么也是再一次的欢迎啊，所有外地的不仅是游客也好、
0: 嗯、
1: 或者说外地来即将来到我们大连参加 Working Art 研学的小朋友们也好、
0: 嗯、
1: 希望你们都能收获一个快乐的时光。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就是蘑菇创业的这个经历了因为现在的蘑菇呢可以说是很优秀很稳，然后三大品牌也很成熟，口碑也很好，成绩很亮眼，就像我说的是一个我非常非常欣赏的女生。但是我也想知道就是在几年之前，五年前吗、
0: 嗯、
1: 还是八年前？
0: 八年前。
1: 嗯，是什么样的动机去促使你创业呢？因为你看你大学毕业了之后也是一个很优秀的大学，
0: 嗯，
1: 然后毕业之后如果要是不创业的话应该薪资也很高、
0: 嗯、也是一份稳定的工作，
1: 对，也很稳定就不会说那么的辛苦。
0: 嗯，
1: 那是什么样的动机促使你一定要从零开始创业呢？
0: 嗯，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感觉所有学艺术的人还是更喜欢一些未知的感觉，然后包括可能是从零到一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感觉吧。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如果说不做画室的话，可能我更多的是去开一个餐馆
1: 啊，
0: 因为我的梦想其实是当一个厨子
1: 啊。那你要做艺术料理分子料理那种
0: 对，所以就是很喜欢在后厨做那个一个人独享然后去做研究的那个过程。
1: 你不是一个野心很大的女生吗？
0: 就还好，其实我还是很居家的。
1: 嗯，
0: 然后所以现在包括在做所有的这些板块当中的话，我更多的还是做后端研发的这个板块。
1: 嗯嗯嗯，做内容，
0: 做内容，做产品的。
1: 嗯，
0: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其实想说，小朋友一定，如我那个时候是胖心2岁嘛，然后就想说，小女生她其实除了这个美术、这个舞蹈啊，然后呢音乐，其实还是我想让她在艺术方向有更多的一些体验。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想过说要做。教小朋友，
1: 嗯，
0: 然后只是说想找一个比较洋气，
1: 嗯，
0: 然后呢又很能符合我想要的那个氛围，然后让胖心去沉浸在里边，就天天给他甩出去，
1: 嗯，
0: 然后让他在里面画画，
1: 嗯，
0: 但是找其实没有找到。
1: 哦，就是因为没有找到特别合适
0: 的，真
1: 的
0: 是没有找到，
1: 就自己做一个，
0: 对，又不能带他再出去，
1: 嗯，
0: 然后所以就是说要不然就自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画室，
1: 嗯，
0: 然后带着他，所以就是从0到1，刚开始画室也只有40多平，
1: 嗯，
0: 然后我半年才收到第一个学生。
1: 哦，
0: 因为也不太善于去营销
1: 啊，
0: 对对，
1: 哦天哪，
0: 对，然后就一直在带小朋友去画画，然后所以说非常的感谢我的家长，我在做到90多个小朋友的时候，其实全部都是家长转介绍，
1: 嗯，就是口口相传的那种，
0: 对，
1: 嗯，
0: 后来的话是开到北京了。然后北京有一家画室，
1: 嗯，
0: 然后呢口罩期的过程当中，我们当时就说要到底关哪个，然后也是最后想来想去决定还是关掉北京，因为做线上的话可能更多还是能接受度大一点，那个时候，然后就是这样的话大连是线下店，然后所以北京那边全部转成了线上，到后来去做研学的时候，其实是北京的家长朋友们把全国的用户给带起来了。
1: 哦，
0: 因为有深圳啊、杭州啊，然后天津、上海这样的朋友，所以在前三站的阿山研学都是我们的大连和北京校区的家长带朋友给他轰起来的。
1: 嗯，
0: 一下就起了全国研学。
1: 对，因为但是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我考虑的是有很多朋友在创业的时候都是从我起步的时候就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0: 我其实目标感不是很强
1: 啊，真的，你不是你的 MBTI 里没有 J 吗？
0: 有 J 啊，
1: 有 J 还
0: 对有 J， 但是后来也是工作的时候是在工作列表计划里边，是每天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但其实如果说一开始要有一个远大的一个理想其实是没有的。
1: 哦，就是你纯是干着干着
0: 干
1: 着，
0: 对，
1: 因为我其实最开始对，我最开始了解的时候我还挺惊讶的，就是咱们大连的一个美育机构，但是它的客户是遍布全国的，
0: 对，
1: 尤其甚至是南方的客户可能会对大于北方的客户，我最一开始我还是蛮惊讶的，
0: 是
1: 哦，所以原来是当时在北京的一些家长，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听众朋友们可能不了解，就是 Working Art 在小红书上爆火，对，是超级火的，我也是后来就是我看小红书，然后也会看到我们很多好看的照片呐，然后还有一些同学，就是其实你是可以在孩子们的那个笑脸当中，你
0: 是
1: 会被感染到的，是的。那像是现在我们有3大品牌，然后而且每一天行程排的也挺满的，然后胖心儿也10岁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得打拼事业，然后又要照顾家庭，然后我要问一个很老生常谈但是又非常现实的难题，就是这些年你是怎么去平衡你的事业和家庭的呢？
0: 这个我觉得好像确实得说一句大实话，就是从来没有说是有完美平衡这件事情，就是你只能说是有序的一个取舍嘛。那刚开始其实更多的还是希望陪伴在胖心的身边，然后呢我们俩就天天在一个小画室里边40多平，但后来这件事情做着做着它就会往正八经的这个事业上去发展的时候那你可能就是兼顾的事情会更多一些，考虑的事情也会更多，所以在他四岁之后其实我没有太多的去再去有过多的陪伴，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也会说是非常艰，就是两难的，
1: 很艰难，
0: 真的很艰难就如果你要做工作你就很难顾孩子的感受，因为尤其是我们做教培的行业的话是周末寒暑假是没有假期的，对，那这个时候呢就会说如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我能确保的是说有高质量的陪伴，就如果我们俩今天只有2个小时，那可能这2个小时我就完全属于他，然后工作是不做的，那其实会要告诉他说我陪伴你的时候其实是专心
1: 的，完整
0: 的，对，完整的，没有说我 我觉得好比说一天都陪在他身边，家长还在刷手机，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有的没的这样子，嗯，还是感受不到的。
1: 那比方说你缺少陪伴的时候，你会内疚吗？
0: 会，会，肯定会的。
1: 嗯，
0: 是会有的。刚开始的话很内耗，
1: 嗯，
0: 然后也会觉得说哇，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然后很多家长更多的是比我的感受还要深，
1: 嗯，
0: 说你是所有孩子的妈妈，但不是胖心的妈妈。
1: 嗯，
0: 他们会说这样的话。
1: 嗯，
0: 然后因为但是我是说还是会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家长，因为周六周日他们有的时候就把胖心带走了。
1: 哦，
0: 然后呢，比如说新上映的电影，他就直接带胖心去看了，
1: 嗯，
0: 然后呢吃饭的时候也带胖心走了。
1: 嗯，
0: 然后就是因为这么多年画室，我们是一年只收150个小朋友，还是一个超级精品的一个精准的一个画室。
1: 嗯，
0: 所以家长基本上处得跟朋友一样。对。
1: 嗯，那你比方说你的时间就除了给到工作，然后就给到了孩子。
0: 嗯，
1: 那你不会有的时候对自己其实还觉得有一点点亏欠吗？
0: 还好，其实我可能自我的一个放松充电的时间就是每周一我们公休，我会找一个咖啡厅，
1: 嗯，
0: 然后就看书工作。
1: 嗯，就
0: 是
1: 给自己回回血。
0: 对对对，
1: 嗯，就够了，
0: 就够了。一天充电的时间就够了。
1: 那还是挺容易满足的。
0: 嗯，对。
1: 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家庭给了你什么样的支持呢？
0: 那肯定，我觉得说如果没有我的家庭的话，可能我也走不到现在。毕竟就是他们不会让我有很多的分散的精力，尤其是我的背后是一个我妈非常强有力的后盾。
1: 嗯，
0: 然后帮我照顾胖心。
1: 嗯，
0: 然后呢包括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会有他会比你还要着急，就是比如说遇到一些卡点，然后呢他还帮我们去管账。
1: 哦，
0: 对，
1: 是我们财务总监。
0: 对，因为我妈之前没有退休之前她其实是做财务的。然后她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会最早第一时间知道我们的账面的情况。
1: 嗯，
0: 那她可能就会很着急。但是她也会说啊其实没有事情，然后你们就去做，她很支持我们这帮年轻人在做这件事情。
1: 那老公呢？
0: 他也会，他会也是比较忙了。我们都各自的去做各自的事情。
1: 那你会抱怨吗？就是说他也很忙，然后放在家里面的时间也
0: 之前会有吧。之前会有，之前就会说很早之前说想要一起去看个电影，因为我先生他其实是一个比较直的一个人嘛，然后呢，就那天还跟他们打趣是说，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说想要牵个手挽个胳膊什么的，他就说，哎，别，咱俩一列中队
1: 啊。那还真的是挺
0: 对的，就因为他是部队大院长大的。
1: 嗯，
0: 所以他就像军人一样，我就说在家里面可能就跟他小兵似的。
1: 蛮刻古板的一个类型。
0: 对对对。
1: OK， 那好像挺多事儿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去承担。所以会不会有那种崩溃或者说爆哭的时候？
0: 也会有。会有。
1: 就是当情绪来了，你一般消化的方式是什么？
0: 在车里面听首歌。
1: 哭吗？
0: 可能都哭不出来了。
1: 哦，天哪。我是就是爆哭的那种。我也是车里面。就我觉得车里面好像是很多中女最安全的地方。
0: 对，
1: 嗯，
0: 一定要学车票。
1: 就只是听一首歌，一首歌就
0: 差不多在车里面待个15-16分钟
1: 啊。
0: 差不多了。就其实刚开始我是一个特别容易哭，然后泪腺特别低的，然后因为特别内向嘛一开始，然后全家都认为我可能自己支不了摊儿，所以他们就是对我的保护性还是很大的。他们就很想让我找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地方来去做工作，然后这一辈子就带孩子就这样子。但其实学艺术的人他其实，我就说现在我是属于一个中年叛逆的状态。骨子里是叛逆的。然后
1: 小时候没有过叛逆期，是不是？
0: 小时候就还好吧。我觉得没有现在主意这么正。对，
1: 现在是很坚定的，就是，
0: 很坚定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崩溃的时候，可能现在更多也是到了这个岁数了，看开了很多的事情，
1: 就是不是放下了，
0: 对，
1: 就是过去了，
0: 过去了。对，差不多也就这样了吧。
1: 嗯，
0: 大差不差就过去了。何必为难自己？
1: 你是一个自己劝自己的过程。
0: 对对，会自己跟自己和解的一个。
1: 你不会找人倾诉什么的？
0: 很少。
1: 那你的解压方式呢？就是车里听歌。
0: 对，解压方式可能就是不说话。
1: 哦，这个咱俩还是挺像的。
0: 对，
1: 就独处一会儿。
0: 我是 INFJ。
1: 啊，我是 ISFJ，
0: 嗯
1: ，N 就咱俩就差一个那个啥，
0: 嗯、对对对
1: ，N 和 S 的那个，
0: 是，
1: 那扛现在扛过来了吗？觉得？
0: 都扛过来，我觉得还好，未来肯定还要需要扛的地方，
1: 一直在扛，
0: 对对对。
1: 那现在觉得是值得的吗？
0: 嗯，肯定是会有的。
1: 没有想说我老娘不干了，
0: 有啊，
1: 有
0: 啊有，
1: 嗯，
0: 就是可能一个月就会出现这么一次。
1: 那大概都是一些因为什么事情？
0: 可能还是在这个工作进度

0: 跟不上的时候，
1: 嗯嗯
0: 嗯，就会有一些着急啊、内耗。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其实更多的是说，我们做的是研发这个部分，课程研发。那我们做的是全国的课程的输送，
1: 嗯，
0: 其实我们做的是江浙福广地带，
1: 嗯，嗯，
0: 然后这些地方的所有的美术机构它是采购我们的课程，
1: 嗯嗯，
0: 我们其实未来的一个规划更多的包括我们所有的团队里面小伙伴他们更擅长的更多的是在课题研发、孩子性格研发以及这个课程到底怎么去落地。所以我们说在我们这150个人的小画室里面，我们是能保证每个小朋友的一个精品化包括个性化的一个指导，
1: 嗯，
0: 那么更多的其实没有想说拿这间画室来去做
1: 盈利
0: 性质的，
1: 嗯，
0: 他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这是我们一个快乐的乌托邦的大本营，
1: 哦，
0: 跟孩子们在一起天天还是非常的放松，
1: 嗯，
0: 每天讲的更多的还是说我们这幅作品到底怎么能更好的呈现和落地。
1: 好，那么接下来就是说你创业这么多年你觉得给自己带来最大的成就感的部分是什么？
0: 嗯，最大的成就感可能说是自己从个人方向来讲的话，感觉自己每一年都在进步，学习新的东西。
1: 嗯 嗯。
0: 然后对于工作上来讲的话，是越来越多的家长看到你，认可你，
1: 嗯，
0: 然后呢，选择你，推荐你。
1: 嗯。
0: 然后小朋友的话是离不开你。
1: 嗯
0: 嗯，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讲
1: 很有满足感。
0: 嗯，是的。
1: 嗯，是满意的吗？
0: 是满意的。
1: 那你从来不考虑钱的问题吗？
0: 也会考虑，所以说就是我们会想，嗯。赚钱这个东西嘛，肯定大家都要谋生，然后都想要赚钱，为了家庭，
1: 嗯，
0: 为了孩子更好的生活。但是有的钱它其实是，尤其我们做教育口的，我觉得是有的钱是不该赚的。
1: 嗯，就差不多就行，
0: 差不多就行了。
1: OK，嗯，其实今天呢，在和蘑菇的这个聊天啊，我们也是准备了蛮多。
0: 嗯，
1: 然后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目前就只能聊到这里了。
0: 嗯，
1: 也是一个很温柔并且很有力量感的对话，然后我们聊到了这个十一研学期间的这个避坑啊和困惑啊，
0: 嗯，
1: 然后更聊到了关于创业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一些困难并且坚持。
0: 嗯，
1: 所以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蘑菇在所有闪闪发光的背后，这位92年的新时代的女性，左肩家庭右肩事业，付出加倍努力，一路坚持自愈与成长，这就是最好的中女时代，温柔而坚定，热爱且长久，守初心，慢慢发光。再一次感谢蘑菇的真诚分享，谢谢你。
0: 谢谢。
1: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啦，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由莉莉侠范憨憨带来的花样城市计划，我们明天再见。99.1听见大连，每一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温柔，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都市之声，
12: 搜索关注。

0: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1: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7: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8: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9: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很多大连人天天听说马兰河，却不知道它是大连主城区最短、最精致的天然河流，贯穿城区，河道干净，两岸绿植茂密。休闲路线，马兰河沿岸步道新海段至和平广场段，亮点安静人少，晚风清凉，城市小众放空宝地，短而温柔是马兰河给大连人的专属治愈。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8: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10: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11: 品味三餐四季，
10: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11: 都算数，
10: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12: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13: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12: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10: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8: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1: 花样城市计划，
10: 城市计划，
11: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大家在直播过程当中随时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就可以来进行实时互动了。花样城市计划，玩转城市，花样启程，让生活更鲜活。
2: 上午十点，范憨憨、丽丽霞提醒您，不要在烦心事上浪费太多时间，避免影响自身情绪。请玩家清空愁绪，调整感官，和我们一起出发。

0: 啊，当然我觉得这周需要先提醒大家一个点，就是周日啊，很多人是需要串休，需要上班的啊。
1: 是，所以这周可能就休周六啊。
0: 对，
1: 然后周日上班了，再五个工作日，然后我们又放假了。
0: 是的啊，假期即将来临了，尤其在进入到了秋天的时候，现在流行一个词儿，你知道叫做恋秋。
1: 秋不刚开始吗？你不应该是爱秋吗？
0: 恋，此恋不是留恋的恋，而是恋爱般的感觉，喜、表达喜爱的意思。
1: 跟秋天恋爱、
0: 哎，
1: 就是你对秋天有多么的喜爱。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各位先聊的第一个话题啊，就是先来看看咱们辽宁入秋的话，都可以上哪儿去玩？那除此之外，在秋天我们还可以干些什么？在全国范围内去搜索一些跟秋天有关的有趣的事情。
1: 哎，那今天就是一个恋秋攻略。
0: 嗯，是的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将邀请到大连工业大学的王晓松老师来跟大家共同的去聊一聊工笔画、折扇绘画。到时候哈、我们大家有什么艺术上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1: 哎，今天听一听，说不定啊，下次你拿把扇子你就会画了。
0: 是的。
1: 哎，问问他有什么诀窍哈。
0: 嗯，
1: 今天的这个中秋也临近了嘛，我们的话题还会停留在那些五花八味不八门的那个
0: 口味
1: 上。
0: 哎，对，现在这个口味真的是非常丰富哈、好像说网上现在什么螺蛳粉口味的月饼啊，还有什么榴莲的已经很正常了，对吧？
1: 对对对，
0: 榴莲很正
1: 常，冰皮的都榴莲吗？
0: 对，螺蛳粉反正是有的，臭豆腐味的月饼，如果是你的话，
1: 就是、怎么
0: 想
1: 出来的？怎么包进去的？
0: 对，
1: 就是你能想到的奇葩的月饼口味有哪些？你吃过哪些？觉得还挺另类的，挺格路的。
0: 是的，
1: 哎，今天可以我们一起加入讨论啊。
0: 好的，我们先来聊一聊恋秋的话题啊，跟秋天来一场恋爱。
1: 秋天我们先要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哈，你知道就是在今天，其实就是在我们大连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今天举办，就是在昨天和前天的时候，这个裁判员啊，就运动员什么都已经都准备好了，今天上午开始这场比赛就拉开帷幕了。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嗯，
1: 就是这个大赛可能很多人之前也有了解过，因为它2017年就在大连创办了，首届赛事是在獐子岛海洋牧场试水的，完成了近海实测从零到一的跨越，此后十年呢，就这个赛场不断的向深蓝延伸，然后就是每一年突破，你知道技术都不一样
0: 啊。都有大概比方说什么样的类型，水下的什么视觉感知的
1: 啊，
0: 然后又到后期的有这个 5G 的，
1: 嗯，
0: 对吧？然后呢除此之外还有人的这个参与也是越来越丰富的，越多元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两年啊真的是电子突破一年比一年更厉害。
1: 对，就今年据说就是更鲜明了，更有特色了。
0: 嗯，
1: 首先就是它那个赛事实现标志性就规格的一个提升，另外就是竞技场景更贴近实战了。就啥意思呢？你比方说给大家布置这次竞技比赛的这个作业赛道哈，水深8到15米的真实的开放海域，然后你这个参赛的机器人必须在真实的洋流、真实的海床条件下完成任务，比方说目标识别、水下抓取，这个大会比赛就在今天、那么今天海洋洋流是什么条件，你就在这个条件下比赛，
0: 就是它随机性更强了。
1: 对对对，
0: 你提前没有办法预判的，
1: 给你目标，给你这个告诉你水下你要抓取海，比方说下去你抓150个鲍鱼才能上来，看谁时间短。那当然了，咱不是大赛组委会的哈，就这意思，全面检验这个机械的你的这个结构啊、动力系统啊、什么视觉感知、综合工程能力。
0: 嗯，
1: 这挺厉害呀。
0: 是的，
1: 这不光是一个比赛，就是接下来可能就是海洋的这个
0: 作业呀，
1: 他用的这个科技的提升方面的一个发展。
0: 是的，你其实跟海洋相关的事情有很多，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海洋的产品的作业问题，对不对？那除此之外，我觉得包括像我们之前采访的说这考大爷跳下去救人，但是呢想想其实对于考大爷自身来说也是有危险的。那么在未来如果说这个机器进入到了海洋当中，是不是机器能救人，会不会更安全？
1: 哎，
0: 这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1: 是，
0: 再包括对于深海的一些勘测，要不然的话，不至于我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天天想深海底是什么样的，直接派着机器下去帮我看一看，
1: 是
0: 都是有可能的。
1: 而且大家说你这都是在水下的这个比赛，我们是不是都看不到？
0: 嗯，
1: 不是的，这次还有水下的直播技术。 就是对于关键海底赛段全程实时直播，线上你可以观摩赛事的这个观赏性和传播力也增强了。
0: 哦，
1: 就是你跟着他像坐潜水艇一样，你也下去看看什么样，他是怎么对目标进行抓取的。这个这挺有意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今天就开始了。这个叫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
0: 所以你看哈，我们人类对于这个世界的探索啊，真的是在源源不断的向前啊。好了，那我们刚刚也是提到了关于一个练秋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进入到秋天，可以先问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最喜欢在秋天做些什么，干些什么事情呢？可能很多人会表示说了，哎，我喜欢去公园走一走。
1: 那不是一如既往吗？嗯，就该干啥干啥。但是咱马上要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它总会有一些特别的节假日，
0: 是的，
1: 甚至包括是一个周末。然后秋天独有的景色是什么？现在很多人开始计划了，
0: 嗯，
1: 有的远走，有的说我不远走，近郊也有风景。
0: 对，
1: 那我上哪儿看？怎么看？
0: 我觉得我推荐大家来辽宁吧。就是我们不仅仅是推荐大连啊，我觉得辽宁整趟的线路都是很适合咱们秋季出行的。因为提起辽宁呢，可能对于很多的外地的朋友来说，想到的应该是工业重镇，是钢铁之城，是共和国工业长子。因为这里呢，曾经用了一座座工厂，一条条生产线，支撑起了新中国工业发展的脊梁。但是呢，当我们真正的走进辽宁，可能你会发现这片土地不仅有厚重的工业记忆，也有辽阔的山海风光，千年的历史文化，还有温暖的城市烟火。这里有大海吹来的风，有山林深处的宁静，有温泉带来的惬意，也有一座又一座独特的生活气息。所以其实来到辽宁，旅途的节奏真的会慢慢的舒展开来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脚步呢，就从辽宁开始。你来辽宁先来大连吧。
0: 对，最南端嘛，我们从大连出发开始走啊。那大连我觉得现在正当时啊，因为你想现在的大连是什么样子，人潮退去了，海风是凉爽的，海鲜是肥美的，所以你如果向往一场高品质的旅行，九月的大连正是你的理想之选。
1: 是，其实暑期的大连很美，这个是众所周知的。
0: 对，
1: 然后也是好多人会选择暑期到大连来的原因。大连很美，那个时候其实也很挤，就相对来说人是多的，因为在暑期嘛，暑期的喧嚣过后，像一些热门的景点就不用排长队了，就你可以从容的按快门了，美景和自己一同定格，就是有一种包场一般的体验。
0: 哎，这个太爽了，
1: 就是，现在真不敢说包场，就是你达不到，就是只有你自己，就包括中山广场你拍钟表，但是起码
0: 比夏天
1: 不是那么的拥挤，
0: 对，比暑期的时候
1: 旅行的质感可能会有提升。
0: 是的，就是你不再是属于那种被人流拱着向前的那种感觉了啊，而是这座城市的短暂可以休闲下来，放慢脚步，细心的去品味它的呼吸和脉搏。
1: 嗯，
0: 而且很多人对于大连的海景的印象就会停留在说，因为暑期嘛，经常可能会有阴雨天，大连的阴雨天还是比较多的，会觉得是那种雾蒙蒙的天气。但其实进入到九月，大连的雨水变少了，反而你可以看到的是外面的这个海和天更蓝了，
1: 就是大连最蓝的季节就在九月。
0: 对，天空呢是那种高远而澄澈的，透露出来了一种通透的蓝，阳光呢也是变得柔和了，不再有盛夏的那种咄咄逼人，而是化作了金色的沙，轻轻地披在了海面上。
1: 这个时候海水其实也是一年当中最漂亮的时候，就蓝得很深邃很纯粹。
0: 嗯
1: 啊，天际线相接，哎呀，浑然天成的一个画卷，怎么看都美。
0: 哎，我跟你说，就这个时候哈，你去星海，你用这个镜头，长焦镜头，你去拍着远处的海景，那个水啊，真的是深蓝色的那一般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去星海，你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去坐一下那个落日飞船。
1: 哦，
0: 哎呦，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看，你就看那个夕阳的金色的光洒在了海面上，那个太阳的慢慢的要落下去的那一般的感觉，广场上可能还有一些游人，整体的在这个杂糅在一起，就是一幅美丽的天然画卷。
1: 嗯嗯嗯。
0: 而且大连呢有几个地方还是不容错过的啊，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星海，你包括像是这个琥珀湾，对吧，它是位于滨海东路的蓝色秘境，浅，
1: 它是离石槽很近，
0: 对，湾多这个滩是比较浅的， 包括这个很适合去露营，因为我之前和朋友就是在那儿露营的哈。但是露营的朋友们要提醒的是，一定要把自己的垃圾进行及时的回收。
1: 哎呀，秋天也得防蚊子。
0: 秋蚊子更毒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漫步赏景啊，秋天的时候看好多人也在玩桨板。

0: 暗。
1: 哎，对，
0: 它比夏天的下水的人要少嘛，
1: 嗯，
0: 所以可能空间更开阔一些。海边还有咖啡店，
1: 对，现在
0: 琥珀湾咖啡店。
1: 哎，坐在那儿感受一下这种美妙的生活，
0: 嗯，
1: 是不是？那除此之外，你包括像是菱角湾，
0: 嗯，
1: 很多人都会在那儿去打卡拍照嘛。然后，尤其是拍远处的那个渔人码头，看那个彩色的小房子，仿佛进入到了这个童话一般，
0: 嗯，
1: 还有那种诗意浪漫的感觉。
0: 嗯，菱角湾可以哈。
1: 嗯，还有这个银沙滩，我觉得银沙滩是很多人秋天必选的一个地方，秋冬。反而比夏天要更受欢迎，在银沙滩里面，
0: 嗯，就银沙滩有一个下坡的小路，
1: 对
0: 啊，你就顺着它往下走，包括好多的房车呀，可能都会停驻在这个地方。
1: 是的，
0: 然后海浪、跨海大桥景色都能尽收眼底。
1: 银沙滩是我觉得整个大连最适合拍落日的地方。
0: 哦，很多人也觉得这个地方适合露营。
1: 哎，对对，
0: 说到露营哈，拍日落，
1: 嗯，
0: 星海湾就不用说了，
1: 对，
0: 这是外地人到大连来必去的地方，甚至好多人说我就会把这个住宿就定在这个周围。
1: 对，星海附近就去哪都方便嘛，
0: 嗯
1: 嗯，然后博霞湾其实也是近些年来特别火的地方，因为它有那个彩虹的步道，
0: 嗯嗯，
1: 那个就是
0: 还有个灯塔，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
0: 嗯
1: 啊，那就是让很多人喜欢去打卡拍照嘛，起码很出片儿，对不对？
0: 嗯嗯，
1: 所以秋风起时来大连赴一场美景之约，我觉得是一个极致的享受啊！而且对于咱们很多外地的朋友说，来秋天来大连，那也是来品尝海鲜的。俗话说秋风起蟹脚痒嘛，
0: 是，
1: 对吧？那对于大连人来说可能是秋风起海鲜肥，经过了一整个夏天的滋养，海鲜是也是一年当中最肥美最鲜甜的时候了。
0: 对于我们大连本地人来说也是，赏一赏自己周围的这个秋景，
1: 嗯，
0: 然后吃一吃海鲜，跟朋友们一起来借着这个开海的这个季节，然后来点聚会，
1: 是，
0: 我觉得非常好哈，
1: 嗯，而且你可以逛的这个海鲜市场现在特别多，你比方说桃园，
0: 买点回家加工是吧？
1: 哎，对啊，
0: 嗯，
1: 哎，都不一定回家加工，现在就是很多的这个
0: 市场都有，
1: 市场能给你加工，市场旁边很多的这个小店儿，
0: 对，
1: 也能够加工，
0: 嗯，
1: 比方说那个，那个。应该就是马兰广场，马兰广场那一块不是有着市场吗？
0: 嗯嗯，农贸市场，
1: 农贸市场。
0: 嗯，
1: 之前和这个他们去买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里面有一家海鲜店，哎，加工那个椒盐虾爬子，贼好吃。
0: 是吗？
1: 对，
0: 嗯，
1: 下次带你去尝尝哈。
0: 好好好。
1: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在很多的市场旁边，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处理海鲜的小店，你可以进去去问一下老板，你们家能帮忙处理吗？一般我觉得都是可以帮忙的，
0: 嗯，
1: 而且做出来的味道啊，非常非常的好吃。
0: 你想象一下，就是现买现做，你看着它活蹦乱跳的给你撑完了，
1: 嗯，
0: 然后你又看着它给你做，趁着那新鲜劲儿，即买即吃，现买现做，多好啊！就是解锁那个纯粹的市井海味儿。
1: 嗯，而且对于很多的外地朋友来大连，你比方说，哎，我住的是酒店，或者说我住的是民宿，
0: 嗯，
1: 我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海鲜啊，
0: 你就上市场，
1: 对，特别的方便，
0: 市场吃一顿，然后找一个那个海鲜馆子再吃一顿，
1: 嗯，而且你想吃不同的口味，你要去对应好啊，你比方说有一些专门做的就是这种蒸煮的海鲜，就是保留它的原汁原味做的特别好的，
0: 嗯，
1: 有的呢是做的这个海鲜烧烤，哎，做的特别好，包括大连有一些海鲜烧烤，它这个还能做辣炒系列，辣炒蚬子啊这些的，
0: 嗯，
1: 做得特别好。
0: 那
1: 除此之外，
0: 你记不记得那个海鲜，还有那个辣炒完的时候拿大铲子上，
1: 哎，对对对，
0: 然后一铺开下面就给你桌面全铺完，整个一桌子全是海鲜，
1: 是老爽了，里面有什么下一贝呀，小虾呀，海，这个，
0: 全都混杂在一起，
1: 对，全杂在一起，
0: 海杂拌儿，嗯
1: 啊，这
0: 不光是。
1: 杂拌是这么用的是吗？
0: 不是不是，一般说海杂拌就是指的是杂拌鱼
1: 啊，对呀，啊，
0: 对吧？炖盘鱼，但这不就是海杂拌啥都有。
1: 是，所以你看啊，这个海鲜的种类，包括还有很多人喜欢用这酱焖海鲜。其实对于外地朋友来说啊，不同的海鲜做法，不同的家，它的这个擅长领域不同，你得
0: 还有那个高端馆子，给你做完之后，那跟风景一样。都可好看了，
1: 那就有点漂亮饭的感觉了，是吗？
0: 那你就得掂量掂量，
1: 嗯，
0: 不同的这个价位，不同的档次的吃法，让你就体验一下呗。
1: 我觉得对于经费可能没有那么充足的朋友来说，尤其很多你这年轻朋友吧，出门在外可能钱没那么多情况下，我觉得就去那个街边吃一个地地道道的那种小馆子就足以了。
0: 就跟着本地人，你就去逛市场，
1: 哎，
0: 这个我们给你推荐，去桃园市场。新长兴，
1: 哎，
0: 长兴市场，马兰那个农贸市场，
1: 对，
0: 就是刚才那个范涵涵说的那，你就去尝一下，现买现做的，即买即吃。你说你也给我做个两吃，来个椒盐儿。华北路市场，高性价比家常应季海鲜，

0: 全有。
1: 对，包括
0: 市场附近小饭店都能海鲜加工，
1: 包括金三角也经常会有那个卖的海鲜的地方，对不对？
0: 一般
1: 特别
0: 市场好像我感觉现在都有，就是小的他就给你挂个牌儿、海鲜代加工或者是什么的。
1: 嗯，
0: 你要是生吃，他就给你豁开。你要是这个炒一炒啊，或者是蒸煮一下，全都能实现。
1: 是的啊，那刚刚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关于在大连的这样一场旅行哈。那除此之外呢，辽宁咱们再走一走啊。第二站来到了本溪。
0: 本溪可以，秋天的时候去逛本溪，好多这个辽宁省内人都会这么选择。
1: 本溪的关门山啊，据说就是把时间还给了山林一般的感觉。如果说大海呢，代表的是咱们辽宁的辽阔，那么山林就是辽宁的温柔，因为来到了关门山，可能你的脚步就会不自觉地慢下来。你想、
0: 上本溪主要就是看红叶，
1: 对，
0: 嗯，
1: 漫山红叶铺展开来。春夏的时候，你可能看的是那种生命力，而秋天看的是美景。走在的林间小路之上，真的都不需要安排太多的项目，你只要静下来啊。对于很多这个怎么说呢，喜欢艺术类啊，喜欢那种有感悟的人来说哈。听风吹过树梢的声音，听那种溪流流淌的声音，你就能够找回久违的平静感。是不是？
0: 对，就是跟大自然亲密接触嘛。本溪哈，这可以去。还有就是哪呢？营口的熊岳，你可以去泡温泉嘛。
1: 对，特别有名。
0: 泡一泡辽宁人入秋的幸福。秋冬啊，不只是寒冷，一池子温泉，然后整一壶热茶，是吧？你休息休息。这个享受就是窗外是秋冬的景色，身边是升腾的热气，温暖的泉水里边放松下来，时间也就慢了。约上三五好友或者全家人一起，我觉得刚才我们说本溪、营口这都比较适合自驾，
1: 是
0: 啊，一台车全家人一装来走，或者是三五朋友，然后大家一起一台车就可以了。
1: 而且线路还比较顺哈。但提到这个泡温泉啊，给我的更多的一种感觉其实是，最好是晚一点，冬天吧，等冬天，因为我。想象着那种
0: 秋天来一泡，冬天的时候等雪降下来的时候，
1: 对，
0: 那个感觉
1: 有点像偶像剧，就每次感觉自己是带入到男主的那种感觉了。
0: 但好多时候你不能就把时间卡得那么紧，你比方说这就是下雪了，你赶紧金人滩订个温泉，你就先泡上。这个呢是秋天，我恰好赶上又假期了，然后恰好又有那么几天的时间，那你就别管是啥天儿，啥天儿都行，泡温泉的时候阴天也行。下雨也行，下雪也行，有风没风不影响，下边热乎。
1: 是，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属于没有机会在外面泡温泉啊，在家里洗澡，都找温泉的感觉。一是把水开得特别热，二是家里的厕所有那个窗户，尤其等到下雪天啊，把头探出去，感受
0: 一下。整点那个整点布景，有卖那假雪的，你给自己扬一点。
1: 泡点那个，我直接吹点泡沫得了，洗澡的那个沐浴露的沫，是不是、
0: 也
1: 当飘雪是吧？但确实这种氛围感会很在线的啊。那我们接下来再走一走，我觉得就是要来到辽宁的这个沈阳了。
0: 沈阳必须去啊！
1: 真的就是沈阳中街呀、故宫周边啊，都是在老城里面去感受烟火人生的。
0: 沈阳真的挺宝藏的，就是，你去一趟两趟，或者去三趟五趟，你去每个地方，你而且感受都不一样。就是它是有故事的城市。
1: 是的，你毕竟它是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在这儿的。
0: 是的，是的。
1: 你白天你走进沈阳故宫，你可以去感受的是圣经历史，对不对？
0: 包括你去什么去博物馆，就都行。然后你也去逛一逛，去转一转。然后你又回来，你上中街上太原街，就是城市的那个烟火味儿，还不一样。
1: 那提到刚刚提到博物馆，我觉得我必须要强推一下，就是辽博的那个，它有一个我忘了是在几楼了，它的辽宁瓷器展啊、古代的瓷器展，明清时期的，做得特别特别好，而且我特别喜欢的是他们的那个排列布阵，就是有很多的博物馆，你会觉得过密或者是过疏，其实在逛的时候呢，它会让你的感官上不是特别好，而在辽宁博物馆，每个展品之间的排列的这个间距，包括它的展位的排放。其实都是让人逛起来很舒服的，不能落下任何的一个展品，同时呢又很顺这条线儿。最重要的就是它每一个展品都真的特别特别的好看，是值得我们去拍照的，甚至买一些这个相对应的冰箱贴啊，或者是一些现在流行的这种小展品。
0: 对，它的周边做得非常的丰富。你说那个瓷器，我想到应该就是在辽博，它的那个周边，你比方说你吃个提拉米苏，它都是用那个瓷器那个辽博的那个杯盏给你装的。
1: 哦，
0: 就
1: 是
0: 你吃完了之后，你就可以直接把那个那一茶一盖碗就拿回家。
1: 我突然有点后悔了，因为我那一次去辽博是属于没起来，嗯、然后一直拖，一直拖，拖到了快闭馆的时候，我才闯进去去看了一眼。
0: 去的晚，
1: 去的有点晚了。
0: 嗯嗯。
1: 其实逛博物馆最好是能够预留出4个小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嗯 嗯。
1: 建议大家好好的去逛一逛啊！等你逛累了，找一家老字号坐下来，吃上一份热乎乎的传统美食，或者说点上一份鸡架。是不是听邻桌聊聊天儿、
0: 那你就得上中街鸡架局，然后你再上中街找那个商场的楼顶、它有一个观景台，应该是你还能看见就是故宫的那个宫墙的古建，然后这边就是商业的繁华，就是那种就是错落的感觉，你又可以拍照，又可以打卡，又可以吃一些这个小吃啊，美味的东西。
1: 哎呦，在沈阳
0: 结合起来，
1: 哎，你这让我说的突然就想起来，我曾经在北京有一家烤鸭店，它外面的景色不就是这个北京故宫的场景吗？
0: 对对，
1: 然后在里面
0: 很容易
1: 吃饭啊什么的。但是我当时真的是排了好久好久的队，但是你看，在沈阳，其实这样的景色我们随处也不能说是随处可见吧，但是
0: 更轻松热门的地方，对大家可能都是需要排队。
1: 是，
0: 那
1: 我们再走一走吧，来到了秋天必去的这个盘锦红海滩。
0: 哦，红海滩好像就是红那么一阵儿，
1: 对
0: 对吧？就是在这个时候，
1: 很考验时间限制。
0: 秋天上盘锦是可以的，可以吃蟹，可以看景，买点大米。
1: 但是我各位，我用亲身经历来告诉大家啊，不要手欠儿，不要去轻易的拔那个芦苇。你觉得你能给它连根拔起？最后啊，你容易手直接秃噜一层皮呀、啊。
0: 哎，小芳，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1: 哎，你这就不要具体的去问了吧，都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啊。
0: 你看这个经验我就没有，我就说不出来。你站在红海滩边上，你看着一望无际的湿地景观，是吧？我们想的是什么？是拍照，是留念，用双眼去欣赏，他去薅。
1: 那个时候我得说啊，那个时候应该是才是11、12岁，正是淘的这样的一个年纪，还在上小学
0: 啊，就挺好看的，挺喜欢的，想试一下。
1: 而且和旁边的朋友去这个比呢，说你看你能拔出来还是我能拔出来，我说一定我能。你知道小孩那个牛劲儿上来了吧，然后又不服输。
0: 哎，你说他那个就是染红的那个叫剪蓬草，对吧？那你们薅的那个其实是芦苇，
1: 对，芦苇，
0: 对吧？它旁边是芦苇荡，中间是像湿地那样的，然后有剪蓬草，蓝天，芦苇荡，海水，红红的草，
1: 对
0: 啊，
1: 共同的
0: 啊，不同的颜色哈，
1: 是的，特别特别的美丽，但唯独就是不要手劲儿。
0: 是是是，这一个秋日的画卷，这个呈现在这是盘锦哈，
1: 是的，
0: 然后看看鸟，看看潮水变化，然后去吃点蟹，
1: 哎，
0: 嗯，
1: 那咱实在不行再去吃点黄蚬子呗，
0: 那就得上丹东了，
1: 没错，
0: 嗯，
1: 在鸭绿江旁去感受一个边境城市的从容啊，丹东给我的印象真的就是一个慢生活。特别特别舒服的一座城
0: 啊、
1: 我当时去的时候是其实是冬天，是和朋友自驾去的，从大连自驾去丹东，因为当时要看一场辽宁女排的主场比赛，然后看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说在这住一晚上吧，等到第二天我们要走之前呢，专门是去到了这个断桥边啊、去感受了一下这个景色，结果它有一个偌大的那个雕塑立在那个广场当中，然后旁边会有稀稀疏疏的，因为冬天天也冷嘛，可能有偶尔几个老人就坐在了那个边上，然后呢穿着厚厚的衣服，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感受这样的一个画面，该怎么去描述出来哈、但是呢更多的像是我们所看的那个像什么漫长的季节啊，就真的是有一种穿越了时空一般的感觉，在那个城市是格外的惬意，格外的放松，你仿佛真的是世外桃源一般，能够让人的心都跟着静下来了、
0: 好多人到丹东去，他都会比方说住在鸭绿江边上，特别是到傍晚的时候，那种静谧感真的就是跟我们在海边住、然后跟露营什么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它真的是出奇的景，
1: 所以你看我们逛了一圈辽宁哈，可能还有很多的地方没有提及到，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补充，但是我们会发现一点，就是辽宁不只有工业时代留下来的这个荣光，这里有钢铁般的坚韧，但同样也有山海之间的温柔，从海岸到森林，从古城到温泉，从历史到自然，辽宁也用着更多元的方式等待着每一位游客去重新发现，
0: 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啊到辽宁来、也欢迎我们正身处辽宁的每一位家乡的亲人朋友，大家 真的就是不用远走，你把咱自己的这个省内好好的转一转哈，就从省会城市到。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9: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8: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9: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8: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9: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8: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有一种流行叫舌尖之道，那杯被反复安利的特调，那盘让相机先吃的甜品，
6: 那家藏在巷子里的餐馆，那份经久不衰的小吃，
4: 吃我所想，喝我所爱。
6: 不管传统与创新，
4: 不管传统与创新，我只让快乐，
6: 我只让快乐
4: 直达我的胃。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
1: 大家好，我是丽丽霞。
0: 我们刚刚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辽宁的秋天路线啊，你看生命的胶片，首先我觉得它这个名字起的就真的好艺术感啊。
1: 哦，生命的胶片，那很少有人用这两个东西，这两个词儿。
0: 是的啊、哦。然后他说，我觉得秋天最享受的就是坐在树下感受凉风，听风吹过树叶沙沙的声音，不一会儿大脑就能够彻底放空了，觉得是顶级的享受了。
1: 嗯，就是你真的有那个时间，当你能坐下去的时候。啊，你就是在享受自我的过程，这都可以不分季节。
0: 嗯嗯，而且我记得小的时候，好像在这个少儿频道的时候看过一个公益广告，讲的就是秋天到了，怎么没有秋风的声音啊？然后那个是一个盲人老爷爷坐在这个树下嘛，
1: 嗯，
0: 然后很多的这个小朋友们就发动自己的这个思维，最后是做了所有的风车绑在了树上，这是一个公益广告嘛、
1: 哦嗯、
0: 然后呢小的时候看觉得说好感动啊，现在长大回来看就是很多人经常会说，哎呀原来我们当年看的也都是细糠啊，这种感觉、
1: 哦、
0: 所以你看其实能听到，对于很多可能甚至看不见的人来说，能够听到声音，那其实也是在接触这个世界，在和这个世界友好互动的一种方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静下心来，好好的去看一看，去听一听，或者是去闻一闻，好好的感受我们身边的人和物。
1: 嗯，这就是很多人喜欢秋天的原因吧。
0: 是的，
1: 就是天一凉就觉得很幸福。
0: 嗯，
1: 然后干爽的空气，阳光也没有那么烫了，然后风吹过来就觉得很舒服呀。所以很多人现在就是因为这么一个点，可能就非常的喜欢秋天。所以今天你说了一个词儿，叫恋
0: 秋，爱恋的恋。
1: 对对对，叫恋秋，就是它就这个词儿可能会戳中无数人的心。
0: 是的，
1: 嗯，
0: 你想啊，对于秋天，我们刚刚说好好的用这个感官去感受，那我们能感受到的是什么呢？有温柔的晚风，然后秋天其实是有很那种清甜的花香能够闻到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暖香四溢的这种美食，毕竟我们秋天要贴秋膘嘛，对不对？
1: 哦，
0: 它其实都是秋天独有的这种治愈的魔法。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跟着央视新闻的一个打卡笔记来共同解锁属于我们全国性的恋秋时刻啊。有人用18个字来总结了一下秋天的幸福时刻，叫做桂花香，凉风起，层林染，板栗香，螃蟹肥，贴秋膘。
1: 哎呦，这里边可能我们有一些特别在意的，或者说大家这个特别感同身受的，
0: 嗯，
1: 也有一些可能不是那么的贴切的，比方说这桂花香，大连可能闻的相对要少一点，
0: 是的，
1: 对吧？但是层林染我们能感受到，
0: 嗯、
1: 板栗香现在从市场上就能感觉到了，
0: 是的，
1: 那大油栗、大板栗大的呀。
0: 还有螃蟹肥，这个我们是切实打实的能感受到的，对不对？
1: 贴秋膘，刚才你都说了，
0: 贴秋膘我首当其冲，
1: 我猜你应该也做到了，所以我们挨个来看看，
0: 我10来年前就做到了。

0: 了的感觉。
1: 咱先从桂花香开始说。
0: 好的啊。
1: 初秋的浪漫就是这一缕清甜的桂香开始的。
0: 嗯，
1: 我感觉应该是长江以南可能就挺明显了。
0: 我们等会儿给大家推荐一些打卡地吧。
1: 好。
0: 嗯
1: 嗯，
0: 目前我们知道的桂花的这个品种有100多种。其实我非常非常喜欢桂花，是因为我喜欢桂花酱，就是你吃点那个凉粉上面淋一圈那个桂花酱，真的是好香，好清甜的感觉。
1: 哦，我家里是时刻都有那个酱，就是它跟蜂蜜是放在一起的，就是你不一定什么时候用，
0: 是的，
1: 但是你总会有它。比方说这一杯咖啡，你今天就突然想，哎，我就想淋点桂花酱，桂花味的，
0: 嗯，
1: 就是这样的。
0: 是的，而且它的这个不同的桂花的种类，它的香气也不同。你比方说，你按香气的浓淡你进行排序的话，首先是金桂，
1: 嗯，
0: 其次是银桂，
1: 金桂、
0: 银桂，
1: 我们知道的就是一般就是单桂飘香，
0: 对，
1: 说的比较多的。
0: 是的，
1: 啊，
0: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去感受一下桂花香的秋天的话呢，我们也给大家几个打卡地吧。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浙江杭州。
1: 杭州是到了秋天桂花开的时候，在大马路上都可以闻到桂花香的。
0: 你因为桂花是杭州市的市花，
1: 嗯，
0: 哦，它有人说了，贵州赏桂的宇宙中心是在满觉陇村，
1: 就是贵杭州啊。
0: 对对，我刚刚说贵州市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桂花啊，赏桂花，
1: 嗯，
0: 在杭州赏桂花，因为在满觉陇呢这个村子里面哈，说是栽种了约有7000株的桂花树，
1: 嗯，
0: 也是杭州老牌的赏桂圣地。
1: 就这个季节，如果你要上杭州去赏桂花香，除了是满大街能闻到，比方说你感觉要是满觉陇村去的话，它可以坐公交车。
0: 是
1: 你就那个车窗是开着的，别坐那个那样的车啊，
0: 封闭式的。
1: 哎，那一路真是桂花飘香。
0: 对，而且它就在西湖的西南高峰的这样的一个脚下，
1: 嗯，
0: 所以也有人说了，满陇桂雨是西湖的新十景之一。
1: 嗯嗯，
0: 所以秋风一起，这里面就香飘十里，落桂如雨，就连空气当中都是那种甜的。
1: 哦，那个好好闻的，嗯，真的是太好闻了。嗯，
0: 哎呀，在这里点上一瓶桂花的饮料，应该很享受吧？
1: 你都不用点饮料，你喝着水，闻着这味儿，你感觉你喝的都是甜的。
0: 你这有点像是减肥那招，你知道吗？就是闻着汉堡，然后咬了口这个。
1: 这在语文的修辞手法叫通感。
0: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是吧？你就各个器官全都用上了。
0: 但是你看，桂花真的就是基本上都是在南方的地区比较多哈，啊。再比方说，这个9、10月份的南京，
1: 嗯，
0: 是整座城市都是浸在了桂花的甜香里面，街头巷尾啊，古寺庭院啊，细碎的金桂都是挂满了枝头，所以风只要一吹，花香漫溢，温柔又治愈的。
1: 嗯，
0: 然后可以给大家一些推荐，比方说去愉园去。中山
1: 去玄武湖，
0: 哎，对，中山风景名胜区也是可以的，
1: 嗯，
0: 还有莫愁湖，
1: 嗯，
0: 这些景区里面都是有的。我觉得去那个南京旅行，当时给我最印象深刻就是每一个景点里面，他们包括还有这个园那个园，
1: 嗯，
0: 全都是植被非常的丰盛，
1: 嗯，
0: 丰富的，嗯，
1: 因为跟季节有关系嘛，
0: 对，
1: 嗯，
0: 也是跟地域有关哈，啊，再一个，其实，在湖北的咸宁，这里是被称作中国桂花之乡的，
1: 嗯，
0: 啊，咸宁的咸安区的秋天呢，就是桂花味儿的，因为这里面坐拥桂花镇、桂花园，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桂花的资源。那在今年的秋天呢，当地也是集中的推出了桂花古树林、桂花盆栽观赏的打卡点，沉浸式的邀约大家去品桂赏桂，把一整份的秋日的香甜尽收在心底了。
1: 它这个桂花之乡啊，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咸宁这个地方，它有好多的那个古桂园，就是桂花的老树。
0: 嗯，
1: 这所谓的就是老品种，人家一直对对对
0: 对，嗯，
1: 多少年下来的，嗯，就可以去感受一下秋天的桂花味儿。
0: 是的，啊，嗯，我们这是张张说的第一个秋天恋秋的原因，叫做桂花香。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凉风起。
1: 哦，凉风起，说在哪个地方是不是都能感受到？
0: 是
1: 说初秋直观的信号。不在景色，就是在我们的皮肤体感上。
0: 嗯，就是你在秋天，你不会再听大连的朋友们说上那一句“别怪我叫娘儿的了”
1: 啊，就是特别明显，就是立秋的那一天，马上咱就不黏糊了，
0: 对，清凉了，
1: 嗯
0: 啊。那其实呢，如果说想真正的好好的去感受，其实也是有一些地方值得推荐的啊。
1: 嗯，
0: 比方说北京，北京的秋日浪漫是从颐和园启程的。
1: 嗯，
0: 昆明湖呢，碧水粼粼，万寿山绿意渐柔，目之所及皆都是 治愈的画面，那晚风拂过肩头是让人感觉既温柔又心安的。
1: 嗯，这个时候就感觉皇上应该带着嬛嬛出来了，
0: 是
1: 走一圈儿，是吧？
0: 对对对，啊、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去这个亮马河去看一看浪漫的夜景，暮色降临，可能白天的那种燥热退去了，河畔的氛围拉满了，晚风徐徐，是清爽又松弛的。
1: 哦，
0: 而且
1: 好像是在9月份，北京文旅就有一个、
0: 嗯。
1: 夜游产品，就是行进式的夜游产品，叫亮马河文化经济带。
0: 对，好像是9月24号前后
1: 的。对对，就可见它是多么值得去一看。
0: 是的，
1: 就秋日一景。
0: 嗯，夜游产品感觉还挺好玩的，有点像古时候，你想在京城啊，
1: 对，
0: 然后在古时候可能我们经常在影视剧当中能够看到的逛灯会啊，逛那种的夜景，是吧？大家可以感兴趣的去玩一玩，转一转啊。那除此之外呢，对于山东青岛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去感受秋风起秋风凉的这样一个地方。
1: 青岛可能跟大连有点类似吧，九月的青岛海风刚好也是微凉的，红瓦枕着山海，街巷藏着温柔，别那么匆忙吧，反正就是慢充之月叫，就慢慢的让自己像充电一样的，沿着八大关的小路到海边儿，然后海风拂过，也没有夏日的那种热烈，就是让人心生安宁的秋之韵味。
0: 是的，除此之外还有这地方，去有风的地方。
1: 嗯，
0: 这个名字一出来，想必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说要去哪儿了，就是云南大理，对吧？
1: 去大理，去有风的地方。
0: 嗯，这个我们曾经看的那个影视剧当中，让我们感受到了大理生活的惬意。当我们真正走进到比方说洱海的生态廊道的时候，你能够看到的就是一路的树木的葱郁，鲜花的烂漫，就仿佛置身在了山水画卷当中，你就坐在洱海边的长椅之上，你去感受风吹来的，其实风吹来代表了它怎么说呢，拖来了很多的元素，比方说有鸟的歌声，
1: 嗯
0: 啊，比方说有秋天的味道，比方说有美食，总之是层层递进，让人心情格外的舒畅的。
1: 就是不管你走也好，你坐在那儿也好，你听风也好，你感受也好，其实它就是一种状态，就是慢下来的状态。
0: 是，
1: 首先你得有那个时间，
0: 嗯，
1: 然后到了这个地界，那你就全身心的去感受好了。
0: 就是人家秋风凉啊，是感受秋风吹来的，而不是我们在繁忙的都市当中，我脚下带风，我刷刷的走啊，是真正让我们要静下来，缓下来，放松下来，慢慢的去感受的。
1: 嗯，
0: 你看我们刚刚聊到的是桂花香和秋风凉，接下来就到
2: 油黄汤那种
1: 感觉，一般就中秋的时候，11的时候、
0: 哦、
1: 就吃蟹最好的时候，
0: 然后咋吧那个味儿，
1: 就是你们家如果是聚会，朋友聚会一定得上蟹子。
0: 是的，尤其是咱这个靠近海边啊，或者是像是这个盘锦的这些餐桌上，肯定是都有的，对吧？
1: 这个时候都可忙了呢，我说吃大闸蟹呀，我吃飞蟹呀。哎呦，前两天看，也是，到辽宁，然后这个去旅游，然后大家说现在吃什么呢？那个花盖蟹。
0: 花盖蟹。
1: 哎呀，花盖蟹有花盖蟹的好。
0: 哦。
1: 就是那小花盖蟹，就有的时候咱赶海能赶着的，哎，稍微大一点，哎，靠海边，哎，味儿也好。小花盖儿，
0: 是的啊，所以你看到了秋天，真的是把夏天那些哎呀天太热了不想吃饭的那种感觉全都找回来了，是不是？
1: 对对对，为什么要贴秋膘，就是说夏天没有胃口，秋天的时候要往回补一补。
0: 那我就问了，贴秋膘你一般都，
1: 那我就问了，那你夏天的时候也有胃口呀，秋天还贴秋膘吗？
0: 就是人家是属于哎呀没胃口和有点胃口，我是属于有胃口和更有胃口。
1: 对，所以有人说贴秋膘的时候分人儿，这有的人呢贴秋膘你就得吃肉，
0: 对，
1: 你就往回补；有的人呢就秋天的时候就是啃秋，你就吃黄瓜萝卜啃秋，
0: 就是减肥。
1: 哎，
0: 你知道为啥？
1: 就你看你是啃秋 C 吧，还是啃秋 Z？ 还是
0: 啃
1: 秋
0: 呗，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就是对于我来说吧，你秋天得啃秋，你得减减肥吗？
1: 嗯，
0: 羽绒服挺贵的，不能一冬天买一个吧？
1: 去年那个还得想办法穿上。
0: 是的，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啊，该适当的贴一贴也得贴一贴。
1: 嗯，
0: 一般贴秋膘的话呢，都会选择什么样的美食呢？
1: 那必须得吃热乎的呀，因为你跟夏天得截然相反，夏天热没有胃口，你吃凉的。那秋天秋风一起了，整点热乎的扎实的。
0: 涮着锅。
1: 香气扑鼻的，
0: 哎呀，
1: 涮羊肉， 初秋微凉，热气腾腾，整个铜锅涮肉哈，特别是那种传统的放点炭就那样的贴秋膘。
0: 哎，我现在都有画面了，那锅里面可能还飘起点沫子，然后把沫子的那个撇了之后再给它重新下点肉下点菜。
1: 这方面的生活体验你简直是太健全了。
0: 一讲啊，我这种

0: 画面就源源不断的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啊！
1: 哎，然后鲜嫩的羊肉下锅，你涮几秒，裹上麻酱啊！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啊，就是你提到你夏天吃火锅，你脑海里可能更多浮现出来的是那种重庆辣锅，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吧？那种就爽就爽透了，
1: 爆汗，辣刺激。
0: 对，等到秋天的话，是那种老北京的那种铜锅涮肉，
1: 就是那个热气腾腾，它和秋风的凉爽，然后正好就映衬下来了。
0: 哎，是。嗯，然后蘸的就是那种最原汁原味的
1: 麻
0: 酱，
1: 就蘸麻酱，然后那个羊肉火锅里边其实还可以撒点酸菜，
0: 哎、
1: 啊，完这样一配，而且那个老式的麻酱蘸料里边一定得有那个就是腐乳汁儿、啊，对吧？
0: 韭菜花
1: ，
0: 对，
1: 哎，
0: 那、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像是在福建啊，武夷山区。他们的贴秋膘用的是红烧肉，
1: 红烧肉，
0: 嗯
1: 嗯，
0: 精致中带着点那种野趣的感觉。
1: 他们是这样，就红烧肉你一定得整点盐茶，
0: 哎，对，武夷盐茶嘛。
1: 你不管是你把肉给去腥，他们流行就是用那个泡的那个盐茶，把那个肉给它那个焯一下，
0: 嗯，
1: 然后放着自酿的米酒啊什么的。像咱说的话，你秋天你吃完了肉，你喝一口茶，其实它也是解腻的。
0: 是的，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地区，比方说浙江啊，它会使用白切羊肉。
1: 嗯，
0: 我发现你像是冬天杀年猪，秋天羊挺遭罪啊。
1: 嗯，
0: 好多地方都有羊，
1: 进补嘛，
0: 对、
1: 嗯，都吃羊嘛。秋天、嗯、羊肉适合白切羊肉。
0: 嗯，
1: 白切鸡，白切的那样的、哎、
0: 都不让它白。
1: 白切了，
0: 哎，对，
1: 加羊肉大块下锅啊，
0: 是的啊，
1: 是放上重物，它是那种就是文火
0: 慢炖，
1: 慢炖
0: 哎、
1: 酥烂但是不散，你放凉定型了，然后开始切一片。
0: 而且我觉得这种对于那种牙口不好的人也是比较友善的，能咬烂，
1: 酥软哈，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看啊，这就是很多人恋秋的原因，我们也找到了哈、啊，其实就是那十八个字：桂花香，凉风起，层林染，板栗香，螃蟹肥，贴秋膘。
1: 哎。我们一起来解锁这个恋秋时刻，也希望大家接下来好好享受这个秋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都市之声。
4: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5: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6: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7: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8: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8: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12: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13: 为三餐四季，
12: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13: 都算数，
12: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14: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15: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14: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12: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8: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3: 花样城市计划，
12: 城市计划，
13: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各位继续在两个小时的花样城市计划当中，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私信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啊！花样城市计划，玩转城市第二时段更鲜活。
2: 一方山海，一座城的烟火与奔赴，万千面孔，一代人的热爱与坚守。看见大连温度，记录城市力量。我们在大连，讲述大连人的故事。

0: 欢迎走进今天的我们在大连呢。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王晓松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中国重彩工笔画的一些创作哈。
1: 嗯，
0: 那么王晓松老师也是大连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的教师，同时呢，也是中央民族大学的美术学硕士。先让我们掌声有请王晓松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你好，王老师。
2: 你好，主持人。
1: 哎，欢迎王老师今天来到直播间哈。

0: 其实我们在这个就是大连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少有人会涉及到。你比方说，我说一个领域哈，就是平时大家就是夏天的时候，你可能会用扇子，很多人家里可能会备，然后你买的那个扇子可能是成品的，然后就是好多人可能没有说哎，我买一个单纯的扇面，然后在上面进行创作或怎么样。但是你买的时候，你一定会挑。这个扇面上面，比方说它会有工笔画，然后它会有各种不同的这个造型啊设计在上面，你会选你喜欢的。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今天我们把王老师请到直播间，王老师就是把他的一些创作也好，或者说他的一些国画的功底也好，在扇面之上来进行写意和工笔题材的创作。就是把书画艺术和传统的扇艺工艺相融合了，让方寸的扇面成为了承载传统美学的一个独特的载体。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欢迎王老师来到直播间。我想先问问王老师啊，王老师是怎么会想到来专门的做这个折扇的一个彩绘？因为本身您是高校教师，然后又是美术学的硕士，长期研究这个重彩工笔，跟我们说说这个过程吧。我觉得这个好像跟我们生活还挺相关的
1: 啊。好的，好的，那个听众朋友大家好哈，我说一下我这个把工笔画呀，或者说就是说把我们中国画里边的工笔呀、写意呀，想到画在咱们的生活中常用的扇子上边，也是觉得扇面呢，这个方寸大的空间呢，其实它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在日常里边，我们既用起来扇子方便，对吧？给我们带来凉快，同时呢，我们在这种舒适的凉快的这种哈气氛下，还能看看我扇子中的画面。而且这个市场上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买扇子的时候，大家。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会挑一些有花样的自己喜欢的。但是很多时候，可能很多这个朋友会想着，我自己可不可以动手，就是吧？现在特别是 DIY 这个时代，大家都想着自己做一个属于自己的小作品吧。其实你做完了就是个作品。我说一下我的这个哈心理路程吧。我家是长期的哈钻研。这个大型创作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国画有四尺的，哎，有四尺对开的，哎，有六尺的，有六尺对开的，哎，那么还有丈二、一丈的，那就很大了。那么当我想哈，在这种哈呆板的、局限的大画式创作大画这种宏观的美学表达，其实我觉得它有一种局限，它只是在展厅。或者把它影印成画册，翻阅的时候才能看。
0: 我们到美术馆里能看见。
1: 这往往局限于场地，翻看的形式，甚至是群体。
2: 和我们的生活距离太远了。
1: 对对对。所以呢，在这个两者考虑下，第一个刚才主持人说了，这个我们大型创作离生活远，那么我想突破一下离生活远的这个局限，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我也想把我的这份绘画给它转换一个形式，就是说我们平常看画呢都到展厅面对那么大一个尺寸，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跟它有距离，还是觉得很敬畏。我们大部分朋友去展厅看画，其实都怀着一种欣赏、美好、向往，对吧？甚至是共情的一些作品。总之呢，它离我们远，对我们创作者来说的话，他这种形式也觉得我们挺严肃的。其实我们画画的人可不严肃了就是因为我们平常日子要画的东西是需要观察的。比如说我手中的这个牡丹花的扇面，
0: 王老师今天带了两个扇面过来，我们有机会这个把照片拍下来哈，我们这个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公号上面可能看到。这把扇子是我们看一下。
1: 这个就是哈，主持人两位主持人能看到哈，听众朋友可以听一下我这个简单的描述。就是一个我们常说的，就是我们花园中的牡丹花。咱大连很多这个朋友都能看得到，对吧？街区也好，或者自己的小院子里也好，都会有一些漂亮的牡丹。那这个呢，我作为一个专业的人士，我在画它的时候，我得观察。中国画虽然有一定的程式、方式、方法，但是呢，我要去把它观察一遍，感受是不一样的。就像大家一样，你说哪公园漂亮，比如说劳动公园漂亮，很多花卉我听朋友说了，今年这花开得特别好，那就行了吗？那肯定还是得去看一下。哎呀，一看了以后， 这个感受力和自己的心情马上就不一样了。
0: 嗯，
1: 那我也是大家的一部分，一个其中的一份子，那我也有这个心情，所以呢，我就想着把大尺寸的这种创作转到方寸之间。

0: 真的这个尺寸里边，那我就想到了这个折扇，因为我小时候，看一些这个电视剧里边的古装片儿，我看到拿扇子，特别是这个折扇，我特别钟情，哎，特别喜欢。当然，团扇也有，圆扇也有啊，我也画。但是折扇是我画的最多的，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种形式。那所以呢，就是今天哈，就受邀这个咱这个电台的这个哈，邀请，我就来给讲一下我的专业。这个内容，绘画内容，就是如何想着把它这个转到扇面上，同时，那大家朋友们，你们能不能够去，就是说也可以买到一把这个白面扇子以后，把自己喜欢内容画一画。其实我觉得这个体验是很重要的，
1: 可以吗？
0: 哎，
1: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难实现呢。
0: 可
1: 你
0: 以，
1: 看，
0: 就是首先别以专业水准去要求自己，首先你把。自己的就是我画的结果什么样子都是我的，我能承受，我能接受，都是我的就是好的。
1: 那你就可以尝试一下了。但其
0: 对，
1: 实我们今天看王老师的这个扇面哈，
0: 这个你看
1: 它
0: 哈，
1: 是
0: 是不是
1: 两
0: 复
1: 朵
0: 杂一
1: 大牡
0: 些？
1: 丹花，是的，是的，我感觉就是把它再给放大了之后，它就像是我们在美术馆里看到的一个
0: 是
1: 成品
0: 的，
1: 完整的作品，
0: 是的，
1: 所以我会觉得它其实对于大幅作品的这个画笔、工笔也好，这个功夫一点都不少。
2: 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在纸上作画。能作画不难，但是想做好画是有一定难度的，是吧？那老师平时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所有的画物都是源自于生活的，是吗？
0: 哎，是的，是的。
2: 除了画，你看像这个花之外，还会画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0: 我画人物是比较多的，
2: 人物是
0: 哎，
2: 吗？
0: 人物。
2: 什么
0: 不
2: 样
0: 过，
2: 的人物一般？
0: 人物是那个现代人物，现代着装的。
2: 是平时观察到的生活当中身边的人吗？
0: 哎，那必须啊！我最近还正在画我朋友的一些画像，有的
1: 把
0: 画
1: 人
0: 的，
1: 物画像呈现在扇面上。
0: 哎，那倒没有，这个您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我以后可以尝试一下把人物转换到这个扇
2: 扇
0: 面
2: 面，
0: 上来。我暂时还真没有，这几年呢一直是画这个，你比如说花卉啊，植物当中的
1: 植物
0: 竹
1: 类
0: 子啊，
1: 的，
0: 竹子是
2: 竹
0: 我
2: 子
0: 们，
2: 很好看
0: 哎，对，竹子是我们传统的这个经典的题材。哎，我就是画的这些植物花卉，哎，就是花鸟画的这个方面的人物有。也可以考虑
2: 哎，我看到这个竹子的这个扇子上面有一些金色的底，这是扇子
1: 那
2: 纸
1: 是
2: 张
1: 扇面，
2: 本身就带的。
0: 对，我去挑扇子的时候，它有带有不带的。现在市面上好多都基本上是给带的，哎，这个也
2: 所以你会根据不同的你要画的类型去挑选不同的画面吗？可能有的我就是要纯白的，有的是我可能要一些点缀的，也会进行一些区分，是
0: 对，甚至有的扇面还是金色的，
2: 吗？
0: 哎，金色的就是古色。哎，古里古气的那种复古颜色呀，金色呀，哎，我们可以说那个是带彩色的。当然那个一般没有那种特别鲜艳的，那就会喧宾夺主了嘛。
2: 那您在平时的这个作画的过程当中，觉得说把这个，这个算是什么一种绘画艺术？算是
0: 这个就是写意了，
2: 写意的绘
0: 哎，
2: 画。
0: 就是写意
2: 那
0: 了。
2: 您觉得把它就是放到这个扇子上，有没有什么样的难点？就是说大家特别容易就是出错的问题呢？出
0: 有
2: 错的
0: 啊
2: 问题。
0: 有啊，
2: 那是什么样的？
0: 行，这个哈，主持人问到这儿了，我就必须得讲一下了。大家都知道哈，手里拿一把扇子，它是你比如说咱今天就说的折扇，打开以后哈，就感觉是这个凹凸面起伏啊，
1: 对呀，
0: 不平整啊，哎，然后呢弯曲啊、折叠啊，那这是它的特性啊，就正是因为它我们才喜欢。那怎么样子呢？用毛笔，那咱国画的是毛笔，哎，拿毛笔，然后呢把它这个。
2: 勾勒出
0: 控制
2: 来，
0: 好这个哈，这个纸面把它画上去。首先呢，这个扇子大家买回家哈，你去绘画的那种哈，店里买扇子的时候，它这个扇子是这个两边没有粘住，主持人能看得见哈，但怕
1: 它
0: 大
1: 是
0: 家看一
1: 活
0: 下，
1: 的，
0: 哎，这两面呢，这面和这一面，
2: 就是两头儿，
0: 哎，两头是活的。哎，两头是活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在画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扇子的纸面给抽出来，跟扇骨分离。
1: 跟它铺平，
2: 它不是说在扇子上作画，而是把这个
0: 哎，
2: 扇子的这个柄，相当于是给它脱离出来。
0: 对对，就是这个扇柄，咱也叫扇骨，是吧？哎，
2: 扇骨。
0: 这个它俩是要放在一起的才能使用。那么在画的时候啊，因为两边没固定，是活的，那我们就把这个纸面从扇骨当中抽出来。
1: 啊，抽出
0: 来以后
1: 平了之后，这也是很多人的疑问哈，就
2: 对我一直以为就是在扇子本身上面作画的、
1: 你是不是想象挺潇洒的，就是这手拿扇子，这手拿、
2: 对对对对对，
0: 也可以的，也可以、哎，就看看大家自己觉得
1: 对，像王老师这样的大家可以，要我们这样的话，那墨可能一到那个棱那个地方，可能就滑掉了，
2: 一下的。
0: 也就是说呢，你想画怎么画，其实都行。哎、那如果说起初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坎坎坷坷的，这个折叠性哈、不平，确实是有阻碍。
1: 对，
0: 哎，不是。咱本身用笔，如果咱朋友是这个由于这个爱好的这种体验，肯定要体验好一点吧、第一次、那你就得把它这个拿出来抽出来、然后呢然后再把这个纸折叠，这个纸啊，其实这个折叠纸也是人工给折叠的、制作的时候折叠的、那么你把它抽出来以后放在桌子上或者是案子上，你再把它铺平，你可以拿一个这个
2: 重一点的东西、
0: 重点东西压着，你比如说家里方便的那个哈小盒子，哎，压一压，如果家里有、
1: 专业点，是不是得放镇尺？
0: 哎，对对，主持人都知道、哈，对，
1: 给他
0: 放镇尺，镇尺有石头的，有木头的，哎，重，就镇尺的作用就镇住它，哎，就稳住，然后就开始画，好，这个是起初我们如何把一个扇面带有曲折、弯曲、折叠的这个纸面给脱离扇骨，然后进行铺开，这是第一步，对吧？
1: 好，第一个步骤
0: 大家知道了，这是第一步，就是材料如何准备。啊，好，那大家哈肯定要想着我内容呢哈，我要画的话，哎呀，看着画的好的扇面哈挺好的、那我在画的时候，这个感觉哈，这个有点怯是吧，
1: 就不知道从哪下手，因为它的形状本身就不规则。
0: 其实哈，这个首先我要那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咱画扇面哈的是的一个这个情况，就是说咱朋友们哈，如果说我就是一个哈这个学别的专业的，或者说我不会画，不会画，或者说我会看，哎，会欣赏喜欢，你就当做是一个手工体验，你就大家现在年轻人做 DIY 是吧，咱很多老年朋友在家里也做呀，啊，我有一个老年朋友啊，以前我在这个公共那个老年大学教课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年朋友还送给我一个手工的一个非遗的作品，是那种小老虎，手工做的特别好。
1: 你看，用现在流行话说，就手搓，
2: 哎，对，
1: 从小到大大家都手搓，
0: 对、对，这其实这个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传统形式很多，那就是说咱大家首先以这个哈体验的心情来画，那如果我们以体验心情，就是说我画出来的作品，那就是我的作品呢，就是我的东西了，那就有一个成就感。啊，慢慢来。那一开始的时候哈、别以着专业的水准去要求自己，没必要啊，没必要。你比如说我自己吧，我在开始在扇面上画画也是一张比一张好，那换句话来说，是不是我前期画的不好？哎，那就是说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哎，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那就是越来越好。
2: 那
0: 么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哈、这个
2: 那在前期如果想画的话，画什么东西会比较简单好上手呢？
1: 对对，
2: 画什么样的东西？
0: 好，这也是一个好问题。好，你比如说我手里拿的是另一个扇面啊，这个扇面呢画的是
2: 竹子，
0: 哎，竹子、其实竹子呢，我觉得哈，在初学者来学的时候，它有一定它的这种简单方法啊，你比如说这个竹叶，你的竹叶到底画几这个几组，或者是一组当中几页，都是自由的，你可以画一簇一簇的，大家看到有的画那个竹叶一簇一簇一堆一堆的，一组一组的很多很茂盛，也可以，你像这板桥画的竹子的画，有的时候就是一根竹子上面几片叶，也可以，也就是说在咱中国传统的审美上有多有少。
1: 再一个就是它的颜色单一，
0: 哎，对，颜色单一，黑色，这个是最经典的颜色，绝不出错，你就画几页，然后呢，比如说你新勾一个小竹杆，再画几页，那么你可以顺着这个，因为这个扇面是一个弯曲的这么一个面，是带曲面的，那咱在构图的时候，你就顺着这个曲面来布局，就说我从左到右。我可以由左开始长往右斜，比如说来两根竹杆，我往右斜，然后你这个叶子还可以画大一些，你像我带来这个扇面，这个叶面，这个竹叶就属于小的，感觉是刚生长起来的小叶子，你也可以画大呀，唰唰两三叶，这一根两三叶，下一根哈， 那个四五个叶子
1: 连不上杆的，
0: 啊、
1: 就是吊的叶。
0: 哎，对，
1: 也可以吊两叶
0: 啊。对，啊，也可这个吊叶其实呢，它还是得有杆儿，这个杆儿可粗可细。
1: 嗯，
0: 哎，杆儿可粗可细，杆儿哈，就是说没有这个明显的跟叶子接触的地方，其实你看上去它是笔断的，那但是它也是在这个方向上是连在一起的。
1: 嗯，
0: 在方向上是连在一起的。
1: 其实我们今天说完之后，说王老师一说，然后大家这么一听，可能你直观第一时间看不到，但是起码你有这样的一个冲动，你如果真的想去这么去做，那你就去试一试，知道怎么去买这个扇面，这个起始点哈，这最初的这个工作是怎么来准备的，然后就可以试试呗。
2: 对，而且我们
1: 刚开始咱毛笔不行，咱换铅笔呢，要是
2: 是
1: 那勾线笔呢？
0: 嗯，可以，
2: 哪怕先做着简笔画什么的，咱们先尝试一下，
0: 对
2: 不对？
0: 甚至是说那个家里有孩子留下的别的颜色，
1: 嗯，
0: 水彩颜色呀，
2: 嗯、
0: 水粉颜色呀，
1: 嗯、
0: 只要是色都行、
1: 嗯，
0: 或者是说没有色，咱就拿墨。
2: 哎，那其实我们平时说的重彩工笔，其实它就是颜色上面这个浓度比较高吗？是，
0: 嗯，
2: 重彩，
0: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2: 特点，嗯、
0: 对。那如果说是这个，我们再换到这个重彩这种形式上来聊的话，重彩工笔呢，它是工笔中的一种啊、为什么叫重彩工笔？因为还有一种叫淡彩工笔啊、重彩工笔首先哈，就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非常的恰当，就是说颜色它偏重。哎，偏鲜艳，浓度比较高。
1: 嗯，
0: 哎，那反之呢？淡彩呢，它就是颜色轻一点，清雅一点啊。
2: 那比方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竹子，它算是重彩吗？
0: 嗯、
2: 还是算是淡彩？
0: 不是，不是，
2: 它就是淡彩了，
0: 哎、
2: 对吧？
0: 它，你可以说它是小写意，哎，它可以属于写意花鸟的一类。
2: 嗯、
0: 那么这个呢？你看这两种
1: 的，这个大
2: 牡
1: 丹，牡
0: 丹这个呢，
2: 它就是重彩了。
0: 牡丹花这个是其实呢，它有重彩的这个以色彩的形式，
2: 嗯、
0: 也有哈这个。嗯，墨骨的一些方法，墨骨的方法，墨骨的方法就是说是小写意，笔写意，笔写意这个字挥洒一些，自由一些，而笔工笔，又这个，就是笔这个笔工笔，挥洒一些，自由一些，而比起写意来，它又这个小心一些，又精致一些，
1: 更专业了。
2: 嗯、哦，是的。
1: 你看这个可能就是出现在王老师平时的课堂上。
0: 嗯、
1: 本身您是大学老师，
0: 嗯，
1: 我就想问王老师，您看从这个扇面上来呢，感觉哎，您是一个手艺人，然后本身您又是大学老师，你会在你的教学过程当中，比方说把这些扇面的创作什么的带到课堂上吗？就跟现在的年轻人、
0: 嗯、
1: 他们的一些课堂啊，就文本的教学会融合在一起吗？
0: 啊，会的啊。不过哈，这个我们院儿是这个艺术设计学院，
1: 嗯
0: 啊，艺术设计学院呢，我们给学生上这种手艺课，应该是排在选修课里边的。
1: 哦
0: 啊，对，选修课里边，你看我们学校
1: 选修的人多吗？
0: 大课人很多，
1: 嗯
0: 但是那个每次我们就限定30个同学，太多了怕那个大家这个
2: 顾不过来了。
0: 对，
1: 也就是说同学们现在年轻人很感兴趣这个
0: 啊，是的，是的，我们叫美育课了现在，
1: 嗯
2: 啊，
0: 就是把中国传统绘画带到课堂上来，去让同学去培养一下审美。
2: 那我特别好奇，现在的这些年轻的同学们，他们在这个比方说作画的时候，他们都会画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有没有什么就是很奇特的一些想法？
0: 有啊，
1: 在扇面上就画一些你看不懂的吗？
0: 有有
1: 啊，
2: 都画了些什么了？
0: 有，你比如说他们现在喜欢那个赛博朋克风格的，
1: 对，我刚才就想说会不会出现二次元？
2: 对，
0: 是有有，现在哈，你比如说我们再去进行绘画课的时候，如果你题材不限学生，
1: 嗯，
0: 他们愿画什么画什么，画什么都有，有画未来世界的，
1: 嗯，
0: 有画心理世界的，
1: 嗯，
2: 心理世界，
0: 对呀，对呀，就情感。
1: 抽象的，
0: 哎，对对，情感方面的，有的就是在画这个未来职场啊，未来生活区啊，甚至是当下结合着这个电子元素的一个，这个和想象幻想的那个赛博朋克风格的、
1: 嗯、
0: 都会有。
1: 我的天，我都能想象到课堂上就有老师点评，老师你这画的是什么呀？哎呀。笔法还不错
2: 笔法还不错
1: 有一些可能内容真的就不见得能沟通，
2: 对对对，
1: 就说明大家都是希望在这个扇面的这一面的分镜上把自己的思想拓展出来、
2: 哎、那可能在您的视角来看的话、嗯、您会觉得说他们画的这些东西吧有点过于奇特，这算不算是一种传承呢？
0: 啊，传承，其实我们现在说传承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传承的是技法， 是他的意境，和他的一些方式方法，甚至是说有一些这种材料。其实我们看，你比如说这个折扇，其实这种载体是传统的，咱一直是沿用下来的。那么创新在于哪呢？创新就是要在适配当下的审美以及题材内容，我画什么？
2: 就是你可以画其他的，画现在。

0: 这个更流行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的基本功要在，
1: 嗯，
0: 是不是？你还是得画好它，就画什么无所谓，
1: 嗯，
0: 但是前提得画好，
2: 是，
0: 这是一种传承。
1: 是的，
0: 那现在的这年轻人，您觉得传承的怎么样呢？
1: 当然了，这个在传承这一块，他们的态度是端正的，哎，是非常喜欢咱祖宗传下来的这个艺术形式，那么再去结合自己的题材和审美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碰撞，哎，会有一些需要去每个人，出现画面的协调性不同，哎，问题，的倾向，这个哈。所在的那个点都有所不同，每个人的情况有所不一样，
2: 嗯，
1: 总的来说呢，大家是喜欢哎用这种形式去呈现我们当下的生活内容吧，
2: 嗯，
1: 哎，以及我们的审美上啊，比如说在色彩审美上，在形式上，在内容上，那肯定要和别的时代有所区别，咱就活在当下嘛，
2: 嗯，
3: 是，你看，学生也好，老师也好，然后你们是属于这个专业的这个美者，你能够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其实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如果我不能画，或者说我就是不能尝试，但我对这个还很喜欢，就我一个扇面拿到手，就大家怎么去欣赏这个扇面，这个还有
0: 我怎么判断它是不是好的，值不值得买啊，什么的，
1: 对。这个哈，首先我们可以看那个从构图上去看一下。那么一个扇面的，因为我们这个折扇呢，刚才我们讲了它的这个结构是曲面结构，哎，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个半圆儿，
0: 扇形嘛，
1: 对，半圆儿，哎，感觉是一个环形，然后呢，就是裁掉一半儿。那么在构图上，我们顺着这个哈形式，让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它，让你觉得舒服。啊，它在开合的时候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折扇呢，是需要打开、合上、来回的这种哈，去使用过程是有的。那么再去哈买到手以后，或者是要使用的时候要打开啊，打开以后这就是开啊，开了以后呢，你看这个构图给你感觉跟这个曲面的这个扇面的整个的结构顺不顺啊，协不协调？
2: 嗯，
1: 你如果觉得哈。哎，太突然了，或者觉得它这个画面的那整体的构图放在这个格局、这个方寸之间的这个扇面格局里边显得格格不入，
0: 嗯，
1: 你就说不合群什么的，你就觉得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你就可以选别的了。
0: 所以首先还是我们第一直觉的这个视觉上的这种感官，对吧？
1: 是
0: 就是它到底和这个扇面是不是贴的，
1: 是的，
0: 比方说它扇面是个扇形的，结果它给我画了一个正方形、长条形的，
1: 哎，
0: 很明显的它是不符合这个形状的，不贴切，那么这个肯定是不行的。那如有没有在细节方面的一些东西呢，我们该如何去判断，包括像其实现在很多它可能会以假乱真，有的它是这个因为现在好像是什么机打的还是什么印刷
1: 的
0: 这种的，
1: 有的有
0: 的，都会有
1: 冲突。机器都是复刻这个图案，对吧？
0: 对。
1: 然后的复刻那个颜色，它的那种哈，就是说我们会看到，现在我们那个先不说 AI 这个带来的一些图像，我们就说在 AI 之前，咱大家常看的一些机器
2: 印刷品，
1: 印刷品，
0: 嗯，
1: 那它是标准的，它是流水线的，
2: 嗯，
1: 它跟个体手工你画的或者我画的这一张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比如说我画这张画，我画完了，它就是个孤品，
0: 独一无二的。
1: 哎，对，
0: 我下次再画竹子，我也画不出来和这一次同样的东西。
1: 也就是说，咱大家去评判真假，你可以看呢，就是说，它如果不是孤品，是流水线生产的，咱在市面上很多一眼就看出来。首先，它的量太多了，一模一样的。
2: 嗯，
1: 哎，那肯定是机器生产。比如说，我有一个原作，我拿着这个作为原稿，然后不断的复刻、复刻、复制、复制，对吧？这个首先从这个批量上就能看出来。我们手里的
2: 这个
1: 是人工的还是涂制的？
2: 扇面的远近，然后这个就是个墨感，
0: 它的触感上面也是有区别的，是吗？
1: 触感上这个要真去摸的话，
0: 商家一般会说你别摸，
2: 一般
0: 不买你别摸，
1: 是
2: 就是肉眼去判断，因为你这复印出来的话它也有，你比方说像小松老师的话，他最后他是有他落款的，还是有签名的，那复印我也都在上边啊，
0: 对，
2: 对吧？
0: 很难区分，
2: 是，
1: 再就是这个哈，再就是那个，其实现在吧哈，我们要说市面上去买的这个扇面那个绘图，我们要说它不是影像的，不是印刷的，不是生产的，也挺难的。工业生产带来的 这个销售，那不都是

0: 批量生产嘛。
1: 嗯，
0: 你要是人工孤品的话，那这个价值价格上它就不一样。
2: 那现在如果说想这个，可能有很多朋友说我想去买这种的善意工，这个是有展出还是说在哪个地方比较多？
1: 我们听众有一个人问，然后他就说这个手绘的这个扇面一般的价格，市面上啊，从价格上能判断出来。
0: 对，这个哈也与哈这个是谁画的有关系。
1: 嗯，
0: 哎，
2: 哦，
0: 现在有好多种哈。
1: 您的这一把扇子，
0: 这个，
1: 大概多少钱？
0: 我这个没想过。
2: 哦，不卖的是吗？
0: 啊，对，我没想过。
1: 哦，您现在全都是在进行这个创作的。
0: 哎，对，
1: 嗯，
0: 对，
1: 嗯，
0: 对，对。
2: 那你全是凭自己的热爱，就是我喜欢它，然后研究它，
0: 然后热爱慢慢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了。
2: 那您在家里现在画的这些扇面就全部都留存在家中了？
0: 有一些呢，送给学生了，
2: 学生，
0: 有的时候送给
2: 朋友
0: 了，亲戚了。
2: 那您有算我到目前为止一共画了多少幅吗？
0: 有几十幅吧。
2: 几十幅，
0: 嗯，
2: 那您平均比方说这样一个竹子，或者说刚刚的一个那个牡丹的那
1: 王老师的作品。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访谈就到这儿了，谢谢王老师，谢
2: 谢
1: 您走进直播间。
0: 谢谢，
2: 感谢，
1: 谢谢，再见，
0: 谢谢，谢谢，
1: 嗯。

0: 听见大连991，全新改版的都市之声呢，是属于大连人专属的城市声音地图啊。从清晨到深夜，我们也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也用行动温暖这座城市。
1: 哎，今天是周五了啊，我们同样要跟大家来分享都市之声改版之后推出的第一个公益 IP 计划，叫宠爱计划，明天就要落地了，朋友们。
0: 是的，相信很多的家里都有养小动物的，可能是小猫，可能是小狗，包括现在很流行的异宠，对不对？但是无论如何啊，文明养宠永远是一座城市温柔的刻度，
1: 是。
0: 而且我觉得宠物也给予了我们很多，就对吧？它陪伴啊，有的时候我们不懂它的语言，但是我们一定能读懂它的尾巴。那摇一摇是快乐，甩一甩是调皮。所以当一个合格的铲屎官呢，文明有爱，也是给我们的城市穿上了最温暖的铠甲。
1: 我们要把时间再跟大家预告一下啊，9月19号，明天下午的两点钟，都市之声联合交通广播推出宠爱计划文明养宠公益时尚秀，现场有文明养宠知识问答、萌宠走秀、文明风采秀、人宠穿搭秀等等啊，特别增设了导盲犬的展示环节。而且现场我跟你说，香炉桥这两天老有的逛了，
0: 是的，
1: 就是港湾澳来的这一块儿，就现在叫
0: 碳

0: 水集
1: 是吧？
2: 不是，叫什么 In Park
0: 啊？这又是什么？
2: 改名了，现在
0: 这么火吗？现在这么活动这么多？
2: 哎呀，我给你想一下叫什么。
0: 但是那我们先来说我们的这种活动啊，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在明天下午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带上你自己的毛孩子来看看是怎么走秀的，是不是？那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参加我们的一些有奖问答的环节，包括我觉得特别特别暖心的就是看到了有这样一个导盲犬的展示环节啊。
2: 嗯，
0: 总之呢，在我们这样一个活动当中，你可以感受到的就是文明守护，时尚有爱，这就是我们的宠爱计划，也是我们城市里最毛茸茸最负责任的温柔的情书。
2: 是的，
0: 再跟大家来说一遍啊，就是9月19号，也就是明天的下午2点钟，我们在港湾奥莱等待着大家。怎么样找到了
2: 吗？现在这个地方叫大连银泰 In Park。
0: 哎呀，In Park 搞起来嗨起来是吧？
2: 是的，是的，明天下午的两点钟啊，就是大家熟悉的港湾奥莱的这个地方啊，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
2: 我是丽丽霞，稍后是小鹿小雨带来的午间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听见大连每一天，
0: 拜拜。

0: 在每个醒来。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2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农业农村局。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志宇。在9月19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我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惠农政策补贴、新型农业技术推广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依法依规落实解决。
2: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志宇在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惠农政策补贴、新型农业技术推广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

0: 累了吧？快，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2: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东港威尼斯水城不只是网红打卡地，更是北方难得完整的欧式水上滨水街区，拱桥、水道、欧式建筑群错落有致，氛围感拉满。最佳游玩顺序：白天打卡欧式建筑小桥流水，傍晚蓝调时刻拍照出片，夜间灯光倒映水面，梦幻浪漫。地址：东港商务区，贴士：免费漫步即可，傍晚到访体验最佳。不用出国，在大连就能邂逅欧式海滨小镇，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3: 中午十二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一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午间朋友圈。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小鹿。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雨。欢迎大家在新媒体的平台上，像是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力云的客户端上进行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在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进行实时互动，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发送微信就可以了。
0: 嗯，到了这个时间呢，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忙碌了一上午哈，有些朋友是工作，有些朋友是学习哈。那午间的这个时间呢，对于我们一整天来说是一个小小的间隙哈。那在这个时间呢，小鹿和小雨也会陪大家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热点，聊一聊我们的生活，分享一些实用的啊小技巧。
1: 是啊，看一下时间，今天是周五了，正常大家应该休个周末，不过这周呢，大家需要是明天休一天，周日是要上班的。
0: 是的、
1: 啊、然后就要连续打卡六天了。
0: 对，
1: 嗯，相信很多的上班族可能都会有同款的困扰吧，就是说人好像已经下班了，但是脑子还在加班，时刻属于一种待命的状态，特别是我们现在的手机、沟通起来很方便，
0: 就是因为太方便了。以前我觉得像父母那一代真的就是离开了单位就是跟工作做了一个切割，
1: 下班就是下班了，
0: 对，谁还就是一般是非常非常急的事儿才能打那个固定电话，对吧？
1: 对
0: 对，就是一般也没有人因为说啊，那个小雨啊，明天把那个什么报表交给我，就为了这个事儿给你打一个电话，就很少的，除非是真的有很急很急的单位的那种事儿。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呀，
1: 就想一下，好像是我们曾经那种信心不是畅达。

0: 的社会当中也会有很多一些让大家值得留念的那种比较安静的时刻哈。
1: 是的呀。
0: 那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非常贴近我们职场人，究竟我们的身体下班之后的话，大脑能不能同步休息呢？欢迎大家就相关话题，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发表您的观点。
1: 嗯，
0: 好，进入今天的刷刷朋友圈。
2: 刷刷朋友圈，今天的新鲜正在更新。

0: 其实你会发现哈，刚刚我们聊了，就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通讯的畅达，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被信息所包围的，就让我们有点无法喘息。现在我相信很多的人其实是没有办法去离开手机的。你看工作的时候我们要用各种的群，各种的软件打卡 AI 这个申请，然后可能还会传递一些什么信息，然后休息的时间我们还是要用手机，然后去看一些短视频，听歌，去放松一下。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就已经离不开手机了。我已经很久就是没有做到比如说在非睡眠时段然后不使用手机很长时间，除非是看电影看话剧，这个前提还是没有人找我，因为他有找我就得被动的使用手机。
1: 我是会强迫自己，就是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个综艺嘛，这个综艺采访的是何炅老师，然后何炅老师就说了，说何炅老师是那种工作狂，你知道吗？他的工作人员是分成两班的，就是一般人跟他跟不动，因为别人需要休息的时候他依然是精力非常的饱满，
0: 高精力宝宝，
1: 然后就两拨人共同陪他来工作。但是他说他有非常明显的工作焦虑，就是他不能允许他的手机发出声音，如果说那个手机叮铃一响他就会特别的紧张。
0: 哦，我好理解他，
1: 我也是，
0: 我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手机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哈，休息的时候手机一响我想坏了坏了，不会又有什么事儿吧，就这种感觉。
1: 可是你回信息还挺快的，像我一般来说我都会就是定时定点的来看一下，我要求自己上午比如说要看两三次，然后有信息能及时回答这一下，然后晚上睡觉之前的话要看一下有没有遗漏的，但平时的话我会让自己和他做一个剥离，不然我觉得时时刻刻好像你都在被捆绑。
0: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啊我是回复的快是因为我一直在用，其实是就是有的时候我又会比较担心什么呢，我没有及时回复或者及时看到一些信息，它真的会有很重大的一种影响吧，比如说真的是有急事儿啊或者是什么的，我不看手机就不行。其实这也是一种焦虑，我说实话是有一种精神焦虑在里边的，总是害怕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出现。
1: 我觉得跟我们的工作性质工作也有很大的关系，可能我们做媒体工作的话就要求我们是24小时7×24一个待命的状态，
0: 对对对，所以说就经常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其实也是这样的，比如说经常明明是人的身体已经下班了，但是回到了家里呢可能还会要面临什么领导一些临时的安排，同事的一些求助的对接，所以很多人就形成了一种习惯，不管是吃饭啊散步啊还是睡前，那很多的工作的讯息它都会渗透到我们的私人生活当中，也是挺无奈的，就是没有办法跟工作做一个真正的切割。
1: 是的，所以各种办公软件好像是一张无形的网吧，就让我们能够7×24小时不停的待命，然后就会处于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的备战的状态，所以就会有这种焦虑呀疲惫呀情绪耗尽的这样的感觉。其实好像工作强度没有那么大，但是呢整个身心都是处于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疲惫的状态。
0: 其实想想以前哈，就是我们父母那一辈，其实我觉得真的挺幸福的，因为就像我们开头说的哈，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呢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边界，人下班了关灯锁门离开了这座大楼，那么就意味着我进入了我自己的生活，那工作就留在了这座大楼里，回家呢就是比如说做饭呐、吃饭啊、陪孩子写作业啊、看电视啊、放松啊。但是智能手机的普及打破了所有的壁垒，或者说是手机的普及打破了所有的壁垒，随时随地的你都可以办公，也让我们随时随地的都被工作所消耗，彻底失去了一种生活的空隙。就像人家说的什么叫弹性工作，就是工作自由。有一阵儿我特别羡慕我朋友，他是不用去公司打卡的，他只要按时或者按量的完成工作就可以了。我说哈，你这个好幸福，你每天你可以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在家也行，去咖啡厅也行，然后干活。他说你知道吗，工作时间自由就说明你24小时都是工作时间。我当时一听我都懵了， 但我想想有道理呀、啊，确实是这样的，它没有一个明显的边界。
1: 我记得我当时做这个教育节目的时候，就跟一个心理方面的专家在聊，然后他就说很多小朋友是没有时间概念，你没有时间概念呢，是没有给孩子设置所谓的时间的边界。我说他小的时候为什么要让他那么小的被时间束缚呢？他在想，他说小雨，你是什么时候上节目？我说我什么时候上节目？他说如果说不给你个明确的时间，告诉你随时可来又随时可不来，他说你觉得是更安全还是更危险？我说更危险。
0: 对，确实是，
1: 没有安全感。
0: 对对对，
1: 所以他说你告诉小孩他时间的边界，其实是在增加他的安全感。跟你的朋友是不是同样的感受？
0: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比如说就像跟朋友约啊，说我们哪天哪天一起出去聚个餐，然后如果你跟他说啊，我们中午聚餐或者晚上聚餐，这就还好，最好的是咱们几点几点聚个餐。
1: 对，
0: 就怕什么呢？哎，但是我最近太忙了，到时候我再通知你什么时候聚，坏了，你从这个早晨起床你什么都不敢干，就是别的事你不敢去，你会觉得说我都答应朋友了，然后如果我去了他突然跟我说哎，我中午有时间，你可能你这边还没完事儿啊，还没结束，然后我晚上有时间可能你已经安排了别的，就是这种不确定感就让人特别的恐慌。
1: 但我不会啊，我就会明确跟他说你告诉我到底哪天到底什么点儿。不然的话我就觉得我
0: 那就是
1: 改天再约吧，
0: 怎么办？
1: 那就改天再约喽。
0: 但是可能改天他就不在这座城市了
1: 啊、哦，那你没办法，
0: 对，
1: 善良的小鹿被拿捏了
0: 那就真的没办法，因为可能一年朋友也就见那么一次两次，像国庆啊，这个春节、
1: 啊、
0: 大假，然后就，但是我确实是很恐慌，我就会，我说你这样你不行，你跟我说个大概
1: 也行，
0: 对吧，
1: 早中晚，
0: 然后后来到最后我说我再退一步，咱们就晚上吧，然后你先忙别的，我就先不等你了，咱们就吃晚饭吧。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没法跟领导说，说领导你给我个点儿，你说你到底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我到底什么时候给你，就有的时候真是怕领导给了你一个 case 之后，然后他自己也不清楚，然后他自己也没有明确的方向，
0: 对，
1: 给你无限自由的发挥，然后出来之后又不是他满意的那个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他的精神内好就是在于他一直在等一个结果。说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像是这个在古代人家说这个人犯了什么什么样的错误要午门斩首，但不告诉你哪天斩首，然后
1: 好可怕呀
0: 对，然后那你就一直在等，
1: 这会是我最后一天吗、
0: 对，是今天吗？今天吃烧鸡了是今天吗？哦，不是今天然后就是这种感觉是很害怕的，就是你不知道那一只靴子在什么时候落地，就很可怕。所以其实很多人在职场当中他所谓的内耗和焦虑是那种没有底线的在线状态，而且我觉得现在的社会最可怕的是好多人把它当成敬业
1: 啊，
0: 就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小组领导或者什么说哎，咱们组的谁谁谁我什么时候给他发信息他都能秒回，然后他都能这个在期限内完成工作，然后倒逼了其他的人也不得不把标准都拉成他这样，所以就是让大家植入了一个信息说哦，只要是工作然后这个我都得秒回，我都得随时在岗，这才是我一个负责任的表现，以至于很多人在下班之后我不想去谈工作，会觉得有点愧疚，说啊，大家都在工作，我是不是太不上进了，可是我真的好想有自己的生活呀，就等等等等，就在不断的这种纠结当中形成了一种莫名的内耗。
1: 而你说到这个字儿，我就会觉得现在都击中了我的愧疚感，就秒回我特别怕工作群当中大家都收到，我一看啊、两个小时过去了只剩我没有收到
0: 是不是这种感觉哈、其实还是挺让人崩溃的。
1: 但是呢职场人我们毕竟也是个人，所以说你要想保证一个真正好的

0: 状态，其实从来不是透支自我无限的内耗，我们要学会主动离线，为自己搭建一个心理的结界。这不是摆烂，也不是逃避，可能是成年人的自我守护吧。我们能够同时兼顾到工作还有生活。
1: 嗯，那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朋友觉得心理结界它其实很抽象哈，但我觉得还挺好理解的。我们在看一些仙侠剧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结界这个东西很神奇，它可能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到那儿它就可以给你隔离出来的，这种感觉就像是这样。
0: 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那个哪吒当中的两个结界兽吗？
1: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为自己设立那种可以不告诉别人的无形的结界，不隔绝工作，不脱离生活，只是专门用来抵御那些无底线的工作消耗，让自己能够得到更多的时间休息和调整状态。
0: 对，我觉得一个职业人的操守并不是说让自己一定要24小时在线，随时要秒回有回应。我们可能上班的时候要做到的是全力以赴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然后呢做这种非常专业的靠谱的职场人。下班之后呢，其实这个职场人的身份呢，可以暂时的放一放，歇一歇，休息，然后呢过普通人的生活，把家人自己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1: 嗯，所以说呢不要有什么样的精神内耗，就觉得哎呀我搭建了一个心理结界啊，领导是不是会觉得我工作不认真，我是不是这个人太懈怠了不够上进，我是不是没有考虑到同事对我的这个求助，我有点自私。因为人的精力是真的是有限的，咱们就不说你自己的精力有不有限，就每一个人的精力值都是不一样的。我曾经有一个朋友，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高精力宝宝，就是他，我跟你讲一下他每天的行程。他每天6点钟起床，6点半开车到公司，他们公司是8点到公司。为什么他要6点半呢？因为8点这个时段就会堵车，所以说他是6点起床，6点半开车到公司，到了公司之后再补一个小时的觉，就补到8点，然后再工作。他的工作强度其实还是蛮高的，然后他下班了跟我们这些朋友聚会吃饭，大概能到12点左右，第二天又是精神抖擞的去上班。就这个人精力他极高，就是很少有人能够达到。人和人的精力也是不一样的，人自己仅有的这个精力分配也是不一样的。
0: 其实人从最开始就是会有一个筛选的，这个筛选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可能就是基因的筛选。
1: 是的，
0: 这个筛选可能就是刚像你说到的，他是高精力的还是低精力的，
1: 对，
0: 高能量还是低能量。请你看一下很多的一些著名的人士，我觉得艺术家可能还好啊，他是间歇性的来有他的灵感。像很多企业家他基本上都是高能量的人，高精力的人。
1: 对，就是说句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哈，就是大家都是24小时，但是人家的能真正能用的这个有效时间确实可能比普通人要长。
0: 看一下著名的一个企业家，也是我们大连走出去的，其实大连也非常熟悉，就不说名字了吧。你看他那个行程安排的表，应该现在有70多岁了哈。然后他也在商场上遇到了很多的坎坷，但现在他依然是精力饱满。他除了保有他的梦想之外呢，也在不断的夯实和开拓他的帝国。可是他的时间节点是5分钟一个节点。就5分钟他需要自己做成一个时间颗粒来完成一件事儿。我觉得我的时间颗粒顶多能到15分钟吧，就我的
1: 时间颗粒我觉得怎么都以这个小时起步，半小时或者一小时。我觉得我曾经是一个精力还比较高的人，现在我发现
0: 好像那怎么了呢，
1: 就可能是年纪大了。其实我后来我总结了一下我的这个高精力呢，是我可能每个人的高精力它不一样，有些高精力是它是在短时间内做出一个成果，而我的高精力可能所谓的就是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强度别太大，
0: 那就还是低精力。你对强度上有要求了，你的效率就不能高，或者是说你完成的质量就未必那么好。
1: 质量还行，但是强度就是别太大，你可以把整个的压力分散到大面上去，而不是在每一个点都给我施加这种高强度的这种压力。
0: 或者是说单个时间单位当中的量不能太大了。
1: 确实是这样，所以人和人的精力是真的不一样的，也没有说哎呀我这个低精力就意味着我这人生就是失败的怎样怎样。我觉得反而不是，低精力的人其实我也挺羡慕的，就是他会给人一种慵懒和 chill 的感觉，他也不会对自己强加一些。

0: 些这个太打鸡血的东西。
1: 可能每个人都有他适合他的生命节奏吧。
0: 是的，我觉得是这样的。
1: 我觉得我最大的蜕变应该就是生了我们家孩子之后、因为我们家孩子是那种高需求宝宝，就从小特别特别的闹、基本上晚上不让我睡觉。他三岁半之前，我觉得我的白天和黑夜是完全混淆的，然后那时候也要工作嘛，可能生了他之后三个月我就回来上班了、就整个人是一种非常混沌的状态。然后我特别庆幸我当时一个老的领导，然后难得得空我们俩就一块聚了个餐。在某种程度上他算是一个我小小的精神方面的导师。我当时看到他我就哭了，特别委屈，我说我简直是活不下去了啊，生命为什么给我这样的苦难啊，就是我觉得我的人生完全是混乱了，
0: 有点产后焦虑了可能是，
1: 也会有但是我们家宝宝真的不是一般的闹。然后后来他就眼睛瞬间就亮了，然后他看着我说小雨恭喜你。我说为什么？他说你把这个熬过去之后你会收获全新的自己。我真的从那之后我发现就是我的时间颗粒度开始缩短，我要求必须说我能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高效地完成工作，就是被逼的
0: 没办法啊、但是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技能的提升呢？
1: 可不是吗？谢谢我们家宝贝。
0: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每一个人他都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个生活节奏，而工作也只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今天说了这个心理结界，可能很多的朋友更重视的就是说如何去操作这件事儿哈。
1: 和大家说一下哈，首先的方式，第一个呢我们要做一下物理的隔离。刚才小鹿也说了，说好像大家回来之后更多的放到了手机上，放到了电子设备上，我们能不能暂时的把它搁置，上锁呀，减负呀。其实消耗我们精力的从来可能不单单是工作本身，是无休止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工具是为我们服务的，我们不能沦为办公软件的附庸。所以说该关就关，该屏蔽就屏蔽，该放下就放下。
0: 哎，还有呢，我是觉得说如果有条件的话，像现在很多的一些商务人士他是会有两个手机的，一个办公的号，然后一个生活的号哈，这也是可能主动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分离开来。可能下班了之后我这个工作号比如说就静音啦、关机啦等等等等，然后用这个自己的这个生活号啊跟朋友聊聊天呐、刷刷视频或者看看电视等等等等，那这也是一个物理隔离的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1: 再有呢就是打造属于自己的下班仪式感。网上也会刷到这样的视频，说上班的我和下班的我是截然不同的，到下班的时候马上呢换一个装束，改变一下自己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和心境，可能也就做了一个属于小小仪式感的切割吧。
0: 还有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可能很多人都忽略了，就是很多人在上了一天班之后回家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瘫在沙发上。其实我倒建议回到家了之后你可以换一个家居服，洗个漱，你用你身体的感知告诉你的大脑，我这两个动作就意味着我已经结束了今天的工作。那还有比如说通勤路上固定的这种专属的歌单，那久而久之你的大脑就会觉得哎呦，只要这个声音响起就是下班了，就跟之前我们上学只要这个铃声响起了我们就是上课了是一个感觉哈。就是简单的这种仪式。但为什么好多人说那为什么我说我躺沙发上我没结束呢，是你这个动作它没有仪式感，它是有一种怎么说呢，就小气的感觉，你的身体会一直觉得你可能还是要坐起来去工作的，就没有这种感觉，还是要给自己一点仪式感哈。
1: 还有就是正念的练习，也就是所谓的积极心理学吧。可能很多人休息的时候，我不知道小鹿会不会这样，像我以前是一个觉得一日三省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我会习惯性的想一下今天我是怎么过的，也就是思想的反刍吧。我经常会自我的批评，就比如说今天我是不是哪件事做得不好，然后也会很敏感的说我可能是在朋友当中啊同事当中啊哪个行为不当了，下次要怎么样。后来我发现这种所谓的自我批评它会让你更加内耗， 然后你更加低能量。
0: 我是完全不能做这件事儿的，就如果我在睡前一旦开启了这种所谓的这个自省和回顾模式，完喽，
1: 无休无止，
0: 这一晚上都没有办法再睡。比如说哎，我今天那个东西做的不太好，那句话说的不太对，然后我说哎呀，这个人家听见会怎么想呢？哎，上一次我好像也是这样，哎，我为什么总是吸取不了教训呢？哎呀，你说这个话是不是应该这么说？哎，我当时这么说就好了。就是就这个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一层焦虑，我本来可能都已经是睡眼惺忪了，结果一下子精神了，然后就失眠了。
1: 然后也是通过有一次的一个学习，后来我发现就是人要给自己更多的肯定，所以晚上我还会想，但是晚上我真的要求自己必须想三件事儿，这三件事是我今天我认为做得很棒很好，给自己肯定的这样的事儿。
0: 其实也是正念冥想的一个类型哈。所以其实我倒建议大家，如果特别焦虑的话，可以试试去冥想哈，有一个正念的冥想，睡前或者是在你空闲的时候专注你的呼吸，然后呢把思绪这个拉入到你今天最开心的或者是最微小的这种幸福时刻，比如说吃饭了之后散步，今天的风很凉爽，然后家里附近可能开了一间非常有趣的店，走进去看了一看，里边有很多有趣的小东西。然后主要就是其实我觉得一点特别好，就是我们现在城市人的焦虑哈，当然没有什么我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离自然太远了，就我们活的水泥钢筋的这种墙啊这种建筑里边，我们很少有机会去真正感受风的流动，水的漂流，花的盛开，还有草的那种摇摆。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其实可以找一个时间哈，找一个公园也行，就是那种能拥抱那种自然的东西的地方，然后静静的在那儿坐上五分钟，把眼睛闭上，然后只用你的这个触感，就呼吸、耳朵，然后这个鼻子、嗅觉去感受你能感受到的，比如说草的一种清香，风从你耳边划过的这种感觉，其实它就是一种正面的冥想。
1: 我觉得可能是咱俩接触自然有点少，要不咱俩下节目之后出去来
0: 上
1: 公
0: 园
1: 遛弯去。
0: 但其实现在人很多，我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们可能接触自然最近的地方是什么？咖啡厅。找一个
1: 放几个草放几个花、
0: 对，哎呀，找一个海边的咖啡厅，就感觉哎呀自己离大海好近，或者是那种植被比较好的那样的人家的那个园林规划的咖啡厅。但其实真正走进自然，你就用十分钟去感受，比如说西郊，比如说什么，你找个公园草地上一坐一铺，然后你就在那儿闭眼十分钟，就是真的是一件特别特别幸福的事儿，就是老人话说的叫接地气儿
1: 啊、但我觉得可能是年龄方面的区别吧，像我40多岁了，所以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反而接触自然开始逐渐多起来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年纪越大就是他越愿意
1: 你这么对我尊重吗？
0: 这年轻人他更向往的是那种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嘛、对，然后但是你年纪越大，你会发现好像我们的能量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时候，是需要一些自然的。
1: 好心酸呐、这年纪大了做什么都心酸。我们接触大自然被你说能量低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原来也是在企业当中，然后一直做管理，后来他又退下来了，然后开始通过自己的新媒体，其实变现能力也挺强的啊，上一些课程。所以他就有一批同事都是从那个企业出来的，他们就约定好每个周一他们都去爬山，变成了生活当中一种仪式感，
0: 特别好。
1: 他说他好喜欢周一呀、然后就那个森林公园、旁边不有个山吗、他们每次都会去爬，然后走那个滨海路。
0: 真的不错。就是我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教育的专家说，你给他一个时间的概念、心理学上他有一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差不多哈，我就是觉得很像叫心理锚点，它就像是给你的每一个周一种下了一个锚点，然后让你知道你的周一就一定要做这个事儿，它就像一个锚点一样。就人可能有的时候人生就是这样，他不怕你漫长，只是怕你没有路标。 你不知道你现在走了多少，你该往哪儿走，所以当有一个锚点，你的安全感就会增加哈。这是我们可以就大家可以借鉴的哈，尽量去多接触大自然。然后还有呢，第四个我觉得就是区块化的管理，就是什么呢？所谓的区块化就是你强制的给你的生活留专属的时间。就很多人觉得自己一直没休息好，是因为他把休息当成了工作的附属品，然后觉得说，哎呀，这个报表我发上去了之后，领导还没给我回，那这个时间，哎，我歇一下吧，我刷刷手机吧，啊，这样这种感觉。所以呢，其实会有一种感觉是什么？我在抽空休息，其实对你的心理暗示也挺惨的，就是这种感觉，你会发现了吗？
1: 会，
0: 所以说你要主动拉高生活的一个优先级，比如说你固定的时间，每周三，下班6点之后我去健身房跑个步，这是给自己的规定，或者是呢，每周末，一家人要一起出去。这个 family day 啊、吃个饭或者一起看个电影等等等等，给自己，还是那句话，就是让自己有一个像插了一个小旗子一样，在这个时间就要去做这个事儿，就固定的每周的这个时间，然后呢，这样可能会让你的这个心情，我们说情绪上会得到一个缓解，就不会有那种未知啊，然后这个等待呀的这样的感觉。
1: 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它好就好在它有很多的未知性，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就像是小鹿说的，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真的给一些固定的时点安排一些你向往的美好的事情，你一有期待，二你会有所谓的这种确定感，
0: 对，
1: 然后确定感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安全感。
0: 是的，
1: 但是呢，我现在会这样，就是我会让我的生活当中在不确定当中来享受一些所谓的小美好，因为真正能够属于你的时间真的挺少的。
0: 是的，
1: 比如说我早晨会骑一个小摩托送我女儿上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把你的思想的界定在说，哎呀，早上好忙碌啊，做早饭然后送女儿上学都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其实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一下现在还绿的树叶，可以看一下秋天的蓝天和白云，就在那一个小小的空隙。这么说起来好像有点心酸哈，我只是
0: 看见没有这个目标感的时候，连休息都觉得很心酸。
1: 就是当我觉得前面车不多，道路安全的情况下，抬头望一眼天的那个几秒钟，我就觉得哇，生活此刻好美好。
0: 其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确幸，我特别能理解你的感受。就我是一个很讨厌在重复一样生活的人，我讨厌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从家里到公司，一般大家都会走同一个路线嘛，有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厌烦，我就会挑另一个可能绕远一点的，或者是
1: 咱俩这么合拍吗？原来
0: 对，就是真的是这样。我说哦，今天真的不想走这个路，我宁愿提前10分钟到15分钟，我换一条线，我换一种心情。然后在开车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比如说在等红灯的时候，会堵车的时候，我就会看看四周，然后发现哦，这个地方开了一家小店，哦，原来的那个蛋糕店没了，哦，这里变成了什么什么什么，就是看到之后我都会觉得挺开心的，就好像我自己发现了特别不得了的东西一样的那种感觉，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缓解自己对于每天日复一日不断 copy 这么过的这种重复感，起码今天和昨天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1: 我有一次我们做活动，做完活动之后的话，就是红梅姐在我的车上，张一在我的车上，然后我们就聊这件事儿。然后我当时红梅姐不是对心理方面非常的深谙吗？然后我就说了，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所谓的确定的安全感的诉求和这种生活当中的小惊喜的追求，我和你完全一样。我基本上说了同样的话，就是我每次都争取走不同的路线，哪怕在一些小路上，追求一点所谓的生活当中的新奇，生活当中的小变化，
0: 就是真的是很不错。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发现，你生活当中的那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像你说的，今天走了一条小路，我之前其实我 开车的时候是没有导航的，就我刚会开车的时候，这就导致什么呢？我的行人思维和我的司机思维它是有冲突的。行人思维是什么呢？就哎，从这儿走到这儿，从这儿走到这儿。但是你开车你会发现，有些路它是单行路，你真的开到那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地方不能走了。但是你脑子里规划的它是行人路线嘛，所以这就导致其实我开错过很多的路。但是好就好在我知道我路不熟悉，所以我每次都会提前一个小时出门。那它的好处就是我后来发现了很多别人不知道的小路，然后到最后我开车的时候，好多人就会说啊，这条路你都知道。我说哦，我曾经开错过。但是你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了很多新的路线，包括你可能开错的这条路，你会发现哦，原来他们说的这个饭店在这儿，然后你就记住了，说哦，原来我经常走的这个店啊、哦，这个文具店搬到这边了，然后这边变成了一个小药房，然后这种生活当中会给你带来一点小小的不一样的感觉，会让你可能成为你这一整天的那种小确幸。
1: 但是我相信会有很多同学或者是很多朋友们跟我们是截然不同的，
0: 哦，对对对，
1: 他们就会觉得说我有固定的路线是

0: 最省时、最省力、最省电、最省油的，为什么不选择它呢？
1: 是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
0: 是，然后他们可能会跟我们截然不同，但是我们说了，就是因为世界不同，才如此的绚烂多彩。
1: 对，
0: 可是我们确实应该做到的一点就是，你至少要让你保持一种好的状态。如果你觉得你一直在工作当中的状态你是饱满的，那你就享受就好了。
1: 对的。
0: 但如果说你在工作的这种负荷之下，你觉得是在内耗的话，那你就要做抽离了。
1: 所以其实千人千面，每一个人心里的感觉、性格啊、思维方式都不一样。那我们说的不是要让大家一定要做成什么样子，而是如果你感觉现在的状态不太对，你可以去尝试可能跟你生活当中你选择的不太一样的那条路去感受一下。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是特别特别的安静，他就是很内向，他就愿待着，然后时间长了他就会很焦虑。那这个时候那你就可以试着找找你的朋友聊聊天儿。那有些人他天天就在很喧闹的地方就工作，每天都感觉特别特别的吵，特别的燥，那你就试着找一个安静一点的地方自己待一会儿。
0: 是啊，我们要说的是每个职场人可能都有他的一些诉求，但是呢要明白一点，就是奋斗不必透支，努力无需内耗。
1: 所以说呢，希望大家都找到自己合适的一种状态哈。
0: 好，继续啊，跟大家聊相关的话题，但是呢我们要听一下 AI 好友是怎么说的。
2: 好友申请已通过，新的想法正在接入。
3: 忙碌的工作日里，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困扰，身体下班了，情绪和大脑却始终无法真正休息。随着办公软件全天候在线，工作和生活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碎片化的消息推送，临时的工作对接，随时待命的职场氛围，让我们长期处于紧绷状态，不知不觉陷入持续的精神内耗。看似没有高强度加班，却时时刻刻被工作牵绊，疲惫感层层叠加，这也是当代职场人普遍陷入职业疲劳的核心原因。想要实现长久稳定的职场续航，并不是靠硬扛透支身体和情绪，而是学会给自己建立舒适的心理边界，主动打造属于自己的离线模式。适度下线不是偷懒懈怠，更不是逃避责任，而是一种成熟可持续的生活与工作方式，让我们在努力奋斗的同时也能好好拥抱生活。日常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做好电子设备的边界管理，下班之后可以及时开启手机专注模式和勿扰模式，屏蔽不必要的工作推送，只保留紧急联络渠道，尽量不在卧室用餐区域刷工作消息，给自己划定专属的放松空间，让环境帮助大脑快速切换状态，告别随时随地的隐形加班。其次，大家可以养成简单的下班仪式感，用固定的小动作给自己的一天工作画上句号。下班前简单整理桌面，梳理未完成事项，回家后更换居家衣物，放空身心，用微小的仪式告诉自己，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接下来是专属自己的休息时间。长期坚持就能有效缓解思绪反刍，避免睡前反复回想工作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学会调整心态，重塑职场认知。很多人不敢休息，不敢离线，是因为潜意识里觉得休息就是偷懒，随时秒回才是敬业。但真正的职场能力从来不是看在线时长和响应速度，而是工作效率和输出质量。懂得适时休息，及时回血，才能保持稳定的状态，长期高效输出。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但绝不是全部。希望每一位职场人都能学会温柔而坚定地守住自己的生活边界，敢下线，敢休息，敢留白。告别无休止的精神内耗，在奋斗和松弛之间找到平衡，让每一份努力都有意义，让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温度。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嗨，中午十二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告诉你。

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0: 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午间朋友圈，我是小鹿
1: 啊，继续问候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过程当中的午间朋友圈，我是小雨。
0: 嗯，
1: 好，聊一聊身边事儿，进入今天的同城朋友圈。
2: 同城朋友圈，把一座城的热闹装进朋友圈。
1: 好，节目开始还是和大家说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吧。其实呢，今天呢好像是看起来挺晴朗的，天气不错，可是好像很多地方都开始淅淅沥沥的飘了一些小阵雨哈。气温呢是在17度到25度，湿度呢是30度，30%到60%，相对来说比较舒适，但是呢北风是4到5级，午后会逐渐的减弱到3到4级，做好相关的防护工作。
0: 哎，说一下明天的天气吧，因为这周呢只有明天一个休息日嘛、哈。那明天的天气呢依旧晴好，那气温小幅回升到21到26度，非常适合出游和通勤。那不过呢风向是转为南风4到5级，这样的风向还是比较舒服的哈。空气的湿度呢有所提升，40%到70%，大家可以提前调整穿搭和出行计划，去适配秋天的一个天气的变化哈。
1: 嗯，今天和大家汇集到的本地消息相当的丰富哈。先来说一下，秋天来了，我们迎来了丰收和开海季的双重惊喜，可以说满城都是鲜和甜的味道。咱们市呢也是全新启动了叫鲜享大连的助农庆丰收系列活动，整合了本土的优质的果品呐、海洋鱼产品呐，通过多元活动打通销售渠道，让市民能够尝鲜，农户呢能够增收。
0: 嗯，那在9月22日到27日呢，西安路景辉广场将会举办这个丰收市集。在这个市集上呢，有30多家本土的农业主体集中展示特色的一些农渔产品哈。那同时呢，也开启了线上的这个购物，实现了线上线下同步的去购买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1: 真正溜达溜达。
0: 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机会，就当放松了哈。那21日呢是农科院种质资源啊开放日，如约开启，展出了200多份农作物的这个种质资源。那咱们作为市民可以走进田间去体验科研，免费品尝一些特色的农产品，沉浸式的了解农业的这个种质保护的意义。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带小朋友去。
1: 哎，说到心坎里了哈。还有各种特色活动也在同步的发力，像是瓦房店的鲜芋湾助农嘉年华已经开启了，而且呢为期可以长达1个月，是以农业加数字加文旅的模式打造特产展销、文艺演出、滨海打卡多元的场景，同时将会拉动夜间消费。那在10月23号的时候呢，长海的广鹿岛的海参采捕文化季将会启幕了，深挖海洋渔业的文化也会展现大连开海的丰收盛景。所以说大家到时的时候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哈，这个素颜实拍能让大家吃的放心，买的放心。
0: 嗯，那看完上了我们舌尖上的这个丰收之外呢，再让大家看一看我们属于大连的秋日限定美景哈。其实到了秋天，大连有很多的一些旅游的地方，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太阳沟哈。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地方也是在旅顺，就是旅顺的牡丹小镇，秋季花海进入了观赏期，观赏的周期呢是从9月20日持续到10月末，9月中旬，3000平方米的这个百日草是率先绽放的，后续还有一些花卉，比如说紫色的马鞭草、大面积的格桑花，还有硫华菊和向日葵呢是错峰盛开的。你每次去都会看到不同的品种的这个花盛放哈，色彩特别的绚丽哈。而且呢这种比较大的这种花海，我觉得也是作为城市的孩子难得一见的这种场景哈。
1: 很多的这个朋友们也可以把我们之前说到那种所谓的叫什么日抛型的衣服拿出来，到那里去美美的打个卡了。
0: 是的，
1: 小鹿刚才也说到了，好像一年四季大家可以都去太阳沟感受一下那里的美景。那么10月的中下旬的话，太阳沟的这个彩叶节将会惊艳的登场了，金黄的银杏和斑斓的彩叶铺满了老街，气氛感是十足呀。当然了，同时可以打卡我们的黄渤海分界线，秋日山海壮阔，候鸟翩飞，沉浸感受一下大连独有的滨海秋色吧。
0: 哎，这里呢，在出行的时候要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提示哈，也是关于道路的一些信息。今天的晚上9:30，中甲联赛大连昆城队对阵宁波队的比赛呢，在金州体育场开赛。所以呢，从下午的4:30到晚上的9:30，那金州体育场周边多条路段临时封闭啊，全域禁止停车，环路车辆呢需要提前驶离。那途经车辆可以绕行斯大林路、解放路。那如果是周边的居民呢，要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哈，提前规划路线，避开拥堵。
1: 是。最近呢，大连的演出是非常丰富的，历经了17个月打磨的原创工业题材音乐剧叫《海浪你轻轻地摇》将会在9月19号到20号在大连大剧院首演了。这个剧目也是集结了国内顶尖的创作团队，以大连百年工业历史为底色，取材本土工匠的真实故事，聚焦普通产业工人的理想和他们的坚守。
0: 其实听这个名字，我相信好多大连孩子可能都会跟着唱起来，就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
1: 哎，渔港之夜，军港之夜，
0: 军港之夜哈。这个确实是整部剧，我觉得从名字开始就特别吸引人。它融入了海浪、船台、市井烟火这些很多独属于大连的特色的元素，更是将硬核的工业质感与温柔的海滨意境进行了一个完美的融合，也是向那个年代的城市的奋斗者去致敬哈，是一部极具本土温度与深度的精品文艺作品。如果你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去看一看哈。
1: 是啊，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有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共同来说一下了，就是听见991，大家已经知道了，在9月1号的时候呢，我们都市之声广播迎来了全新的改版。
0: 是的，
1: 我们希望成为大连人专属的城市声音地图。希望您从早晨到深夜都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我们也会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用行动温暖这座城市。
0: 哎，那在改版之后呢，我们推出了第一个公益 IP 哈，我觉得就是给人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叫宠爱计划哈。那这个宠爱计划呢，其实是这座城市里非常温柔的一个刻度，我会觉得哈。那我们现在一直在说这个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嘛，这是很多年我们的一个议题哈。所以现在很多的人这个和宠物的故事也慢慢的被所有人去了解。那在这周六啊，也就是我们这周的唯一的一个公休日哈，本周六下午的2点，都市之声呢会联合交通广播推出宠爱计划文明养宠的一个公益的时尚秀。那现场呢会有文明养宠的一些知识问答，也有萌宠的走秀哈，去展现我们的这样的人和宠物和谐相处的这一些故事哈。那也增设了导盲犬展示的环节，大家知道大连是中国第一个导盲犬基地啊，也是中国最有名的导盲犬基地哈。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去了解一些导盲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这种家庭。
1: 你看过导盲犬吗？
0: 我看过。
1: 你去过导盲犬基地吗？
0: 导盲犬基地没去过，但是他们来过。
1: 我看导盲犬我会有种特别心酸的感觉，因为你去了之后它会有两种犬，第一种犬就是还在培育过程当中的，第二种呢就是会有那种比如说被淘汰的，因为导盲犬的淘汰率是非常高的，
0: 非常高的，它对这个犬种的秉性啊、智商啊，它要求都要非常非常严格。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每一年能领到导盲犬的这个我们的朋友都并不多的原因，因为它能筛选出来的量就非常非常的少，
1: 有的甚至都已经上岗了，但是中途不合格，也可能是因此而下岗。但是那些还有就是已经退休的导盲犬，就是我真的是在这种工作犬的身上能看到偶生的沧桑。就你看了，我们正常看一个比如说9岁10岁的小狗，如果家里照顾好的话，它还是那种萌萌的状态，但是你能在这种退役的导盲犬的脸上，包括它那个皮肤的褶皱当中都看到了它。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他们的这个犬种啊，它就是容易这个耷拉脸。你知道我特别懂你说的那个，就是嘴边上耷拉下来，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能成为导盲犬它 必性格温顺不活泼，就大概率就是不活泼的，他活泼的他就给他筛掉了。就是导盲犬大概的机制是什么呢？一开始他会有一个所谓的像认养家庭，就是在他几岁之前、
1: 一岁之前
0: 他会有这个家庭去养，然后到导盲犬基地，如果他上岗了，上岗之后他会到几岁的时候就是退役，我记得应该是七岁还是八岁吧，好像是、然后他就属于这个可以退休了。退休之后他第一开始的这个认养家庭会有优先领养的资格，就是先问你养不养，你如果养就给你，如果不养的话再找更好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领养的家庭去进行一个认养。
1: 是、但想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说一个人啊，因为现在的这种信息比较昌达的话，所以他会七乘二十四小时的在工作、但我们告诉大家可以适当的休息，但其实导盲犬是没有的、
0: 确实是。所以其实这些信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岗望来，在周六的时候来了解一下，近距离的去接触一下导盲犬哈，
1: 是，
0: 然后去了解一下这样的知识，真正的让我们人与动物能够和谐的相处哈。
1: 哎，赶快来说一下时间呢，是在九月十九号，也就是明天了，下午的两点钟，地点呢是在港湾奥莱。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大连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处处温暖。充满了温暖和包容的城市哈，
0: 是这样的。那其实我们大连除了特别有名的这个野生的梅花鹿之外、哈，还有最近在大连特别火的一个保护动物哈，就是这个海豹娜娜。好多的朋友特别喜欢，就为了能够偶遇娜娜哈，去这个长海县的海边去蹲点哈。因为娜娜她本身就特别亲人，其实一开始我们是给她放归大自然的，然后没有刻意的让她在哪儿，但是她可能性格比较异哈，就特别喜欢人，她自己游回来了，然后每天就在这个海边啊晒太阳，还把人家那个民宿老板的那个大黄鸭给霸占了，老板实在没有办法，又买了一个给娜娜睡，一个给游客用哈。那不少游客呢，其实也会这个近距离的去跟娜娜接触，在这里呢，我们想要提示大家的是。如果你碰见娜娜尽量不要去抚摸，不要有这个发出一些尖叫什么的、你可以静静的就看着她，然后给她拍个照什么的哈，不要去打扰她的这个生活哈，因为你的拍照唯独抚摸有可能会让她产生应激反应、丧失野外生存的能力，对她来讲会有极大的一个隐患哈。
1: 是啊，那当地的公安部门呢也是启动了专项的管护行动了，比如说无人机的巡查呀，定点的值守呀，法律宣传呐等等，希望大家能够像小鹿所说的保持最好二十米以上的观赏距离、不围堵，不同位，不打扰，共同守护这份珍海啊，深海带给我们的美好的馈赠吧。
0: 我们就是远距离的去跟他
1: 欣赏，
0: 对，去欣赏就好了哈、好了，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可能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今天其实跟大家聊了很多很多的内容，讲了我们每一个人在职场都会有的职场焦虑，也告诉了大家哈很多生活上的一些信息。其实我觉得这反而能够应和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当你焦虑的时候，你不妨走出来去参加一些活动，换一种心情
1: 啊。所以哈，希望大家能够参加我们明天下午两点钟在港湾奥莱带来的这个非常有爱的一个跟宠物相关的活动、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雨，
0: 我是小鹿，
1: 祝大家
0: 周末
1: 愉快，
0: 拜拜。
1: 好，接下来是九九一健康时间，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

0: 鸡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哎，
4: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5: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6: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7: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8: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9: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10: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11: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12: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3: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7: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8: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7: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8: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10: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

0: 肯定是特别好吃，对您胃口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您有大改善，您才信任他，有了继续服用的理由，否则白给您您也不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糕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满足临床康复的标准了。临床康复是啥标准？就是症状好到了八成以上，兴许还有一点点残留，这就很了不起。不是咱们老高了不起，是各位了不起，各位坚持得好。老高的治疗结果在我的预料之内，我心里有底儿。但是每一次当一线工作人员传回捷报，我收到大家的康复信息以后，总会发自内心的欢喜，为您高兴，为我自己个儿高兴，老高没丢人现眼，欢喜心比忧愁和焦虑强百倍。人要想长寿得心情美，我帮大伙治病，我开心，开心使我受益，这叫相辅相成。我这副老身板老体格目前看还说得过去，能坐在这儿每天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觉得知足了。老有所为，还能发挥点余热，挺不错了。我比多数30后要强，我公历33年生人，是名正言顺的30后。所有30后、40后、50后的老同志们，也听我一句劝，到了咱这把年纪，心情愉悦很重要，有成就感更重要。不管到啥时候，都得干点事儿，干成了算捡着了。就像这场活动，今天刚开始，我没白张罗吧？张罗的过程很不容易，啥事儿能心想事成啊？必须得耗费精力，磨嘴皮子，求这个求那个，最终才有好结果。总之成了就好。您看援助的力度大不大呀？这次最高规格的能省10000多块钱。10000多是啥概念？那是给您省出来了小半年的退休金呐。这个政策一出来，大家都开心，我也替大伙开心。这岁数了还能做成点事儿，为大伙做点贡献，我很有成就感。活动即使不成我也不亏啥，反正不能闲着，人要是闲下来就容易给自己闲出病来。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2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

0: 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七大河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师您好。
4: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您好，我要报名，我是您的老客户了。
4: 哦。
5: 啊，我用胡家老糕快小半年了。
4: 啊。
5: 啊，这让我受益的非常好，效果也非常理想。我寻思这回我赶上这次大活动了，这次大活动的力度真大，我必须得参加。
4: 哎，对了 啊抓紧吧啊。
5: 啊，我原来买药的时候可没享受过这么大优惠呀。
4: 嗯嗯
5: 嗯。啊，也没得过那个宫廷圣宝，这回让我赶上了。这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回。
4: 是的，是的，我也为您高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吧？啊，
5: 对，啊，我打算报那个最高档的，
4: 那就是第二档了，是吧？
5: 对，我在援助15盒宫廷圣宝那档，就是。
4: 啊，我知道。啊，
5: 我一算，这还能省14000多元。
4: 就是。
5: 啊，我一寻思，这不偏得吗？这笔钱是这不能不休啊。够我家里这一年生活费了，
4: 那可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呀、啊，是吧？
5: 是是，对，胡老师，其实吧，这胡家老糕又是不援助我也得吃，因为我得活吧，我就指望这胡家老糕治病呢。
4: 嗯嗯嗯嗯。
5: 啊，这回赶上这活动了，我寻思这我可不能错过呀。
4: 啊。
5: 是啊，额外多送那15盒肾宝，我寻思吃还能补补肾。岁数大，老年人这都需要这个，我好啊。
4: 就是，
5: 胡老，我还跟你，哎，我跟你说，我原来吧，你说我也是心脏病。
4: 哦。
5: 啊，我这胸口窝总那憋闷。
4: 啊。
5: 啊，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吧，这给大夫都吓坏了，给我开了那个3张单子，心脏彩超，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4: 嗯。
5: 还有那个叫运动心电。
4: 嗯嗯嗯嗯。
5: 啊，心脏彩超啊和动脉硬化做完了，最后人做的那个运动心电
4: 啊，
5: 啊，医生给我抢救，给我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告诉我说不行，到时候我的心脏，说你这心脏咋这么严重啊？
4: 嗯，
5: 啊，这完事儿就在医院，这连检查是在住院呢，花了就小10000。
4: 你看看，还没到哪儿呢，就先花了10000块钱。嗯，
5: 对。你花了也行啊，但是这心脏这还是憋的。
4: 嗯，
5: 哎呀，但是吧，自从打我用上这胡家老糕，用3个多月了，我这心脏就好了，胸口窝一点也都不憋闷了，也不发热。
4: 你看看多快呀！啊，
5: 是。
4: 嗯。
5: 还有吧，就是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的毛病，用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恢复的吧，也特别好。
4: 啊。
5: 啊，餐前餐后的血糖也都标准了。
4: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是吧？
5: 对，
4: 嗯，
5: 对，现在这身上也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了。
4: 嗯，
5: 啊，这个胡家老糕啊，真是太好了。
4: 哎，
5: 啊，我想坚持啊，用一年。
4: 哎，
5: 啊，这回不还有这个宫廷肾宝吗？我寻思，我再配合着都用上，我寻思那不都更好了？
4: 对对对对，没错的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现实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糕，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啊牵头来举办的，

0: 次的活动呢，一共是两档政策。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助的胡椒老糕，额外原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马上打电话吧。
1: 好的，谢谢老师、哎、那我马上打电话，马上打电话报名。
0: 哎，好，
1: 哎，再见再见
0: 啊，再会。
1: 哎，好的，再见。
0: 心脏病从气上来的最多，气从哪儿来？平时跟家里人跟邻居朋友扯闲篇的时候，说张家长李家短的时候，两句话不对付就杠起来了，就生气，气出的心脏病。心脏病患者多数愿意想事儿。哎呦，您说这话是不是话里有话？是不是针对我呀？他办那事儿怎么没经过我同意？是不是另有所图？单位领导开会怎么没找我？是不是有好事没叫我？你看，净寻思那些没用的，寻思来寻思去，啥也没整明白。其实您扯的这些都跟您自己个儿没几分钱的关系。我觉得咸吃萝卜可以，就别去操那份担心了，省下来那些精力调整调整自己的身子骨，比那个有价值。做每件事儿都要有收获，白干的最好别干，生气不落好，最后落下一身病。所以心脏病患者有3大爱好：多想、多看、不多干。而且一旦得上这个病，想干啥也属实干不了，只要稍微一活动就喘了，就上不来气，心慌气短了，啥也不让你干，就让你可劲儿闲着，可劲儿寻思事，寻思一辈子，担惊受怕一辈子，这就是心脏病。糖尿病也是闲的，高血糖，不爱运动，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看一天，上班时一放假可下能歇歇了，脑袋瓜子里就那点小心思，我可得多睡会儿，放几天假就几天都不下楼，退休了更闲，在家待着一周都不下楼，血都要凝住了，你当这事啥好事儿啊？这样你的血糖代谢不出去，再加上可下休息了，我得整点好吃的，鲍鱼、龙虾、大肘子，可劲儿造，兴趣来了再来杯小白酒，小白酒不解劲儿，再来2瓶小青岛，暴饮暴食，凡事不节制，熬夜，就这么干，多了不用，2年3年病就来了。所有确诊2型糖尿病的患者都是闲的，贪图享受不自律，糖尿病没跑。除此之外，得风湿骨病难道不是闲出来的吗？有的人不同意我观点，说老爷子，我这风湿骨关节炎可是累的，一辈子干辛苦活没少干，最后骨头累散架子了，风进去风湿了，我这咋能是闲的呢？我可没闲着。我跟大家讲， 我这辈子也没少挨累，中年阶段到农村下放过，种过水稻，刚开春那冷水都拔脚丫子，从脚丫子到大腿根冰凉棒硬，回到集体户炕也不热乎，睡一宿第二天还冰凉，按理说我也得有风湿骨病啊，可我没有，我还捡过大粪，大冬天满胡同溜达，背着粪机子，手里拎着粪叉子，连手套都没有，光着手去捡粪，但是我可没得风湿，我一年四季都不怕冷，冬天上电台我骑着电动车去没事，夏天我敢穿单裤，里面没有线裤，上身我穿半截袖，因为我没得那个毛病，我就不怕风。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知道好歹，大锅饭那会儿大家伙一块干活，都干一脑门子汗，有的同志干累了躺柴火垛上就来一觉，我可不敢，我把汗擦了，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躲风口，宁可中午不午睡，我也不能吹着风睡着了。我洗脚从来都用热水，以前的煤多贵啊，舍不得烧啊，一冬天一袋子煤都烧不了，我出去捡树枝子，用耙子搂树叶子，把水将就热了，温吞水，我也得泡个热水脚。他们都说累了一天了洗洗就得，我不行，我坚持到现在，差距就出来了，班对班的没有比我体格子还好的，当然健康是综合的，除了好习惯以外还得有好方法，胡家老高我走哪儿都用，始终在用保健量，一年用5个月，春1个月，夏1个月，秋1个月，冬天得用2个月，冬天消耗多，中间但凡有小病小灾，集中用10天到半个月，肯定能好。常年用老高的人不长大病，得上大病也不用怕，用1年你再看看差距吧。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这位朋友你好。
2: 请问您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你好胡老。是这样啊，我家老母亲吧正在用胡家老膏呢。
0: 哦。
2: 用的效果那是非常好啊。
0: 啊。
2: 我老母亲吧这高血压20多年了。他吧平时吧一直就是用着降压药。但是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大了，这血压咋地也不行了，稳定不了了，控制不住了。他是在71岁那年得过一次脑梗。但是吧还挺幸运，就没瘫痪能走。那腿脚呢一直不太利索，就是不算那么好使唤。走路吧略微时间长点的话就好像站不住了，站不稳的了。这是一个。另外吧他那个肾不好。在医院检查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眼睛呢那岁数大了肯定也不行了。他眼睛不行是不像别人花呀，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有病变。哪个看啥玩意儿可模糊了，看啥也看不清楚啊，他说。反正这么说吧，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吧让我最佩服的就是啥呢，你看他到现在用了1年多一点他这个眼睛你说看东西清楚了。那视力好到啥程度， 你说他今年吧，八二岁了都啊，79马上80了不是吗？那眼睛就比我眼睛都好使唤。
0: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2: 他吃了以后吧，原来他手啊、手心、脚心都发凉啊，现在都热乎了，你说。
0: 嗯嗯嗯。
2: 而且吧，我就感觉他胳膊腿啊也结实有劲儿了。哎、现在老太太比以前能走了，走个15分钟啥的不歇气儿。
0: 嗯嗯嗯。
2: 哎，我一看这宫廷肾宝，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0: 没错啊。
2: 这次呢？就这么一次机会，你说你咋整啊？我就想要呢，你说。
0: 嗯、
2: 关键胡老师啊，我这身体吧、
0: 啊、
2: 也不太好
0: 啊。
2: 那个我得这个带状疱疹挺长时间了，始终没好啊。这个病吧不咋整的，这家可疼可疼了，真遭罪呀、
0: 啊！
2: 那关键是
0: 啊啊啊。
2: 另外，你也能听出来我喘气儿啊，我肺子也不好啊，气管炎、
0: 哦，
2: 哎，有老慢支。
0: 嗯，
2: 哎呀，天脑的时候吧还差点儿，
0: 嗯，
2: 哎，温度要略微一降低呀、啊、每年你犯、嗯、反正这么说吧，开春啊，入秋入冬啊，哎呦，我这肯定得犯病，就是
0: 嗯，没
2: 好事
0: 啊，多厉害呀 啊
2: 哎，那个我这两种病吧，我先问问胡老师 啊我用你家这个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是不是都可以啊？
0: 啊，完全可以啊。啊，正是您的适应症、
2: 啊、
0: 全面的解决您这些问题，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2: 哎呀，那行了，那要是个您这么一说的话、
0: 啊、
2: 那我干脆趁着现在这有这个援助、
0: 啊、
2: 我就买50盒，额外还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个档，你看是不是可以的？
0: 太可以了，但是这次大家都在抢购这一档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了。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好，好，谢谢胡老啊。
0: 好，就这样、
2: 哎、
0: 老朋友、
2: 哎、
0: 再会。
2: 谢谢您、
0: 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2: 哎，再见。
0: 总有人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膏治啥病，对什么病的作用大？我对一对，对上了就买。我通常会说，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架子了，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那才叫怪了呢。另外，闲着的人能闲出病来，贪吃的人能吃出病来，贪色的人能色出病来，贪玩的人能玩出病来。所以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病是人身上得的，要有个主心骨去管理这个人。老膏就是身体的主心骨，它补充人体本源，回归人体本源，它管人体本身，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 老肚子上到头顶。

0: 下到脚底板，旮旯胡处，筋骨皮毛，哪儿都管，没有他管不到的地方，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一家之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是谁都说了算，瞎整一大家子七嘴八牙，你说一句他说一句，那就属于过得乱糟糟的日子，尤其是老年人身体容易乱套，不是这个低了就是那个高了，为啥乱套？不协调了，这儿堵了那儿卡住了，谁跟谁都不通，各干各的，肝肾相交没有了，肝胆相照都成了废话，脾胃总干仗不和，心脑不连，你想你的，我不听你指挥，这就是乱套，不协调，不统一。乱套的时候，如果及时给他补充进去能量了，他就可以维持秩序，把五脏六腑坏的给你修好了，弱的加强了。而且这次活动，最后一次赠送宫廷肾宝，宫廷肾宝帮胡家老高打下手，他俩不冲突，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给身体找回好状态，宫廷肾宝来劲儿更快更猛，不伤身体，但是他的切入点更窄，专门补肾，填肾气，补肾精，吃完了浑身热乎，暖洋洋，胳膊腿有劲儿，睡得香。上次活动赠完，大家的反响很热烈，但是自从上场活动结束，有很多遗憾，受名额的限制，上次好多人没参加上，我跟大家承诺过争取再来一场援助，那这次我给大家落实了吧。我这辈子很少求人，但是这场援助我动用我所有的资源和资本，光魏总的办公室我就跑了四趟，打电话唠不明白就得见面谈，现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而且这次的援助力度比上次还要大，第二档的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14000，这是好多退休职工半年多的工资吧，有个别的老同志一年都开不上14000，所以这是真心实意的给大家省钱，这次活动谁要是没参加上就后悔去吧。而且我说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后天活动结束，结束之后谁也别找我，找我我也没招，因为我该使的劲儿在这两天全使完了，您要是赶上了，最好今天，最晚明天报名，再晚就迟了，别等，机会错过去了就没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就是第一次买药我没舍得花钱，现在想想后悔死了。我们两个人吧一块吃的，吃完都受益了，都非常舒服，见效特别快啊。
1: 嗯，
2: 就身体健康吧，都恢复的都挺不错的，到现在吃的差不多了。哎，这吃着吃着就感觉不够用了，做梦都盼着果冻。
1: 嗯，
2: 这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
1: 啊，
2: 我丈夫吧有肾结石、肾小球、肾炎。 前列腺炎，还有口腔和肝囊肿。
1: 嗯。
2: 哎，尿尿费劲呐、啊，要尿不出来的时候吧，哈，他就蹲在那马桶上尿啊。哎，站着半个点吧，就能等肝囊逼的来，晚上还总起夜，干折腾就尿不出来尿。嗯。哎，搁了不到一个礼拜吧，哎，这尿尿顺上了、
1: 啊，
2: 就上厕所吧，就听那动静吧，以前都不一样了，有点成溜。
1: 嗯，你看效果多好啊！
2: 昨天和前天也都凉了，都正常。
1: 啊，
2: 以前吧都是167那样，就严重的时候都上到180，低压也高，都在100以上。那胡家老高和那宫廷肾宝这两药一块吃的，哎，血压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嗯。
2: 嗯，我呢，我自己不是有心脏病吗？窦性心律不齐。
1: 啊。
2: 晚上睡不着觉啊，就喝胡家老高喝的，哎，晚上睡觉可香了。就我丈夫晚上起夜、
1: 啊、
2: 睡觉打呼噜啥我都听不着了，一点也不知道。
1: 你看看多好，变化多大呀、
2: 嗯、
1: 是吧？啊，
2: 是，就这个肾宝吧我没舍得吃，都可着老头吃呢，哎、
1: 嗯、
2: 给他治这个肾病呢，我就关吃胡椒老高一样、
1: 啊、
2: 也挺好的，现在心脏可舒服可得劲儿了。
1: 嗯嗯嗯
2: 嗯，这次活动吧我就想订那50盒的
1: 啊，
2: 我们也听广播了说订一个50盒的能省14000。那我和我丈夫两个人每人都50盒的行不行？
1: 不行，这位听众，每个人打电话只能订一份儿。您老伴儿要想订的话，让他自己打电话来订购。但是咱必须得抓紧呐、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2: 啊、
1: 因为咱们的宫廷肾宝啊，现在由于药材紧缺呀、啊，啊，马上就要停止了，
2: 啊、
1: 所以咱们既用。胡家老高同时还使用咱们宫廷肾宝，那是双管齐下，效果更好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啊, 啊！
2: 那我就怎么这个、
1: 嗯、
2: 搁你这定啊，还是什么？
1: 哎，您这样，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来报名。哎、
2: 那行行行行
1: 啊！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用宫廷肾宝同时使用胡家老高这两个药双管齐下。治疗疾病那真是太好了，为了让您每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这次呢、
2: 嗯、
1: 一共分两个档次，您正好这次要订援助第二档的，也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对，
1: 所以您两位都有这么严重的疾病，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说的您理解吗？
2: 能理解、
1: 啊、
2: 听明白了，听懂了，胡老听明白了、
1: 啊啊、
2: 我俩都打电话，每个人订50盒的。嗯，
1: 对，好的，就这样吧。啊，祝你们两位都得到最好的机会，您两位都健康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2: 对对对，说的对。嗯、
1: 啊、好的，就这样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现在电话我是应接不暇呀、
2: 啊、
1: 好，就这样，祝你们、
2: 啊
1: 健康快乐。
2: 哎，再见胡老。嗯，好。
1: 肾宝这个药我很喜欢，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肾病和肾脏功能这些方面就不说了，它是定向治疗的，定向就是精准，精准肯定有效，否则也不能有这么多人抢着要宫廷肾宝。除了肾之外，好多人用药之后普遍感受睡觉越来越香，睡觉时长增加了，他这种睡眠的感觉跟吃失眠的药还不一样，吃那些药睡得多但是不精神，用肾宝以后第二天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用肾宝之后
0: 都改善了，腿脚有劲儿了。您不用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用上肾宝之后肯定比以前能走。不信的话，先吃肾宝吃两个月，吃没了，老同志们把拐棍先放一边，走走看。心脏不好的人，你走两步之后看看喘不喘了。宫廷肾宝虽然不治心脏病，但是它可以让四肢有力，协调四肢功能，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以前你猫着腰窝着肺肝耗能半天不走一步，现在呢挺直腰杆稳稳当当的走，喘一口气能多走出去好几步。包括经常耳鸣的患者，耳朵里滋滋有蝉叫声，或者耳朵里跑火车，这些噪音都可能一点点缩小甚至消失，都是肾宝给你带来的改变。这个药好，好在组方，也好在药材上。原材料最开始是优势，但现在变成短板了。人家生产企业已经提前跟我打招呼，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缺一种药材，但是这个药材是最不好解决的。这个中药很特殊，是寄生植物。寄生植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长叶子，只长果，它得靠着别人活着。它的果实下面是小倒刺，小倒刺扎到别的植物身体里边，偷别的植物的营养。寄生植物拿过来的都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能入药，而且药力超强。它天生就吃细粮，专挑好吃的消化。但是问题就出在它寄生的这个植物上。这个植物是木槿科的一种珍稀植物，不是中药，但是它的数量很少了，野生数量仅次于红豆沙，所以国家要保护它。一旦要保护，那么肾宝的主要成分，这个专门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中药材就受限了，数量也受限，质量也受限，所以肾宝就面临着停产。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个活动机会，这次50盒的名额只有1000个，按照打电话的名次报完为止，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活动只有3天，后天就结束，但是也不排除提前结束的可能。反正就这点名额，名额满了活动就完事儿。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5: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4: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5: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4: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5: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4: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5: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

0: 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4: 你好。
5: 我是来报名的呀。
4: 哦。
5: 我这风湿病哦，都30多年了。
4: 哦。
5: 哎，骨头都变形了。不是有援助活动吗？我就得到这个几盒宫廷肾宝。
4: 哦。
5: 用呢还真的不错哟。
4: 啊啊啊。
5: 跟你胡老家的这个老公啊一起吃啊，效果真的太好了。
4: 啊啊啊。
5: 改善我呢很多的症状呢。我这呢变形的关节啊现在也不痛了，也好多了。以前嘛一受点寒风啊，这个受凉啊，就痛的这个炕上啊直打滚。
4: 嗯，很厉害。
5: 白天哎，白天嘛站都站不起来，晚上嘛睡不住觉，可真是太痛苦了。
4: 那可不是嘛，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痛苦啊。
5: 我现在才用了时间不长嘛。我就感觉这个风湿一点啊都不痛了，
4: 这
5: 能睡着觉了哦，这比以前呢也强了太多了。
4: 嗯，
5: 现在啊能干活啦，这个难怪哦，这个中医说肾主骨，肾随便，这个宫廷肾宝啊，哎还真能强筋健骨呢。
4: 啊，
5: 对我这病哦作用啊太大了哦。
4: 啊，
5: 这我听你节目你说啊。这个宫廷肾宝啊，因为这个药材局限、
4: 啊，
5: 这个马上呢就要停产了。
4: 啊、
5: 其实呢，你说侯家的这个老高啊，这个手里啊还有一席。这次援助活动呢、我就是奔着你们这个肾宝来的。
4: 嗯。
5: 我呢不想错过呢这个机会哦，以后呢，我可能啊再也吃不着了哦。这个胡老师啊，你有任何要帮我报名买这个50盒？额外呢，还援助15大盒的这个宫廷肾宝的最高档哦，你可一定要帮帮我报上名哦。
4: 哎，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呀、啊！这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50大盒这个胡家老膏，也就是援助的第二档这个活动啊，非常好啊啊！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都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的活动啊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关键就在于您马上打我们的胡家老膏的专线啊，报上名您就确定了，好不好啊？
5: 好的好的，那我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4: 对，好
5: 好，
4: 再见吧老朋友。
5: 谢谢胡老，好，再见。
4: 好，别客气，
5: 谢谢你，
4: 好，再会，
5: 好，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

0: 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胡老啊，你好。
5: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啊，你为了争取这个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啊，真是大好事儿
5: 啊！
6: 哎，解决了患者的就是难题了，而且吧，力度还大，
5: 大多了、
6: 哎、
5: 啊。
6: 嗯，我特别高兴，能省那么多钱，哎，又能就是吃到最好的药，真挺划算的。
5: 嗯嗯嗯。
6: 因为咋的，我是腰间盘突出，我吃这个胡家老高吧，吃挺好，我就这回吧、
5: 啊，
6: 我就打算最高那档买50盒。额外还送15盒那个大盒那个宫廷肾宝是吗？
5: 对对对对，哎，
6: 嗯，真的，我一寻思这档了太合适了，哎，给的药也多，嗯、省的也更多了，能省14000多呢。
5: 没错，啊，
6: 嗯，这个胡家老高和那个宫廷肾宝配着吃的，这效果真好啊。
5: 嗯嗯
6: 嗯，哎，我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这个药材紧张嘛，缺少嘛、
5: 嗯，
6: 所以马上就停产了。啊，我就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5: 那可不是吧，
6: 还有没有名额了、
5: 啊、
6: 胡老 啊,
5: 啊，您这样
6: 还能报上吗、
5: 啊、抓紧吧，现在太紧张了，大家要求的非常严，大家都在抢着购买这一档的啊、
6: 哎、
5: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也用得起胡家老高、
6: 啊、
5: 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啊。
6: 啊，
5: 刚才你提到的啊，你要选择这个援助的第二档，这个第二档就是您提到的，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抓紧吧。
6: 啊，是啊，我不能错过。
5: 我祝贺您能得到这次很好的机遇，好不好？
6: 哎，好，借你吉言。
5: 好，祝你健康，祝你快乐。
6: 好，再见。
5: 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咱不再说了，好，就提到这儿吧、
6: 哎。
5: 好，再见，老朋友。
6: 好，再见。
5: 好，再会。
1: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胡老师啊。
5: 好，欢迎你啊。
0: 哎，这个胡家老高啊，这效果特别好。我是齐齐哈尔的患者。
5: 哦。
0: 哎，我用这胡家老高吧，用2个多月了。
5: 啊。
0: 我本身吧，我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5: 啊、
0: 我当时的眼压吧特别高，一个眼压是28，一个是32，
5: 够高的。
0: 眼睛看东西吧出彩圈。前面看东西雾蒙蒙的，
5: 啊，挺。
0: 你看我用了2个月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哈，哎，这眼压现在吧基本恢复正常了，
5: 嗯，
0: 看东西呢前面的雾啊现在散开了，
5: 啊
0: 啊，效果非常好，我特别满意。这回赶上这胡椒老膏的有这个援助活动啊，啊，我一定要参加上，
5: 嗯，
0: 哎，你看你这次吧这活动吧能省不少钱呐，我想参加这个第二档这个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15大盒这个宫廷肾宝吧。
5: 嗯
0: 啊，这不是合适吗？是不是能省着能啊10000多块钱嘛？就是不是？
5: 就是啊，难得的机会啊啊！
0: 是啊，我说这次我你再给我报个名行不行呢？
5: 哎，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的活动一共分成2个档次啊。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咱们疾病这么严重，用了胡椒老膏这么好，如果同时使用，那是啊，双管齐下啊。
0: 对呗，我就怕到时候买不着了，你知道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千万我不能错过的。哎，
5: 没错，
0: 胡老师，我一定要报上名，把这个名额给我占上一个。
5: 哎，好，您就先把名额啊报上是最关键的。怎么办呢？您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打电话，他只要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了。现在大家都抢这第二档啊，您抓紧报名吧，老朋友啊。
0: 哎，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啊，我这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啊。
5: 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0: 哎，谢谢。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7: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7: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7: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7: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
8: 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7: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8: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7: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一夜善恶，
9: 新娘接我，这是他挖的坑吗？
10: 要点意思。
2: 藏尽人心浮沉，
11: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2: 铁警追凶。正邪不义破迷局，
12: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10: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13: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4: 哎，小李，累了吧？
15: 过来，
1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5: 哟，拿捏了。
1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5: 哎，
1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5: 这
14: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5: 啊，
1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1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8: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7: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6: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16: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膏。
17: 用老膏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膏牛。
18: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膏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9: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膏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膏是真好。
8: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膏受益者的心声。
7: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膏都交口称赞。
8: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膏，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7: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5: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膏，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8: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膏，胡老一直在努力。
7: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5: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8: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7: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

稍微有点影子的事儿，没有十成十的把握，我不张嘴，也应了我老父亲的教育。老父亲常说，一辈子为人处事，一定要一板一眼，吐口唾沫都是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别空许愿，也别许空愿。不管跟谁相处，只要话出口了，就要办到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哪怕自己费多大力气，都要把这个事儿给圆满了。许愿就要还，不还，做人的资本就完了，没了，被人背后说三道四的。老父亲还给我讲过他一个叔叔的事儿。他的叔叔，我得喊爷爷了，16岁得了一场病，肺痨。旧社会这个病很多啊，也不好治，得上基本没活路了，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那年月谁听了这个病都怕得不行，一般从发病到走也就是5-7-8年吧，这还得是挺不错的结果，有的3-2年1-2年就完了。吐血吐一次严重一次，人也瘦，脸色焦黄焦黄的。我那个爷爷就是这个病，多小的岁数啊。我亲爷爷也是行医的，我这个远方爷爷去找我亲爷爷，我爷爷说家里新近熬了几锅老糕，我给一命却要杀害他命，这叫一命换一命。我那个有病的爷爷听了低头不语好久，问说，哥，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还不想死。我爷爷说，你这样我给你的方法对我自己也不好，是我在杀生害命，可你是一个活脱脱的人，还要给爹妈尽孝养老送终，我不得已而为之。你去集市买一只老鳖回来，要活的，用木棍倒吊起来，支在烟囱上，每天不断烧火，让烟囱一直冒烟，老鳖烟熏火燎3-7-21天就成了干鳖，拿下来再用药碾子碾碎，把鳖末用黄酒送服，加上老高的药效，你就起死回生了。但是为了你的命要了老鳖的命，这不公平，所以你要在好了以后去某一处地方还个愿，瓜果梨桃摆个香案，感谢救命之恩。我那个爷爷听了答应了，说，哥，我一准儿照做。后来用老膏加上老鳖，果真痨病好了，人胖了，一切如常。可是我这个爷爷真的不咋地，过后答应的事儿就忘了。我爷爷也问过他，他总是搪塞，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我爷爷就摇头说，善恶之间总有报，食言之人不久长。后来我那个爷爷娶了妻子，可是一直不生育，家里条件好，又给娶了妾，还是不行，又娶了一个，都一切平静。我那个爷爷又去找我的亲爷爷，我爷爷看见他摇头说，你回吧，我不治无信义之人，不治无

道德之病。我那个爷爷听了也很生气，说天下郎中非你一个，我去找别人。我爷爷说随你去，大罗急了，死心了，抑郁而终。我亲爷爷说有四个字叫做空前绝后，这句话不是啥好话，不是，有很多老同志都说我当时没在家，没听到通知。我说那就没办法了，我也没有能力给你追下，那就只能等下一次了。他们都很失望，总问我说老哥读一份带头羊领头雁，让他们的药厂一鸣惊人了。尤其是在生产熬制老膏的过程中，他们一点都不敢违背我的要求，都是按照要求一天不少，一个环节不落的生产老膏，一天24小时生产线的监控我都能随时看到，我会抽查。老膏从粘度、熬制时间、药的性味，我不用仪器检测，我含在嘴里一口品一下，我就知道达标不达标。老高在手里一辈子了，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熟悉再熟悉，哪到哪儿，闻一下味儿都能不差分毫。再加上国家也抽查产品的纯度，一批一批随机抽查，所以老高始终保持在纯度没有任何问题，标准超过了要求，药效也得到了其叫做不合牙。话虽然土，但道理是精准的。回头我还说我办事的执拗和坚持，企业领导也不跟我这岁数的人计较，我逼着他们记，老爷子报告给您老一个好消息。我没等他往下说，我说事成了吧，他说你瞧瞧，您老性子还是这么急，您猜对了，成了。我又问他这次的援助力度是不是比上次大了，魏总笑了，说那可大多了，最高标准差着几千块钱呢，我也不敢违背您老的要求啊。您老不是说了吗，既然叫做援助，那么力度就要高一些，不疼不痒的，发瓜俩枣的就没意思了。最高档援助的都超过了10000了，我说这就好啊，做事要大度，不能抠抠搜搜的，要做就大大方方的，让老同志们真受益真省钱。他说那是一定的，都安排完了，都把活动通知的文字发给节目组，在节目里通知明天正式开始。还是老规矩，只举办3天，但是这次有个问题您要在节目里提一嘴，就是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了，于总已经跟我提前做了通知，可能下一次有没有都八字没一撇，随时停产，库房里的药材还有一点点，这个事儿您一定要告诉大家。我说没原料谁也没办法，没有米下锅哪有喷香的大米饭，这个情况我说一下。他说其他的都没问题，通知的事情您不用管了。我说只要说清楚就行，这个事儿我欠你个人情，啥时候过来来家里

我请您吃涮羊肉，我还有一瓶老茅台也给你留着，咱爷俩喝一口。魏总笑了，说我可不敢沾您老的便宜。我说您不来就拉倒，反正我的心意在那儿了，吃不吃在您。他说您老等着吧，有机会我肯定吃定您的涮羊肉了，不让您老省下。茅台酒我喝不了，我带走。我说您可真行啊，这可应了那句话，吃不了兜着走。其实我们俩人在一块儿经常开玩笑，虽然算是爷孙辈儿的，但沟通无代沟，没必要论辈分，肩膀头齐为弟兄，管你叫啥，辈分有多高，那玩意儿不值钱，这是老理儿。这次援助活动远远要比上次的力度大，这是我所期望的，毕竟咱们多数老同志，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比较多，普通老百姓有的退的还早，按照75岁左右的年龄，退休到现在，从开始的1000左右，每年也涨一些，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是2000多、3000左右，大企业的能好一些，因为缴纳的保险数额多，开的也就多一些。那么有些干部退下来的，事业的、机关的，能多1000多块钱一个月，除非有特殊贡献的老专家，能达到7000左右。我就算是这一类人，因为我退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社保机构，我们还是归卫生部门发工资，职称很有用，主任医师级别，外面叫做教授、正高，按这个开，赶上那个时候了。现在的政策我也不打听，不知道啥情况。一个时代说一个时代的话，咱们这一代人没享过啥福，净遭罪了，东奔西走，见天为了吃的穿的，大小孩啊犯愁，人口多，一张张嘴都等着吃饭呢。因此那么多年，就算条件逐渐改善了，还能攒下几个钱，有的手紧的攒个10万20万的，就算富裕户了。可是谁又能大把大把乱花钱呢？不敢啊，总想着留点过河钱，一旦有个为难遭灾的，不必求人去借，伸手朝别人借钱，那滋味那么好受啊。求人难上天难，自己手里有取出来就用，都得留点后手，没有隔夜粮心里要慌着。最不易的就是居家过日子，哪一点不谋划好都不行，指着孩子多数指不上，孩子还有孩子的难处，人家也有家有孩子。有的老同志总跟我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晚年下辈给点也都给，那也是有时有赏的，丰年过节过生日啥的，给你1800的，一年能有多少节日，这都是表达孝顺的手法，不是永远。虽然说老同志们有宽裕的，有拮据的，但多数

0: 算不上宽裕，过去那不实惠，自己体会吧。我也是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的人，做的到位不到位，您满意不满意都担待着点吧。我老了没本事了，这个援助力度我自己倒是很满意，毕竟比上次大了很多。想参加想报名，您自己掌握时间把握时机，我不过多参与，这都是您自己的事儿，自己的事儿自己决定。有一点千万记住，您犹豫了，想参与又不想参与，最后真没参与上，没得到援助，过后过三过五可千万别跟我抱怨，也别跟我提要求，我帮不了您了。好了，提醒我也提醒了，提示我也提示了，援助活动明天准时准点开始了，好歹您自己衡量。还是那句话，一口老膏去百病，一口肾宝一身轻，不得病能治好病，好好活着就是我们的共同目标。谁也别说自己不怕死不怕遭罪，要是搁您身上了，您再刚强也没用，躺在床上才知道没病没灾的时候有多好，这是道理，大家都有体会吧，不用我说，自己心里明镜似的。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快援助两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1: 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0: 您好，好，欢迎您。
4: 胡老师、
0: 啊、
4: 你看我呢是云南昆明的。
0: 哦，
4: 哎呀，我们是在郊区农村的，我今天打进电话呀、啊、想报名参加那个援助活动。这次买药啊，我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家里面本来就困难，你看我就一个人、嗯、还一身的毛病、嗯、这胡家老膏要不是别人用的效果特别好推荐给我的话、嗯、我还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0: 是的是的，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4: 嗯，胡老师啊，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下，您帮我看看好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嘛挺严重的，我那个小腿 啊有动脉硬化还有闭塞症、
0: 嗯、
4: 就是走路走不动啊，总觉得这个腿抬不起来、
0: 嗯、

0: 疼。到了晚上洗脚的时候吧，一看它是肿的。早上起来的话要好一点。再一个呢，就是血压高。吃了药的话呢，高压能到150左右吧，低压90左右的。哎呀，现在也吃那个长效的地平片，每天一片，但是还是有时候偏高的，基本上吧，都大多时候还是能保持在140呀，到150这个低压，有时候也80多。还有一个什么呀，胡老师，我那个到医院检查的右肾有个小囊肿。但是我忘记大夫没告诉我有多大。就是让我多注意休息。还有一个呢，排便也不顺畅啊，老是出现便秘的情况。那晚上夜尿次数还多，经常起夜，起个4-5次，有时5-6次都有。还有一个呢，就那个尿啊憋不住啊，一来就特别急。哎呀，排尿也不好，我是怀疑我这肾脏功能受损可能造成的。
1: 没错，已经肯定了，你的肾功能不好啊。
0: 是啊，胡老师，我每天现在挺难受的，身上也那么多病，哎呀，哪一个治起来都挺费劲的。这几年吧，动不动就到医院去住院啊，打针啊，吃药啊，胡老师啊。
1: 一直没有停着，是不是？一直都在治疗。
0: 一直都是治疗的。胡老师啊，那胡家老高呢是别人用得好。哎呀，我也挺着急的，也想早点用上啊，但是我经济条件不太好。这回
1: 理解。
0: 不是
1: 有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的再援助您15大盒的工程。
0: 耽误你时间，我知道你挺忙的，胡老师。
1: 好的，我祝贺您这个老朋友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您会更加健康了啊。
0: 好，胡老师啊，谢谢你啊，再见了啊，
1: 再会吧。好。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
3: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
4: 你说了有援助活动，我马上就打电话了。我要订这个50盒，额外的还有15大盒宫廷肾宝这个单嘛。
1: 对，没错，
4: 14000多块钱呢。很划算啊，胡老师。
1: 没错啊，
4: 我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效果是特别的好啊。还有这个宫廷肾宝，我是念念不忘啊。本来我上一回都买了50盒了，挺够用了。这不听说这个宫廷肾宝要停产了。
1: 对对对对，
4: 那天天啊总是咳喘了，吐白色的痰，还躺不下，一躺下就上不来气了。不是坐着靠着就是爬着，睡觉呀总那个逼醒嘛。晚上总是这么折腾人啊，好几年了都没睡个好觉了。还有我这个颈椎啊，我说老是这个假硬都不行，一转头就头晕，又恶心，又想吐，头撑的呀老是发懵。这个太遭罪了呀，
1: 很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您这种病情啊。
4: 你看，但是吃饭的这胡家老高，我们有一个星期我就感觉不那么喘了。呼吸舒畅多了。你不感觉难受的呀？早上起来了，我能自己咳出来的一。

0: 口弄他。
1: 嗯。
0: 磕到了三四个月的时候啊，我转过头也不难受了。
1: 嗯嗯嗯。
0: 哎，感觉这身上就有劲了嘛。
2: 啊啊。
0: 精神都也好了，痰也没有了，还有我的颈椎病。
2: 哎。
0: 就像那个胡家老头，你看现在我的身体啊，恢复的可好了。
2: 哎，
0: 天都不高兴了呀！
2: 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这次我听说国庆圣保因为药材紧缺要停产了，
2: 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对不对，老朋友？那么本档的名额一共有1000个，额满了就停止了。再一次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啊，以后再也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越快越好，老朋友。
0: 那我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啊，胡老师。
2: 好，就这样。好，再会。
0: 谢谢胡老师，再见，再见。
2: 好，别客气。好，再见。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5: 400-038-3358，400-038-3358。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你好啊。
2: 啊，你好，欢迎您啊。
7: 哎呀，好不容易算跟您通上话了，这回不容易
2: 啊。啊，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请讲。
7: 是是，您说的非常对。这不今天打电话呢，第一个是
2: 啊，
7: 为了活动的事儿。以前呢，我用过这个胡家老膏了，效果是真的不错呀，非常好。但是这个药啊，太难买了。用着吧，也是断断续续的老断药。上回那活动啊，正好赶上我上外地去旅游去了。没赶上，
2: 上次没赶上，
7: 回来了以后啊，听着那些用神药的那些老伙伴说呀，哎呀，这个胡家老高多划算呢，多实惠呀，这免费援助的这个宫廷肾宝，这个效果多么多么好啊，
2: 可
7: 给我眼馋坏了，跟你说呀，
2: 非常遗憾呢，是吧？
7: 对。我也已经用过了，确实这个胡家老高挺好，我也想继续用它治病的。
2: 对，
7: 这第二层援助啊，但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去，说什么也得掺杂上这回事。
2: 是的，是的，
7: 还有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想跟您说说我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我这个毛病吧，年头不短了，有这个类风湿，还有什么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手啊，这都变形了，骨头节变粗了，对吧？感觉上用不上力气，

0: 事业伸不直，哎呀，特别僵硬的那一种吧，拿个东西啊，
1: 嗯、
0: 挺困难的，费劲。
1: 啊，
0: 那时候也没什么先进药啊，就是抗风湿的啊，吃的止疼的，再不行了就是、
1: 嗯，
0: 因为这一犯病啊，它疼的受不了啊，感觉到是啊。
1: 哎、
0: 嗯、再一个就是这个腰也疼，哎呀，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0: 这不查出来了有七年多，快八年了。
1: 啊。
0: 就是晚上睡觉想翻个身啊，都疼得龇牙咧嘴的，都特别困难。
1: 嗯
0: 翻不过来，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0: 哎。
1: 嗯，
0: 可不是，坐到沙发上之后啊，坐不下去，又起来的时候啊，还起不来，得拿手扶着那、
1: 嗯、
0: 那旁边的靠背，慢慢扶着墙什么的，一点点起。
1: 哎，非常难过，
0: 手还疼，
1: 非常痛
0: 啊。这手疼还扶不住，每回都得老伴帮我扶一把才行。哎、
1: 嗯嗯嗯。
0: 也贴过膏药，也不行。哎，花钱不少吧、
1: 啊，
0: 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没什么效果。
1: 哎，
0: 哎呀，
1: 哎，
0: 而且随着这个年头越来越多吧，这个病情还越来越重了。我、
1: 啊，
0: 哎、
1: 嗯，
0: 这个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好药，我得必须得吃啊，
1: 啊，
0: 争取早点是吧，恢复健康啊，这是。
1: 对对，
0: 我说赶上了这回机会，但是说什么、
1: 哎、
0: 不能错过去。哎，我想要报名50盒。
1: 哎
0: 额外还援助15大盒公平肾宝，这档啊，我算计算计最划算的，这个是。
1: 嗯，您选的这一档次是太好了，太
0: 对
1: 了啊！咱们这次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大型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啊，这次活动一共分成两档政策，那么第一档咱就不说了，您现在已经选择到第二档，那是太好了，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的呢，再援助您15盒宫廷肾宝。
0: 是
1: 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可是不小啊！
0: 不小不小，这是不小
1: 啊！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个，所以您抓紧这次有利时机。
0: 哎，我马上打电话，马上得说什么也得抢上这现在1000个名额，得有我这一个呀，得必须得抢。
1: 对对对对，您争取吧！
0: 是
1: 啊，祝你健康快乐，好吧？
0: 好，
1: 哎，
0: 谢谢您。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
4: 来了。我这几天吧，因为有点事儿没听您的节目、
1: 哦、
4: 您都为我们办了这么大的好事了呀。
1: 嗯，这也是大家的福分呐、啊。您说的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4: 你看，我想和您说说我的情况哈、
1: 啊。哎，好的。

0: 啊，我想报四份儿，行不行？
1: 您说怎么四份儿呢？
0: 你看我老伴儿，我俩一人一份儿，这是两份儿吧？再加上我老亲家，
1: 啊、
0: 老两口一人一份儿。
1: 可以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些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我刚才说了，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一民啊来牵头主办的，这一次的力度会更大了。这次有两个档次，
0: 明白了，
1: 您准备选择第二档的啊，也就是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这点很关键。
0: 是、
1: 啊、因为宫廷肾宝啊，它的这个药材奇缺，马上就要停产了，以后都没有了。
0: 那我赶紧打胡家老糕，
1: 越快越好，好吧？
0: 嗯，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专线了哈。
1: 啊、好，
0: 胡家老糕，
1: 就这样。
0: 哎，谢谢胡老，再见。
1: 都会获得啊这个好的机遇，得到好的治疗，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了。
0: 好嘞，
1: 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谢谢。
2: 嗯，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5: 400-038-3358，400-038-335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8: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9: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4: 大
5: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哎，小李，累了吧？
13: 过来，
1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2: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亮。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一夜善恶，
2: 新年街舞，这是他挖的坑啊！
3: 到这儿也是，
1: 藏尽人心浮沉，
4: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1: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5: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3: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6: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7: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我想和你一起唱，锁定九九一的电波，收音机旁我们可以每天相约。你可以打开手机，进入到大连云、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搜索九九一收听节目。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关注留言互动啊。刚刚过去的一周你还好吗？是不是过得忙忙碌碌，一直等到周末才终于可以有那么一点点属于自己的生活？那如果是，这一首《突然的自我》作为今天的开场就最合适不过了。

体问一下啊，歌里面一共喝了多少杯酒？这首熟悉的《突然的自我》啊，是伍佰和徐克共同作词、伍佰作曲的一首歌。现在提到这首歌，大家会马上想到哈，这是伍佰的典型作品。嗯，没错。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哈，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是黄小琥。这首歌曲当中，我们没有听到伍佰之前惯有的愤怒啊、伤感啊，或者是嘶吼，虽然有那么一丢丢的忧伤哈，淡淡的沧桑，但是在音乐里的那一份潇洒，那种通透的情怀，反而会让你觉得傻乐傻乐的啊，什么事儿都可以过去的。所以今天呢，我想和你一起唱的主题歌单就是《突然的自我》，就是关于那些突然自我觉醒的歌。这首歌来自于华晨宇，《我管你》。

我管你啊，一个全新的周末哈，有些时候自己内心的那头野兽还是没有办法完全释放出来，所以就来听听这样的歌吧。这首歌其实是用了那种很简明的古典和贝斯的结合，舍弃了车库摇滚度过于嘈杂的音色哈，只求简单利落。有意思的是哈，就是特别在演唱会当中，大家可以跟着台上一起吼我管你，那一刻很棒啊。而且这首歌录制的过程当中呢，华晨宇还特意邀请了100位听众跟他来一起录制和声的部分，很燃吧。歌词也写的是直抒胸臆哈，管你多怪罪，管你自以为，你的意见我真的不在乎。突然觉得哈，华晨宇的歌还有点好听了。华晨宇是快乐男声2013年的总冠军，但他的音乐底色其实是迷幻摇滚和实验流行。这首歌我管你哈，收录在2017年的专辑 H 当中。H 就是华晨宇名字的首字母哈。我觉得这首歌用100位歌迷录制和声这件事儿哈，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首歌不是给你们听的，是唱给我们的。今天的主题歌单是突然的自我，那些突然间的自我认知觉醒的时刻啊。接下来这一首歌是跟即将过去的夏天有关， Summertime Friends。

每个月都有每个月的记忆哈，每个季节都有属于每个季节的回忆。那刚刚过去的夏天，你有什么样的回忆呢？也欢迎你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来告诉我。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烟鬼 The Jam Smoker 的新歌哈，叫做 Summertime Friends。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 Jam Blake 全新专辑当中一首非常有趣的歌哈，歌词很简单，但是编曲很好听，建议大家把音乐的声音可以开大一点啊。 He's been wonderful 3, 1, 2

如果你喜欢电音的话哈，那这首歌你应该会喜欢。它的歌词很简单哈 ，It's been wonderful。就每次当你自己觉得你没有自信的时候，或者不开心的时候，自己夸一夸自己，然后就可以把这首歌调出来。它是来自于 Jan Blake 的最新专辑。没有什么过于浮夸的词，也不需要你的情感太跌宕起伏。就是这样的一个旋律，这样的一个感觉，它只是在不断的告诉你，你很棒，你很好，你很棒，你很好。啊，配上这样的音乐哈、啊，就好像你心里面所有的情绪都可以从我们头顶上冒烟儿，然后呜，全部冒出去，画面有点诡异哈、啊。这个 Jan Blake 是英国的歌手哈、啊，也是电子音乐的制作人，早年呢是靠 Dubstep。就是这个叫回响贝斯哈，和氛围电子起家，后来呢又转向极简的钢琴和灵魂乐，当代流行乐坛就是最被同行推崇的那一类人，因为你听到啊，很多大牌的专辑幕后都有他的手笔啊。他的音乐有一个特点，就是留白比音符多，情绪比技巧重要。让我们从这个诡异的画面里抽离出来，想一想今天晚上吃什么呢？秋刀鱼的滋味，猫和你都想了解。来来来，我们来听七里香，有请周杰伦。

我用几行字形容你是我的谁，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寻回。你仔细听，这就是他的歌词哦。谁说初恋只能是生活当中的某一个固定的人呢？也许听了某一位歌手的歌，你就从此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后呢，若干年之后，当你长大了，再去看他的演唱会，再去听那些曾经的歌，你不光听的是他的歌，不光听的是他的创作，你听的也是属于自己的种种青春回忆。如果你有机会去听现场周杰伦的演唱会哈，去跟他一起大合唱的话，哎呀，泪目啊。七里香这首歌哈，周杰伦是采用了席慕容的诗作哈《七里香》作为名称，方文山也是特别的，就是以写诗的方式来填词。当时周杰伦就表示哈，用诗来作曲是一种挑战。时间好快啊，《七里香》这张专辑是2004年的8月份发行的，一转眼已经20多年了。好，说回到席慕容的《七里香》哈，其实是一首现代诗来着。溪水要急着流向海洋，浪潮却渴望重回土地。然后方文山就把这个诗的意象拆解重组啊，写成了一首夏日气息极浓的情歌。我觉得这也是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里面最文气的一次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从那一首著名的《突然的自我》哈开始想起的，就是种种关于自我觉醒的歌。有的时候我们不希望把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我们身上，可是有的时候也许只希望某个人、某一群人可以看向我们。耳边这首歌来自9M88，《看向我吧》。

这是来自于9M88的歌，但9M88是台湾地区新生代的爵士 R&B 女歌手哈，毕业于美国的 The New School 啊，她的音乐里面常有复古爵士的影子哈，你看刚刚我们也听到了，但是她的态度非常的当代，刚刚这首《看向我吧》听起来很放松又很有劲儿啊。想被看见这件事儿啊，9M88唱的一点都不卑微，反而很自在。微信公众平台上。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至听觉。
1: 我想和你一起唱。
2: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明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这首歌叫《神预言》，其实《神预言》也是要分场合、分情况啊。有的时候它就挺招人稀罕，但是有的时候你听着就会觉得哦，好烦。千万个异类同类，殊途同归。这首歌就是非常有能量哈，来自于天涯袁娅维啊，叫做《神预言》。我们刚刚听到哈，说到就是有一些神预言说的准的话，你会觉得很动心；可是有的神预言，你就会觉得真的有一点点烦啊，特别是关于爱情方面。接下来要听一首歌，叫《我心已打》。

0: 经打了烊啊，但是对方非要给你介绍个对象，你说烦不烦？当然哈，有的时候你说心里打烊也只是嘴上说一说哈，心里未必是真正这么想。刚刚这首歌来自于阿令黄丽玲啊，是台湾阿美族的歌手，她呢就是比较擅长那种现场的唱功哈，也是被称为天生的歌姬。那我心里打烊这类歌呢，其实最难唱的不是他的高音，而是那种假装不在意其实很在意的语气啊。阿令呢又刚好最擅长这种把矛盾唱得又痛又很温柔哈。其实有的时候刚我们说啊，我们嘴上说着关上心门，可是心底依旧是藏着不甘，盼着把属于自己的一切拿回来。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就带着这份干脆利落的力量，来听 Get Him Back。
1: Wait, is this a song with the drums? I met a girl

今天一个小时的突然的自我啊，唱到这里要收尾了。我们今天聊了伍佰的洒脱，聊了华晨宇的我管你，还聊了烟鬼和 James Blake 的夏天，当然也聊了周杰伦那句初恋的香味儿。说到底哈，其实突然的自我就是有那么一个瞬间，你忽然不再想讨好所有人，忽然愿意承认自己心里的那头野兽，忽然愿意对着镜子说一句你很棒，你很好。周末了，愿你有勇气找回那个我自己。这里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接下来是张毅带来的你好生活，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我是王楠，明天见。

91.9都市之声广播，这是我们大连人专属的城市地图，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都会用声音陪伴这座城，也会用行动温暖这座城。那节目的最后呢，想跟你分享一个计划啊，它就是都市之声改版之后推出的第一个公益 IP， 叫做宠爱计划。想得那么早，文明养宠就是这一座城市最温柔的刻度。你可以没听懂他们的话，但是你一定懂得他们的尾巴。摇一摇是快乐，甩一甩是调皮。所以当一个合格的铲屎官，文明有爱，就是给这个城市穿上最暖的铠甲。又想象的那么早，9月19号本周六下午2点，都市之声联合交通广播推出了宠爱计划文明养宠公益时尚秀。现场有文明养宠的知识问答，有萌宠走秀、文明风采秀、人宠穿搭秀，还特别增设了导盲犬展示环节。那可以带上你的毛孩子一起来加入文明守护时尚有爱。这是我们的宠爱计划，也是城市里面最毛茸茸、最负责任的温柔情书。9月19号下午2点，我们在港湾奥莱等你，听见大连991。

0: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1: 嘿。
4: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6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北方大多城市只有红叶秋色，大连拥有山海加金风双重秋景，山上金黄烂漫，海边蔚蓝依旧，层次绝美，干净治愈。秋日打卡路线，劳动公园枫叶区加滨海路短途漫步，最佳时间每年十月中下旬，一山金黄，一海湛蓝，大连的秋天独树一帜，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5: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那么我要的生活在哪里？给你一份美好生活的清单，享受真实的决心，感受艳羡的目光，用惊喜奖赏自己，奔向最华丽的旅程。美好生活在哪里？我想带着你寻找答案。你好生活，向生活

0: 你好，生活。
1: 向生活说你好。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下午好，我是张一。
1: 在九九一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也不知道大家此刻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是不是啊？嗯、今天呢，听我们跟我们台里的，然后这个同事们聊天
0: 啊，
1: 然后就不是广播的这一块
0: 啊，
1: 说哎呀，那个我有的时候，然后去接孩子路上的话，听你们节目
0: 是、啊，
1: 你说你们节目，然后说人话。我说你总结的这个太对了，
0: 我们节目还办人事呢，是不是？
1: 你总结的也对，是不是？
0: 特别好。
1: 所以我们俩做的就是你能听懂的一档节目，
0: 对人的节目，
1: 是不是？哎，
0: 是啊。
1: 说这个，然后如果你没理解是啥意思，
0: 嗯、
1: 没有关系，你听着听着
0: 你就知道了，听
1: 就知道我们说的是啥意思了。
0: 没错，没错，
1: 是不是？我们节目接地气儿啊，对不对？
0: 是
1: 啊。那个，我们一直以前说呀，哎呀，你想干什么？你还想要什么？
0: 嗯，
1: 你咋那么多事儿？
0: 你要什么自行车、啊？
1: 你想上天呢？
0: 就是、啊。
1: 哎，我就发现，妈呀，以后这个话还不能这么说了。
0: 你想入地呀、啊？
1: 不是，你知道吗？就是现在的话，你真的人可以上天了。
0: 人当然可以上天、啊。
1: 咱普通人可以上天了。
0: 嗯。
1: 就最近的话，我看的话，相关报道说，就是，携程啊上架了2027年，然后这个维珍银河太空旅行的这样一个船票。
0: 银河太空旅行，
1: 510万一张。
0: 哎呦我天！
1: 哎呀，这个也是目前咱们国内公开渠道说售价最贵的太空游的产品。
0: 嗯，
1: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卖了多少份吗？
0: 卖多少份？
1: 说卖了681份，
0: 那么多人都能去啊！
1: 给你说说，是不是？
0: 真厉害！
1: 我跟你讲，人家说这个整个行程啊，一共是6天。
0: 嗯，
1: 出发地在哪儿呢？在美国啊。
0: 嗯，
1: 第一步呢，不是上天。说你先自己坐飞机到美国、
0: 嗯、
1: 签证费用啊机票费用是不是得自己出，
0: 对，
1: 不包含在510万里面、
0: 哦、
1: 510万不是买张票就完事儿了、
0: 嗯、
1: 说你前4天都在学习怎么离开地球，第5天才正式发射
0: 啊，第5天才走，第6天回来了、嗯、
1: 对，反正我估计去了估计就回来了，
0: 就1天啊，
1: 有可能
0: 哦，
1: 具体几天在天上待的我就你想吗，你就学习就得学4、5天，
0: 是
1: 是不 是,
0: 是, 是？
1: 所以以后的话，咱们就是也别跟别人说了，你想上天呢？人家如果一旦要怼你呢？
0: 就是啊、
1: 对呀，
0: 你能上去吗？
2: 你好，在忙吗？就算忙，有些问题也要问自己。当你开始奋斗，你想要的是什么？
3: 想要更好的生活吧，
2: 即使疲惫你仍然追求的是什么？生活，更好的生活。是什么让你一直不停地奔跑？
3: 是生活啊，不然呢？
2: 是什么让你欢笑？生活，当然是生活。

0: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你好生活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下午好，我是张一。
0: 这个也不知道啊，现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有多少人，
1: 嗯，
0: 我们总是在想象着听我们节目要好多好多人呢。
1: 是啊。
0: 不知道大家伙现在知不知道这个好多好多人有多少人。
1: 好多好多人怎么也得十个以上吧。
0: 你知道咱们都知道咱们国家有好多好多人。
1: 对，
0: 你知道咱们国家现在有多少人吗？
1: 14亿多。
0: 哎，对了，14.05亿。
1: 嗯，
0: 在世界上将长期处于人口大国的地位。
1: 当然，
0: 是吧？那么最近4年以来啊，咱们国家人口出现了负增长。
1: 嗯，
0: 但是人口大国的基本面是没有改变的。
1: 是，
0: 哎，高等教育蓬勃发展。
1: 嗯，
0: 说每年新入学的高校学生数都在1000万以上。
1: 哦，
0: 就是能够为咱们社会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的资源。
1: 是啊。
0: 那么就是近几年吧，新出生人口虽然有所下降，
1: 嗯，
0: 但是仍然维持在800万左右这样的一个数量级。
1: 哦，
0: 哎，对比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就是咱们国家的出口人出生的这个人口啊，在这个水平的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1: 咱还是领先的。
0: 对，所以未来仍然就是咱们国家是有比较充裕的这个劳动力的资源。
1: 嗯，
0: 那么说现在有很多人说不愿意生孩子，
1: 说我不想生，
0: 对，不想生孩子，说就是费用太大了，是不是？养个孩子多贵呀？
1: 是啊。
0: 你就比如说出教育方面，是不是多大支出啊？
1: 很大成本，
0: 是不是？哎，你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听说过？咱们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咱不说几年吧，
1: 嗯，
0: 也不是，就是反正说有可能。就是9年义务教育就会变成12年义务教育了，
1: 哦，
0: 对吧？
1: 对，
0: 你比如说现在的话，说养孩子，国家也给大家松绑啊，是吧？去年开始发育儿补贴，说3000多万的家庭因为这个受益了，降低了我们比如说家庭的一些生育呀、养育啊，还有教育的成本。
1: 对，
0: 所以剩吧。
1: 怀吧，
0: 对，努力吧，
1: 嗯，
0: 对不对？你就是我们现在经常的话，你刷短视频都能看到家里头，这是我家老大，
1: 那是我家老二，
0: 那是老三，
1: 那是老四。
0: 哎，对的，
1: 是不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挺羡慕的，
1: 真的是。
0: 就每当可能现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有很多叔叔阿姨们，
1: 嗯，
0: 就是我们当独生子女的，真的很惧怕，说你们生病了，
1: 真的
0: 上医院了，
1: 是，
0: 就是那个时候，你真的是觉得
1: 连个帮手都没有，
0: 对，孤立无援，
1: 对，
0: 而且你的钱先不说花多少，重要是那个精神的压力，
1: 对，
0: 对吧？
1: 还有就是身体上的压力，
0: 对，
1: 真的兼顾不过，
0: 是不是？所以就是能剩尽量剩吧，
1: 是，领着孩子一排多好看呀！
0: 还要跟叔叔阿姨们说一声
1: 啊，
0: 就是把自己身体照顾好，
1: 对。
0: 这是对儿女最大的帮助，
1: 没错，没错，
0: 是吧？
1: 嗯，
0: 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一给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1: 最近哈，江门市公安局侦破了一起盗窃案。何先生呢，他是就是某个工厂的修理工，然后呢，他一个月收入大概是4000块钱，他就省吃俭用哈，攒下了12000。前两天吃完晚饭之后呢，这个何先生跟同事在宿舍里就聊天，然后他那个舍友啊，突然拿出手机对着他就开始拍摄，一边拍还一边啪一边夸哈，哎，你这发型，哎妈，你今天怎么这么帅呢？然后一会儿就轻压这个何先生的头部，然后哄骗诱导何先生配合做出什么点头啊、摇头啊、这样的一些面部动态动作。
0: 不说英语啊，点头 yes， 摇头 no，
1: 没有没有，就是你们怎么那么帅呢？来点头、摇头、然后何先生他毫无防备啊，也没有觉察到什么异常。过了两天啊，何先生发现自己这个支付宝账户啊登录不了了
0: 啊，
1: 然后在同事的协助之下呢重新登录，发现账户余额大幅减少，少差额10000块钱。但是何先生当时呢没有及时报警，一直到这两天他才往这个派出所去报警求助，民警就调取了何先生支付宝的完整的交易流水哈，全面梳理了资金。后来经过查实，何先生的账户分8笔私自的转账出去了，单笔的金额涵盖了1000、1500、2000，就是不同的这样的数额，累计被盗金额是12000块钱，全都转入了嫌疑人吴某聪的账户，然后在这个证据面前哈，吴某聪呢对他这个盗窃行为也是。

0: 供认不讳了，如实交代他是怎么哄骗这个何先生，配合人脸动态验证，借这个相机然后完成了身份的核验，秘密把舍友的账户资金给盗走了。现在呢，这个吴某聪已经被抓了。
1: 所以我们就说呀，就是现在骗子就是这些骗术真的是五花八门的，
0: 真的是
1: 听节目啊，包括我们平时刷手机啊，然后大家伙也就是通过讲的这些你看的这些，咱们也多留个心眼儿，是不
0: 是
1: 啊、
0: 一般让你什么眨眼呢、点头啊、摇头啊，都不是好事儿、
1: 对。好，接下来听我们节目，跟我们一起点头 yes 摇头 no 啊。这个听我们节目然后大家伙可以边干家务然后边听，
0: 是
1: 在车上的话，然后咱们也晃得晃得脑袋啥的，是不是、这样的话更健康，
0: 跟着一起动起来、
1: 对，然后还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我们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啊选择一个，在4:30左右我们会让导播主动把电话打给你，如果接了我们的电话，咱们唠唠就叫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实实乎乎的礼物会送给你。
0: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酷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1: 好了，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这样才可以发电话号码跟我们互动啊？非常简单，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你点开，找到添加朋友，你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在里面输入看字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二是两个横杠的二，你现在搜索一下然后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互动了。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赶紧搜索关注我们，等着你的电话号码啊。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0: 你是不是也经常有这样的一些神奇的体验哈？一到压力暴增、极度紧张或者是情绪低落的时候，这个看起来跟情绪毫无关系的器官就会率先发出信号，频繁的去跑厕所、拉肚子，甚至会便秘。没错哈，这个器官就是肠道。所以你看哈，明明是情绪起了波动，为什么肠胃先有反应呢？其实哈，肠胃和情绪的联系比你想象中要更加紧密。肠道呢，不仅负责消化，还会通过脑肠轴跟大脑进行双向的交流。当你紧张、焦虑或者压力大的时候，肠胃也可能受到影响。压力、焦虑这样的情绪呢，是可以改变肠胃的这个运动、分泌和内脏敏感性，诱发或者是加重腹痛、腹泻、便秘、反酸这样的症状。情绪影响肠道，肠道不适又会影响情绪，所以它很容易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那肠道反过来呢，也是正在影响你的情绪的。我们的肠道里生活着数量重大的微生物，它们共同组成了复杂的肠道菌群。有部分研究发现哈，抑郁症患者的菌群组成和健康人是存在差异的。有一些和产生短链脂肪酸有关的细菌，它是可能会减少的。肠道菌群呢，还可以通过迷走神经、免疫炎症，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途径参与我们的情绪调节。有4个小习惯哈，可以帮你养出健康的开心肠胃。食物呢可以多样一点，适量的去搭配蔬菜、水果、豆类、全谷物。三餐呢要尽量规律一点，尽量保持相对固定的进餐时间。排便的时候要专注一点，有便意及时去，减少在马桶上刷手机的时间。还有呢就是活动和休息都要留一点时间，少久坐，选择能够坚持的运动，尽量保持规律睡眠。这些习惯呢可以支持我们的日常健康，但是不是预防或者是治疗情绪问题的保证。如果说您的问题哈已经影响生活了，请及时寻求专业的帮助。

0: 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默默寄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1: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助力为生活加油，你好生活节目品质联盟品牌战播。One, two, three.

0: 好，来到查出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丽丽霞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说点好吃的东西。
1: 好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内蒙古草原酱牛肉。
1: 哇哦，就爱吃酱牛肉。
0: 哎，打开袋就可以吃，非常的方便哈。
1: 嗯嗯嗯，
0: 牛肉啊，咱说实在的，不比其他的肉啊，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组成，比猪肉还更加接近咱们人体所需要。
1: 嗯，
0: 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提高抗病能力。那么对于生长发育的孩子、中老年人，还有手术后病后调养的人，体质不好的，在补充失血和修复组织等等方面都特别好，提高体质特别好，对不对？
1: 是是是，就是一说酱牛肉，大人孩子谁不爱得？
0: 那你说太对了，
1: 嗯，
0: 当下酒菜啊，你下面条放点啊，好吃不说，关键营养还丰富啊。
1: 是的，
0: 嗯，
1: 反正每次逛超市什么，我肯定都会买的。不过说实话哈，酱牛肉买真不便宜啊，一小块儿。好几十，
0: 对，
1: 差不多就得到百。
0: 嗯，当然，你生牛肉都得六七十一斤呢。
1: 是的，
0: 你何况做成熟的呢，对不对？
1: 嗯嗯，
0: 不过价格在咱节目从来都不是问题。
1: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啊，大家抓住这个机会啊。
0: 没错，因为今天他们厂家找我们做宣传哈，给我们带来了超级震撼的秒杀价格，大家伙可以期待一下啊。
1: 好。
0: 好，说到酱牛肉啊，我们俩今天请了个棒手。
1: 嗯，
0: 于经理啊，问候一下于经理，你好。
1: 欢迎于经理。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啊。小王刚刚介绍的时候，我就真是满血的状态哈。
0: 嗯，
2: 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酱牛肉哈。
0: 嗯，
2: 其实咱平常说咱这个牛肉好不好吃，真的是看这是哪儿的牛肉吧哈。
0: 对，产地。嗯，
2: 咱们这款酱牛肉的肉呢，是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啊。那么咱这个大草原是国家级的这个自然保护区，
0: 对，
2: 它是闻名世界的大草原之一哈。
0: 嗯，
2: 那么咱们这个内蒙古草原基本全部都是这种天然的草场。那么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用的是啥肉呢？就是天天吃着这个大草原上的天然牧草和多种中草药，喝着呢碱性的这个山泉水长大的草原牛肉做的。
0: 啊，
2: 那么它的这个肉啊，肉的品质就要比一般的牛肉要更好了啊。
1: 嗯，
2: 因为说实话，这个牛啊，基本每天的活动范围就在10公里左右，你就说运动量放在这摆着呢，你说它肉能不能不好吃了？
1: 那可
2: 不，
0: 对呀。
2: 啊，关键是啊，咱这个还不是普通的酱牛肉，
0: 嗯，
2: 咱酱的是啥呢？牛腱子肉
0: 啊，
1: 牛腱子肉，牛腱子，
0: 对
2: 对
0: 对 对, 对，
2: 是的，它的那个肉质层次感更强，就比咱们普通的牛肉要更好吃。而且咱这个牛肉是绝对没有这种膻味的。
0: 嗯，
2: 说实话哈，你比如说不愿吃牛肉啊，就是因为受不了那么特别大的膻味。
1: 嗯，
0: 对，
2: 孩子更是这样的。
0: 对，
2: 其实哈，真正这种好牛肉，它是没啥膻味的。
0: 嗯
2: 啊，所以咱今天这个牛肉你就放心吃。
1: 嗯，
2: 啊，
0: 一点问题没有，
2: 一点问题没有。其实你要知道哈，就是咱们这一袋酱牛肉是用一斤生牛肉才能做出咱们这一袋酱牛肉的啊。
0: 嗯，
2: 而且咱这个酱牛肉开袋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嗯，
2: 非方便哈。
0: 嗯，
2: 比如说咱攒个局喝个小酒啊，
0: 嗯，
2: 啊，熬个牛肉汤啊，或者你下个面条，
0: 嗯，
2: 真的就是随意啊。
0: 嗯嗯，
2: 就是好吃个不像样。
0: 对啊，这个酱牛肉的话，其实我吃了哈，就是你一打开你就能闻到那种牛肉的香味扑鼻而来，而且哈，这个酱牛肉哈，你会发现油滋滋的那种哈，颤硬硬的哈，哎呀，看着就特别有食欲。而且你用刀一切呀，咱说肉包着那个小筋儿，筋再连着那个肉，咬一口，哎，大连话说哏啾啾的哈，丝丝入味的。而且它那个肉质啊，我跟大家讲哈，特别的嫩，就是很多老人孩子啊，你都能嚼得动，一点问题没有。哎，
1: 那你看一般在过去的时候，一到酒馆都说，小二给我来2斤牛肉，再来壶好酒。
0: 哎呦我去，
1: 就是那种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多过瘾。
0: 哎，我跟你讲哈，你就是 你正常情况下不敢，是酱牛肉确实就是你自己做吧成本高，你出去买吧贵。但是我就觉得哈，今天呢有了咱这个酱牛肉，你在家就能找着这种感觉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下来有秒杀的价格。
1: 哇，那太好了太好了，
0: 你就管够吃，你不用心疼钱，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咱就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哈。
2: 咱们这个牛酱牛肉哈，
0: 嗯，
2: 市场价咱们正常卖是38块钱一袋的啊。
0: 嗯，
2: 这一袋的啊，一袋是150克哈。
1: 啊，
2: 因为别忘了150克，
1: 嗯，
2: 一斤生牛肉才能做出咱们这一袋来哈。
0: 嗯，
2: 因为啊，它从生肉做成熟肉是有一个3:1的缩水率的，大家自己可以算一算。
0: 对对对对对啊。
2: 那我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买10袋再送5袋，也就15袋哈。
1: 嗯，
2: 原价600多块钱。
1: 嗯，
2: 今天呢大家听好了，我只需要398块钱
0: 啊，你给我们带来的秒杀价是398。
2: 对对对，
1: 买10袋送5袋，15袋，
0: 15袋一共398。
1: 是的，是的，这比市面上就便宜了很多了。
0: 哎呦，这样的话我们算一下，平均1袋20来块钱，妈呀，是真心便宜了。
1: 对对对，
0: 这挺吓人的，平均完了啊。但是哈，于经理哈，据我所知哈，就是这个价格是你在全国的销售渠道，包括你电视购物，好像卖的也是这个价格，对不对？
2: 哎，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全国各种渠道，无论线上线下，这就是我们最低最低的一个价格了。
0: 嗯
1: 啊，那俺们跟人家都一样啊？
0: 我觉得不能一样，你要一样的话，大家伙都失望了。就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你在电视购物，你都是卖货挣钱的。那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是为了宣传品牌，这是你主动找的我哈。那么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点面子？多多少少的话，你还得便宜便宜。
2: 我们这个价格的确哈，我说实话，是公司统一规定最低价格。价格，你说这个价格你让我再怎么便宜？
0: 不是，我是觉得哈，你的代理商啊，你包括你什么购物啊，其他的销售渠道，你一定是有还有利润空间的，你就把你的利润空间再砍一下。
2: 哎呀，小王，你说让我怎么让？哎呀，我给你让个20-30，你说也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也就真的只实打实想让大家尝尝咱家这个酱牛肉，我就直接给你再便宜50块钱，你看怎么样？
0: 再降50？
2: 啊。
0: 哎呀，再降50，
1: 390把减50，哎呀，
0: 我觉得
1: 不好听，
0: 对，不好听，
1: 我没算出来，
0: 就是我是这样觉得哈，你不如哈，就是你大大方方的，然后你就降100块钱，
1: 这个价像我们节目里的价，
0: 是不是啊？我
2: 以下便宜这么多，这哪行啊？
0: 这有什么不行的？是不是？你关键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得让大家伙哈用不心疼钱的钱能尝尝你这酱牛肉，尝好了之后的话，大家不还买吗？对不对？
1: 宣传品牌让大众接受。
0: 对呀、啊。
2: 小王，这你现在砍价，这就是你太厉害了，就是我。
1: 是小王，你真是太能砍价了。但你说的也挺有道理。
0: 你是不是都觉得心动了，丽丽霞？
1: 我觉得你应该去尊重一下女士，就是也。
0: 不不，在这没有男女之分，我们现在就谈价格。
2: 小王。这样哈，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挺为难的哈，我也没做过这样的价格，你这样我也豁出去了，咱就限个量行不行？
0: 啊，行，
2: 你就给我限100组，你也别超了，咱就这100组，我直接给你降100块钱，你看行不行？
0: 今天挺大方啊！
1: 我天哪，那也就是说买10袋、送5袋，
0: 由398的秒杀价变成了298块钱，
1: 二百九。

0: 18哦，
1: 我去，小心情美起来了。
2: 哎，我的心在淌血。
1: 哎，但是实打实的，
0: 10块钱，10多块钱。
1: 嗯，等会儿再算哈。哎，于经理哈，我是觉得作为我们的老朋友，你也知道我们节目哈的套路，就是既讲价还得要东西，所以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
2: 啊，怎么还送赠品？我这不是已经送什么？
3: 这样，咱今天299，我说实话，广告置换的价格，也就在小房事儿，咱别整那50、20的，没有意思。玄瓶罐中小，今天直接价格给大家做到并列，多少钱呢？只降一百九十九，
1: 199。
3: 对，
1: 哎妈呀，
3: 行不行？
1: 行，现在的话，我们这个心情就美丽起来了。
3: 啊，
1: 行，中小199的这个价格，我们满意了。那么接下来的话，我哥们儿姐就要求你开始送礼吧，送礼物。
4: 来吧，
2: 怎么事？
4: 就是一个坑又一个坑。
3: 我150克的
1: 啊，
3: 我全都是咱大连自己行的带鱼，全重装，我不是边角料什么，你怎么？
1: 不是，咱节目就是这样的风格，就是降价讲价，然后同时再送东西，这样的话我们节目听友的话才能满意。咱节目说十几年了，确实咱听友啊都被我们惯坏了。今天萌姐在这儿，你多多少少得意思一下，
4: 必须送，
1: 对不对？
4: 必须送。
3: 不是啊，不是小王，不是萌姐在不在这啊？主要是我今天送个3罐5罐，你不得锁我吗？
1: 那你就说你
3: 这样这玩意儿，
1: 你最大力度能送几罐？
4: 来，我们听听。
1: 对呀，
3: 我这样啊。
1: 啊，
3: 我这，哎呀，小王，我这跟你家做节目压力老大，让我缓一下，是吧？这个什么，这样啊，我今天不送5罐啊，今天我正常不买10送10吗？
1: 啊，
3: 买10罐送10罐，每一罐150克
1: 啊。
3: 今天只要打进电话，我前100个名额，我今天杀到底拼了。再送10罐190。
1: 哎呀，哎呀，这个力度了啊！
4: 不错，我们很满意啊！
1: 哇，买10罐送10罐，我们再送10罐，那就变成30罐了。30罐的话，299，不对啊，199啊！我又回到你电视购物的价。
3: 299也行。
1: 别，我刚才蒙住了哈，199，对不对？
3: 对，
1: 哎，自己都不相信这个价格了，是不是？
3: 不是啊，前100个名额，小芳哈，你别闹哈，就是
1: 行，
3: 闹鬼闹，咱开玩笑，但是
1: 啊，
3: 那另下那10罐只有前100个名额打进电话，你能抢到抢到，抢不到没有办法啊。
1: 好，
3: 这个咱不能闹啊。
1: 好，那这样算来的话，就是买10罐送10罐，再送10罐，足足30罐大罐装的带鱼罐头，平均一罐的话5、6块钱。同志们，真心话哈，你到哪都找不着这个价格哈，因为在电视购物中。小他们20罐的话就是299，哎呀，来咱节目这么给力，一个电话全大连北塞市我们都给你免费送，而之花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呢，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手快的，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多送2斤。
4: 我捋一下
1: 啊，
4: 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
1: 哎，
4: 整整12斤，一共是1980。
1: 12斤呢？170-180根海参呢，足足够吃大半年的了，还寻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4: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4: 400-633-1125。
1: 很多人都会说啊，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定上，过段时间等我想吃海参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行不行？
4: 这应该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我跟上正堂沟通了，你可以先打电话预定，什么时候想吃再给你送。
4: 嗯，
1: 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都是新鲜日期的，所以同志们你还等啥呀？另外咱说上正堂的海参送礼也特别好，对不对？上正堂大品牌面够不够？
4: 够。
1: 咱今天价格合不合适？
4: 给力，
1: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鸡翅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4: 1980。
1: 必须要跟大家说的话，这个力度只此今天一档节目，打电话一定要提茶水小娃，一定要提西门小费，要不不好使。我告诉你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4: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4: 400-633-1125。
1: 好了，加油打电话啊！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5: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7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农业农村局。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志宇。在9月19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我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惠农政策补贴、新型农业技术推广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依法依规落实解决。
11: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志宇在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惠农政策补贴、新型农业技术推广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大连新闻广播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13: 上班听老板的，
14: 回家听老婆的，
13: 下班回家的路上，
15: 好嗨哟！
13: 我的时间我做主，
14: 我的时间我做主，
13: 实时热点刷刷刷，灵魂互动敞开谈，悠扬的小曲儿一响起，简直不要太开心。
14: FM 99.1下午5点，为你打开上班时封闭的每一个细胞。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哎，大家晚上好，我是李萌。
0: 哎呀，今天特别特别的开心，是吧？
1: 开心哦。
0: 对于我们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的下班听我的这个各位粉丝来说，今天能够听到一位新的主持人的声音了。
1: 今天下班真得听我的了
0: 啊。对，
1: 好久没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见面了啊。下班听我的，今天路上呢我跟金龙在一起啊，陪伴大家走在快乐的下班路上。
0: 对，尤其是原来呢咱这个

0: 李萌李霞就在这个时间段、相当于是故地重游啊，
1: 又重游了啊！
0: 哎，所以说之前在这个时间段一直听这个萌姐节目的朋友们，今天应该冒个泡打卡了吧？
1: 来吧来吧，就别潜水了啊！
0: 是不是？
1: 在这儿呢，也借这方宝地做个广告啊！说你现在还想找到李萌的节目怎么办呢？你就持续收听啊，就是5点到6点钟下班听我的之后，马上我就会出现，给大家送来跟医疗健康相关的都市好医生。节目
0: 对，其实你是7点，不是6点、你着急了是吗？
1: 我是7点，对对
0: 对，
1: 对
0: 你刚才说是6点
1: 啊、是吗？
0: 着急想跟大家伙见面了。
1: 我是7点到8点钟的节目啊，
0: 对对对对、
1: 那今天作为代班主持呢，也是希望哈能够给大家带来新鲜的感觉。
0: 那必须有新鲜感觉啊！就对于我来说，因为这是第一次跟萌姐搭档。

0: 好，周末快乐。还有这个刘旭微梦还说来打卡了，说今天金龙张一哈、啊、今天不是张一喽，
1: 嗯，
0: 今天是我们的萌姐啊，
1: 今天换人了，
0: 对、嗯、来到了愉快的周末，愿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好心情。
1: 哎，你说这周末啊，咱们也得给大家提个醒
0: 啊，
1: 这个周末与众不同啊。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个周末我们只能休息一天。
0: 哦，对
1: 对吧，只有星期六，也就是明天，大家可以当周末过，但是星期日是正常上班的日子哦、嗯、
0: 是啊，所以说这周至少明天能先休息嘛，先休后上班，这心情还是不错的。
1: 然后你上班还可以惦记一下，因为马上就到中秋和十一的这个长假期了、嗯、如果你中间那三天还可以请下来年假的话
0: 啊，
1: 对吧，那你就是一个超长假期。
0: 据说现在有单位也特别好的，就是把那三天也给放了，是或者说允许给大家做这个连续放假的这种选择。
1: 反正咱没赶上，不是咱单位、
0: 嗯、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吧，那可真是不错哈。
0: 嗯，
1: 所以这超长的假期你得早点策划。
0: 是，
1: 我今天看那个车票啊，机票不管是这个火车还是飞机都好像都不是很好买，
0: 已经开始紧张了吧，
1: 很紧张了。
0: 对，因为按照提前十五天了、嗯、今天九月十八号了嘛，
1: 是啊是啊，
0: 早就可以开始买了啊。
1: 对对，你就临时决定的话就比较难了、
0: 嗯、
1: 策划这个行程啊，
0: 嗯，
1: 大家应该早做准备了。
0: 对，
1: 别人要是不远走的话你就近郊游呗，
0: 嗯，
1: 也别就是说非得贪图那些远处的风景。
0: 但总觉得吧，哎呀，这么大个假期一年就这么两次，
1: 是
0: 如果不出去远门有点可惜了。
1: 也是，
0: 嗯
1: 嗯，那大家去哪儿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屏幕上咱看看啊。
0: 对 对, 对, 对，
1: 让我们羡慕一下。
0: 刘旭威梦说，哎呦，今天萌姐在，太好了，特别喜欢萌姐、
1: 哎、
0: 你看
1: 谢谢、嗯、啊，
0: 刘旭威梦在了啊、
1: 嗯、
0: 然后不还赢，我说我说嘛，我说萌姐该来了吧，你怎么知道
1: 啊，我就来这一天。
0: 那一次来少了，
1: 不是，是起猛了。
0: 起猛了、
1: 啊、起猛了、嗯、
0: 啊，我们有一个叫 ZY 的特别有意思啊、
1: 嗯、
0: 这个 ZY 啊，就是最近尤其是会说话了之后啊，
1: 嗯
0: 以前不会说话，只会图片打卡
1: 啊、哦、是吗，
0: 啊，当然我们是打了引号的啊。
1: 哦，
0: 你看萌姐特别实在，一说、
1: 啊、我以为真是这样。我还等着看照片呢。
0: 啊，没有没有啊，你看这今天又来了一首小诗
1: 哦，
0: 啊，说公事不在久，摸鱼则宁、
1: 嗯、
0: 计划不在烦，躺平则清、
1: 嗯、
0: 私事周五为我劳身，晚风消倦意，落日半星城，暗读接收术，尘烦暂不仍，可以具有寻茶酒，也可独自阅闲屏，无催项目进度之乱耳，无修改 bug 之劳形，心随云影缓，梦向晚烟生，进群大声喊，何虐何虑盈盈。呵，这
1: 就写的
0: 啊，
1: 一句没听懂啊。
0: 没听懂。这叫什么
1: 啊，
0: 如梦令。
1: 哎呦我，
0: 是不是啊，
1: 嗯，太有水平了啊，
0: 当代李清照啊。
1: 这是不是策划了一天就在傍晚时分为了节目发过来的，
0: 是不是从半夜十二点开始策划到现在吗，终于编完了。
1: 好吧，
0: 啊，
1: 不容易啊，
0: 临门的一脚终于把信息发过来了。
1: 、
0: 再来看看大伙发的信息啊，大家继续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刘旭威梦还说就喜欢李萌姐的一个幽默风趣。
1: 嗯，还好了，人家现在是稳重大气，
0: 听声音听得出来今天没敢放开，在我面前还装呢、哦哦、
1: 没有，人家现在是医疗类的这个节目主持人
0: 哦，立马就变正了。
1: 对对对对，
0: 哦、
1: 要给大家一种那个
0: 百变萌姐。
1: 那好吧，
0: 大家好，我是李霞。
1: 我也是李霞。
0: 我没勾搭出来你是吗？
1: 我也是李霞。
0: 秦海说呢，一直想问李萌李霞是哪儿的人呢，他俩这个大连话东北话说特别好
1: 啊、
0: 哎，你们四个人的节目都很喜欢，
1: 嗯，谢谢，
0: 满耳欢乐，伴我每日的通勤时间、
1: 嗯、你看看，
0: 嗯，
1: 等什么时候有时间啊，咱四个人别老二缺二三缺一的哈，
0: 是，
1: 咱们可以一起搭档给大家主持。
0: 有人曾经建议过，
1: 嗯，
0: 就是让我们四个人一起，我说我们四个人一起的话，一话筒估计会撕碎，第二会打起来哈、
1: 嗯。啊，至于吗？
0: 大家都会争着抢着说话了，主持人的话痨嘛。
1: 啊，不会、
0: 哦，
1: 我跟李霞一般就是能动手绝不吵吵。嗯。
0: 骏马说：“哟，今儿又换锦鲤组合啦。”
1: 哎，咱俩是锦鲤啊。
0: 哦，
1: 对不对？
0: 对呀。
1: 嗯，你看，
0: 我以为是朦胧组合。
1: 哎呦我，哎，其实都行。
0: 我喜欢朦胧组合。
1: 哎呀，这个名字好起名字呀！
0: 那会儿听你节目的时候就想过，如果我跟萌姐搭档会起什么名？哦，朦胧组合。
1: 真是啊。
0: 嗯。
1: 锦鲤，哎呀，那咱得给大家带好运呢。
0: 我们叫朦胧锦鲤组合。
1: 真不错啊。
0: 嗯，
1: 挺好，挺好。
0: 是。就是不论是金龙跟哪位主持人联袂主持，我们都喜欢。
1: 是啊，
0: 尤其是以前的阿贵有仙妻。

0: 提到了很多的这个老节目啊，
1: 是啊，嗯，
0: 好有回忆的感觉。
1: 是，两个东北人。
0: 哎呀，哎，回忆一下，那都是20年前的事情了、啊，
1: 是不是你？
0: 那肯定啊。
1: 哎呦、嗯，我最早来大连的时候就听的这个节目。
0: 嗯，20年。
1: 嗯，
0: 好恐怖啊！人生有几个20年啊？
1: 是没几年了，是不？
0: 啊，这。
1: 夏尔登埃说：“这改的是陋室铭，好不好啊？”啊，行了，
0: 哦、
1: 我这没有文化，很可怕了。
0: 知道出处了。嗯、
1: 好嘞。
0: 嗯

0: 今天是周末了啊，咱们关注一下这个周末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来关注一下。首先今天白天下了点雨，朋友们赶上了没有？
1: 好像那个时候是下午是吧，是下午，但是很短暂吧。
0: 对，就那么一阵儿，但是也没有多大，但是这你要这一阵儿啊，如果说你外边有点晾晒的东西的话就给你浇湿了。
1: 这好讨厌啊。
0: 包括我们那个车，如果你刚洗完的话，你会发现哎呀那个泥点就上来了啊。今天确实啊，这个大连的云量还是比较多的，你像沙口高新等一些地方的局地也出现了阵雨，气温呢是总体很舒适的。那么截止到下午3点钟呢，各主要气象观测站点呢最高气温是23.5度到27.5度。今天早上啊，像普兰店、瓦房店、庄河最低温度呢是在16度附近，所以说早晚呢凉意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今天晚上云量也不多，有雾，市区温度呢是在20度到22度。晚上出行的话呢，注意一下能见度的变化啊。
1: 就是还是早晚温差还是有的，大家还是应该注意防风保暖。
0: 对，另外明天白天天气是不错的啊，多云见晴，市区最高气温是在25摄氏度。那么明天晚上到周日的早晨，大连乡近海沿岸及内陆地区呢是有大雾的，局部有能见度小于200米的强浓雾，自驾出行的话注意控制下车速，保持车距。星期天呢，市区呢是18度到25度，温度依然还比较舒适，但是在11点钟到晚上8点，普兰店、瓦房店、庄河是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有雾啊，这是周末的情况。接下来再看一看未来一周啊，咱们大连会有两次降温的过程。第一次呢是在就是周日的晚上啊开始，降温幅度呢是2到4摄氏度，还可以啊。那么从周一周二的两天早晨，气温呢会陆续降到最低，南部地区最低是16度到18度，北部地区呢是11度到14度。22号白天呢开始气温就回升了。第二次呢是从23号的晚上开始，降温幅度是在4到6摄氏度。24号、25号早晨，南部地区最低温度呢已经来到了17度到18度，而北部地区呢是12度到13度。25号白天开始气温回升。另外，从22号这个晚上8点到24号早上8点呢，偏北风风力比较大，内陆的地区阵风可以达到7级，大家注意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

0: 五点了，下班吧。
1: 五点了，下班了，下班了。
2: 五点下班啦，下班就听都市九九幺，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3: 你在挖什么？
4: 我在挖话题。
3: 什么？挖话题？
4: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3: 话题深一度，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搭。
4: 哦耶。

话题深一度啊，咱们来说一说房子这件事儿啊。最近这个新华社刚刚发了一个消息啊，在今天国新办啊开了一个叫开局起步15/5发布会。那么住建部的张雪涛司长呢抛出了一个很关键的判断，说现在楼市发生了两个转

0: 变。
1: 嗯，什么转变呢？
0: 第一个就是供求关系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1: 哦，
0: 嗯，第二个呢，就是咱们房地产呢，叫正式迈入了存量时代。
1: 这话怎么说？存量时代。
0: 接着刷屏了啊，就关于这个存量这个事儿。
1: 是吗？什么意思呢？拿数据说说来。
0: 对，
1: 嗯。
0: 那么拿数据的最直观了，2020年的时候啊，这个二手房交易量在整个房产交易里边呢，就只占27%。
1: 哦，
0: 这是2020年的时候。
1: 嗯。
0: 那么到了2025年呢，这个数字就涨到了46%。
1: 哎呦！
0: 而今年前8个月啊，二手房成交占比直接突破了50%，来到了52%。
1: 我们给大家简单翻译一下这句话啊，就是以前买房子啊，大家盯着这个新房盖起来了，是吧？
0: 嗯，
1: 然后开盘开始抢，甚至你还记得有摇号的那个阶段哈。
0: 对。
1: 然后市场增量为主，但是现在的市场呢，换角了啊，主角换掉了。
0: 嗯。
1: 二手房的交易超过新房了，所以大家买房更多是在买别人手里已经有了、已经建好的房子了。
0: 嗯。
1: 房子不再是那种平地盖起来，盖多少卖多少的那种增量游戏了。
0: 嗯。是的，而且呢，就是，很多朋友一听这个数据吧，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叫存量房时代？
1: 哎，大家都问叫时代了，
0: 哎，
1: 是
0: 不是新房就没有人买了呢？其实不是的啊，
1: 嗯，
0: 不是新房说消失了，现在还有盖这个新的楼盘，你看咱大连也有，
1: 嗯，
0: 对吧？
1: 也有，
0: 依然在盖。然后呢，只不过呢，它的这个数量相比于之前呢，就差太多了。
1: 嗯，
0: 你想想那会儿房产火的时候，大连东南西北。各个地方都有盖房子的，
1: 那可不是
0: 啊，包括那个小窑湾，
1: 嗯，
0: 不也起来了吗？
1: 是啊，
0: 对吧？
1: 甭管多远都有新房，
0: 哎，而且都有人去买，
1: 嗯，
0: 我挺佩服这些人哈。你不管建的有多偏，反正就会有人去买。
1: 是这样，是偏还是不偏，是根据每个人的生活
0: 半径
1: 啊。对对，
0: 嗯，
1: 你可能你不总往那儿去，你认为那是偏，对吧？
0: 是。
1: 那可能有一些人一直生活在那个区域，他就等着这块盖房子呢。
0: 对，也，有人觉得，反正我有开车的，
1: 哎，
0: 我把这个主干道，
1: 我不怕，
0: 远点也无所谓。
1: 哎，
0: 所以那个时候东南西北几个方向你只要有新房就会有人去买。
1: 嗯，
0: 但现在你会发现新房逐渐的变少了。
1: 是的，
0: 新建的越来越少了，但是大家还有购房的需求怎么办呢？都去考虑买二手房了。
1: 哎，买二手房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呗。
0: 嗯，
1: 对吧？然后置换也行，改善也行。
0: 嗯，
1: 所以你看房子从一个单纯的投资品慢慢的就回归到真正的居住属性了。
0: 嗯
1: 嗯，
0: 再想想身边的情况嘛，不少人换房就是卖掉手里的老房子，哎，然后添钱呢，买一套条件更好的这样的房子，
1: 哎，是这样，
0: 这种叫置换嘛，
1: 嗯，
0: 但这种就是存量市场最典型的样子，不像以前买的都是新房，我把我的老房卖掉之后，我买的是新置的一个，增添了一个市场，多了一个，
1: 对，
0: 而现在存量就是目前就是一些房子，
1: 嗯，
0: 你卖给我，我卖给你，你住够了然后住给我，完我得给你翻新一下子，
1: 是，
0: 我不愿意住了，完了你再住我的房子。总之就这些东西，
1: 嗯，
0: 哎，没有它太多新增了，
1: 哎，所以说新的分房的市场还在，但是不再是拉动市场的绝对主力了，
0: 嗯，
1: 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消息之后的最大感受。
0: 对对对，所以说手里面有房的，嗯，啊，要买新房的还是要买二手房的，包括手里面有很多套二手房的，这是一个信号，
1: 嗯，
0: 这是一个信号，
1: 嗯，
0: 哎，
1: 嗯，
0: 那么司长提到的这个供求关系中的变化也是琢磨呀，说早些年呢很多房子是供不应求的，大家抢着上车，现在供需格局出现了反转，
1: 嗯，
0: 房子总量充足，买房的人呢选择空间非常的大，你看现在是要去买房简直太幸福了，
1: 嗯，是啊，
0: 随便挑随便选随便跟人家拉价啊，
1: 那是，
0: 嗯，
1: 哎，能讲下来不少钱呢，
0: 那可不是吗？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也是身边的一个粉丝，
1: 嗯，
0: 买了一套房子，
1: 嗯，怎样，
0: 然后找的装修公司嘛，
1: 嗯，
0: 就是跟我一顿炫耀，
1: 嗯，
0: 就是有花了多么多么低的价格买了一套房子，
1: 很便宜自己，
0: 特别紧，就我就捡着漏了，你知道吗？
1: 捡着了
0: 感觉，
1: 嗯，
0: 对对对，
1: 咱反正也替人高兴，
0: 嗯，
1: 对吧？但是你让你买呢，你可能还不会去买呢，
0: 那可不是吗？
1: 是不是？
0: 但是捡着了呀，
1: 但人家有刚需啊，
0: 嗯，确实
1: 是，所以又便宜又刚需都能达成，我们咱也替人家高兴呗。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以前呢，就是我们去排队去买房子的时候，那个时代呀，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
1: 嗯 嗯，
0: 现在的时代就是买家我们随便了，
1: 哎，
0: 我们愿意选。买啥样的买啥样的了，主动权在咱自己手里，户型啊、地段啊、物业啊，都在咱自己手里了。
1: 哎，
0: 嗯，
1: 但我有个疑问哈，
0: 嗯，
1: 你说你比如说存量时代来了，那你说这个房价会不会越来越便宜？是不是要大跌？
0: 这个就得详细分析分析了。
1: 嗯，
0: 哎，
1: 会有人这样想法的，
0: 会想这个方式，
1: 对
0: 不 对， 对
1: 啊？都是二手房了，
0: 嗯，
1: 然后呢，你本身就想着急卖出去，那我就压你价呗。
0: 但实际上你别忘了，这些二手房在买的时候，嗯，可能人价格还是很高的。
1: 那怎么叫肯定是很高？

0: 好的呀，
1: 对吧？
0: 就像你我现在手里是不是也有想出手的房子？
1: 嗯，
0: 你想一想，如果让你把你现在住的房子放到市场上去，你怎么给他标这个价？
1: 那肯定当时买多少得加一两万，
0: 还加一两万，我想把装修钱端揉里边。后来你发现那有行无市啊，对吧？
1: 对，
0: 你标好几百万，
1: 对，
0: 那一个人问的都没有。
1: 对，
0: 但是让你真是比你当初买的价格，咱别说。嗯，打八折了，打五折你都未必能卖出去的。
1: 就是有人说，大不了我就不卖了，我就租呗，
0: 留着，租倒是也是个方法，
1: 对吧？
0: 嗯，
1: 就是如果说真赔的太多，除非你是着急要买房的，
0: 嗯，
1: 不然的话我就不卖就完了呗。
0: 哎，那倒是，
1: 嗯，我挺着，我顶着，
0: 嗯，而且你会发现有一些核心地段的好房子依旧比较坚挺，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这个也你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现在的楼市传递的信号就是不是大涨大跌。啊，而是楼市从一个高速扩张向那个平稳运行来转变了。
1: 嗯，
0: 所以未来房产的价值分化会非常的明显，你的地段、配套、小区的品质，这差距会进一步的拉开。
1: 就像咱说老破小那些地方，地段也不好，房龄再长一点的，这些二手房本身二手房也很多，
0: 嗯，
1: 它就越来越不值钱了。
0: 对，
1: 哎，
0: 是。
1: 但是人家核心地段的，人家该挣钱，该值钱还是值钱，
0: 所以保值嘛，对吧？
1: 是啊，所以说说到底啊，这房地产已经告别了过去啊，就盖新房就是增长。这么一个阶段了，
0: 哎，
1: 进入到了房子反复流通置换的一个新的阶段。
0: 嗯，对咱普通人来说呢，买房呢咱得需要提醒大家得理性。
1: 嗯，
0: 你首先呢咱得了解政策，然后你不能闭眼跟风。
1: 嗯，
0: 优先看真实的居住需求。
1: 对，
0: 别人家买便宜了，我把这家里房子赶紧卖了，我也买两套便宜的，那真没必要啊。
1: 而且就是随着这些老房子出手之后吧，有些人接手嘛，
0: 嗯，
1: 接手的话势必会进行改造。
0: 嗯，
1: 那么一旦改造完之后，这些表面上哪怕挺破旧的房子，它也改造一新，装修一新，
0: 那个叫美化房。
1: 哎，那房子就会越来越好看了。
0: 是，
1: 这种老破小的房子可能就会越来越少了。
0: 嗯，
1: 你像这个这次呢，这个相关的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新发言人，
0: 嗯，
1: 啊，这个副部长陈绍旺也介绍了，十五时期将以建设好房子为重点，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以及全生命周期要提升住房的品质了。
0: 嗯，
1: 就是不像以前盖新房子提升了，
0: 嗯，
1: 新房不建了或者少建，但是房子质量要提升上去。比如说呢，这个住宅的高层，这个层高啊标准要将由原来的2.8米啊提高到3米。
0: 哦，
1: 哎，层高越来越高了，举架高啊，感觉很舒服呀。
0: 哎，对，就不压抑了，啊，
1: 对，你看现在很多家庭里边啊，过去的那个家庭你拿手是摸不着自己的那个吊灯的
0: 啊，
1: 现在很多家庭是可以摸着吊灯的，
0: 就是有一个房顶压抑的感觉，
1: 对吧？尤其是那种那种吊灯，
0: 哎，
1: 是吧？
0: 是
1: 朋友们可以，我可以问问大家伙啊，你能伸手摸到你家吊灯吗？对吧？能摸到，我觉得举架就不是那么高，有的就是摸不着的。
0: 嗯，
1: 哎，
0: 是，
1: 当然吸顶灯肯定是摸不到的啊，
0: 得跟灯也有关系。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吧。
1: 另外呢，新标准还提出了四楼及以上的住宅要加装电梯，
0: 啊，这个太好了！
1: 四楼以上啊，我记得以前应该是七楼吧，
0: 至少吧，反正六楼、七楼以上吧，对。
1: 甚至还有八楼没有电梯的呢，
0: 咱大连也有啊。
1: 对啊，
0: 嗯，
1: 哎，现在四楼以上就要有电梯，
0: 这也太好了。
1: 对，
0: 嗯，
1: 阳台、外廊等所有的凌空处护栏的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
0: 哦，这个更安全了。
1: 嗯，
0: 嗯，
1: 对。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0: 哎，不错啊，
1: 嗯，
0: 越来越人性化了，然后越来越舒服了，
1: 嗯，
0: 就是为了提高咱老百姓的这个住宅的体验和生活品质，
1: 哎，对对对，嗯，所以说朋友们最近有买房的计划没有？最近研究房了吗？为什么我们从那个时候几乎人人关注房产，到现在已经慢慢好多人都已经不关注房产了？
0: 有个窝就得了，
1: 时代发生变化了，
0: 有变化，
1: 嗯，
0: 心理上就会有变化，啊，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跟我们说说吧，近期你有没有买或者卖的
1: 经历，
0: 嗯，哎，对，有这个需求也可以说说，哎，啊，
1: 买的话有没有捡大便宜，卖的话有没有亏的直面哭，对不对，
0: 希望都能捡个便宜，
1: 啊，
0: 然后也都能有心理上能过得去。
1: 那你说买家卖家，
0: 嗯，
1: 总会有人哭有人笑，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嗯，
1: 哎，我要卖着挣着了，买家就赔了。当然也有那种什么呢，买家也觉得挣到了，
0: 嗯，
1: 卖家也觉得合适，
0: 这得是啥样的房子呀，两边都合适，
1: 是不是，啊，
0: 哪有那好事儿，啊，
1: 嗯，微微还说哟怎么着，这18天这不主持人都换了呀，我没听节目我就天天浑身难受，这个
0: 别着急别着急啊，
1: 啊，
0: 你下周就好了，啊，
1: 今天临时萌姐来搭档，啊，
0: 哎，我们是代班主持，啊，
1: 嗯，对。
2: 老，腐朽的陈词滥调，天涯海角多的是纷扰。
3: 下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下班听我搭。

0: 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1: 你在挖什么？
0: 我在挖话题。
1: 什么？挖话题？
0: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1: 话题深一度，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搭。
0: 哦耶。
2: 你是多才多艺的六边形战士吗？天文地理、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3: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4: 哎，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李萌。
3: 嗯，到了我们的撞墙大脑啊。
4: 哎呀，太好了。哎，
3: 撞撞墙是吧？
4: 哎，需要撞墙，
3: 撞一撞啊。今天给大伙出这么一道题，
4: 说说
3: 下面说法错误的事。
4: 那肯定得有选项啊，对不
3: 对
4: 大家认真听啊，哪个是错的啊？
3: 对，四个备选，那说明三个这个事儿是没有毛病的，对的是吧？啊，
4: 就是选一个呗，
3: 哎，
4: 单选呗，
3: 单选题，
4: 只有一个是错的啊。
3: 对，
4: 哦，
3: 首先第一个说，北极熊的皮肤是黑色的。
4: 等会儿啊，你等会儿让我想想啊，北极熊我看到是白的，对吧？但是那个是毛是吧？
3: 哎，是毛，
4: 就你得扒开毛才能看着皮，
3: 就是黑色的皮，能不能展出白色的毛呢？
4: 它能不能是有皮没毛呢？有毛没皮呢？
3: 是让你扒着毛了吗？
4: 哦，
3: 哎，
4: 想想
3: 会不会是黑色的呢？嗯，你说它长黑色的皮，为啥呀？
4: 但是你看斑马。那你说斑马是黑地儿白花的还是
3: 白地儿黑花？
4: 对呀，啊，它是怎么回事？
3: 它是黑白花的，我还是
4: 这个你没探讨过吗？
3: 没有啊。
4: 嘿，你等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告诉你答案。
3: 你这会儿说得了呗？
4: 不行，那我得卖个官司啊。
3: 哎，大家说一说吧，北极熊的皮肤是黑色的，这个对还是不对？
4: 想想啊，赶紧想啊。
3: 对，
4: 先撞墙啊。
3: 第二个就挺吓人了，
4: 那，
3: 咱那个撞墙大脑啊，这就跟大脑有关了。说这个爱因斯坦呢，他的大脑曾经被切成了200多片儿，被研究去了。
4: 你说的是去世之后吧？
3: 那你觉得活体解剖吗？是穿刺啊，还是提取什么物了？
4: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假的。要让我选，肯定我都不用往下听。
3: 为什么？
4: 那这么重要的大脑，怎么不说被切就切那么薄的片儿？
3: 那也许就是因为它重要，才给它切下来。
4: 过大斑秃了。是不是它就变成花的了？那就跟奶牛一样。到底是熊还是牛啊？
3: 牛熊，熊牛，是吧？
4: 那我们更喜欢的是牛氏，不喜欢熊氏。
3: 对对对，来，这是还有人猜呢。这个爱自己也说，我也选第一个，因为我清楚的记着啊，说第三个金鱼曾经讲过关于高跟鞋这个。
4: 就是你看我说嘛，你出这个题，我就觉得这个有可能
3: 是
4: 真的。
3: 他说第二个，我觉得也不可能，第四个也不可能。
4: 那你选哪个呀？
3: 是啊，你选哪个呀？
4: 选的是错误的，哥们儿啊。
3: 对，他可能选错了，是不是啊？
4: 他选的是正确的。
3: 哎，不可云雾说，我觉得北极熊的皮肤是黑色的，因为需要吸收热量。高跟鞋这个金龙这个冷知识里边讲过，刚开始是给男人骑马用的，
4: 你看看，
3: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第二个爱因斯坦那个。那不可能，那爱因斯坦那怎么可能骑成那样式的？
4: 对呀，
3: 啊，
4: 那他跟我选的一样，我也选第二个，
3: 是吧？来，我们公布一下答案啊。
4: 挺激动的呢，还来吧。
3: 嗯，
4: 下面的说法错误的到底是哪一个呢？
3: 哎，咱们一个一个大伙先说啊。首先来说说薯片这个啊。
4: 啊，这个好像还没人选呢。
3: 没人选。
4: 嗯，
3: 哎，薯片的发明确实源于一次顾客的投诉。
4: 噔噔噔噔，它是真的。
3: 哎，这个故事发生在1853年，地点呢是美国纽约州啊，这边有一个月亮湖的餐厅。
4: 嗯，
3: 说当时有一位顾客啊，多次退回这个炸的薯条。
4: 嗯，
3: 薯条被退回了，抱怨说你这个薯条切得太厚，口感非常软塌塌的，不舒服。
4: 嗯，
3: 结果这个老板就很生气，被激怒了，故意啊报复性的把这个土豆呢就切成能透光的那个薄片。你不说我切得厚吗？我就给你切得薄薄的，然后给你炸，炸完之后撒上大量的盐。
4: 嗯，
3: 没想到顾客吃完之后非常喜欢，这道菜被迅速的做成了餐厅的招牌，后来就演变成了大家熟悉的袋儿装的薯片了。
4: 哦，
3: 所以的这个事儿还是真的。
4: 你看看我说吧，虽然没人选，
3: 对，这是真的。
4: OK 啊，这回又长知识了啊。
3: 嗯，
4: 那咱说说我最关心的那个呗，能不能先说
3: 爱因斯坦
4: 那个，
3: 来说说吧，
4: 到底是不是啊？
3: 1955年，
4: 那时候没咱俩。
3: 对，
4: 嗯，
3: 1955年4月18号凌晨啊，爱因斯坦停止了呼吸。
4: 哦，
3: 但是仅仅几个小时之后，他的身体里就少了一样东西。
4: 别告诉我是脑子，
3: 就是脑子。
4: 你看看。
3: 他是被一个叫做托马斯·哈维的医生，在没通知任何家属的情况之下连夜偷走的。这不是比喻，他是真的把爱因斯坦这个大脑装进了

0: 罐子给带走了。
1: 嗯，
0: 体质很吓人了。
1: 是啊，
0: 这个哈维后来辩解了，说我是医院唯一的一个病理学的学家，
1: 嗯，
0: 取出大脑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1: 嗯，
0: 但这个解释有个明显的漏洞，就是爱因斯坦生前呢明确的交代过，说遗体火化，骨灰呢撒在一些秘密的地点，不要墓葬，不要崇拜，更不要拿遗体啊搞研究。所以这个人啊他都知道，
1: 嗯，
0: 但是他没照做。
1: 你看看，
0: 哎，
1: 他为什么要这样？
0: 他在自传里边写过这么一段话，说我面前躺着的是人类思想史上最珍贵的宝藏，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它被烧掉啊。
1: 哎，你说其他这话其实说的也没错，
0: 嗯，
1: 对不对？
0: 烧完成灰了啥也没有了，
1: 那也不行，
0: 我得给他做研究。
1: 嗯，
0: 翻译成白话就是啊，你觉得你说了算，但我觉得我说了算。
1: 哎呦，
0: 所以他就把爱因斯坦的大脑啊给切下来了。
1: 哦，
0: 切成了240块。怎么你砸不砸我嘴是什么意思？
1: 他怎么处理的这240块？
0: 你这个时候不就别砸嘴了？这个，哎呀，这一部分呢切成了薄片，
1: 嗯，
0: 固定在一些这个显微镜的啊这个载玻上面片上面，
1: 嗯，
0: 一部分呢泡在了玻璃罐里，灌满了福尔马林。
1: 哦，
0: 还有一部分呢随手塞进了纸箱，搁在了家里。就这么随随便便的搁在了家里纸箱子里。
1: 也就是说这240片都不是专业手法来进行保存的。
0: 有一部分吗？泡福尔马林了。
1: 天哪。
0: 啊，就人类有史以来最传奇的大脑啊，居然有这么一段日子是在一个美国家庭厨房里的盐罐子、胡椒瓶子、半袋开封的面粉啊共处一室。
1: 你看看呢，就在这样的地方存在着。
0: 谁能想到啊？
1: 可不是吗？
0: 我觉得这个冷知识我听完之后我心都发冷。
1: 是吧？
0: 真挺
1: 冷。心寒。
0: 嗯。
1: 觉得这么一个重要的脑子，
0: 嗯，
1: 就这么被胡乱的切割。
0: 是。
1: 然后就放在这么一个地方。
0: 对。但是你别说，还真就保存能保存得了。在接下来的40多年里，哈维的人生基本就围着这240块组织进行打转。
1: 怎么说？
0: 工作调动，他的脑子跟着一起搬走。
1: 嗯，
0: 后来他离婚了，他离婚了，脑子也跟着他一起搬出了婚房。
1: 嗯，
0: 最传奇的一次啊，他开车横穿了美国大陆，从新泽西一路开到了加利福尼亚，全程3000多公里，这后座就搁着几个玻璃罐子，罐里泡着就是灰色的小块组织。
1: 啊，他就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0: 就是珍，你特别珍惜他。
1: 哇塞！
0: 哎，所以说你当时如果说恰好啊，
1: 嗯，
0: 在某条美国国道旁边跟他并排等红灯，你绝对想不到旁边那个破车里边装着爱因斯坦的顶叶。
1: 我的天哪！
0: 吓不吓人？
1: 挺吓人的。啊，
0: 旁边是爱因斯坦，咱连见都没见过。
1: 那可不是呗。但是你现在发现的是他是真真实实他脑子的组织啊！
0: 我的天啊！
1: 嗯，
0: 哈维后来去了加州。是因为找到了一位愿意合作的科学家，他想用更先进的技术来研究这些切片。
1: 嗯，
0: 没有经费，没有机构支持，多数时候呢是自掏腰包。我感觉有点癫狂了
1: 啊！就是想知道，
0: 嗯，
1: 这脑子里面
0: 到底有什么？
1: 啊，到底有什么？
0: 凭什么他就那么聪明？
1: 啊，对对对，嗯，研究一下。
0: 而且这个事儿传出去之后啊，有人开出了上100万美元想买这个样本，他都没卖。说明他还是很珍惜这个东西。
1: 嗯嗯，
0: 他真的相信自己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
1: 那后来呢？
0: 40多年之后，他给出了一个令人沉默的答案。他发表了几篇论文，和这个合作者呀，一起测量、比对、分析，最终的结论是
1: 什么呢？
0: 爱因斯坦的大脑，
1: 嗯，
0: 比普通人的轻。
1: 嗯，
0: 平均的人大脑是1350克，
1: 他呢
0: 1230克，少了120克。
1: 哇塞！
0: 也就是全世界等了40多年，等来一句是爱因斯坦脑没你沉，你脑比他还发达呢。
1: 怎么会这样呢？
0: 这让大家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吧？
1: 对呀，啊，不应该是他脑子比咱沉吗？
0: 对
1: 呀，啊，你如果他脑子是核桃仁的话
0: 啊，
1: 咱俩就是杏仁儿。他脑子是飓风葡萄的话，咱俩就是葡萄干儿啊。不应该是这样吗？
0: 哎呦我的天儿啊，挺吓人的。
1: 没想到啊，
0: 谁也没有想到。而且你看，有的时候咱看身边一个小孩啊，
1: 嗯，
0: 脑袋特别大，说：“哎呀，这小孩哈，啊，肯定聪明。”
1: 对对对对，
0: 头大。
1: 对，
0: 哎，
1: 对，头大脑子里面，咱说脑子这种重量，
0: 嗯
1: 啊，体积，对不对？
0: 发达。
1: 对呀，
0: 你
1: 真没想到啊，
0: 没想到吧？
1: 没想到。
0: 所以以后啊，你看谁脑袋大，他不一定比你聪明，也许谁脑袋小啊，他才聪明呢。你看那些艺人们，你看那家伙小脑袋、小脸的不点不点的，
1: 嗯
0: 啊，上镜还好看。
1: 嗯，
0: 挺聪明。我跟你说，人家能当成艺人， 不要小瞧人家，不是他的表演能力，
1: 可不是，
0: 人家为人处事各方面情商智商各方面比你高得多。
1: 哎，
0: 你得细合计这个事儿，
1: 你也别想给人家脑子拿出来量一量。
0: 有点恐怖了啊。
1: 是是是
0: 啊，后来呢他借助了更先进的技术，其他科学家呀从哈维保存样本里边发现了一些特殊之处。
1: 还有什么？
0: 说爱因斯坦的顶叶啊主管数学空间思维逻辑推理的那个区域啊比常人宽了大约15%。
1: 哦，
0: 部分区域的神经元密度也更高，
1: 这个我觉得容易理解、
0: 嗯、
1: 对吧，就是你看人家负责这一块的这个大脑的确跟普通人不一样，
0: 哎，
1: 他、可能承载的这个元素啊、
0: 嗯、
1: 信息啊就是比咱多，
0: 对，
1: 然后人家那个神经元也高度的这个啊活动率啊也比咱个强、
0: 嗯、就像有人说就是有些怪才啊他可能很多地方甚至不是正常的反应，
1: 哎，对，
0: 但是他在某一个领域就比你厉害
1: 啊，是是，
0: 可能就什么呢，就这一块区域他大脑极其发达，
1: 嗯，
0: 比你发达的多、
1: 嗯、有道，
0: 但也因为都把营养供到这儿了，他其他的大脑啊就不够发达，
1: 可能也萎缩了，
0: 对不对，所以你看他感觉还有不正常，这个人有这问题有那问题，
1: 对，多多少少和普通人不太一样，
0: 但他很厉害，
1: 那很厉害，在某一个领域很厉害、
0: 哎、通俗的说别人大脑是双向两车道，爱因斯坦8车道高速公路还不限速，
1: 哇塞，哇塞，
0: 厉不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
0: 哎，但这个发现有个致命的问题啊，就是所有的特征都是事后才观察到的。
1: 什么叫事后观察到？
0: 就是结束之后这事儿完事拉倒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啊是这些结构让爱因斯坦成为天才的。
1: 哦，
0: 就是死后了嘛，
1: 是
0: 的，
1: 是是
0: 是，也没有人能够排除啊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高强度思考把大脑练成他这个样子的。
1: 就是你没有办法判断他是天生的
0: 还是
1: 后
0: 天，
1: 哎，后天他自己训练成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哎，
1: 那你这240片切这不白切了吗？
0: 后来呢哈维这个人啊那40年呢一直背着叫盗脑者的这么一个骂名，
1: 应该
0: 有人写信说医院得开除他、嗯、有报纸直接称他叫科学家的盗墓贼，
1: 嗯，
0: 还有人质疑他脑有病，
1: 嗯，
0: 精神病啊，正常人谁能把别人父亲的大脑搁收房里吧放40年，
1: 可不是，
0: 但故事还有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
1: 怎样？
0: 爱因斯坦的家人，
1: 嗯，
0: 按说恨不恨他？
1: 那肯定是啊，
0: 啊，
1: 对不对？我家里人的这个器官被你自己私藏了这么多年，
0: 是啊，
1: 还切成片儿、块儿、段儿的，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哎，后来居然原谅了他。
1: 是怎么达成和解的呢？
0: 谁也想不明白呀、啊。
1: 可不是吗？
0: 后来爱因斯坦的儿子、啊、说了，说既然已经取出来了。那就研究吧，
1: 哦，
0: 你都取完了，你放回去也没有啥意义了，都这么多年过来了，
1: 这倒也是，嗯，事情就没有办法反转再回去了、
0: 哎、所以说你这是有意思吗？你说
1: 那我要是他儿子的话我就把这东西要回来呀、啊、你放哪儿也不能放他家厨房啊，
0: 可能
1: 放我家仓库呢，要是
0: 可能都研究完之后都已经用完了吧，消耗掉了吧，
1: 那你最起码还得剩点嘛，240多块呢嘛，这不是，
0: 那有人说了240多块，你看不有人给出了个主意吗，
1: 嗯，
0: 这是我看这个谁发的信息啊，哪儿啊，秦呢，啊，秦说了，哎呦我的妈呀，那我以为离婚了是不是得分给前妻120片，
1: 不是，这玩意儿也算共同财产，前妻说我不要，
0: 不行，这法律分割的必须给你，
1: 哎呦我都不知道放哪儿，
0: 是是是，
1: 这东西要真给你了你说你放哪儿，
0: 是啊，
1: 对吧，咱也不知道怎么能保存的那么长久那么完好，
0: 反正正常人是不会这么干的，
1: 哎，这挺奇葩呀，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这一项是也是真的，
0: 对，那到底哪个有问题呢？
1: 那就剩两项了啊！
0: 咱们一会儿啊，给大伙讲一下、嗯。
1: 好，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8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温柔，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来，进到我们小卖部之前呢，我们先公布一下答案啊。
1: 哎，今天我们出这个题真是挺有意思的。
0: 哎，绝对撞墙，咣咣撞墙，
1: 百思不得其解呀、啊。
0: 是是是、嗯，刚才提到了薯片源于投诉，这是正确的，
1: 是真的。
0: 爱因斯坦大脑被切成240倍研究，这也是真的，
1: 是真的。
0: 第三个说高跟鞋最初是给男人骑马设计的，这是真的。
1: 也是真的，
0: 没毛病。
1: 就剩一个北极熊的皮肤是黑色的了，
0: 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1: 这个也是真的，朋友们。所以下列哪个说法是错误的呢？
0: 没有错误的，
1: 今天全是真的。
0: 今天谁答谁错？
1: 哎，所以说所有没给我们发信息的朋友，
0: 恭
1: 喜
0: 你
1: 们！哎，
0: 答对了，
1: 你们是答对的啊！所以今天的中奖率嗷嗷高。凡是没给我们发信息的朋友，都得到了我的口头表扬一次。
0: 哎，恭喜你们答对了！
1: 哎。哎，你看我来就是普惠大众来的，
0: 是是是是、
1: 啊。当然了，我们更感谢那些个撞墙之后答对答题的朋友啊。
0: 所有参与的刚才那些光光撞墙，
1: 哎，都是撞墙的。
0: 哎呀，我恨死我自己了，我怎么参与这种节目？你就开不开心就完了，哎。
1: 嗯，好了，今天大家可以把这四个题出给家人听一听、啊。
0: 哎，挺好玩的，其实长知识的。
1: 嗯
0: 嗯, 嗯，那个爱因。夏天兰还说呢，说有奖励，萌姐，
1: 嗯，
0: 爱的鼓励，萌姐你不知道，金龙鱼雷还空气送过礼呢，
1: 真的，
0: 空气送礼，
1: 送的啥空气炸锅呀，
0: 就是凭空送，这叫空气送礼，
1: 我的天哪，
0: 明白了，来，进入到我们的小卖部了啊、
1: 嗯！
0: 马上中秋了，给女士们挑选一些伴手礼，是不是纠结半天选不出来合适的呢？今天来这么一套啊，体面又实用的大牌美妆，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原生液200毫升，精华50毫升，还有遮阳面霜75毫升，都是品牌当家的王牌单品。平时单买这一瓶精华得上千块钱，今天呢，整套三个大正装只要599。限时福利只有150组，那么心动的朋友呢，可以平民手速啊，赶紧登录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拼手速下单就可以了啊、另外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可以再奖5块钱啊。那么说到雅诗兰黛呢，不用多介绍了，就是全球美妆界的常青树，火了几十年了，你是从明星啊到博主啊，梳妆台上啊都少不了他家的明星产品。今天这套组合呢，直接把雅诗兰黛的三大王牌给凑齐了，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50毫升，新版的滋润款的遮阳面霜是75毫升，三个大正装，补水修护抗老是一套搞定。它的成分呢，核心成分二裂酵母，那懂护肤的姐们呢都知道，这是修护界的经典成分，能够深入到皮肤的底层，帮你把皮肤的一个屏障呢，哎，稳固住。换季容易泛红敏感的，熬夜之后脸色暗沉的，用它慢慢的都能给你调回来。那么这三个明星单品呢，随便单拿出来一件，那都能够独挡一面的爆款。今天呢，打包给您，超值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这个原生液啊，在官网的话，你买的话得将近1000块钱，小棕瓶得1000多块钱，这面霜得1100多块钱，加一块3000块钱。今天呢，整套三个大正装只要599啊，折扣不到2折。单买一瓶精华都不止这个价格啊，599，有效期到2029年2月份啊，只有150组啊。大连都市之声啊，大连都市之声回复2个字礼盒可以进行下单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1: 听故事了，
2: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1: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2: 金鱼故事会，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搭。

0: 第十四回，司徒远谋巧使连环计。老话说得好啊，天作有雨是人作有祸。现在这老贼董卓在长安城啊，那都作出花花来了，谁呀都整不了他。他听说这孙坚跨江击刘表，不但没击了，还把自己命了给搭上了，他挺高兴。这不又少了一个敌人吗？又听说呀，孙坚的儿子孙策继承了父业，但是这年纪啊只有17岁，他就更放心了。小毛孩子嘛，胎毛未退，是乳臭未干，是不足为患。董卓呀，他是成天饮酒作乐，没事啊就收拾大臣，再不就啊收拾皇帝。有这么一回呀，这老董贼请客宴请百官喝酒，有人来报说有这么一批人呢，是投降长安城的士兵，能有啊100来人。哎，相爷您看怎么安置这些降兵降将啊？
1: 哦，投降的人呐，好啊，那我可得热情招待呀。来呀，把这些人砍断手脚，割掉耳朵，挖出眼珠，再扔到大锅里啊煮一煮吧。
0: 大伙儿一听啊，毛骨悚然，连筷子啊都拿不住了啊！直么嘚瑟。还有一回啊，董卓也是在请大伙儿吃饭，正吃得好好的呢，这吕布是快步的腾腾腾走了过来，来在董卓的耳边呢，就啊去去去去啊去去去去去，小声的说了这么几句。老董卓听完是微微一笑啊，
1: 哈哈哈，原来如此啊，儿啊，你看着办吧。
2: 这吕布也不废话呀，过去就把这司空张温揪着脖领子就给拎起来了，咔嚓这么一刀，脑袋就给剁下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这给周围的大臣给吓的，这吃个饭怎么总表演这吓人的节目啊？
1: 诸位莫慌，这张温勾结袁术想害我，我给他嘎了，给大伙儿助助酒兴啊。来干啊，干呐、啊！
0: 文武百官这个恨呐、啊，背地里呀、把老董家的祖坟都给骂开花了。可是那有什么用呢？要说这里边最上火的呀，就得是司徒王允，他的官职最高，官居一品，是位列三公。老头是一天到晚呐，净瞎琢磨怎么才能弄死董卓，匡复汉室江山。哎呀，这大伙儿啊都等着我行动呢，我也没个主意。哎呦，我这天天呢还舔了个狗脸，我还上朝呢不好弄啊。老董卓是阴损毒辣坏，吕奉先武艺这么高强，哎呦，这爷俩呀是狼狈为奸。爷俩，我怎么能给这爷俩给他掰开呢？这一天呢，王司徒在家里的后花园是一边溜达一边琢磨，就走到了一个小亭子旁边啊，蹭，这眼前呢闪过一个人影，好像是谁呀躲到假山后头去了。
3: 哎，谁呀，出来。
2: 只见假山后缓步走出一个小姑娘，连步轻移过来给王允施礼。王司徒一看呢，正是府中的歌姬，名叫貂蝉。这貂蝉自幼选入府中，教以歌舞，现在呢是16岁，出落的是亭亭玉立，美艳无比。王司徒啊很喜欢她，就把她呢收作义女了。
3: 我说貂蝉呐、你大晚上的不睡觉在这儿干啥呢？
2: 没想到这貂蝉眼泪刷了一下就流出来了。义父大人，自打我进府之后，您待我如亲生女儿一般，我就是粉身碎骨也难报万一。可这些日子，女儿见父亲每日忧国忧民，茶不思饭不想，身都瘦了，女儿在此焚香拜月，祈祷老天保佑您度过难关呐。
3: 哎呦，
0: 老头子挺感动啊，赶紧把姑娘扶了起来，借着月光再仔细一看，
3: 哎，我有主意了。貂蝉呐、为父有一件事情想要求求你，不知你能不能答应啊？
2: 爹爹，您这是哪里话？您就是让女儿上刀。

0: 山下火海，我也义不容辞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老头子激动了，扑通一下给貂蝉呢跪下了。哎呦，闺女在上啊，请受啊爸爸一拜。哎，说着呀，老王允就磕头，
0: 这给貂蝉吓得扑通一声给王允呢也跪下了。哎，义父您这是干啥呀，可折煞女儿了。
1: 哎呀，貂蝉呐，哎，老爸爸我想求你一件事儿，就是想把你呀给嫁出去。
0: 啊，爹爹呀，您给我找夫君这是好事，怎么还求我呢？
1: 哎呀，因为呀，我不是想把你呀嫁给一个人。
0: 不是一个人，那是要嫁给一条狗啊。
1: 嗨，哎呀，我说呀，不是嫁给一个人，而是嫁给两个人。
0: 爹爹，那不是犯了重婚罪了吗？
1: 嗨，哎，咱们国家以后才有重婚罪。哎，现在咱们这个朝代呀没有。而且呀不是让你同时嫁，而是先后嫁。于是呢，老司徒把自己的想法啊就告诉了貂蝉。哎，这就是为了拯救大汉江山的连环计。说到这个貂蝉呢，那可是古代的四大美女之一，说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说的就是他们姐儿四个。沉鱼呢指的就是西施，西施浣纱嘛。说这西施啊在池塘边呢、可能是在洗衣服啊，再不就是头抹布啊，洗个袜子什么的。这水里的鱼啊一抬头就看见她了。哎呀哎呀，太好看了，我都忘记怎么游泳了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就沉底了，这鱼就淹死了。
0: 这落雁呢指的是王昭君。哎，昭君出塞嘛，昭君呢一边走啊一边弹着琵琶，唱着最炫民族风啊，嘿溜下来。这天上的大雁一看呢，哎呀呀呀，这太好看了，我都不会飞了，嗖就留下来了。
1: 闭月呢指的就是这个貂蝉，貂蝉拜月给呀王允祈福。天上的月亮一看，哎呀哎呀，这大美女太 beautiful 了，比我都好看呢，我呀躲到云彩里去吧，啊唰啊就闭月了。最后一个羞花说的就是杨贵妃，贵妃醉酒在这花园里边一溜达，那些盛开的花朵一看，哎呀哎呀，太好看了，我们呢可不好意思跟她比呀，啊夸夸夸，花啊全都关闭了。
0: 王允和貂蝉定下计策之后啊就开始行动了。第二天，王允拿出了几颗极品的夜明珠，请来能工巧匠给镶嵌到了一顶金色的王冠之上，派人是送给了吕布。吕布一看，哎呀哎呀，这太好看了，我戴上之后怎么感觉跟这个阿拉丁神灯里的小王子似的呢？这吕布呢也懂得礼尚往来，第二天拎着两瓶茅台呀来司徒府是拜谢来了。老王允是热情的款待，
1: 两个人是推杯换盏，喝得很是尽兴。老头子呀是一个劲儿的夸吕布，说他呀是天下第一的英雄，是赛过了猛张飞，哎，是胜过了黑李逵，灭掉阿凡达，是打倒钢铁侠。反正啊就是溜须拍马，抱粗腿，捧臭脚，是顺风接屁啊，把这吕布乐的呀。再加上这酒啊还没少喝，吕布啊是晕晕乎乎，美美滋滋，这眼睛啊都喝得散瞳了。老王允一看这火候啊差不多了，啪啪的一拍手，来呀上人，叫小姐过来为将军敬酒啊。就听见呐环佩叮当之声，一位美人在两位丫鬟的搀扶之下呀就走了进来。吕布啊赶紧揉着眼睛一看，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哎呀将军客气了，这不是妈，这是我的女儿。
0: 哎呀，这太好看了呀，这吕布的眼睛也直了，嘴也咧开了，这哈喇子是哗哗哗的把裤子都打湿了，拍手是啪啪的抽了自己两个大嘴巴呀，这才缓过神来。哎呦呦呦，这长得太漂亮了，这是月宫的嫦娥还是瑶池的仙女啊？那真是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到谁都乐意瞅啊，我这吕老二我看一眼我就浑身发抖。
1: 王允是微微一笑一摆手，貂蝉呐，那位就是你九牧大名的吕温侯，快快过来见礼吧。貂蝉呐对着吕布是飘飘下拜，将军呐。
2: 小女久仰您的大名，知道您是下龙宫得定海神针，阎王殿巧改生死簿，老君的八卦炉里烤了一个外焦里嫩呐。
0: 嘿呀，小姐，您说的那个他不是我，是孙猴子呀。
2: 哟，那是奴家记错了，您是那个金莲童子转世，三头六臂火尖枪，玉虚宫大仗无量仙翁，邪恶水蜜桃，还往他的水杯里尿过尿。
0: 嘿呀，那也不是我，那是哪吒三太子啊。
2: 反正呢，在奴家的心里，您是和孙悟空、哪吒齐名的大英雄。
0: 哎呀，小姐呀，看来你是特别喜欢听西游记的故事啊。
2: 是的。
0: 那这样，你搜索一下西游记全传金鱼兄弟版，包你听了上集想下集呀。好嘛，吕布还做上广告了。
2: 将军，奴家敬您一杯酒。
0: 干。吕布乐的呀，这酒就喝个不停了，边喝边跟这个貂蝉聊天。这貂蝉呢也会来事儿，一会儿唱个歌，一会儿跳个舞，这架子鼓还能鼓上一段呢。吕布这一看，这貂蝉不但长得漂亮，还多才多艺，哎呀，我是太喜欢了，我已经五迷三道了。
1: 王司徒一看，行了，火候到了，那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这一幕太和谐了呀。哎，你们真是豺狼虎豹，不是，郎才女貌啊，哈哈哈。我说温侯啊，我想把小女送与将军为妾，不知您意下如何呢？
0: 哎呀，王司徒，这合适吗？
1: 合适，合适，美女配英雄嘛，就是不知将军您愿不愿意呀？哎，将军，你这干啥呢？
0: 再看吕布已经跪下了，岳父爹爹在上，请受小婿一拜。
1: 好嘛，当时啊就改了口啊，叫上老丈人了。王允呢、赶紧是双手相搀，哎，贤婿、快快请起呀，待我选一个良辰吉日，将小女送到温侯的府上啊。
0: 可把吕布给高兴坏了，举起酒瓶子，老丈人来，我给你炫一个，走你。
1: 哎呦！
0: 他又连喝了几杯酒啊，才恋恋不舍的告辞，是回府。
1: 我这连环计的头一环已经给这吕布套上了，接下来就得套那个老董贼了。过了没几天啊，这司徒王允上朝啊，就见着董卓了。一看当时吕布没在他身边，就赶紧过去搭话：“太师啊，我斗胆请您到寒舍赴宴，不知您肯不肯赏个脸呢？”
0: 董卓一听啊，哦，老王允在朝中地位可不低呀，他能主动和我示好，呵呵，好事儿啊！正好我这两天馋酒了，没问题呀，欣然应允。
1: 王允款待董卓，这个酒宴的规格啊，比款待吕布那还要豪华呀。林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什么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草坑里蹦的，那是应有尽有，全都是五星级酒店行政总厨给做的。老王允呢，又拿出了溜须拍马那套，哎呦，这把董卓给拍的呀，是舒舒服服，乐乐呵呵。老王允就说他是大汉王朝的擎天博玉柱，是架海紫金梁。太师啊，实不相瞒，老朽自幼是学习过天文，最近呢，我是夜观天象，我看咱这大汉朝啊，气数已尽，而您呢，功德威震天下。想当年，尧禅让于舜，舜又禅让给禹，我想过不了多久，这献帝就该禅位于您呐。
0: 真的啊，老司徒啊，太客气了啊，太客气了，这老夫还差得远呢啊。这老贼呀，是骑着毛驴吃豆包啊，乐颠了馅儿了。
1: 王允为了给董卓祝酒兴啊，又是一拍手，上人，把这歌妓舞妓呀都给叫了上来，好大一群美女呀，一个个。

0: 是露个肩膀头子，一身玻璃球子，晃晃胯骨轴子，又是唱是又是跳。老董卓是醉眼朦胧，摇头晃脑的，跟着是打着拍子，
1: 好，哈哈啊好，哎，那位说怎么了？这老贼的眼睛突然直了，因为他在一群舞蹈演员当中啊，看到了一位美女，这舞姿也太美了，长得也太漂亮了。哎，司徒大人，那女子她是谁呀？
2: 王允一看，你瞅瞅，这就来了啊！哈哈，回禀太师，那是小女貂蝉。
1: 你姑娘貂蝉，这长得挺馋人呐。没想到你这老么咔哧眼的有这么水灵的姑娘啊！好，好，好，哇塞呀！那什么，叫他过来，我稀罕稀罕。哦，不是，我遗憾遗憾。不，瞧看瞧看哈。哦，我得看仔细一点啊。
0: 貂蝉懂事啊，这就坐在了董卓的身边，给老贼呀，又是倒酒又是奉承。太师，小女久仰您的大名，听说您出身在福陵山云栈洞，在高老庄曾经大展拳脚，后来受到观音的点化，保护那取经人去往西天大雷音寺，受封净坛使者。
1: 老董卓可美了，美人儿啊，你说的什么玩意儿，我咋听不明白呢？啊，哦，没事儿，看老夫给你炫一个。好嘛，这董卓吕布这爷俩啊都好炫。
0: 王允一看是正中下怀，
2: 哎，相爷呀，您要是喜欢小女，老夫就把小女啊送给您吧，做一个小小的侍妾，哎，不知您意下如何呀？
1: 哎呀，哎呀呀，这合适吗？
2: 合适，太合适了。太师啊，您就不要客气了。哎，来人呐，门口赶紧给我叫个滴滴专车，给小姐貂蝉送到太师府上，到府啊。这老王允呐，动作那叫一个快，马上就把貂蝉呢就给送过去了。
1: 这下董卓的魂儿都飞了呀。哎呀，这老夫今日不胜酒力，我要回府早早的歇歇了。这老家伙马上离开了司徒府，风风火火的往家跑啊。今天呢就要和这貂蝉结婚。
0: 王允是一拍大腿，妥了，连环计啊给这爷俩呀都套上了，
2: 接下来就看着貂蝉的演技喽。
0: 这世上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事儿呢啊嗖就传到了吕布的耳朵眼里，可把这文侯气坏了。第二天他是怒气冲冲来找王允。
1: 司徒大人，你做的好事。
2: 哎呀，文侯啊，您这是咋了？
0: 这老头啊还在这装大瓣蒜呢。
1: 嘿呀，我们不是说好了你要把女儿貂蝉许配给我吕布吗？可你为什么又送给了董太师
2: 啊？不能啊。
0: 王司徒啊就继续在这编，
2: 昨天夜里啊，太师在我府上吃酒，他就问我呀你的婚事，说咱们两家呀就要结亲了，他想看一看这儿媳妇儿貂蝉，我就把这貂蝉换出来呀是拜见太师，也是他未来的老公爹呀。太师一看那是非常的欢喜，说要亲自操办你们小夫妻的婚事。当时啊，太师就用车把小女接到府上去了，坐的劳斯莱斯走的吗？怎么温侯啊？太师没跟你们张罗婚事啊？
1: 吕布一听啊，嘿呀，司徒大人，出了猫腻儿了！我没跟貂蝉结上婚，董卓跟貂蝉结婚了
2: 啊！不可能吧？那董太师啊，根本不是那种人呐！那太师一看他就一点都不好色呀。
1: 吕布一听，董卓还不好色，他要不好色，太监都能生出儿子来。司徒大人，这事儿您就别管了，我要找机会到这个相府，我要见一见这貂蝉，亲口问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是愿意嫁给我这风流倜傥、英俊潇洒、武功高强的帅小伙， 还是愿意傍大款嫁给那个肥猪老胖像个大癞蛤蟆一样的糟老头子。
0: 王允一听啊，好，这都骂上了，看来我这连环计他就要成功。
3: 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5: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4: 唤醒沉睡的记忆。
6: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4: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7: 伤心一九九九，算了天长地久，不管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4: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都市九九幺下班。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3: 哇，大都市，
4: 你在干什么啊？
3: 哇，新鲜事儿。
4: 什么啊？
3: 哇，都市新鲜事，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
4: 嗨。

0: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哎，大家晚上好，我还是代班主持李萌。嗯，
0: 到了都市新鲜事儿啊，最近这个一个电商平台上有一个名字叫做永和豆浆冲饮旗舰店的账号发了吧多条被指是擦边的推广视频，引发了热议了。
1: 哎，一听擦边这个词儿啊，嗯，我就浑身发抖
0: 啊。比那个爱因斯坦的大脑那还那啥吗、啊、
1: 就想看看他是怎么回事儿，是不是、啊、
0: 对，这视频当中呢有一个出镜的主播换穿这个黑丝袜
1: 哦，
0: 而且剧情当中还出现了洗澡等等一些桥段。你说你跟豆浆有啥关系呢？
1: 对呀、啊，
0: 有人说豆浆都玩擦边球了吗？现在
1: 豆浆，你说的是那个早饭我们都愿意用的那个喝的那个豆浆、
0: 啊、是啊。
1: 哇塞，
0: 这是一条4分多钟的视频、嗯、开头大概15秒钟啊，是一对年轻的男女并排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1: 嗯，
0: 这女子呢将腿啊就搁在了对方的身上，被一脸的嫌弃把给推开了。
1: 哦，
0: 随后呢这个镜头切入到了女子走入到了浴室去洗澡，画面当中呢出现了蕾丝吊带裙儿、更换黑色丝袜等一些这样的内容。
1: 哦，
0: 那么直到视频的后半段内容呢直接硬生生的转入到产品推介了。
1: 咋推介呢？
0: 拍一发八，下单送便携搅拌杯。
1: 不是，那和前面那个内容一点也不搭嘎呀。
0: 这就觉得有什么关系呢？
1: 有什么关系呢？对呀，
0: 跟你卖豆浆有什么关系呢？
1: 纯擦边儿，这是啊。
0: 啊，
1: 我觉得这不叫擦边儿，这纯跑题儿吗？这不是、啊、
0: 是呢？你说，
1: 哇塞，那这肯定得受到处罚吧？
0: 这就是永和豆浆这个青石旗舰店干的事情啊！
1: 哇，没，他是怎么想的呢？
0: 谁到了？
1: 这到底和谁这有什么关系呢？
0: 就是用这种算法呗，抖音的算法不就是吗？3秒钟什么播放率，5秒钟然后完播率，
1: 哦，对对对，
0: 对吧？我前面给你各种各样的这种矛盾冲突，
1: 哦，
0: 又是蕾丝又花边的，又是黑丝的，
1: 嗯，
0: 这你不就往后看了吗？
1: 哦，
0: 看到最后你不就看到关键拍一发八，下单送酒半杯，
1: 这就是引流呗，对吧？
0: 哎，
1: 那但是这属于叫什么？4个字叫低俗营销啊！
0: 哎，
1: 对吧？
0: 是的，
1: 哎，
0: 而且类似风格的那种还出现在另外一个永和豆浆叫青石旗舰店这个账号里边。
1: 哦，
0: 出镜的一个女主播衣着非常的清凉，
1: 嗯，
0: 这叫词儿说的非常清凉。
1: 你看看
0: 视频呢，是以起床这个场景来开头的，
1: 穿的少，还在床上。
0: 是呢，
1: 嗯，
0: 整体这个调性偏向生活化娱乐，而非产品的功能传达。
1: 后面也是拍一发八呗，
0: 差不太多吧。
1: 哎呀，哎，这是怎么习惯这么发系列性的吗？
0: 跟谁学的呢？你说，
1: 可能跟某一个那个从小喝到大学的。
0: 有不少网友就质疑了，嗯，你说跟豆浆有什么关系？
1: 对，啊，
0: 你换个丝袜跟豆浆有什么关系？
1: 对呀，啊，对呀，
0: 啊，
1: 对
0: 啊， 啊，嗯，真的很低俗，
1: 真是差太远了。
0: 而且这样的事呢，并非孤立了啊。嗯，今年8月初，知名的小家电品牌啊，斯波尔，就因为发布的多条短视频呢被指擦边球而卷入到了舆论的漩涡，
1: 嗯，
0: 而且相关话题一度登上了热搜。
1: 他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0: 他是有一个这么一个账号啊，就苏泊尔的账号啊，被爆出批量发布了 AI 生成的擦边短视频。
1: 哦，
0: 剧情主要围绕什么呢？女生正在洗澡，然后有一个搓澡的大叔进来搓澡。
1: 这是什么情况？
0: 你说这啥意思呢？
1: 天哪，
0: 女生正在上厕所，保洁大叔进来打扫卫生。
1: 嗯，这什么
0: 标题当中写的是叔啥没见过这样的字眼？
1: 你瞧瞧，
0: 你跟你苏泊尔有什么关系？叔啊，叔叔的叔，叔叔伯伯
1: 啊，
0: 尔等，
1: 尔等啥没见过？
0: 尔等，叔伯，尔等啥也没见过。哎呀，我的天，
1: 啊，
0: 我只能这么给你理解了。
1: 叔伯尔，好吧，
0: 是的呢，
1: 这肯定会出现舆情啊。
0: 对，
1: 嗯，那后来怎么样了呢？
0: 舆情出现之后呢，苏泊尔方面承认了，哎呀，这个授权管理上，发布内容审核上出问题了，
1: 肯定的，嗯，
0: 啊！网友也质疑了，你说一个做了几十年厨具的国民品牌，你至于用这种方式博眼球吗？
1: 你看看
0: 啊，
1: 其实不光是他们，我还想起来，在很久以前啊，这个名创优品呐，啊，还有一些电动车品牌呀，啊，也因为争议性的广告，也曾经在全网引发过批评。
0: 是，
1: 然后呢，曾经有一个有着50多万粉丝的博主呢，曾经在发那个名创优品家纺的时候，他也带货嘛，为了突出产品的轻薄的这个特性哈，
0: 嗯，
1: 然后他设计了装修之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窥视楼下女性卧室的这么一个猎奇的剧情。
0: 你说是，
1: 然后就大家看完之后，网友就质疑嘛，你把那个偷拍啊 什么窥探女性隐私当做娱乐化的广告素材，也遭到了强烈的谴责。
0: 嗯、是为了突出你这个宝啊，就透过地板，
1: 哎，
0: 都能看见
1: 底下，直接看着了。反正也是受到了处罚嘛、啊、然后这个当天晚上这个视频发出来之后，名创优品的这个公司就发布了道歉信、嗯、承认这工作疏忽、嗯、然后也终止了和这个博主的合作，全平台上下架了这个视频。
0: 对，另外也是绿源电动车，这也是品牌了吧，
1: 嗯，
0: 官方账号发布的，你看这还是官方账号发布的，是聚焦了一个女模特的腿部的一个电动车做的午休的这么一个教程。
1: 哦，
0: 画面当中呢，女模特身着包臀的短裙儿、
1: 嗯、
0: 丝袜、高跟鞋啊，以这个躺卧的姿势，将双腿呢搭在了电动车的车把上。拍摄采用的是低位视角，刻意聚焦身体的一些敏感部位。你看、
1: 哦，
0: 所谓的午休场景被弱化，就是为了吸睛和流量
1: 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从腿，从车把的腿
0: 是吧
1: ，然后就看到座上是吧？
0: 哎，对了，
1: 哎 呀，
0: 你说这事儿，这真是费尽心思啊！
1: 视频在哪呢？
0: 要不然你下节目去看看。
1: 现在已经好像刷不到了，
0: 肯定刷不到了啊，
1: 嗯、下架了。
0: 对，当然、嗯、能够这样的现象反复出现。处罚完之后还出现，还是我们这些耳熟能详的一些知名的品牌。
1: 嗯，
0: 逻辑是什么呀？就是流量。
1: 哎，这流量哈、
0: 传播上带有这种暧昧暗示的、性别张力的、情绪冲突的画面和文案，更容易触发用户的停留、评论、转发。然后你要只讲产品本身的话，就没有流量啊，
1: 嗯，
0: 没有播放量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些擦布发边的这些个擦边发布的视频啊，这些账号呢，大多都并不是说品牌的直营。你会发现啊，有一些是第三方运营的，也有一些是什么跟他们签约的博主啊。所以呢，即便这些个视频被举报下架了，其实损失的只是一个账号的一个短期的内容资产。
0: 是，
1: 那官方呢可以直接推卸责任嘛，对吧、
0: 嗯、
1: 第三方行为，然后它就是变成一个缓冲带，所以收益还是大于风险的。
0: 毕竟这一下传播力有多广呀。
1: 对呀、啊、你看咱刚才说完之后、哎、大家又想起来那豆浆品牌了，
0: 黑红也是红啊，
1: 但是是真无耻啊。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哎，但是到时候哎，主播他不是我们的官方的啊，主播干的事情你看，
1: 那可
0: 推卸责任了，就
1: 是
0: 是
1: 是是、
0: 嗯，
1: 而且影响了这个品牌这么多年的形象，
0: 真是。
1: 你知道永和豆浆是82年呢创立于台湾的，
0: 嗯，
1: 95年然后进入到大陆市场哈，而且在全球吧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是有的卖的，
0: 嗯，
1: 所以也算是咱们眼中的国民豆浆品牌。
0: 是、啊，
1: 哎，你这么弄，咱说这个对于品牌来讲是不是划算？我觉得得打个问号。
0: 嗯、可不是吗？
1: 嗯。
2: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3: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2: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3: 什么？
2: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3: 什么？
2: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的。
0: 到了冷知识的时间，今天呢咱就把刚才之前我们撞墙大脑里边一个知识给补充一下。
1: 嗯，
0: 高跟鞋曾经是男人穿的。
1: 嗯，
0: 就来说说这个事情。
1: 嗯，你说说这个吧、嗯、
0: 在现在啊，有很多爱美的女性因为自己的这个身高不够嘛，都会穿上漂亮的高跟鞋来弥补一下自己的不足。可以说啊，高跟鞋啊是女性的专属，但是朋友们你知道吗，高跟鞋刚开始啊那可是男人们穿的。
1: 啊，是吗？真没想到、啊、
0: 在古代啊，特别是游牧的民族，交通不便，人们用的最多的交通工具啊是马。那说到这儿的话应该想到了吧、
1: 嗯、
0: 男人们穿高跟鞋原因是啥呀？
1: 骑马，
0: 方便上下马呀、
1: 嗯、
0: 根高啊，是不是？
1: 道理啊，
0: 当高跟鞋那个细根啊卡在这个马这个凳子里边的时候，哎，自然很难就掉下来。
1: 嗯，
0: 哎，但最让人震惊的是，最早的高跟鞋竟然是有20厘米。
1: 多少？
0: 20厘米。
1: 我的天哪，
0: 你说现在我们看一个女性穿一个10厘米高的，
1: 那就是都前面都得带水台
0: 对吧、
1: 嗯、
0: 甚至都得15厘米的，就会觉得哇那太夸张了吧，
1: 好难啊。
0: 但是以前的男性是20厘米高的。
1: 嗯，
0: 你很难想象吧，这20厘米高的这个高跟鞋穿在男人身上，他们怎么穿出门的呢？
1: 是啊，这踩高跷一样啊。
0: 对呀、
1: 啊、嗯，
0: 我估计前面的前脚掌啊应该也是非常的高。 是不是、啊、
1: 应该是吧，要不那整个脚全翘起来都不够啊。
0: 那你说欧洲男性本来个就高，
1: 嗯，
0: 咱就说一米七五吧，咱别太高了、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加二十厘米，
1: 嗯，
0: 一出门男性全一米九五，
1: 好厉害啊，
0: 好高啊，
1: 好高、啊、
0: 是吧，
1: 嗯，
0: 那么高跟鞋传到了欧洲之后呢，才真正使人陷入了疯狂，尤其是贵族、
1: 嗯、
0: 甚至还有君主规定、
1: 嗯、
0: 只有贵族才可以穿红色丝绸面的高跟鞋。
1: 这还真没想到啊，所以在此时此刻，
0: 嗯，
1: 我看到有一些那个就是博主、
0: 啊、
1: 也是一些男性那个博主网红
0: 穿高跟鞋、
1: 穿高跟鞋，
0: 嗯，
1: 现在看来也是有道理的，
0: 就是反骨而已呗、
1: 啊、但是看上去好别扭啊，
0: 看时间长就习惯了，
1: 是不是、啊、还是觉得高跟鞋是女性的专属比较舒服啊。
0: 是，
1: 但是如果我倒是建议，如果说你家里面你这个很多男士，你把老婆的高跟鞋翻出来你穿试试，
0: 真难受，
1: 你感受一下，
0: 嗯，
1: 对吧，然后你也知道我们女人到底受了什么样的苦，
0: 谁让你
1: 是怎么想的穿这倒也是自找是吧，
0: 对呀、啊、
1: 但是穿上高跟鞋之后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她的气质提升还真是非常明显，
0: 尤其腿会更直
1: 啊，就显得也长啊，
0: 对
1: 是吧，脖子底下全是腿、嗯、所以各位男士现在不也开始弄那个增高垫儿、
0: 嗯、
1: 增高鞋，
0: 内增高
1: 其实也是和那个高跟鞋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对，
1: 只不过不能二十厘米，
0: 嗯，
1: 是吧，大家也可以试试拿那个尺子比量比量，
0: 二十厘米一扎长，一扎以上，
1: 挺吓人的，
0: 那可不，
1: 反正这个我穿不了，
0: 嗯，
1: 你回头你试试啊。
0: 好嘞，下节目试，
1: 等下周鱼雷回来的时候啊，金龙鱼雷就穿着高跟鞋给大家主持节目，
0: 那得直播呀
1: 对对，让大家看一
0: 看、
1: 啊、看
0: 不到哈，
1: 嗯，
4: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1996年9月18日一部手机的跨国首航。

1996年的北京初秋，凉意刚漫过唐安街的梧桐叶，中国电信大楼三层会议室里却透着不同寻常的热络。玻璃展柜里摆着两部崭新华为 G1M 手机，银灰色机身泛着金属光泽，天线笔直地立着，他们即将完成一场特殊的旅行，成为中国第一批能跨出国门说话的移动设备。负责技术对接的工程师老周前一晚几乎没合眼，他的办公桌上看着厚厚一摞协议文本，红笔圈出的国际自动漫游字样被反复摩挲，边角都犯了毛。之前国内漫游刚通那话，上海客户到北京还得换手机，现在要连新加坡，差一点都不行。老周捏着测试还像样卡，指尖微微发紧。从1995年启动谈判开始，团队光是调试信号频段就熬了十几个通宵。新加坡电信的工程师曾带着设备来京，双方在实验室里对着满屏代码争论，连饭都忘了吃。上午9点整，签字仪式准时开始。当中国电信代表的钢笔落下最后一笔，老周立刻掏出手机拨通了新加坡合作方的电话。听到了吗？信号很稳，电话那头传来清晰的应答声，会议室里瞬间响起掌声。这通跨越3000多公里的通话没有借助任何中转台，是手机信号第一次沿着海底光缆直接在两国移动通信网络间穿梭。消息传开时，在北京建国门上班的外贸经理李姐正对着传真机发愁，她常去新加坡谈生意，每次出国前都要提前买当地电话卡，还得把重要客户的号码抄在本子上，稍不留意就弄丢。听说以后手机能直接用，他特意跑到电信营业厅打听，工作人员下着地来宣传册，10月就能办漫游业务。到了新加坡，打国内电话跟在北京一样方便。李姐当即填了预约单，直接划过册子上“跨国通信新时代”的标题，突然觉得以后跑业务心里有底多了。而在深圳的华为工厂里，生产线正加班加点赶制支持国际漫游的手机。技术员小张拿着刚下线的新机，反复测试信号切换功能。以前我们的手机只能在国内用，现在能跟新加坡联网，以后说不定能卖到全世界。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眼里闪着光。彼时的中国移动通信刚实现全国30个省市的 GFM 联网，用户数突破560万，而跨国漫游的开通，像是给这条飞速奔跑的赛道打开了通往国际的大门。10月中旬，李姐第一次带着能漫游的手机飞往新加坡。飞机刚落地，她就收到了国内公司发来的短信，赶紧给同事回拨过去。听着熟悉的乡音从听筒里传来，她突然觉得两座城市的距离好像没那么远了。那天下午，她用手机跟北京总部开电话会议，清晰的信号让谈判格外顺利，合同当场就签了下来。这年年底，中国电信不陆续与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签署漫游协议，越来越多的人出国时不用再揣着好几张电话卡。老周的办公桌上多了一本厚厚的国际漫游技术手册，上面记满了不同国家的网络参数。小张所在的华为团队开始研发支持更多频段的手机，准备进军东南亚市场。而李姐的公文包里再也没有了密密麻麻的电话本，一部手机就能连接起国内外的生意。1996年9月18日的那通跨国电话，或许只是历史长河里的一个小小浪花，但它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中国移动通信走向世界的大门。从那以后，手机不再是局限于一国之内的通信工具，开始成为连接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纽带。多年后，当人们拿着智能手机轻松实现全球漫游时，或许还会想起1996年的那个秋天，有两部手机第一次跨越山海，让中国的声音清晰地传到了遥远的新加坡。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那么由金陵玉磊主持的下班听我的，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由李萌带给大家的都市好医生，
0: 拜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

0: 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都市之
5: 声。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6: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7: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8: 手机里是未读的消息，日程表是排满的约定，我们习惯了把忙挂在嘴边，把累咽进心里，以为身体是一台永远不会熄灭的引擎，直到某个深夜，一阵突如其来的不适，才让我们停下来问自己，我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了。飞速运转的城市里，健康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你推开家门时孩子的笑脸，是父母电话那头安心的声音，是你还有力气去爱、去拼、去奔赴明天的那份底气。如何守护好自己的身心，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都市好医生》，李萌主持。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9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的波段来收听都市好医生。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FM99.1 听见大连每一天，也陪你度过美好的每一天。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钟，特别习惯和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来聊聊医疗，说说健康哈。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一边忙着生活，一边默默扛着身体大大小小的不舒服呢？很多的时候啊，我在想，咱们是不是有点太拼了哈？忙着工作，忙着操心家人，也偶尔会把自己的身体放到了次要的位置。其实做健康类的节目之后，我才发现健康这件事儿啊，从来不是等到生病了才去补救，它其实藏在我们每一天的心情里面。人这一辈子身体好不好，一半靠调养，一半靠心态。所以有的时候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愿意和大家分享很多自己的心得，同时也希望你能跟我互动，把你所关心的健康啊、医疗啊，包括你的困惑，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所有的话题我都愿意接纳。发送信息的方式是，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大连云 APP 上可以搜索到在线收听和往期的回放，云听、喜马拉雅等等一些新的平台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所以跟我一路同行的路上，我们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善待自己的心情。身体和心灵是分不开的，所以当我们心理舒展了，身体就会少一些负担。在这里呢，我也通过电波希望每一位好朋友在奔波忙碌之余多留一点时间关照自己，也希望我们都忙但是不慌不忙啊，好好的守护自己的健康就好。好，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哈。今天李萌要通过电波和大家说一个话题，同时也是一种疾病啊。这种病呢，得它的人不在少数，甚至你身边或者你的家人可能就会有这种烦恼。它是什么呢？糖尿病。哦，糖尿病啊，好讨厌的一种疾病。怎么才能稳住这个自己的血糖？其实是很多人好多年去研究的一个问题。所以

0: 善待自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呵护家人，了解更多的医学常识，听都市九九一，都市好医生，你的健康你做主。
1: 哎，我问你，保温杯里泡枸杞是不是就代表养生了？熬夜之后敷面膜是不是就叫医美了？体检报告上的箭头是不是只要不看它就不存在了？都市生活谁还没几个健康刺客？都市好医生专治各种假装健康，不拽专业术语，不讲天书病例，我们只做一件事，把难懂的医学变成好玩的常识。头疼脑热别硬扛，这有专家来支招。心理压力大如牛，这有暖男来解忧。周一到周五锁定都市好医生，你的身体比你想象中更爱。

这里您收听到的节目是都市好医生，我还是李萌。好好的爱自己，因为我们的身体值得被你呵护啊。今天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说一个内容，就是糖尿病。弄懂糖尿病，轻松稳住我们的血糖。今天节目当中啊，你听不到难懂的医学名词，我们也不背那些枯燥的知识点，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家家户户几乎都绕不开的一个病，叫糖尿病。而且你会发现它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哦，我敢说有一部分人家里要么有长辈血糖高，要么自己本身体检就发现血糖异常了，要么就是身边的朋友一直都在控糖等等等等。但是有一些人对糖尿病的认知一辈子都停留在一句话上，那就是糖尿病不就是糖吃多了吗？少吃甜的不就行了吗？我没说错吧？你是不是也现在有这种感觉？糖尿病就是糖吃多了呗，我要控糖，我不吃甜的啊，我拒绝一切甜食。但是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当然这个答案肯定是否啊，不是这样的。其实也正是因为大家的认知误区太多，然后错误习惯又太久，才导致很多人血糖忽高忽低，吃药不见好，越控越虚，到最后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其他反应，有的伤了眼睛，有的伤了肾脏，有的伤了血管啊，甚至引发了更严重的并发症。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用最通俗的大白话吧，从头到尾给大家捋一捋啊，这糖尿病到底是怎么来的啊，早期有哪些藏起来的信号，到底糖尿病为什么说它很折磨人，它很可怕啊，如果得了我们该怎么办啊，饭怎么吃，药怎么吃，胰岛素能不能打，那些无糖的食品到底是不是真的无糖，能随便吃了吗？那血糖正常了之后，我能不能停药，我能不能再继续把我爱吃的甜食捡回来呢？以上这些问题是不是你关心的，是不是你容易踩坑的？所以咱们今天一次性给大家都讲一讲啊，听懂了之后我们就不会走弯路了。那么在讲这个话题之前，我也希望能够得到各位的反馈，您身边或者您自己啊，有没有遇到过血糖不正常的情况，目前你又是怎么做的呢？有去这个治疗或者干预吗？大家可以发信息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我这边说您这边听，同时我们也可以聊起来啊。

一首老歌，明明白白我的心，很多的东西啊，真得是明明白白的说清楚啊。比方说我们今天跟大家探讨的这个话题啊，今天我们来明明白白的说清楚什么是糖尿病啊。这里正在播出的是都市好医生，欢迎各位继续一路同行。我们先来纠正所有人的第一个最大的误区吧，糖尿病真的不是吃糖吃出来的。这个误区啊，很多人都会有，说我不吃糖，我不爱吃甜食，我这辈子都不会得糖尿病。那么这句话呢，其实只对了10%，而错了90%。因为首先我必须告诉大家，糖尿病的核心呢，并不是糖吃多了，是身体降糖系统坏了。那我给大家打一个所有人都能听得懂的比方哈，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啊，都有一个专门管降糖的钥匙。这个钥匙的名字叫胰岛素。胰岛素是哪儿分泌的？

0: 胰腺分泌的。那我们吃进去的大米饭、馒头、面条、红薯、水果、蛋糕、冰激凌这些甜食，所有的碳水进入到身体都会变成血糖。那我们正常人的身体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血糖进来了，血糖升高了，那么胰腺呢就会拿出胰岛素这把钥匙来打开身体细胞的大门，血糖就进入到细胞变成了能量，然后再血糖自然回落，身体就变得稳稳的了。那么这个糖尿病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尿里面就带糖吗？糖尿病的发生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钥匙不够用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胰腺累坏了，分泌不出足够用的胰岛素，所以血糖呢没人开门消耗，只能堆在了哪儿呢？堆在了血管里啊，然后你的血糖就升高了，这是第一种原因。那么第二种原因是什么呢？就是90%的人得糖尿病的真正原因，钥匙没坏，但是什么坏了？锁坏了啊，锁锈住了，钥匙插不进去了。胰岛素的钥匙是好的，数量也够，但是我们的身体呢因为肥胖、久坐不动、熬夜、饮食油腻、内脏脂肪太多，导致身体产生了胰岛素的抵抗。简单的来说，门也在那摆着，钥匙也足够多，就是打不开，钥匙插进去转不动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血糖源源不断地吃进来，却进不到细胞里面去，全部都堵在了您的血液当中，血糖常年居高不下，这就是二型糖尿病，也是成年人、中老年人最常见的糖尿病的类型。所以这回大家听懂了啊，甜食只是加速剂，它不是根本的病因。那么真正导致糖尿病的元凶是什么呀？刚才我说的啊，为什么门打不开了？就是你长期的久坐不动啊，你的腹部肥胖啊，你的三餐不规律啊，甚至熬夜、压力大、高血脂、高血压、家族遗传等等很多的因素。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辈子不爱吃甜食，从来不吃糖果，照样也得上了糖尿病啊。当然你会说，哎，李萌，我问你，我身边有一些瘦人啊，他并不肥胖，那也照样血糖很高啊。因为你可以不吃糖，但是你天天吃什么精米白面、重盐重油、暴饮暴食，也照样会把你的降糖系统给累垮，这个时候就和你的胖瘦没有关系了啊。同时我还想说，糖尿病啊，它不是一朝发病啊，就这样了，其实它是一个熬出来的病，它的完整发病过程是什么呢？所有的糖尿病啊都不是一天两天就得上的，它是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慢慢熬出来的一种慢性病。一般糖尿病的病程啊，咱们把它分成三个阶段看啊，每个人都可以对照一下啊，你看看自己或者你的家人现在处于在哪一个阶段哪一步。第一个阶段就是糖耐量异常，也就是我们说的糖尿病的前期。这个阶段呢没有什么难受的症状，你吃饭也正常，睡觉也正常，精力也正常，几乎是完全没感觉。那么怎么发现呢？唯一的信号是什么？就是体检啊，你在抽血做血常规的时候，你的血糖偏高，出来这个指标上面带什么？带个小箭头，向上的小箭头。你的空腹血糖一般在多少呢？6.1到7.0之间啊，这是空腹血糖啊，那餐后会更高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胰腺已经在加班工作了，已经开始超负荷的工作了，那么身体为了压住你的高血糖，被迫分泌了比正常人多几倍的胰岛素。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阶段，完全没什么感觉。如果你没有定期体检的话，没有做血常规检查的话，可能你压根儿都不会发现。那我就属于这种，我有其中有大概2年左右没有去做体检， 等我第三年想起来，哎呀，该做体检的时候，我去做了血常规，出来的当然也有其他的血项有箭头哈，但是我真没想到，在血糖的这一项当中，我也出现了一个向上的箭头，高的不多，但是的确是出现了波动。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该怎么办？管它还是不管它？啊，难道我就这样得上糖尿病了吗？哎，大家先不用焦虑啊，在这个阶段，我想说它是完全可逆的，它是可以再次恢复正常的，也是不用吃药的人啊。但是90%的人都忽略了，觉得我没症状我就不用去管了，这个也是不对的。自从那次体检我发现了这个小箭头之后，我就告诉自己啊，我要定期的要观测，或者叫长期的监测自己的血糖，空腹是什么样，饭后是什么样，到底有没有再往严重的糖尿病方向的发展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阶段，如果当你体检已经出现了血糖的不稳定啊，出现了小箭头了，那我们就得持续的先关注一下。好了，马上来到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叫确诊阶段。如果你确诊了二型糖尿病，那么也就是说你的胰腺已经不正常了，长期超负荷工作了，累垮了，对不对？开始跟你举我不要加班的小牌子了。那我们从拼命多分泌胰岛素变成了分泌不动了，加上你的身体那把锁越来越锈了，所以它的抵抗就越来越重，血糖就彻底失控，所以你才会确诊糖尿病。那这个阶段呢，很多人依旧没有典型的症状，只是偶尔觉得有点乏，有点累啊，特别容易犯困，特别是饭后啊，本来原本饭后可以啊生龙活虎的，可以看个剧啊，打打游戏，甚至自己去打水泡脚等等，现在不，现在啊这电视在那开着，甚至你手机在那刷着，这两个眼皮啊就打仗，那吃完饭就眼皮就打仗，就想闭上啊，就好像是眼上眼皮下眼皮抹了胶水一样，然后也懒得动，在沙发上只要一葛优躺，然后就马上闭眼，一会儿一觉，一点不耽误。年纪轻轻也是这样，那你说我是最近太累了吗？还是怎么样呢？其实都是血糖出现了问题，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好了，我们再说第三个阶段，一定是比较严重的阶段了啊。当你常年控糖不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了。其实高血糖本身呢，它不疼不痒，它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出现糖尿病的综合并发症，它慢性腐蚀全身的血管和神经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病比较可怕，比较难缠？这个血糖常年偏高，就好像是高浓度的糖水，它一点点的泡着你全身的血管、脏器和神经，所以日积月累呢，从轻微的损伤变成了不可逆的损伤。所以大家要记住一句真话，就是糖尿病它不致命。什么致命啊？哎，并发症才是致命的。到第三个阶段了，哎，这才是真正要威胁你生命的，或者说直接决定你生命长短的这么一个阶段了。那我说完了这几个阶段之后，大家可以想一想，目前你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那我们该怎么办，对不对？那么刚才我说到了并发症才是非常致命的，那糖尿病真正的危害到底伤在哪儿了？它为什么是这样呢？刚才我提到了有血管、有神经、还有脏器，对不对？首先它伤血管，这是心梗、脑梗的这个头号的杀手。心梗、脑梗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是不是？你也会听到一些消息，甚至一些明星、网红等等，年纪轻轻的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啊。这个高血糖啊，它会让咱们的血管变硬、变脆和变堵，所以你看糖友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要比普通人高2到4倍啊。有一些中老年人的脑梗、心梗根源都是常年的血糖控制不好啊，自己还不知道。如果你带着你的父母去就医啊，他出现了一些症状问题的时候，往往医生先问你血压好不好，血糖好不好，有没有三高，是吧？他都会问。那么当询问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血糖高变成了基础性疾病当中必须要询问到的一项，特别是如果是脑梗、心梗的风险。那所以伤血管，这个是糖尿病第一个啊伤害的 最重要的部位。好了，我们再说伤眼睛，对吧？周边有吧？糖尿病你说和眼睛还有什么关系呢？是吧？伤眼睛是成年人失明的第一原因啊。有些人认为老花、视力模糊是年纪大了，其实你没想到是糖尿病。糖尿病让视网膜进行了病变，从视物模糊、干涩、黑影慢慢发展，严重的时候眼底出血甚至失明。所以你说糖尿病多可恨啊，它还伤眼睛。好，第三个它伤什么？伤肾脏。有一个治疗方式叫透析，大家都知道哈，这是最后糖尿病走向的一个治疗的手段，透析。透析透的是哪儿啊？哎，就是肾脏。肾脏是全身的过滤器啊，它常年被这个高糖浸泡着，肾小球就慢慢受损了。那么从微量的尿蛋白到肾病到最后的尿毒症，终身透析，非常非常难过的一件事儿啊。好了，我们再说它还伤哪儿？伤神经，伤双脚，出现什么糖尿病足。老年人腿麻脚麻，走路发飘，伤口不爱愈合，这都是糖代谢损伤神经的结果。那最严重的就是糖尿病足。什么是糖尿病足啊？就是表现在脚上啊，一个小破皮儿，或者说得一个脚气，一个水泡，一直都不好。不好的表现是什么呀？它不愈合呀，就溃烂、感染，最后可能还会面临截肢的风险。我还记得特别清楚，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个远房的亲戚啊，就是这种糖尿病的糖尿病足，啊，并发症很严重，这个脚啊一直肿到不能沾地，那个水泡最后溃烂，啊，整个脚是发紫发黑的，那最后没有办法，真的就出现了截肢的风险，因为你不截肢你就会危害生命。好，刚才说的都比较严重哈，其实还有一些比较隐匿的，这样的危害，比方说全身乏力。免疫力暴跌，你会发现常年血糖进不去细胞，没有办法功能，人就会天天累，睡不醒，没力气。只要有一个感冒的，第二个肯定是你啊。然后皮肤还瘙痒，甚至有人到皮肤病医院去反复去看，其实都是血糖的问题。那听完这些大家就明白了是吧，这个糖尿病可不是简单的血糖高一点，它是全身性代谢的疾病，所以管理不好，全身都会慢慢出现问题。刚才我们说了，从眼睛一直到脚，对吧？从头到脚后跟儿，可能它都会影响你的生命质量。这里是都市好医生，李萌和大家今天来聊的话题是关于糖尿病。各位如果有问题要问，或者您关心的一些跟糖尿病相关的话题啊，您都可以发送过来。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来走进糖尿病，了解一下这种疾病到底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那我们该怎么去面对，怎么去治疗。
1: 糖尿病这三个字可能是医学界最温柔却也最容易让人低估的病名之一。我一直觉得糖尿病这个名字真的应该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因为这三个字实在太容易给普通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就是糖出了点问题，好像就是血糖高了一点，好像平时少吃点甜食少喝点饮料就可以了。但真正的医学真相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如果让我给糖尿病重新起一个更贴近疾病本质的名字，我觉得它应该叫全身性糖脂代谢紊乱相关疾病，甚至更直白一点，全身糖脂代谢紊乱长期导致血管神经及多器官损伤的慢性疾病。为什么我一定要强调这件事情？因为糖尿病这三个字真的太温和了，它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没什么大不了的感觉。很多人听到自己血糖高，第一反应是什么？不就是血糖高一点吗？我又没有哪里疼，我每天照样吃饭工作生活，平时少吃点糖不就行了吗？甚至有人觉得只要自己没有明显症状就说明这个病并不严重。恰恰就是这种认知害了太多人。临床上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血糖已经高了很多年甚至十几年，却一直没有真正重视，因为没有疼痛，没有明显不舒服，能吃能喝能工作，身体表面看起来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所以一直觉得没事儿。直到某一天脑梗、心梗、肾功能严重下降等问题突然出现，才发现原来糖尿病真正影响的从来不只是血糖。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把一个核心真相讲清楚， 糖尿病绝对不能简单理解成血糖高的病，血糖。

0: 房只是我们能够检测到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更像是浮在水面上的一个数字，而数字下面可能隐藏着更复杂的代谢异常。尤其是二型糖尿病，往往涉及胰岛素抵抗、胰岛贝塔细胞功能下降，以及糖代谢、脂质代谢和能量代谢等多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很多患者还会合并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等代谢问题。所以糖尿病真正值得警惕的地方，并不是今天测出来的血糖高了多少，而是这种长期的代谢异常可能一点一点影响你的血管、神经以及多个重要器官。而且它最可怕的一点是什么？无声无息。它不像肺炎，发烧了你马上就知道，也不像骨折，疼的你马上去医院。糖尿病慢性损伤很多时候是一个持续缓慢累积的过程，你可能每天都觉得自己没什么问题，但是长期血糖控制不佳，可能正在一点一点增加全身微血管和大血管损伤的风险。先说眼睛，长期高血糖可能造成视网膜微血管损伤，形成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早期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但是随着病变发展，可能出现视力下降、眼底出血等问题，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影响视力，造成失明。再说肾脏，肾脏里面分布着大量微小血管和肾小球，长期血糖控制不好，会增加肾脏损伤的风险，早期可能只是出现尿白蛋白异常，很多人自己甚至完全没有感觉，但随着疾病进一步发展，肾功能可能逐渐下降，严重时可能进入中末期肾病，需要透析或者其他肾脏替代治疗。还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问题，就是神经。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可能导致手脚麻木、刺痛、烧灼感，或者感觉逐渐减退。最危险的其实是感觉减退，因为脚上出现一个小水泡、一处磨损，甚至一个小伤口，你可能根本感觉不到。尤其当患者同时存在下肢血管病变、感染或者伤口愈合能力下降等问题时，一个不起眼的小伤口都可能逐渐发展成严重的糖尿病足，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面临截肢。糖尿病真正可怕的不是让你今天难受，而是可能在你感觉良好的时候慢慢累积损伤。而且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之间也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糖尿病本身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很多患者同时还伴随高血压、血脂异常、肥胖等问题。这些危险因素相互叠加以后，会进一步增加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脑梗、心梗以及其他血管相关疾病都是糖尿病患者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而现在越来越多研究也在关注长期糖代谢异常与其他健康问题之间的关系，比如认知功能下降、骨骼健康、免疫功能以及某些肿瘤风险等，都可能与长期代谢异常存在一定关联。所以如果我们再回头看看糖尿病这三个字，你就会发现它真的很难让普通人第一时间意识到这是一种需要长期系统管理的全身性慢性代谢疾病。很多人对糖尿病的理解仍然停留在甜食少吃一点、血糖别太高、没感觉就没事儿，这其实远远不够。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整个认知，很多人一辈子都在犯同一个错误，只看数字不看损伤，只看感觉不看病程。血糖今天正常一点不代表长期风险就不存在，没有明显症状也不代表身体内部没有发生变化，感觉良好更不代表血管、神经和重要器官没有受到长期代谢异常的影响。所以我再强调一遍，糖尿病不是一个简单的血糖数字问题，而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代谢性疾病。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它理解成只要得了糖尿病就一定会发生严重并发症，真正重要的是发现的早、干预的早、管理的好。很多糖尿病相关并发症是可以预防、延缓或者降低发生风险的，这也是为什么控糖非常重要。很多人觉得控糖是在受罪，忌口觉得委屈，吃药觉得麻烦，每天监测血糖觉得没有必要，但从长期健康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真正保护的从来不只是血糖仪上的那个数字，你是在保护自己的血管、保护自己的神经、保护自己的眼睛、保护自己的肾脏、保护自己的心脑血管，更是在尽可能保护自己未来的生活质量和自理能力。所以合理饮食不是折磨，规律运动不是负担，按照医生建议规范用药也不是给自己增加麻烦，监测血糖以及定期进行相关检查更不是矫情，这些都是糖尿病长期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真正昂贵的从来不是一盒药，也不是一次血糖检测，真正昂贵的是当你长期忽视血糖以后，最终因为并发症影响视力、肾功能、行动能力，甚至生活自理能力。所以如果今天一定要我重新给糖尿病定义一个名字，我还是愿意用一句更直白的话告诉大家，它不是简单的糖尿病，而是一种全身性的糖脂代谢紊乱相关疾病。名字可以不改，但是你的认知一定要改，不要再把糖尿病理解成血糖高一点，不要再觉得不疼不痒就是没事，不要再认为少吃点糖就万事大吉，更不要只盯着血糖一个数字。你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自己的整体代谢状态，以及血管、神经、眼睛、肾脏和心脑血管等重要器官的长期健康。所以从今天开始，记住三句话，不要只看血糖，要看整体代谢，不要只看感觉，要看检查指标，不要只看今天， 要看未来10年、20年的健康。糖尿病这个名字听起来可能很温和，但它背后的疾病机制和长期风险一点都不温和。高血糖可能沉默很多年，真正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却可能来得非常突然。所以不要等到脑梗、心梗、肾功能下降、视力损伤或者糖尿病足出现以后才开始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重视。早发现、早干预、早管理才是对自己最负责的选择。但你对糖尿病的认知真的应该彻底改了。
1: 都市好医生健康提示：每天少抽一支烟，每周少喝一顿酒，每月多跑1公里，每年要做一次体检。你看，保持生活好习惯并不难，你的健康在于你的认知和坚持。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都市好医生，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我还是李萌啊。今天跟大家来说的是糖尿病，掰开了揉碎了咱把这个病症说清楚了啊，因为这个病确实是挺让人觉得很折磨人，然后呢它虽然不危及生命，但是最后如果出现并发症的时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啊。微信平台上我看到了有两位朋友来跟我互动啊，其中一位呢就已经是病友了啊，他说自己得糖尿病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哈，目前呢眼睛出现了些许的问题，我看到了他说啊，然后他想询问有没有新的一些治疗办法啊。第二位朋友跟我说的是目前他吃的特别多，然后尿的也特别多，但是自己消瘦的很明显，想来诊断是不是糖尿病啊。还真别说，这个糖尿病的三多一少，不就是多吃多喝多尿，然后少就是肉少，就是比较瘦一点哈，的确是这样的。但是我想告诉这两位朋友，90%普通人不知道的一个真相，就是只有血糖极高晚期的糖尿病人才会出现三多一少。所以刚才那个朋友你说的自己都没有确诊过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啊，包括刚才您说的这个对眼睛已经出现问题了，那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诊治了哈。因为绝大多数的早期和中期的糖友他没有任何典型的症状，不像你们两位说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取而代之的是很多不起眼的容易被忽略的一些个小信号啊，比如刚才我说了，比如乏力啊、发困呢、伤口总是不好啊、结痂比较慢呢，对吧，甚至晚上起夜有点多，偶尔口干嗓子干，你看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普通人就是不是糖友的人也会有的情况，所以特别容易被忽略啊。但是如果你们说的这种情况，那我建议一定要勤查血糖，然后及时找到专科的医生，然后去诊治一下了啊。还有朋友问我这个查血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是查空腹血糖还是餐后的，这是都要查的啊。首先要查的是空腹血糖啊，然后你在做这个血常规的时候就会有啊，这是一个体检必须要做的项目啊。再说一个各位可能会问到的问题，或者是比较关心的，就是关于家族遗传的事儿。父母有糖尿病，子女是100%得糖尿病吗？那么它的这个概率到底有多大呢，是吧？其实我想说会遗传但不等于一定会得，也就是说你父母如果有糖尿病，子女患糖尿病的概率是大幅度升高的啊。遗传给谁呢？遗传给的是那些容易得病的体质，因为你后天的习惯如果好的话，是决定你发不发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说白了就是我父母都有糖尿病，那我未来是不是一定会得呢？那你得的几率非常高。但是如果说你很自律，你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控制自己啊，别往糖尿病的这个疾病方向去发展的话，它会慢慢的会至少不会发病，如果发病也不会那么严重。这个大家听明白了啊，所以是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个内容啊。第二个，如果你现在挺胖的啊，肥胖的大肚腩，那么它和糖尿病是不是也息息相关？

完肯定是啊，比体重超标更可怕的就是你的大肚子。肚子大意味着什么，朋友们？就是肚子上的脂肪特别多，说明什么？说明你的内脏脂肪高。记住这个词儿啊，内脏脂肪高，内脏脂肪越高，胰岛素的抵抗就会越严重，你的血糖就降不下来。你看，有一些人四肢不胖啊，他就是肚子大，这种人是最容易血糖高的。不信你看周围的人，甚至有些人的腿啊特别细啊，但是你看他上半身一点都不瘦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常年久坐呀，几乎不运动的，我觉得都会有得糖尿病的风险。为什么？因为肌肉是人体最大的一个降糖器官，那你长期不运动，肌肉都不用糖也不耗糖，那你的血糖全都在血管里面待着，对不对？你的抵抗就会越来越重。所以你看那些长期健身的人，特别是一些健美冠军之类的，其实他得糖尿病的人数不是很多啊。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提醒大家饮食结构。饮食结构就是戒糖戒水果，但是却一碗一碗的吃大米饭、大面条子啊、馒头、饼子、粥。这些精致的碳水过量是现代人血糖高的第一的导致的这个饮食因素。接下来就是什么重油重盐、外卖、夜宵，你就直接摧毁你的代谢功能了。所以这样吃都是不对的。同时不够这个特别合理的作息习惯也是一大诱因，长期熬夜的、压力大的、情绪差的，直接就升高你的糖激素，你降低了胰岛素的敏感性，所以越熬夜血糖越高，越难控制。同时我们会发现，在医院当中诊治过程当中，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捆绑起来一起发病。因为你会发现三高，为什么把他们叫三高啊？三高从来都是结伴而来的。你有脂肪肝，你血脂肯定不低啊，你血脂不低，你肯定会有高血压，那糖尿病的概率就会翻倍。所以这三高哈，我们都把它统一的叫起来叫三高。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治病的基因呐、包括这个病症的一些个遇到的情况。那么我们重点来说说实操的部分吧，就是糖尿病人到底该怎么吃饭，我们该怎么活着啊，咱得落点地啊，得有一些能坚持的吃法。那非常简单哈，我简单说，大家用心去记就可以了。你比如说糖尿病人，你用不用戒断所有的主食？答案肯定是不用啊，你不用饿肚子，只要你换个方法去吃，换个结构去吃，我觉得就可以了。因为很多糖友在控糖的时候其实做错了两件事儿。第一呢，要么完全不吃主食，饿出低血糖，饿出酮体，身体垮掉。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我才不管呢，我照样吃，大碗吃饭，我只不吃甜食。但你会发现你血糖永远也降不下来。所以正确的主食原则很关键。首先第一个，唯独我在这儿要特别告诉大家，千万不要经常吃的，甚至说你就永远别吃了，什么呀？就是白粥。我希望各位糖友把白粥戒掉，白粥的升糖速度堪比糖水一样，所以糖友尽量不喝。你宁可吃大米饭，你也别喝白粥啊。那另外你吃其他主食的时候，最好是粗细搭配。什么叫粗细搭配？粗粮和细粮一起搭配呗，对吧？米饭馒头减半，换成什么呢？杂粮，燕麦、糙米、玉米、山药、红薯，就这些你就来吧啊。越糙的饭对你身体越好，而且三餐的主食要定量，你不能敞开怀的吃啊，每一顿拳头大小的主食。每个人拳头大小不一样啊，就以你的拳头为准啊，拳头大小的主食不多吃啊，我也不是完全不吃。哎，这是主食啊，我先说主食。我们再说蔬菜，绿叶的蔬菜随便吃，每餐一半是蔬菜是最好的，而且呢少油啊，最好是清炒啊、清蒸啊、凉拌呐、哎，再少放点盐 ，OK。这是蔬菜。那么鱼和蛋、肉都是怎么吃的呢？肉可不可以吃？可以吃，瘦肉、鸡肉、鱼肉、鸡蛋，这都可以啊。糖尿病人最怕的是什么？其实不是肉，是油。啊，是油，什么油？肥肉上的油，油炸里面的油，红烧啊，卤味里面的油，少吃，说着坚决不吃。
那我最后再说说

所有人都纠结的水果吧。那很多糖友这辈子都不吃水果，有些人特别喜欢吃，自从发现血糖高了之后再不敢碰了，好纠结是吧？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时候吃，吃多少。我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案啊，可以吃，甚至叫必须吃，但是要挑种类，挑时间，控分量。我先说不吃的，绝对不能吃的，榴莲不能吃。嗯，现在有一些个这个外面的饭店也好啊，特别是一些这个主题餐厅啊，一些自助啊，是吧，告诉你榴莲随便吃啊，等等等等，然后你就发现，哎呀，这个东西贵呀，是吧，水果之王啊，那我都来了我就吃吧，就吃这一次也不行吗？不行，不能吃榴莲啊，排在第一位。然后是什么？荔枝，有的那荔枝甜的都齁嗓子，你没发现吗？是吧。好，还有芒果、葡萄、大枣，你看这个也不能吃啊。有人问，这大枣也不行吗？哎，不能啊，你拿其他东西来补吧啊。说我贫血，我得吃点枣，还有其他的方法。还有就是熟透了的香蕉最好也不吃啊。以上是不能吃的水果，我们再来说可以适量吃的水果。最常见的苹果、柚子、猕猴桃、草莓，小的那个圣女果，就小西红柿，这些都可以吃。那么怎么来吃呢？时间上，我告诉大家，最好是在两餐之间吃，而不是饭后马上吃。我们有的时候在酒店里面吃早餐，或者是在外面用餐的时候啊，吃自助餐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这个主食啊，菜品啊，包括一些小吃、水果，哎呀，都在不同的部位摆着，对不对啊？然后你拿一个盘子，一溜烟的走下来之后就，哎，全都拿进来了。而且我们好像习惯了吃完饭之后马上吃点水果，是吧？但是作为糖友来说，这个是最不建议的啊，绝不能饭后马上吃水果。再有就是一定要控量，一次一小份儿，绝不贪多啊，我就痛快嘴得了。但是你不能以水果为主食那样吃啊，就是你跟正常的人可不是一样的啊，因为你的这个代谢和他们不一样，所以千万别太放纵。最后我再纠正大家一个误区啊，就是关于现在市场上的很多无糖的食品，无糖食品能不能吃？我告诉大家也不能随便吃。你会看到有一些啊商店里面卖无糖饼干、无糖糕点、无糖面包。什么是无糖的这些东西呢？只是没有添加糖，但是它的主料是什么你别忘了，主料全是面粉、淀粉，所以吃多了怎么样，照样血糖会飙升啊。很多人吃了无糖食品之后血糖失控了，那就是踩了这个坑。什么是无糖食品？只是没有加蔗糖，但是其他的呢，它得有主料啊，对不对？哎，所以别老看，哎呀，我吃的是无糖的饼干，我吃的是无糖的面包等等，那你要小心哦。如果真的不幸得上了糖尿病，那你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治疗，一定会用上药，是吧？那当你用药之后，血糖就会恢复正常。但是正常之后能不能随便停药呢？答案是绝对不能。血糖正常是药物加饮食加运动共同维持的一个效果，而并不是你的病痊愈了，不是你的病治好了。所以当你擅自停药的时候，胰岛的负担又重新叠加回来，那血糖反弹会更高，加速一些并发症的出现。身边就会有这样的例子啊，本来吃药控糖控得很好，后来发现，哎，我这是不是好了？这个经常多发现在一些中青年身上，嗯，然后他就会自行的停药，其实呢，没有啊，反而会加重你的血糖升高啊，出现一些不可逆的损伤。甚至有些人长期吃药之后会发现已经出现了肝肾的损伤，那我还怎么办呢？首先你可以向医生询问是否要调药啊。其实长期的高血糖比药物伤肝脏要多一万倍，也就是说你不要担心说我长期吃这个药是不是伤肝伤肾啊，或者怎么怎么样。正规的降糖药它的安全性是很高的，而你常年失控的高血糖其实才是肾脏最大的杀手啊，千万别丢了西瓜捡芝麻啊。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再重温一下糖尿病医生常说的五驾马车。
别忘了啊，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哪五驾马车？第一驾，饮食管住嘴；第二驾，运动迈开腿；第三驾，规律用上药；第四驾，时刻监测血糖；第五驾，学习科普，端正心态就对了啊。好了，朋友们，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糖尿病的话题进行到这里了啊。我们今天从头到尾把糖尿病的前因后果、早期信号、危害、饮食、运动、用药误区全都给大家讲透了啊。希望对各位会有所帮助啊，帮助大家走出误区，不再焦虑，也别再盲目。不乱忌口，用科学、简单、轻松的方式稳住血糖，守护健康。这里是都市好医生，我是李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稍后各位要听到的是由林阳带来的都市夜未央。

每晚七点钟，锁定都市九九一，专业医生坐诊直播间，求医问药，预防治疗，听都市好医生，做都市健康人。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善恶
5: 是人间，
6: 这是他挖的坑啊，
4: 藏尽人心浮沉，
7: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4: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8: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9: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10: 哎，小李，累了吧？
11: 过来，
1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1: 哟，拿捏了。
12: 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听见大连991，全新改版的都市之声是大连人专属的城市地图的声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也用行动去温暖这座城市。那今天呢，想跟你分享一个计划，它是都市之声改版之后推出的第一个公益的 IP， 叫宠爱计划。文明养宠呢，是一座城市温柔的刻度。你可能没听懂他们的话，但你一定要懂得他们的尾巴。摇一摇是快乐，甩一甩是调皮。所以当一个合格的铲屎官，文明有爱，就是给城市穿上最暖的铠甲。9月19号，本周六下午2点的都市之声联合交通广播推出宠爱计划文明养宠公益时尚秀，现场有文明养宠知识问答，有萌宠走秀、文明风采秀、人宠穿搭秀，还特别增设了导盲犬展示环节。带上你的毛孩子一起来加入文明守护时尚有爱，这是我们的宠爱计划，也是城市里最毛茸茸、最负责任的温柔情书。9月19号下午2点，我们在港湾奥莱等你。听见大连991。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未央，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在线收听和回听的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另外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加好友之后呢，请欢迎随时与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呢，我们总是在追逐热闹，却常常忽略生活当中最治愈的力量，往往就藏在一缕温柔的香气里。从古至今呢，香从来不是简单的芬芳的点缀，它是古人修身养性的生活诗意，是顺时四时的养生的智慧，更是沉淀心性、滋养气质的无声的修行。古人有言呢，说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香最动人的从不是那一时的馥郁，而是历经打磨始终澄澈的本心，这也恰如坚守传统手艺的匠人。今天我们有幸的邀请到深耕制香多年的资深的香道老师辅元老师，带我们去来解锁古法香韵、时令用香的奥秘，聊聊制香背后呢不止于乐趣的人生的修行，一同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闻香之约。请和我们一起来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

0: 好的，各位听友，时间到了20:10，我们准时的来走进了城市会客厅。城市会客厅呢，每期节目我都会邀请到不同的嘉宾，他们有的是企业家，有的是非遗传承人，有的呢是传统的手艺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他们身边的故事，分享他们的记忆。那今天呢，我就邀请到了是一个资深的多年制香的一位老师，叫辅元老师。辅元老师呢，现在就坐在我的旁边，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 李阳老师好，各位听众们好。
0: 嗨，可以说呢，辅元老师呢，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发现很多人呢，对香道那起，香道或者香所发出的这气味，也能够使人的情绪得以很好的一个疏解，是吧？
1: 没错。因为香本身它就是应四时的嘛。
0: 辅元老师，您看哈，就是您深耕制香这么多年，你自身上呢自带一种叫温润沉静的气质，特别的好奇，当年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爱上了烟火制香这件事儿呢？
1: 那么一定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我们家呢，父母没有做这个的。那我的个性呢，一定是您说的这个，一嗅入心
0: 是，
1: 一眼就定了，这个我喜欢其实就是这么简单。那么刚开始呢，是沉迷于这个天然的香气带给我的这种，身心的好的感受和体验。那么当然了，也靠香解决我一点小问题。因为我以前呢在体制内工作，以脑力劳动为主。
0: 脑力劳动
1: 啊，那么、这个、
0: 很辛苦是吧？
1: 对、那么就是这个思虑过重啊，它一定会影响睡眠的质量。
0: 是。
1: 哎，那朋友介绍，哎，熏沉香，大概7天左右吧，改善的就非常好。
0: 对，哎，沉香入眠哈。
1: 对，于是我就开始研究它。有钱有闲的时候呢，然后呢，我就到处去学习。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0: 一个偶然的相遇，然后呢，就开始把它当做一个长久坚持要做的一件事儿了，是吧？
1: 是呢。
0: 那做了这么多年，那可以说呢，从制香，从识香到去懂香，这个过程当中，你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儿。其实很多人觉得呢，制香呢是一个古老小众的事儿，那当下年轻人呢，都爱去追求快节奏的娱乐呀。那您制香这么多年，有没有被身边人调侃说：“哎呀，辅元老师啊，您太佛系了，太复古了？”

0: 有没有这样的？您是怎么回应的呢？
1: 嗯、
0: 如果有的话，
1: 嗯，有，经常有亲戚和朋友啊要问，哎，你这是做什么的呢？
0: 嗯、
1: 啊，包括我父母，
0: 嗯，
1: 他刚开始也不太了解我做的究竟是什么，
0: 嗯
1: 嗯，就像我们一日三餐嘛，
0: 嗯，
1: 有些人他习惯点外卖，有些人呢他就习惯自己去做，讲究养生啊，
0: 哎、
1: 讲究这个过程，
0: 是是是、
1: 嗯，有些人他就是喜欢吃方便，
0: 嗯
1: 啊，
0: 对，
1: 我
0: 口味不同，
1: 哎，对我也是，那怎么说呢？就是世间的这些。嗯，热闹嘛，千千万
0: 是，
1: 但是各有各的消遣的方式。
0: 嗯
1: 嗯，那比如说我也有空的时候也刷短视频，
0: 哦
1: 啊，也看抖音，是吧？
0: 是。
1: 嗯，那么朋友和亲戚互相想念的时候也、
0: 嗯，
1: 也会约在一起去聚一聚，
0: 嗯、是
1: 啊，一样的。但是这些呢，可能远不如我静下心来去。修习这个香文化呀、
0: 嗯、
1: 来的快乐
0: 是吧
1: 啊，因为制香的过程它是内化、
0: 嗯、
1: 就是内观的过程，
0: 是是 是, 是
1: 啊，这种就是这种孤独的情境，
0: 嗯，
1: 哎，我找到了乐趣，
0: 明白了、
1: 哎、
0: 就是说呢，
1: 对，
0: 在制香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其实在外人看来是看看热闹、嗯、但对自己来讲有的时候它是一种孤独，但是这种孤独反而它是加引号的，
1: 对，
0: 此孤独非彼孤独，是吧？
1: 对对对，仅此而已吧。
0: 它只是一个叫专注，
1: 啊、
0: 或者把孤独解读为叫专注，是吧？
1: 是是是。
0: 啊
1: 嗯、
0: 那么这种孤独反而呢，它是能够陶冶人身心的。
1: 嗯，没错。
0: 是吧？
1: 嗯
0: 嗯, 嗯。那也想请您聊一聊，用三个形容词，您想一想啊，这、
1: 嗯、
0: 制香带给您的改变，您会选什么？是吧？
1: 嗯。
0: 如果有三个词的话。
1: 嗯，如果三个词的话，哈、
0: 嗯，
1: 真是需要理性和
0: 你选一个就可以了。
1: 这高度概括，首先呢就是平和。
0: 平和，
1: 平和啊、
0: 哦！
1: 因为我本身我的这个是脾气比较急、
0: 哦、
1: 啊，那么有事儿了，我就想抓紧时间把它搞定。
0: 是，
1: 所以说搞不定的时候带来的就是焦虑，
0: 嗯、哦，
1: 失望啊这些啊，不好的情绪就来了，
0: 是，没错没错。
1: 但是你制香的过程当中，
0: 嗯，
1: 这样不可以，
0: 嗯，
1: 因为你想要的这种气运呢，理想当中的气运呢，不是轻而易举一次两次你就能调出来的，
0: 是是是，
1: 你需要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调整，
0: 嗯、是。
1: 嗯，然后呢，这次失败了，
0: 嗯，
1: 不等于下次
0: 也
1: 失败，
0: 哦，明白了，
1: 知道吧？
0: 其实没有失败之说，只不过这一次呢，它是我下一次的成长的过程，
1: 对，成功之母，对吧？啊，所以说你要有这样的心态，
0: 嗯、
1: 平和的心态，
0: 是是，
1: 啊、去对峙这个不完美，
0: 嗯，
1: 成功呀，失败呀，啊。这些东西，
0: 嗯，
1: 就像对待人生的态度是一样的，
0: 是 是, 是，
1: 这种延迟的满足感啊，
0: 嗯，
1: 可能会激发我对他的这个，更激发我对他的这个喜爱之情吧，
0: 是是是，
1: 啊、嗯，对，
0: 可以说制香这个工作呢，能够让你感觉到去，
1: 嗯、
0: 你不是在受累，反而是一种陶醉，
1: 嗯、
0: 是吧？
1: 是呢，
0: 嗯，
1: 对，你快节奏的这种快乐啊、可能是让你分泌的是。这叫什么来着？
0: 多巴胺
1: 啊，多巴胺。
0: 嗯，
1: 而我可能更喜欢这个内啡肽。
0: 对对对，
1: 不一样。
0: 哎，真有人对这个多巴胺和内啡肽呢做过这个比较、
1: 嗯。
0: 其实你会发现，多巴胺呢只要暂时的快乐，
1: 嗯，
0: 内啡肽呢它却是一种长久能持久的一种快乐的感觉。
1: 是 是, 是，
0: 它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对。
0: 嗯，
1: 那么第二个词呢，概括我就是想说是自知吧。
0: 自知。
1: 哎，因为从香当中呢，我也从它。我也学到了好多东西，比如说啊、
0: 哦、
1: 嗯，在香面前人人平等，
0: 在香面前人人平等、
1: 嗯、
0: 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
1: 啊，老师同意不这个、
0: 哦、
1: 他这个香气给你的味道，
0: 嗯，
1: 它是真诚而热烈的，
0: 嗯，
1: 他有啥他就给你，
0: 是是是，
1: 他不会因为你是富翁或者是贫穷的人、
0: 嗯、
1: 或者身居高位或者低位，
0: 哦，
1: 他表现力不一样，
0: 他
1: 不会这样的，
0: 平等的是吧？
1: 对，
0: 嗯，对待每一个人
1: 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话，让我自己也会要内观，
0: 嗯
1: 啊，摒弃一些不必要的攀比呀、啊，
0: 是
1: 不必要的执念，
0: 是是
1: 是，也是很好的状态。
0: 是，
1: 再有你看，所谓的香分三六九等，
0: 嗯，
1: 无非是按照它的价值，
0: 嗯，
1: 和它的稀缺性
0: 是
1: 来去分的，
0: 没错。
1: 好香呢，比如说名贵的沉香、檀香、
0: 嗯，
1: 它有甜美的味道，
0: 对，
1: 甜美讨巧的味道，
0: 嗯，
1: 大家都喜欢闻。
0: 是。
1: 那么比较平价的香也有它的个性，
0: 嗯，
1: 在我们传统香方当中，它也是不可省略的一个步骤。
0: 是。
1: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告诉我，叫什么呢？
0: 嗯，
1: 李白写那首诗。
0: 嗯。我也想不起来了。
1: 就是。
0: 它能够去让我们身心
1: 天生我才
0: 必有用，
1: 是
0: 能够让身心呢得到很好的一个陶冶，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嗯，
1: 我想这就是我在相声学到的东西，
0: 是是是，
1: 嗯嗯，
0: 非常的不一样。
1: 嗯，
0: 其实呢，刚才傅岩老师呢，通过这两个方面呢，为大家去来解读了，从志向开始，那从他的性格，从他对看待事物，这两个方面都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1: 嗯，
0: 那其实还有一大变化，我就想请傅岩老师呢跟大家再做一个分享。那我们的性格开始变得沉稳下来了，
1: 嗯，
0: 与此同时我们对待一些事物呢也学会呢改变了更加平和的一个视角。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东西能够非常的让你能沉陷其中而不愿自拔呢？嗯，
1: 这个就是跟我个性有关系
0: 啊。
1: 你说你的对自己的疗愈，
0: 嗯，
1: 我总感觉永远是主动的。
0: 嗯
1: 嗯，因为你要疗愈，发现问题了，你才要主动的去疗愈，对不对？
0: 是，
1: 借由香去疗愈也是一样的。
0: 嗯，
1: 那本身我的个性，嗯，哎呀，现在好多了啊，因为给大家讲课了，做沙龙啊。
0: 哦，
1: 但是以前我比较社恐。
0: 嗯，社恐
1: 啊，比较社恐。
0: 看你性格不像哎。
1: 啊，是啊，现在就是想改变的嘛。
0: 多好啊！
1: 啊，是，嗯，以前比较社恐，那么，我为什么选择香？
0: 嗯。
1: 是因为多识草木，少识人，我觉得省事儿，
0: 嗯，是是，
1: 跟香在一起更单纯，
0: 是是
1: 啊，这就是从始至终我为什么就迷恋香，哎，它的原因之一，啊，他说他能首先能包容我，
0: 是，
1: 然后呢，他可以改变我，
0: 嗯，
1: 所以说通过香，通过分享，我是不是性格也变化了呀？
0: 嗯，一定，哎，是是
1: 啊。那么首先他是你不想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跟我在一起。
0: 嗯，
1: 他包容我，对不对？
0: 是，
1: 啊啊啊，
0: 没错。
1: 嗯，
0: 跟大家来分享小秘密啊。
1: 嗯，
0: 傅岩老师和我还是老乡嘞。
1: 哎，
0: 傅岩老师1996年来到大连的，我是1998年来到大连的，
1: 嗯，
0: 在了差不多能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吧。
1: 嗯嗯，
0: 啊，但那时候我们不认识啊。
1: 嗯，
0: 后来我们认识了。
1: 嗯，
0: 然后呢，发现我的老乡呢，他当年呢是军人啊。
1: 嗯，
0: 从事的是军旅的生涯，
1: 嗯，
0: 所以他的性格呢，用他自己话来讲，一个是本身自己的性格是这样，
1: 嗯，
0: 另外在军旅的生活节奏当中呢，他就是快的，是吧？
1: 是是是，
0: 嗯嗯，所以现在的生活节奏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当然没有什么好与不好，这都是一个在成长过程当中那个变化的节奏，是吧？
1: 对。
0: 嗯，那傅岩老师，其实还有个问题我想问你，
1: 嗯，
0: 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觉得说香呢只是去什么祭拜呀，啊，或装饰啊，
1: 嗯，
0: 熏屋子的工具，
1: 嗯，
0: 但是我看一些古籍的记载的话呢，这个古人生活处处都是香啊，
1: 嗯，
0: 比如说，
1: 嗯，
0: 你像人身上会带个香牌是吧？ 哎对，包括什么读书啊、会客、沐浴啊、睡觉都要焚香啊，
1: 嗯。
0: 那我想问问老师说，香在古人的生活里，它到底扮演什么一个角色？那真正的古人，在古人那里是真正的生活刚需吗？
1: 嗯，刚需
0: 啊，刚需
1: 啊，一定是刚需。
0: 嗯
1: 嗯，它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比如说焚一炷香啊，去清净这个环境，或者是祭拜。
0: 嗯
1: 啊，古人用香啊，嗯，来实现好多好多的，就是生活当中的用途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0: 太好了。
1: 哎，那么，周代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呢就带一种东西叫绒绣。
0: 绒绣，
1: 哎，那绣是多音字，就是臭的。
0: 哦，
1: 绒是容纳容，
0: 哦，绣代表是
1: 配围，
0: 去纹那个意思是吧？
1: 哎，对，哦，叫绒绣。
0: 绒绣啊，
1: 啊，做什么用的呢？
0: 嗯，
1: 就是啊，惊蛰这一天，
0: 哦，
1: 父母会给孩子佩戴。
0: 哦，
1: 这里边的香呢，因为惊蛰这一天，
0: 嗯，
1: 开始蚊虫就开始肆虐了。
0: 是
1: 啊，携带病毒，对不对？
0: 嗯，
1: 那么怎么样来保护孩子啊？
0: 嗯，
1: 达到去秽目的，
0: 嗯，
1: 去秽避疫的目的啊？
0: 是，
1: 就用这个绒绣。
0: 嗯，
1: 哎，里边有一个中草药，除了艾草啊这些哈，啊，常用的哈，啊，芬芳化浊的这些香药，还有一个是雄黄。
0: 雄黄，
1: 哎，大家听过没？
0: 哦，听过，听过。
1: 矿物质的，
0: 是
1: 这个香材，
0: 是是是
1: 啊。传说它是皇帝下凡的时候，因为皇帝下凡之前，啊，这个中原地区毒蛇猛兽
0: 比较多，
1: 猖獗。
0: 嗯
1: 啊，他带着这个香药啊，
0: 嗯，
1: 是驱这些东西的。
0: 是。
1: 于是啊，你看《白蛇传》当中就有雄黄酒，
0: 嗯，哎
1: 哎，白娘子喝完以后就显形了，对不对？
0: 显形了，对。
1: 好，古人用雄黄来去这些五毒，
0: 去五毒
1: 啊。但是大家不知道的，
0: 嗯，
1: 由于古代的这个卫生条件非常差，孩子身上都会有寄生虫啊，
0: 哦，
1: 比如说狮子、跳蚤呀，
0: 啊，哦，对对，
1: 蛔虫啊这些啊，
0: 嗯嗯。
1: 那么古人用什么去啊？我们现在吞塔糖，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古人用雄黄。
0: 啊，用雄黄。
1: 所以说雄黄不单单是去外界的这种成营、
0: 嗯、
1: 它对体内的寄生虫也有消杀的作用。
0: 哦、您瞧瞧，您这一讲呢，长知识了。
1: 嗯、哎，对、
0: 嗯，
1: 那古人呢，还汉代还有椒房殿
0: 啊。
1: 椒房殿只有皇后才能住
0: 哦。
1: 那椒房殿是怎么回事呢？
0: 嗯，对，
1: 就把花椒哎磨成粉，
0: 嗯，
1: 跟那个腻子，
0: 嗯
1: 啊一起涂在墙壁上
0: 啊，当涂料，
1: 哎、
0: 啊，涂在墙上。
1: 取这个花椒，这里边不有籽吗？
0: 对对对，
1: 取多籽多福之意
0: 哦。
1: 另外，花椒它是温热的，
0: 是 是, 是
1: 啊，女子不怕寒嘛，
0: 嗯、对, 对，
1: 这样有养生的功效
0: 哦。
1: 哎，还有礼仪的象征，
0: 嗯，
1: 这个一直持续到清代。都有椒房殿
0: 哦，
1: 哎，
0: 你看咱古人多讲究啊，是吧？
1: 对对、
0: 嗯，
1: 汉代的时候你更想不到已经有口香糖了。
0: 哦，汉代就有口香糖。
1: 哎，对，
0: 啊、
1: 那我们古人口香糖、嗯、那作用就，就特别的丰富了啊。
0: 哦、
1: 它用的是什么呢？是鸡舌香。
0: 鸡舌香。
1: 哎，就是丁香的母丁香，就是丁香它分两种，
0: 啊、
1: 有公丁香和母
0: 丁
1: 香。
0: 母丁香。
1: 嗯，公丁香是花蕾，母丁香是种子。
0: 嗯哦、
1: 这个母丁香毒性差，它属于辛的、温的，
0: 嗯
1: 啊，它去湿气，
0: 是，
1: 哎，然后去口臭，
0: 嗯，
1: 哎，降外火，哎，这个东西特别好，
0: 是
1: 含在舌下，
0: 嗯
1: 啊，然后你再跟皇帝说话，
0: 嗯，
1: 哎，叫含香入朝嘛、
0: 哦。好，您瞧瞧，
1: 嗯嗯，
0: 这个香可以说在古时候呢，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都能找到香的一些作用，是吧？
1: 嗯，方方面面。
0: 对，你看我们知道的这个唐宋时期呢，像熏香啊、
1: 嗯、
0: 熏衣啊、
1: 嗯，
0: 香养文化盛行。
1: 嗯，
0: 在这个《离骚》当中也记载了21种香料。
1: 嗯、
0: 古人用香呢，不只是追求的是好闻，
1: 嗯，
0: 更多呢，像您提到叫修身养身，对吧？
1: 是是是、
0: 嗯。咱们能不能通俗句来讲一讲，这古时候的香究竟是在滋养人的身心、修养品性上，
1: 嗯、
0: 它起到了哪些关键的一个作用呢？
1: 嗯嗯，哎，这个问题非常好。
0: 嗯、
1: 那提到《离骚》和这个屈原呢，
0: 嗯、
1: 就是护江离与披纸兮，任秋兰以为佩。啊，那屈原出门呢，
0: 嗯、
1: 要哎披挂着。白纸啊、
0: 嗯、
1: 穿胸啊、
0: 嗯、
1: 又把佩兰作为什么呢，香佩、
0: 哦、
1: 佩在他身上。
0: 哦，
1: 那么关于屈原他用香草香木呢、
0: 嗯、
1: 啊，他把自己称为香草美人。
0: 哦，香草美人。
1: 哎，对啊，这个美人呢、指的是有德行的人。
0: 是是是，
1: 哎，可不是漂亮的女人。
0: 对对对
1: 对、
0: 哦、对，
1: 那个时间段，那么屈原就说的我们要向这些有德行的人靠近。
0: 嗯，
1: 那么这些有德行的人呢，会散发着自信之香。
0: 是 是, 是，
1: 我做不到。
0: 嗯
1: 啊，那怎么办呢？
0: 嗯，
1: 通过配这些香草香木，让这些芬芳气味时刻提醒自己，向这些有德行的人靠近。
0: 其实他用香来励志，是吧？
1: 是的，
0: 嗯，
1: 对身心的滋养。
0: 是是、
1: 啊。那么古人用香呢？啊，一方面他是修养自己的身体，对吧？
0: 嗯。
1: 哎，养就是。怎么做呢？因为香啊，它这个东西靠鼻窍入肺，
0: 嗯，
1: 哎，肺朝百脉呀、啊，
0: 是是
1: 啊，它可以呢调整体内的气机，
0: 嗯，
1: 一会儿咱们可以专门讲一讲一年四季，特别是夏季的，
0: 是是，
1: 哎，这种香方
0: 是，
1: 哎，
0: 太好了。
1: 那么呢，关于德行，
0: 嗯，
1: 哎，那个古人更有意思，
0: 嗯、
1: 哎，老师您听过一个词儿吗？叫君子慎独
0: 啊，听过这词，
1: 哎，
0: 嗯、
1: 就是说那个。君子要慎独，这里呢有几层意思、
0: 嗯、
1: 比如说呢不欺心，不欺骗自己啊、
0: 嗯、
1: 不欺心，
0: 不
1: 欺人，表里如一。
0: 哦
1: 啊，那这一点呢古人跟我们相比，
0: 嗯，
1: 古人能做到这一点就太容易了。
0: 哦，
1: 一根香就搞定了。
0: 是是是是
1: 啊、嗯、因为古人呢相信香燃烧以后它通三界、
0: 哦、
1: 又相信举头三尺
0: 有神明，
1: 哎，所以说在无论你身前有没有人，
0: 嗯，
1: 只要对着一支燃着的香，
0: 嗯，
1: 它就会谨言慎行。
0: 哦，它是一种敬畏的心理，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是不是很轻易的？
0: 没错没错、
1: 哎，
0: 你看这香啊，通过老师这讲起来，我觉得它不单单的是气味了，
1: 哎、
0: 它更多的是进入到身心里头，对吧？
1: 嗯，
0: 其实古人常说呢叫焚香静心，闻香修身、
1: 嗯。
0: 那古代文人雅士呢偏爱去半香读书啊、独处啊、
1: 嗯，
0: 这背后有没有隐藏的一个生活的智慧呢？是不是香真的能够让人沉下心来戒掉浮躁？
1: 嗯，那当然了。
0: 嗯，
1: 首先它就是调整你的心态。
0: 嗯，
1: 心态来自于你的情绪，对不对？情绪来自于哪儿呢？你的身心健不健康？
0: 嗯，
1: 那么香呢？我们通过鼻腔，鼻后边哎，就是海马体，海马体勾连的是我们的右脑。
0: 嗯， 是
1: 你的情绪、你的创造力、
0: 哦、
1: 你的思维、你的潜意识，
0: 嗯，
1: 哎，都是
0: 相同的材料，
1: 嗯，
0: 相同的比例。
1: 嗯。

0: 做出来的香，你细细的去区分的话，它还是有各有不同的，是吧？
1: 是是是，
0: 这非常有意思，
1: 就是有心性在里面。
0: 嗯，对。所以呢，它做的不只是香了，它更多的是一种心性的展现，是吧？
1: 对。
0: 嗯，你看很多学员呢，一开始，学香，最初只是跟风打卡，是吧？哎，我摆个 pose 啊，发个朋友圈，是吧？觉得很高雅。
1: 嗯。
0: 但是呢，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也会学着学着就沉淀下来了，对吧？
1: 嗯。
0: 那您观察长期坚持学香做香的人，普遍会发生哪些肉眼可见的变化呢？包括一些生活上的变化和气质上的变化。
1: 嗯，首先香一定是给他好处了。
0: 是是
1: 啊，首先他用香啊摄心欠体，对他有好处。就像我刚入香道的时候，他解决了我一些小问题。一定是他的需求。
0: 是是
1: 啊，另外在习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光啊是做香，哎，去把它成型，再了解香的历史。那这个呢跟我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呀，历史呀，再有世界的这个地理呀，植物学呀，这些中医学都挂钩。
0: 是
1: 啊，就像我举个例子，别人先不说，就说我自己吧，我自己本身是理工科，念书的时候就真的是地理呀、历史啊、政治啊，这是我完全不感兴趣，不及格
0: 啊，不及格
1: 啊。后期呢，我习了香以后呢，不得不把这些知识点补上，
0: 是因为他需要，是吧？
1: 哎，而且呢，非常痴迷，现在不说什么每个朝代的名人与香的故事啊，我都可以信手拈来，
0: 是吧？
1: 哎，这不是提高吗？
0: 是是。
1: 那我现在也是文化人了，是不是啊？
0: 这是学习带来的一种滋养啊！
1: 哎，对对对，这个就是变化。
0: 是是，
1: 哎、
0: 的确的确。其实这是我们在气质上啊、内在的一个变化。其实生活里，我觉得也应该会有变化，是吧？
1: 一定是这样啊。那么习香之前呢，你会去，就像你的思维也是一样，你会考虑好多好多问题。
0: 是是是。
1: 为什么好多焦虑的人过来习香呢？我就跟你说，这个人的思维就像一个花园儿。如果种满了鲜花和良木，那么这些杂草无处遁形。
0: 是。
1: 就是你有事儿干了，有抓手了，有你喜欢的东西做了，那些不应该焦虑的事儿，你就会堆积在一边。不是逃避。
0: 是。
1: 而是制香的过程让你静，静生定。定生慧。
0: 是是，
1: 你可能长时间纠结的问题，钻牛角尖的问题，在你制过一次香以后，想开了，顿悟了。
0: 是，
1: 哎，
0: 其实呢，我们常听一个词叫止观，
1: 嗯，
0: 但就这个止啊，大多数人都很难做得到，
1: 那太难了。
0: 是是，
1: 得有抓手。
0: 是，所以呢，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抓手。如果我们在制香的过程当中，你投入非常大的一个精力啊，而且把你所有的心思就放在这一件事上，那你慢慢的这个止的能力呢，就很好的就能锻炼得出来了。那只有止了之后，我们才能用新的一个视角再去来观人事物，那你会发现一个新的世界。所以你看，它不简简单是一个制香的过程，更多的也是在去指引我们的人生呢，向前而行，向正而行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有人说香道是最温柔的美玉，它不像书法绘画有明确的评判的一个标准，但却能够潜移默化的去滋养人。那你觉得香道培养的气质和其他才艺培养的气质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这个问题呢，因为书画呢其实我也喜欢，但是老师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真的没去比较和深入思考过。大概我觉得吧，书画呀，它的修习过程跟香道不一样。
0: 是，
1: 首先它的临帖，对吧？
0: 对，
1: 老师告诉你怎么写你就得怎么写吧。
0: 是是，固定不变的。
1: 哎，然后它就有评判标准。
0: 哦，
1: 有评判标准就会就是激发出来攀比，你写得好，我写得
0: 好，就有分别心了，
1: 是不是？
0: 是是
1: 啊。那么我们习香的过程不然，这个香带给你的感觉没有对错，
0: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百花齐放，
1: 是吧
0: ？
1: 就是说这个是主观的，我还是强调。所以说，在闻香的过程当中，甚至是檀香、沉香专题的熏香过程当中，很细微的差别，有些学员就很纠结。老师，我怎么就闻不出来？我说闻不出来没有什么错。
0: 是是是是
1: 啊，他闻出酸味儿，你可能闻出甜味儿，有错吗？
0: 没错没错
1: 没错。因此呢，那么书画它可以外放的， 是展现自己才华的、
0: 嗯、
1: 但是香道的修习呢是内收的，是与自己相见的一个过程。
0: 其实它是一个与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
1: 对，没错，
0: 是吧？
1: 嗯。

0: 你看您不仅自己来制香，
1: 嗯，
0: 还常年开办这个香道沙龙啊，包括培养学员，
1: 嗯，
0: 也接触过各行各业不同年龄的爱好者，
1: 嗯，
0: 那么当下大家愿意走进香道课堂体验制香，
1: 嗯，
0: 您觉得大家真正追求的是香的本身，还是香给生活带来的那种松弛感和治愈感呢？
1: 那一定是后者，
0: 嗯，
1: 一定是后者。咱们之前谈的这些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嗯，
1: 大家为什么着了香道了啊，跟着我就来了，喜欢了，
0: 嗯，
1: 就是因为啥呢，
0: 嗯，
1: 就是因为他真的实现了自我的疗愈过程啊，
0: 嗯，
1: 而不是说像心理咨询师一样，
0: 嗯，
1: 我先给你定个性，啊，
0: 先贴
1: 个
0: 标签，
1: 嗯，啊，然后吃点什么药，
0: 啊，
1: 香不用，
0: 是
1: 它是最温柔的一个滋养，
0: 是
1: 啊，所以说哎那个讲一句话，我听得挺舒服，
0: 嗯，
1: 说的香啊，
0: 嗯，
1: 是最轻的药。
0: 而且我发现吧，这个香呢，就像您提到的，
1: 嗯，
0: 百人百味，
1: 嗯，
0: 但是就是说它呢是一种用语言无法形容的疗愈的一个，是你在内心当中却可以深深的感受得到，
1: 只，嗯，可意会
0: 啊，对，不可言传，
1: 嗯，
0: 非常奇妙的是吧，
1: 嗯，
0: 你看很多新手那想是你在内心当中却可以深深的感受得到，
1: 只可意会
0: 啊，对，不可言传，
1: 嗯，
0: 非常奇妙的是吧，
1: 嗯，
0: 你看很多新手那想去学香和制香，
1: 嗯，
0: 却担心哎呀听辅言老师这一讲是门槛太高了，
1: 嗯，
0: 也怕自己很难坚持。那在您看来，
1: 嗯，
0: 普通人零基础来去入门香道，他最不需要纠结的是什么，
1: 嗯，
0: 那么最需要守住的初心又是什么？
1: 嗯嗯嗯，初心这个词儿老师是不是挺有意思，
0: 嗯，
1: 您觉得初心会变吗？
0: 我觉得很多人在做事情的时候，很多人啊，
1: 嗯，
0: 不能说全部，往往呢会变的，
1: 嗯，
0: 比如说像我做广播，
1: 嗯，
0: 那从我最初的啊，有一个想法来到这个平台，
1: 嗯，
0: 来到这样的单位，
1: 嗯，
0: 32年过去之后，我有的时候会回望一下我自己的初心，
1: 嗯，
0: 我发现我的初心跟现在相比是有变化的，
1: 是，
0: 但是呢，核心呢，这个热爱没变，
1: 嗯，
0: 哎，这是肯定没变，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小初心有可能将来变成大愿望，
0: 是。
1: 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然后你刚开始可能习香是为了哎做点手工，
0: 嗯，
1: 哎折变变线，
0: 滋养自己
1: 啊。后来就觉得这个疗愈，
0: 嗯，
1: 哎很有效，
0: 能帮助到别人。
1: 是又到是不是变了？
0: 是是是
1: 啊。所以说最好的初心是你的热爱和，
0: 嗯，
1: 和什么呀？和善念
0: 是
1: 啊，大与小无所谓了，对吧？
0: 是是是，
1: 哎，
0: 没错没错。
1: 那么最不需要介意的三，
0: 嗯，
1: 就是三点啊，
0: 嗯。
1: 首先不需要介意繁文缛节，
0: 嗯，
1: 就这些比较考究的香道仪轨，
0: 嗯，
1: 啊，不需要，
0: 不需要是吧？
1: 啊，太抠，
0: 嗯，
1: 啊，这个东西。第二个呢，不需要名贵的香材和器具。
0: 哦，
1: 哎，
0: 对对，
1: 因为香在古人，它就是服务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是是是，它也只是服务我们的一个工具。
1: 对，
0: 对吧？
1: 哎，物质层面，
0: 嗯，
1: 精神层面咱还不说，
0: 是 是
1: 啊，所以说你想玩这个香，
0: 嗯，
1: 门槛并不高。
0: 是。
1: 哎，然后第三不需要介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最后啊，我想做一个完美的成品。你说我都做7-8年了，才做成这个样子。
0: 是，
1: 那在老师的眼里，在我的老师的眼里，
0: 嗯，
1: 在传统文玩界，
0: 嗯，
1: 我这个东西可能是还是粗比较粗糙的。哎，对吧？不要介意你成品的样子。
0: 您谦虚了。
1: 哎，对，所以说呢，这个这三点，哎。不需要介意，需要介意的是什么呢？
0: 嗯，
1: 你跟香在一起的体验，
0: 嗯，
1: 就是安住当下，愉快的跟香在一起
0: 是
1: 就可以了。
0: 是，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啊，如果收看我们网络直播的朋友呢，如果您真的想去来研究这个香道的话，您想和辅言老师深入的去沟通，甚至你想跟他学，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啊，我都会看得到的啊。然后我想问辅言老师啊，
1: 嗯，
0: 快节目快结束了，
1: 嗯，
0: 那我想问最后再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说和香道还是有关的，
1: 嗯，
0: 你看你深耕香道这么多年，那从最初的喜欢到如今的传道授业，
1: 嗯，
0: 您心中真正的东方香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你看之前我们接触的香都是叫香水，
1: 嗯，
0: 来自于西方的是吧，
1: 嗯嗯，
0: 名牌的很贵的啊，曾经我也用过是吧，上千块钱的香水我也用过，但现在就不用了，
1: 嗯，
0: 啊，现在有时候我就愿意用一些我可能包括您给我的一些香啊，
1: 嗯，
0: 我在点的时候把衣服放在旁边，哎，等我穿上的时候，
1: 嗯，
0: 淡淡一股点完的香那个味道，
1: 哎，
0: 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嗯嗯。 这就是好像嵌体了，是吗？
0: 对对对，
1: 哎哎，是于我而言呢，就是这个东方的这个香生活呀，
0: 嗯，
1: 其实很简洁，你不要介意那些啊，这个好的器具啊，名贵的香材不必，
0: 不需要是吧？
1: 啊，它是什么呢？它是以传统的香草、香木、香药，
0: 嗯，
1: 哎为介质。啊，
0: 完全都是自然的，
1: 对，
0: 嗯，
1: 融合这个传统的技艺、世香技艺，
0: 嗯，
1: 然后呢，再跟我们养生的这个哎智慧，哎结合在一起
0: 啊，
1: 最好是融入我们的三餐四季，
0: 嗯嗯，
1: 融入生活，
0: 就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
1: 哎
0: 对，
1: 比如早上起来了，嗯，不要混沌，点一支醒神香，
0: 是是 是, 是，
1: 出门了，我佩戴一款香牌或香囊，它是防疫的，
0: 嗯，
1: 哎对。啊，最后呢，晚间了点一个安神香，
0: 嗯，
1: 好好的睡一觉，
0: 是是，
1: 这多好啊！
0: 是是是，
1: 其实这个就是最美好的东方香生活。哎，
0: 我觉得您这一说呀，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
1: 嗯，
0: 心里就一亮啊。
1: 嗯，
0: 从今儿开始，我们用香起来，不是点缀我们的生活，
1: 嗯，
0: 叫充实我们的生活，
1: 是
0: 叫伴随我们的生活啊。所以香呢，
1: 嗯，
0: 它是我们东方，是我们中国古老的这个香文化，
1: 嗯，
0: 让香文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扎根。
1: 嗯
0: 啊。那我也想请您呢，就是给当下这些浮躁，
1: 嗯，
0: 焦虑爱内耗的现代人送一句呢香道人生寄语，你最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1: 哎呀妈呀，我想想啊，
0: 嗯嗯，其实呢您在想的，我和我们的听友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网络的这个网友们去，
1: 嗯，
0: 也去说两句，
1: 嗯
0: 香道呢，可能我们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也许10年前20年前，但真正走入到我们的生活的也就不足15年左右的时间，那包括到现在呢，这个香道它已经完完全全的走入我们百姓的生活了，它不是一个什么所谓的叫是特别高端的，我们触碰不了的，不是的。
1: 嗯，
0: 通过刚才辅云老师这一讲呢，我们更应该清楚香道对我们生活的一个滋养，对我们的情绪的一个疏解和帮助，
1: 嗯，
0: 对我们有很好的疗愈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时代和生活的节奏带给了我们焦虑，带给我们很多的不安，但我们却能找到相应的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去让我们呢变得不一样。你想好了吗？
1: 嗯，可以
0: 啊，
1: 嗯，其实我每次讲话都讲的比较多，
0: 嗯，
1: 哎，这个概括能力总结能力有限啊，嗯，我就说啊，就是，
0: 嗯，
1: 请大家静下来品一炉香，
0: 嗯，
1: 找回自己，跟自己在一起，
0: 是
1: 方知安心即归处，
0: 安心即归处。
1: 嗯，
0: 所以呢，以香喻人品，以香呢喻心性。外物可以凋零，境遇可以起落，
1: 嗯，
0: 但人沉淀下来的气质、修为与本心，会像留香一样的，它不始终是不会变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辅云老师呢做客我的直播间，
1: 嗯，
0: 啊，您所带来的香氛气息呢会阅人无数的啊，期待您下次精彩的分享。
1: 好了，
0: 好，谢谢您，再见。
1: 好的，
0: 嗯，那一炉古香穿越千年，滋养人心。那听完老师的分享呢，我们终于也明白了，制香从不是简单的消遣和快乐，揉进草木的是匠心，沉淀心底的是修行。那顺应时节的香韵，可以呢去叫消解四季的烦闷。愿我们往后生活呢，皆能借一缕清香与生活温柔的相处，不慌不忙，静心自愈。好，感谢大家今天的聆听，明天我们再会。

0: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野书声，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在线收听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凌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另外搜索微信公众平台

都市之声加好友之后呢，请欢迎随时与我们互动和交流。城市灯火渐次温柔，白日喧嚣缓缓的落幕，这里是都市夜书声，我是主持人林阳。在每一个安静的深夜，用文字来回望岁月，用音乐和故事来温柔人心。夜色漫长，万物归静，在忙碌奔波之外，我们留一方小小的天地，品读人物过往，聆听岁月金曲，解锁时光里不曾褪色的温柔与感动。那今晚呢，就让我们去放下疲惫，跟随文字与歌声赴一场时光之约。奔腾不息的长河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可总有一些往昔片段。奔腾不息的长河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可总有一些往昔片段如熠熠生辉的星辰镶嵌在记忆天幕。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隧道，去探寻那些满溢怀旧气息的人和事，重温那份永不黯淡的旧日情怀。

好，欢迎大家来到时光树叶。今天是周末了，我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手是香港已故歌手陈百强。他是在1958年9月7号生于香港，祖籍是广东台山，1993年10月25号离世，年仅35岁。他被称为香港乐坛的殿堂级的创作歌手，偶像的开山人物，兼具作曲演唱与影视表演才华，气质温润忧郁，被歌迷称为丹尼仔。他呢，出身钟表世家，父亲陈鹏辉是中环金宝的表行的创始人，家境比较优渥，但大家族关系复杂。他是母亲唯一的孩子，自幼呢心思细腻敏感，内向比较内向感性。父亲呢一心想让他接手家族的生意，不认可音乐这条路。那父子常年就争执。陈百强6岁就无师自通弹琴。听过一遍的旋律呢就能够弹奏，那中学时期呢组建乐队，热爱英文流行乐，中途呢辍学追求音乐的理想。父亲无奈送他去美国旧金山音乐学院进修音乐。那在1977年陈百强回港参赛，拿下山野电子琴大赛的冠军，香港流行歌曲创作邀请赛的季军，被百代唱片看中签约。1979年由他作曲的《眼泪为你流》拿下了十大中文金曲，一炮而走红，成为了香港第一位创作型的偶像歌手。80年代呢是他事业的黄金期，你像《涟漪》《今宵多珍重》《偏偏喜欢你》陆续的推出，同时主演电影《喝彩》《失业生》，他被称为叫影视歌三期走红的影星。他性格呢是追求完美，心思敏感，容易陷入情绪的内耗，人生几度遭遇了事业起伏，情绪低潮。他和赌王千金何超琼是知己是好友，两个人惺惺相惜，但何超琼最终呢遵从了家族的安排联姻，这段情谊也成为很多歌迷心中的遗憾。在1992年5月陈百强在酒会上意外的晕倒，送入医院昏迷，17个月之后，也就是1993年的10月25号永远的离开了。离世之后呢，他的歌声长久流传，纯净忧郁温柔的声线成为粤语乐坛无法复刻的记忆。好，接下来我们将走进陈百强的歌声当中。今宵多珍重最早是1957年崔萍原唱的国语的时代曲。那陈百强在第6届香港金曲唱片的颁奖礼上，崔萍为他颁奖，现场哼唱这首老歌，勾起了陈百强的灵感，决定重新改编成粤语版。那郑国江的重新来填写的是粤语词，保留原曲离别珍重的内核，但意境翻新了。相爱却不能相守，离别不必相送，只愿今夜彼此珍重。那鲍比达重新来编曲，融合时代曲的古典韵味与80年代的流行乐，陈百强的温柔克制的演唱，把离别时隐忍的不舍表达的淋漓尽致。歌曲大火之后呢，当年香港人聚会告别都会说一句今宵多珍重。

那么这首歌呢，过去了这么多年，现在听起来依然是感觉如新啊。我们再来看下一首歌，《偏偏喜欢你》。那么这首歌的歌词的作者呢，郑国江本身啊就是一名教师，他的歌词灵感来自他一位移民加拿大的学生的真实的故事。这位学生呢和心上人结婚了，后来又离婚了，但始终放不下前妻，特意在女方上班的地点的附近开了一家花店，只为每天远远的能看她上下班。这份痴情打动了郑国江，写下这份爱而不得的执念。那原词初稿叫《偏偏中意你》，陈百强觉得读起来不顺口，就改成了《偏偏喜欢你》。那曲子是陈百强在通力琴行弹琴时即兴创作的，他偏爱中国小调，编曲加入了古筝、笛子等民乐，带着浓浓的东方的凄美的韵味。那么这首歌呢，不是陈百强写给何超琼的情歌，是大众后来的浪漫附会。但陈百强呢，细腻伤感的演绎，让这首歌写吃的歌呢，仿佛看见他自己的性情。好，一起来听《偏偏喜欢你》。

0: 每一次来听《偏偏喜欢你》这首歌呢，总会让我的内心回想起年轻时代的那段日子里面所经历的各种情感的故事。好，我们再来关注陈百强的另外一首歌《一生何求》。那么这首歌的原曲呢，是王杰的国语歌《惦记这一些》。陈百强有一次坐出租车，偶然间听到这首歌，瞬间被旋律击中了，立刻买下了改班便圈。那请潘委员的填写。
1: 吃过饭，赵正大回到家里。一进门，周雨晴就闻到股什么味道，她在赵正大身上直抽鼻子。你抽什么风呢？我怎么闻着你身上有股女人味呢？这不是废话吗？我们电台办公室又不是光棍汉的宿舍，光有男的没有女的。不对，你今天身上味道啊比较特别，肯定不是你们单位那几个女人身上的味道。赵正大心里发虚，嘴上却挺强硬，斥责周雨晴一天到晚就知道八卦。而周雨晴则大度地说，谁没有三两个男女朋友啊，没事儿，我理解，你这么大个主持人要是没有几个女粉丝那就太失败了。赵正大还一下子真不适应周雨晴跟自己玩以柔克刚的伎俩，这让不解释不对，解释更不对。台里的吕总监把赵正大找了去，赵正大还以为是让自己重新上岗呢，开始还在心里琢磨着怎么端端架子。可是吕总监跟他说了半天都是在兜圈子，问他突然闲下来是不是觉得轻松了点。赵正大话里有话地说，自己能得闲还得靠领导关照。吕总监笑了笑说道，正大呀，你什么时候说话不带刺儿就好了哈。那神态呢，就像是首长爱抚的抚摸小战士的脑袋瓜常说的那句话，你这个小鬼呀，顽皮得很。可赵正大却没有心思跟吕总监绕弯子，让他有事儿就直接说，他还要早点回家接孩子呢。吕总监便大倒苦水，说小麦接手正在说节目以后听众少了，广告商就是那个小丽呀，那个广告商家也不乐意了，说换了主持人之后咨询电话都少了很多。吕总监的弦外之音似乎想让正大和小麦将来一起主持正在说的节目，这让赵正大有点不能接受。赵正大说小麦的素质不错，可以另外安排一个更合适的节目。可吕总监认为，如果能借助正在说这个平台让更多的听众来认识小麦，接受小麦，对他的下一步发展指定是有好处的。吕总监说，你带了小麦这么多年，帮他一把这是应该的啊，人家毕竟还喊你一声正大老师呢嘛。虽然这个结果不是赵正大想要的，可是这样能够重新上节目也

0: 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赵正大本来要答应了，可没成想这只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吕总监找他的真正的目的是要他替老宋暂时主持一阵性爱夜话。原来啊，老宋今天一早把腰给扭了，估计至少得卧床半个月。吕总监说，郑大呀，我的意思呢是想让你啊帮着老宋把性爱夜话给顶起来啊，也好为你下一步重回正在说来做个铺垫嘛。赵正大这才明白过来，吕总监前面的话根本就是在逗自己玩呢。吕总监看了看赵正大，继续说道，开始啊我也考虑过啊，让小麦呢去顶缺性爱夜话，可那个节目这个表面上冠冕堂皇啊，打着传播性科学普及性教育的旗号，实际上呢你也知道啊，还不是卖性药的嘛。郑大呀，你说他一个姑娘家怎么开得了口啊？可你不一样啊，你是过来人了，什么没经历过啊。说实话我也觉得那个节目比较庸俗，有一回我家那口子听了啊，把我好一通损呢，说你们这还是广播电台吗？简直是半夜耍流氓。可是有什么办法啊，人家给的广告费高，那台里一大帮子人得吃饭生活吧。你可能不知道啊，上这个节目不光可以拿台里的双倍的补贴，那卖药的还给一份提成呢，这钱呢你自己拿着就行啊，就当台里不知道。用补贴和提成来诱惑自己，赵正大觉得这手段太不上档次了，简直就是对自己一种轻视。他愤然起身一口回绝，我不上。从电台里出来，赵正大回到了家里，弟弟赵正义说刚才小麦约自己见了一面。
1: 哥，小麦跟我说呢，从你带岗之后啊，他一直啊就挺难受的，毕竟是他顶了你的岗嘛。
0: 回不了正在说的节目虽然令赵正大很生气，可这股气撒到人家小麦身上显然也不对。赵正大明白，对一个学播音的来说，能一个人对着话筒说话那是最大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摆到了小麦的面前，踮踮脚就能够着了，他努力一把也是在情理之中。想到这儿，赵正大就说，
1: 就让小麦干吧，我说了这么多年也说累了也说烦了，脑袋里的东西啊也说的差不多了，再说了不主持节目这工资奖金也不少，以前呢总上夜班生物钟都混乱了，正好借这个机会啊哥调整调整啊，还能赔赔正果的。
0: 赵正大不想跟弟弟再谈这个话题了，拿起一张报纸看了起来。赵正义小心翼翼地说，
1: 哥，我听小麦说台里想让你去正在说后面那个啊健康那节目，那小麦说呢那个节目还有提成呢，他怕你不知道，让我啊提醒你一下。哎哥，你得想开点，小麦说你应该先录个声出来，然后再一步步的回来，这也是曲线救国呀。
2: 我的事你少管。
0: 赵正大一摔报纸火了，
1: 哥你别这么固执好不好，这些天你没上节目，那爹一天给我一个电话问你是不是犯了错误，我按照你说的说你出差了，可出差总有回来的一天呢，你不能老是骗着爹吧，不就是卖个药吗，人家别人能卖你怎么就不能卖呢？
3: 不能卖。
0: 周雨晴这时候从厨房里进来，气哄哄地说，
3: 那是什么节目啊，我听着脸都臊得慌，要是让爸听着了他指不定啊会气成什么样呢。
0: 小叔子赵正义欲言又止，周雨晴发起了牢骚，
3: 不就是不让说吗，不说就不说，有什么了不起的呀，那破节目一天到晚接触的都是一些神经病，没一个正常的。
0: 听周雨晴这么说，赵正大不乐意了，
1: 我怎么就成神经病了呢，你会不会说话呀。
0: 周雨晴知道触到了赵正大的神经，连忙说道，
3: 啊，是我用词不当还不行吗。
0: 弟弟赵正义见说服不了大哥，起身要走，赵正大就问道，
1: 你和小麦啊，我是说你真打算和他交往下去吗。
3: 哥，我感觉他挺好的，每次见面呢都跟我说对不起你的话，小麦是真的替你着急，你再好好想想吧。
0: 赵正大 没有顺着赵正义的思路往下。

0: 说他关心的还是弟弟和小麦处对象的事儿。
1: 正义啊，我还是觉得吧，你们俩不太合适。
0: 可是赵正义有些不爱听，
2: 你是不是觉得我配不上他呀？哥，用你做节目的话说，他不是我筐里的菜，对不？
0: 赵正大摇摇头说道，是你不是他筐里的菜。赵正义临走的时候让嫂子再劝劝大哥，周雨晴说，你哥不想干的事儿，谁劝也不好使，再说这件事儿，他觉得赵正大办得对。送走了小叔子，周雨晴转过头来跟赵正大说，
2: 这件事儿啊，本来轮不到我说话的份儿，不过你既然不愿意干，那就不干。这几天呢，我相中了一处门头房，打算租下来开个小面馆，自己啊给自己当老板，这样的话呢还能照顾正果呢。
0: 赵正大琢磨着觉得这样也好，就说道，
1: 行，你要是决定了那就干吧，这段时间呢我有空，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你就说话。
0: 可周雨晴呢嘴依然很硬地说道，
2: 不用，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我能行。
0: 忙活了将近一个月，面馆终于开张了，名字是周雨晴自己起的，叫好再来。赵正大能来给面馆开张捧场，不光周雨晴觉得意外，周大妈和赵正义也觉得挺难得的。更让周雨晴，赵正大怎么说也是一个有名气的主持人，跑到这种地方当差，叫别人看着像是。

夜色不语，书声留香，每一段人生都是一本值得细读的书，每一首老歌呢都是岁月写下的温柔诗行。时光匆匆，经典不朽，愿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呢读懂自己的人生，学会珍惜，学会释怀，学会温柔前行。好，今晚的都市夜书声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愿夜色温柔，愿你长夜无忧，岁岁安暖，我们明晚再会。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3: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这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3: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3: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自从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消息放出来之后，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往电台打电话，工作人员都接到了，并且也都分门别类统计出有将近1大半的人是用过胡家老糕的，剩下一小半是没用过的。用过胡家老糕的老用户大概有80-90%的人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回听说援助活动又来了，又回来报名了，我也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如果上次参加活动以后用了老糕没啥作用的话，啥改变都没有，您一准不会对老糕有这个信任。信任来自哪儿？效果呀。这就跟到饭店点个菜，这回吃了下次来还点这个菜，肯定是特别好吃，对您胃口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您有大改善，您才信任他，有了继续服用的理由，否则白给您您也不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糕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 都满足临床康复的标准了。临床康复是啥标准？就是症状好到了八成以上，兴许还有一点点残留，这就很了不起。不是咱们老高了不起，是各位了不起，各位坚持得好。老高的治疗结果在我的预料之内，我心里有底儿。但是每一次当一线工作人员传回捷报，我收到大家的康复信息以后，总会发自内心的欢喜，为您高兴，为我自己个儿高兴，老高没丢人现眼。欢喜心比忧愁和焦虑强百倍，人要想长寿得心情美。我帮大伙治病，我开心，开心使我受益，这叫相辅相成。我这副老身板老体格目前看还说得过去，能坐在这儿每天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觉得知足了。老有所为，还能发挥点余热，挺不错了。我比多数30后要强，我公历33年生人，是名正言顺的30后。所有30后、40后、50后的老同志们，也听我一句劝，到了咱这把年纪，心情愉悦很重要，有成就感更重要。不管到啥时候都得干点事儿，干成了算捡着了。就像这场活动今天刚开始，我没白张了吧，张了的过程很不容易，啥事儿能心想事成啊，必须得耗费精力，磨嘴皮子，求这个求那个，最终才有好结果。总之成了就好。您看援助的力度大不大呀？这次最高规格的能省10000多块钱。10000多是啥概念？那是给您省出来了小半年的退休金呐。这个政策一出来，大家都开心，我也替大伙开心。这岁数了还能做成点事儿，为大伙做点贡献，我很有成就感。活动即使不成我也不亏啥，反正不能闲着，人要是闲下来就容易给自己闲出病来。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7: 400-038-3358，400-038-3358。
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胡老师您好。
3: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师您好，我要报名，我是您的老客户了。
3: 哦。
4: 啊，我用胡家老高快小半年了。
3: 啊。
4: 啊，这让我受益的非常好、
3: 啊，
4: 效果也非常理想。我寻思这回我赶上这次大活动了、
3: 啊，
4: 这次大活动的力度真大，我必须得参加。
3: 哎，对呀、啊，
4: 啊，
3: 抓紧吧，啊。
4: 啊，我原来买药的时候可没享受过这么大优惠呀。
3: 嗯嗯嗯。
4: 啊，也没得过那个宫廷肾宝，这回让我赶上了。
3: 啊，
4: 这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回。
3: 是的，是的，我也为您高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吧？啊，
4: 对，啊，我打算报那个最高档的。
3: 那就是第二档了，是吧？
4: 对，我要在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档，就是。
3: 啊，我知道。啊，
4: 我一算，这还能省14000多元。
3: 就是。
4: 啊，我一寻思，这不偏得吗？这笔钱是这数目不小啊。够我家里这一年生活费了，
3: 那可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呀、啊，是吧？
4: 是是，对，你胡老师，其实吧，这胡家老高要是不援助我也得吃、
3: 啊，
4: 因为我得活吧，我就指望这胡家老高治病呢。
3: 嗯嗯嗯嗯。
4: 啊，这回赶上这活动了，我寻思我可不能错过呀。
3: 啊。
4: 是啊，额外多送那15盒肾宝，我寻思吃还能补补肾。岁数大，老年人这都需要这个，我好啊。
3: 就是，
4: 胡老，我还跟你，哎，我跟你说，我原来吧，你说我也是心脏病。
3: 哦。
4: 啊，我这胸口窝总那憋闷。
3: 啊。
4: 啊，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吧，这给大夫都吓坏了，给我开了那个3张单子、
3: 啊，
4: 心脏彩超，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3: 嗯。
4: 还有那个叫运动心电。
3: 嗯嗯嗯嗯。嗯嗯
4: 啊，心脏彩超啊和动脉硬化做完了，最后人做的那个运动心电
3: 啊，
4: 啊，医生给我抢救，给我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告诉我说不行，到时候我这心脏，说你这心脏怎么这么严重啊？
3: 嗯，
4: 啊，这完事儿就在医院，这连检查是在住院呢，花了小1万。
3: 你看看，还没到哪儿呢，就先花了10000块钱，嗯，
4: 对。你花了也行啊，但是这心脏这还是憋呢。
3: 嗯。
4: 哎呀，但是吧，这从打我用上这胡家老膏，用3个多月了，我这心脏就好了，胸口窝一点也都不憋闷了，也不发热。
3: 你看看多快呀！啊。
4: 是。
3: 嗯。
4: 还有吧，就是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的毛病，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恢复的吧，也特别好。
3: 啊。
4: 啊，餐前餐后的血糖也都标准了。
3: 你看看。多快、
4: 嗯、
3: 多好啊，是吧？
4: 对，
3: 嗯，
4: 对，现在这身上也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了。
3: 嗯，
4: 这个啊，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太好了。
3: 哎，
4: 啊，我想坚持啊，用一年。
3: 哎，
4: 啊，这回不还有这个宫廷肾宝吗？我寻思，我再配合的都用上，我寻思那不都更好了、
3: 啊？对对对对，没错的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现实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啊牵头来举办的。这次的活动呢，一共是2

0: 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马上打电话吧。
1: 好的，谢谢老师、哎、那我马上打电话，马上打电话报名。
0: 哎，好，
1: 哎，再见再见
0: 啊，再会。
1: 哎，好的，再见。
0: 心脏病从气上来的最多，气从哪儿来？平时跟家里人跟邻居朋友扯闲篇的时候，说张家长李家短的时候，两句话不对付就杠起来了，就生气，气出的心脏病。心脏病患者多数愿意想事儿。哎呦，您说这话是不是话里有话？是不是针对我呀？他办那事儿怎么没经过我同意？是不是另有所图？单位领导开会怎么没找我？是不是有好事没叫我？你看，净寻思那些没用的，寻思来寻思去，啥也没整明白。其实您扯的这些都跟您自己个儿没几分钱的关系。我觉得咸吃萝卜可以，就别去操那份蛋心了，省下来那些精力调整调整自己的身子骨，比那个有价值。做每件事都要有收获，白干的最好别干，生气不落好，最后落下一身病。所以心脏病患者有3大爱好，多想多看不多干。而且一旦得上这个病，想干啥也属实干不了，只要稍微一活动就喘了，就上不来气，心慌气短了，啥也不让你干，就让你可劲儿闲着，可劲儿寻思事，寻思一辈子，担惊受怕一辈子，这就是心脏病。糖尿病也是闲的，高血糖，不爱运动，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看一天，上班时一放假可下能歇歇了，脑袋瓜子里就那点小心思，我可得多睡会儿。放几天假就几天都不下楼，退休了更闲，在家待着一周都不下楼，血都要凝住了，你当这是啥好事儿啊？这样你的血糖代谢不出去，再加上可下休息了，我得整点好吃的，鲍鱼、龙虾、大肘子，可劲儿造，兴趣来了再来杯小白酒，小白酒不解劲儿，再来两瓶小青岛，暴饮暴食，凡事不节制，熬夜，就这么干，多了不用，2年3年病就来了。所有确诊2型糖尿病的患者都是闲的，贪图享受不自律，糖尿病没跑。除此之外，得风湿骨病难道不是闲出来的吗？有的人不同意我观点，说老爷子，我这风湿骨关节炎可是累的，一辈子干辛苦活没少干，最后骨头累散架子了，风进去风湿了，我这咋能是闲的呢？我可没闲着，我跟大家讲，我这辈子也没

0: 少挨累，中年阶段到农村下放过，种过水稻，刚开春那冷水都拔脚丫子，从脚丫子到大腿根冰凉棒硬，回到集体户炕也不热乎，睡一宿第二天还冰凉，按理说我也得有风湿骨病啊，可我没有，我还捡过大粪，大冬天满胡同溜达，背着粪机子，手里拎着粪叉子，连手套都没有，光着手去捡粪，但是我可没得风湿，我一年四季都不怕冷，冬天上电台，我骑着电动车去，没事，夏天我敢穿单裤，里面没有线裤，上身我穿半截袖，因为我没得那个毛病，我就不怕风。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知道好歹，大锅饭那会儿大家伙一块干活，都干一脑门子汗，有的同志干累了躺柴火垛上就来一觉，我可不敢，我把汗擦了，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躲风口，宁可中午不午睡，我也不能吹着风睡着了。我洗脚从来都用热水，以前的煤多贵啊，舍不得烧啊，一冬天一袋子煤都烧不了，我出去捡树枝子，用耙子搂树叶子，把水将就热了，温吞水，我也得泡个热水脚。他们都说累了一天了，洗洗就得，我不行，我坚持到现在，差距就出来了，班对班的没有比我体格子还好的。当然健康是综合的，除了好习惯以外还得有好方法，胡家老高我走哪儿都用，始终在用保健量，一年用5个月，春1个月，夏1个月，秋1个月，冬天得用2个月，冬天消耗多，中间但凡有小病小灾，集中用10天到半个月，肯定能好。常年用老高的人不长大病，得上大病也不用怕，用1年你再看看差距吧。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这位朋友你好。
1: 请问您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1: 哎你好胡老。是这样啊，我家老母亲吧正在用胡家老膏呢。用的效果那是非常好啊。我老母亲吧这高血压20多年了。他吧平时吧一直就是用着降压药。但是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大了，这血压咋地也不行了，稳定不了了，控制不住了。他是在71岁那年得过一次脑梗。但是吧还挺幸运，就没瘫痪能走。他腿脚呢一直不太利索，就是不算那么好使唤。走路吧略微时间长点的话就好像站不住了，站不稳的了。这是一个。另外吧他那个肾不好。在医院检查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眼睛呢这岁数大了肯定也不行了。他眼睛不行是不像别人花呀，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有病变。哪看啥玩意儿可模糊了，看啥也看不清楚啊，他说。反正这么说吧，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吧，让我最佩服的就是啥呢，你看他到现在用了1年多一点儿。他这个眼睛你说看东西清楚了。那视力好到啥程度，你说他今年吧80岁了都啊，79马上80了不是吗。

0: 我念的都好使唤。
1: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0: 他吃了以后吧，原来他手啊手心脚心都发凉啊，现在都热乎了，你说。
1: 嗯嗯嗯。
0: 而且吧，我就感觉他胳膊腿啊也结实有劲儿了。哎、
1: 啊，
0: 现在老太太比以前能走了，走个15分钟啥的不歇气儿。
1: 嗯嗯嗯。
0: 哎，我一看这宫廷肾宝，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1: 没错啊。
0: 这次呢，就这么一次机会，你说你咋整啊？我就想要呢，你说。
1: 嗯。
0: 关键胡老师啊，我这身体吧、
1: 啊、
0: 也不太好
1: 啊。
0: 那个我得这个带状疱疹挺长时间了，始终没好啊。这个病吧不咋整的，这家可疼可疼了，真遭罪呀、啊！那关键是
1: 啊。
0: 另外，你也能听出来我喘气儿啊，我肺子也不好啊，气管炎。
1: 哦
0: 哎，有老慢支，
1: 嗯，
0: 哎呀，天脑的时候吧，还差点儿，
1: 嗯，
0: 哎，温度要略微一降低呀、啊，每年你反正这么说吧，开春啊，入秋入冬啊，哎呦，我这肯定得犯病，就是，
1: 嗯，
0: 没好事
1: 啊，多厉害呀、啊，啊，
0: 哎，那个我这两种病吧，我先问问胡老师啊，我用你家这个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是不是都可以呀、
1: 啊？啊，完全可以啊！啊，正是您的适应症，全面的解决您这些问题，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0: 哎呀，那行了，那要这个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干脆趁着现在这有这个援助，
1: 啊、
0: 我就买50盒，额外还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个档，你看是不是可以的？
1: 太可以了！但是这次大家都在抢购这一档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了。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好，好，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
0: 哎、
1: 老朋友，再会、
0: 哎、谢谢您、
1: 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1: 总有人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膏治啥病？对什么病的作用大？”我对一对，对上了就买。我通常会说，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架子了。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那才叫怪了呢。另外，闲着的人能闲出病来，贪吃的人能吃出病来，贪色的人能色出病来，贪玩的人能玩出病来。所以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病是人身上得的，要有个主心骨去管你这个人。老膏就是身体的主心骨，它补充人体本源，回归人体本源，它管人体本身，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上到头顶心，下到脚底。

0: 旯胡同筋骨皮毛哪儿都管，没有他管不到的地方，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一家之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是谁都说了算，瞎整一大家子七嘴八牙，你说一句他说一句，那就属于过得乱糟糟的日子。尤其是老年人身体容易乱套，不是这个低了就是那个高了。为啥乱套？不协调了，这儿堵了，那儿卡住了，谁跟谁都不通，各干各的，肝肾相交没有了，肝胆相照都成了废话，脾胃总干仗不和，心脑不连，你想你的，我不听你指挥，这就是乱套，不协调，不统一。乱套的时候，如果及时给他补充进去能量了，他就可以维持秩序，把五脏六腑坏的给你修好了，弱的加强了。而且这次活动最后一次赠送宫廷肾宝，宫廷肾宝帮胡家老高打下手，他俩不冲动，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给身体找回好状态，宫廷肾宝来劲儿更快更猛，不伤身体，但是他的切入点更窄，专门补肾，填肾气，补肾精，吃完了浑身热乎，暖洋洋，胳膊腿有劲儿，睡得香。上次活动赠完，大家的反响很热烈，但是自从上场活动结束，有很多遗憾，受名额的限制，上次好多人没参加上。我跟大家承诺过，争取再来一场援助，那这次我给大家落实了吧。我这辈子很少求人，但是这场援助我动用我所有的资源和资本，光魏总的办公室我就跑了四趟，打电话唠不明白就得见面谈，现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而且这次的援助力度比上次还要大，第二档的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14000，这是好多退休职工半年多的工资吧。有个别的老同志一年都开不上14000，所以这是真心实意的给大家省钱。这次活动谁要是没参加上就后悔去吧。而且我说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后天活动结束，结束之后谁也别找我，找我我也没招，因为我该使的劲儿在这两天全使完了。您要是赶上了，最好今天，最晚明天报名，再晚就迟了，别等，机会错过去了就没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就第一次买药，我没舍得花钱，现在想想后悔死了。我们两个人吧，一块吃的，吃完都受益了，都非常舒服，
1: 啊、
2: 见效特别快啊。就身体健康吧，都是恢复的都挺不错的，到现在吃的差不多了。
1: 啊、
2: 哎，这吃着吃着就感觉不够用了，做梦都盼着果冻。
1: 对
2: 宫廷肾宝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
1: 啊。
2: 我丈夫吧有肾结石、肾小球、肾炎、前列腺炎。

0: 压和肝囊肿。
1: 嗯。
0: 哎，尿尿费劲呐、啊，要尿不出来的时候吧，哈、啊，他就蹲在那马桶上尿啊。哎，站着半个点吧，就能整肝囊滴的来，晚上还总起夜，干折腾就尿不出来尿。嗯。
1: 哎。
0: 哎，搁了不到一个礼拜吧，哎，这尿尿顺上了。
1: 啊
0: 就上厕所吧，就听着动静吧，以前都不一样了，有点成溜。
1: 嗯，你看效果多好啊！
0: 昨天和前天也都凉了，都正常。
1: 啊。
0: 以前吧都是167那样，就严重的时候都上到180，低压也高，都在100以上。那胡家老高和那宫廷肾宝这两药一块吃的，哎，血压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嗯。
0: 嗯，我呢，我自己不是有心脏病吗？动静心律不齐。
1: 啊，
0: 晚上睡不着觉啊，就喝胡家老高喝的，哎，晚上睡觉可香了。就我丈夫晚上起夜、
1: 啊、
0: 睡觉打呼噜啥，我都听不着了，一点也不知道。
1: 你看看多好，变化多大呀，
0: 嗯、
1: 是吧？啊，
0: 是，就这个肾宝吧，我没舍得吃，都可着老头吃呢。哎，给他治这个肾病呢，我就光吃胡家老高一样，也挺好的、
1: 啊。
0: 现在心脏可舒服，可得劲儿了。
1: 嗯嗯嗯。
0: 嗯。这次活动吧，我就想订那50盒的。
1: 啊，
0: 我们也听广播了，说订一个50盒的能省14000。那我和我丈夫两个人，每人都50盒的，行不行？
1: 不行，这位听众，每个人打电话只能订一份。您老伴儿要想订的话，让他自己打电话来订购。但是咱必须得抓紧呐、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0: 啊、
1: 因为咱们的。宫廷肾宝啊，现在由于药材紧缺呀、啊，啊，马上就要停止了，所以咱们既用胡家老高，同时还使用咱们宫廷肾宝，那是双管齐下，效果更好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0: 那我就怎么这个搁你这定啊，还是什么？
1: 哎，您这样，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来报名。
0: 那行
1: 啊，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用宫廷肾宝同时使用胡家老高，这两个药双管齐下，治疗疾病那真是太好了。为了让您每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这次呢、
0: 嗯、
1: 一共分2个档次，您正好这次要定援助第二档的，也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您两位都有这么严重的疾病，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说的您理解吗？
0: 能理解，听明白了，听懂了，胡老听明白了。
1: 啊，
0: 我俩都打电话，每个人订50盒的。嗯，
1: 对，好的，就这样吧。啊。祝你们两位都得到这好的机会，您两位都健康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说的对。
1: 好的，就这样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电话我是应接不暇呀。好，就这样，祝你们健康快乐。
0: 哎，再见，胡老。啊，好。
1: 肾宝这个药我很喜欢，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肾病和肾脏功能这些方面就不说了，它是定向治疗的，定向就是精准，精准肯定有效，否则也不能有这么多人抢着要宫廷肾宝。除了肾之外，好多人用药之后普遍感受睡觉越来越香，睡觉时长增加了，他这种睡眠的感觉跟吃失眠的药还不一样，吃那些药睡得多但是不精神，用肾宝以后第二天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用肾宝之后都改善了， 腿脚有劲儿了，您不用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用上肾宝之后肯定比以前能走。不信的话先吃肾宝吃2个月，吃没了，老同志们把拐棍先放一边，走走看。心脏不好的人，你走2步之后看看喘不喘了。宫廷肾宝虽然不治心脏病，但是它可以让四肢有力，协调四肢功能，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以前你猫着腰窝着肺干耗能半天不走一步，现在呢挺直腰杆稳稳当当的走，喘一口气能多走出去好几步。包括经常耳鸣的患者，耳朵里滋滋有蝉叫声，或者耳朵里跑火车，这些噪音都可能一点点缩小甚至消失，都是肾宝给你带来的改变。这个药好，好在组方，也好在药材上。原材料最开始是优势，但现在变成短板了。人家生产企业已经提前跟我打招呼，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缺一种药材，但是这个药材是最不好解决的。这个中药很特殊，是寄生植物。寄生植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长叶子，只长果，它得靠着别人活着。它的果实下面是小倒刺，小倒刺扎到别的植物身体里边，偷别的植物的营养。寄生植物拿过来的都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能入药，而且药力超强。它天生就吃细粮，专挑好吃的消化。但是问题就出在它寄生的这个植物上。这个植物是木槿科的一种珍稀植物，不是中药，但是它的数量很少了，野生数量仅次于红豆沙，所以国家要保护它。一旦要保护，那么肾宝的主要成分，这个专门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中药材就受限了，数量也受限，质量也受限，所以肾宝就面临着停产。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个活动机会，这次50盒的名额只有1000个，按照打电话的名次报完为止，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活动只有3天，后天就结束，但是也不排除提前结束的可能。反正就这点名额，名额满了活动就完事儿。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 额外援助七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

0: 4000038 3358。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4: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5: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6: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7: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8: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5: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2: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3: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5: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3: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2: 滴滴老糕驱百病，
3: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自从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消息放出来之后，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往电台打电话，工作人员都接到了，并且也都分门别类统计出有将近1大半的人是用过胡家老糕的，剩下1小半是没用过的。用过胡家老糕的老用户大概有80-90%的人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回听说援助活动又来了，又回来报名了，我也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如果上次参加活动以后用了老糕没啥作用的话，啥改变都没有，您一准不会对老糕有这个信任。信任来自哪儿？效果呀。这就跟到饭店点个菜，这回吃了下次来还点这个菜，肯定是特别好吃，对您胃口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您有大改善，您才信任他，有了继续服用的理由，否则白给您您也不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糕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

0: 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满足临床康复的标准了。临床康复是啥标准？就是症状好到了八成以上，兴许还有一点点残留，这就很了不起。不是咱们老高了不起，是各位了不起，各位坚持的好。老高的治疗结果在我的预料之内，我心里有底儿。但是每一次当一线工作人员传回捷报，我收到大家的康复信息以后，总会发自内心的欢喜，为您高兴，为我自己个儿高兴，老高没丢人现眼。欢喜心比忧愁和焦虑强百倍，人要想长寿得心情美。我帮大伙治病，我开心，开心使我受益，这叫相辅相成。我这副老身板老体格目前看还说得过去，能坐在这儿每天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觉得知足了。老有所为，还能发挥点余热，挺不错了。我比多数30后要强，我公历33年生人，是名正言顺的30后。所有30后、40后、50后的老同志们，也听我一句劝，到了咱这把年纪，心情愉悦很重要，有成就感更重要。不管到啥时候都得干点事儿，干成了算捡着了。就像这场活动今天刚开始，我没白张了吧，张了的过程很不容易，啥事儿能心想事成啊，必须得耗费精力，磨嘴皮子，求这个求那个，最终才有好结果。总之成了就好。您看援助的力度大不大呀？这次最高规格的能省10000多块钱。10000多是啥概念？那是给您省出来了小半年的退休金呐。这个政策一出来，大家都开心，我也替大伙开心。这岁数了还能做成点事儿，为大伙做点贡献，我很有成就感。活动即使不成我也不亏啥，反正不能闲着，人要是闲下来就容易给自己闲出病来。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您好，我要报名，我是您的老客户了。
0: 哦。
5: 啊，我用胡家老高快小半年了。
0: 啊。
5: 啊，这让我受益的非常好，效、
0: 嗯、
5: 果也非常理想。我寻思这回我赶上这次大活动了，嗯、这次大活动的力度真大、
0: 啊，
5: 我必须得参加。
0: 哎，对了，啊，抓紧吧，啊。
5: 啊，我原来买药的时候可没享受过这么大优惠呀。
0: 嗯嗯嗯。
5: 啊，也没得过那个宫廷肾宝，这回让我赶上了。
0: 啊，
5: 这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回。
0: 是的，是的，我也为您高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吧？啊，
5: 对，啊，我打算报那个最高档的。
0: 那就是第二档了，是吧？
5: 对，我在援助15和宫廷肾宝那档，就是。
0: 啊，我知道。
5: 啊，我一算，这还能省14000多元。
0: 就是。
5: 啊，我一寻思，这不偏得吗？这笔钱是这数目不小啊。够我家里这一年生活费了，
0: 那可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呀、啊，是吧？
5: 是是，对，你胡老师，其实吧，这胡家老高要是不援助我也得吃，因为我得活着，我就指望这胡家老高治病呢。
0: 嗯嗯嗯嗯。
5: 啊，这回赶上这活动了，我寻思我可不能错过呀。
0: 啊。
5: 是啊，额外多送那15盒肾宝，我寻思吃还能补补肾。岁数大，老年人这都需要这个，我好啊。
0: 就是，
5: 胡老，我还跟你，哎，我跟你说，我原来吧，你说我也是心脏病。
0: 哦。
5: 啊，我这胸口窝总那憋闷。
0: 啊。
5: 啊，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吧，是给大夫都吓坏了，给我开了那个3张单子，心脏彩超，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0: 嗯。
5: 还有那个叫运动心电。
0: 嗯嗯嗯嗯。
5: 啊，心脏彩超啊和动脉硬化做完了，最后人做的那个运动心电
0: 啊，
5: 啊，医生给我抢救，给我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告诉我说不行，到时候我的心脏，说你这心脏咋这么严重啊？
0: 嗯，
5: 啊，这完事儿就在医院，这连检查是在住院呢，花了就小10000。
0: 你看看，还没到哪儿呢，就先花了10000块钱。嗯，
5: 对。你花了也行啊，但是这心脏这还是憋的。
0: 嗯。
5: 哎呀，但是吧，这从打我用上这胡家老膏，用3个多月了，我这心脏就好了，胸口窝一点也都不憋闷了，
0: 啊、
5: 也不发热。你看
0: 看多快呀、啊
5: 嗯！
0: 啊。
5: 是。
0: 嗯。
5: 还有吧，就是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的毛病，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恢复的吧、
0: 哦，
5: 也特别好。
0: 啊。
5: 啊，餐前餐后的血糖也都标准了。
0: 你看看。多快、
5: 嗯、
0: 多好啊，是吧？
5: 对，
0: 嗯，
5: 对，现在这身上也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了。
0: 嗯，
5: 这个啊，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太好了。
0: 哎，
5: 啊，我想坚持啊，用一年。
0: 哎，
5: 啊，这回不还有这个宫廷肾宝吗？我寻思，我再配合的都用上，我寻思那不都更好了、
0: 啊？对对对对，没错的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现实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啊牵头来举办的。这次的活动呢，一共是2档政策。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马上打电话吧。
5: 好的，谢谢老师、哎、那我马上打电话，马上打电话报名。
0: 哎，好，
5: 再见，再见
0: 啊，再会。
5: 哎，好的，再见。
0: 心脏病从气上来的最多，气从哪儿来？平时跟家里人、跟邻居朋友扯闲篇的时候，说张家长李家短的时候，两句话不对付就杠起来了，就生气，气出的心脏病。心脏病患者多数愿意想事儿。哎呦，您说这话是不是话里有话？是不是针对我呀？他办那事儿怎么没经过我同意？是不是另有所图？单位领导开会怎么没找我？是不是有好事没叫我？你看，净寻思那些没用的，寻思来寻思去，啥也没整明白。其实您扯的这些都跟您自己个儿没几分钱的关系。我觉得咸吃萝卜可以，就别去操那份担心了，省下来那些精力调整调整自己的身子骨，比那个有价值。做每件事都要有收获，白干的最好别干，生气不落好，最后落下一身病。所以心脏病患者有3大爱好：多想、多看、不多干。而且一旦得上这个病，想干啥也属实干不了，只要稍微一活动就喘了，就上不来气，心慌气短了，啥也不让你干，就让你可劲儿闲着，可劲儿寻思事，寻思一辈子，担惊受怕一辈子，这就是心脏病。糖尿病也是闲的，高血糖，不爱运动，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看一天，上班时一放假可下能歇歇了，脑袋瓜子里就那点小心思，我可得多睡会儿，放几天假就几天都不下楼，退休了更闲，在家待着一周都不下楼，血都要凝住了，你当这事啥好事儿啊？这样你的血糖代谢不出去，再加上可下休息了，我得整点好吃的，鲍鱼、龙虾、大肘子，可劲儿造，兴趣来了再来杯小白酒，小白酒不解劲儿，再来两瓶小青岛，暴饮暴食，凡事不节制，熬夜，就这么干，多了不用，2年3年病就来了。所有确诊2型糖尿病的患者都是闲的，贪图享受不自律，糖尿病没跑。除此之外，得风湿骨病难道不是闲出来的吗？有的人不同意我观点，说老爷子，我这风湿骨关节炎可是累的，一辈子干辛苦活没少干，最后骨头累散架子了，风进去风湿了，我这咋能是闲的呢？我可没闲着，我跟大家讲，我这辈子也没少挨累，中年阶段到农村下放过，种过水稻，刚开春那冷水都拔脚丫子，从脚丫子到大腿根冰凉棒硬，回到集体户炕也不热乎，睡一宿第二天还冰凉， 按理说我也得有风湿骨病啊，可我没有，我还捡过大粪，大冬天满胡同溜达，背着粪机子，手里拎着粪叉子，连手套都没有，光着手去捡粪。但是我可没得风湿，我一年四季都不怕冷，冬天上电台我骑着电动车去没事，夏天我敢穿单裤，里面没有线裤，上身我穿半截袖，因为我没得那个毛病，我就不怕风。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知道好歹，大锅饭那会儿大家伙一块干活，都干一脑门子汗，有的同志干累了躺柴火垛上就来一觉，我可不敢，我把汗擦了，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躲风口，宁可中午不午睡，我也不能吹着风睡着了。我洗脚从来都用热水，以前的煤多贵啊，舍不得烧啊，一冬天一袋子煤都烧不了，我出去捡树枝子，用耙子搂树叶子，把水将就热了，温吞水，我也得泡个热水脚。他们都说累了一天了洗洗就得，我不行，我坚持到现在，差距就出来了，班对班的没有比我体格子还好的。当然健康是综合的，除了好习惯以外还得有好方法，胡家老高我走哪儿都用，始终在用保健量，一年用5个月，春1个月，夏1个月，秋1个月，冬天得用2个月，冬天消耗多，中间但凡有小病小灾，集中用10天到半个月，肯定能好。常年用老高的人不长大病，得上大病也不用怕，用1年你再看看差距吧。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这位朋友你好。
3: 请问您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胡老。是这样啊，我家老母亲吧正在用胡家老膏呢。用的效果那是非常好啊。我老母亲吧这高血压20多年了。他吧平时吧一直就是用着降压药。但是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大了，这血压咋地也不行了，稳定不了了，控制不住了。他是在71岁那年得过一次脑梗。但是吧还挺幸运，就没瘫痪能走。他腿脚呢一直不太利索，就是不算那么好使唤。走路吧略微时间长点的话就好像站不住了，站不稳的了。这是一个。另外吧他那个肾不好。在医院检查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眼睛呢那岁数大了肯定也不行了。他眼睛不行是不像别人花呀，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有病变。哪个看啥玩意儿可模糊了，看啥也看不清楚啊，他说。反正这么说吧，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吧，让我最佩服的就是啥呢？你看他到现在用了1年多一点，他这个眼睛你说看东西清楚了。那视力好到啥程度，你说他今年吧80岁了都啊，79马上80了不是吗？那眼睛就比我眼睛都好使唤。
0: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3: 他吃了以后吧，原来他手啊手心脚心都发凉啊，现在都热乎了你说。而且吧我就感觉他胳膊腿啊也结实有劲儿了。 现在老太太比以前能走了，走个15分钟啥的不歇气儿。
0: 嗯嗯嗯。
3: 哎，我一看这宫廷肾宝，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0: 没错啊。
3: 这次呢，就这么一个次机会，你说你咋整啊？我就想要呢，你说。
0: 嗯。
3: 关键胡老师啊，我这身体吧、
0: 啊、
3: 也不太好
0: 啊。
3: 那个我得这个带状疱疹挺长时间了，始终没好啊。这个病吧不咋整的，这可疼可疼了，真遭罪呀、
0: 啊、
3: 那关键是。
0: 啊啊啊。
3: 另外你也能听出来我喘气儿啊，我肺子也不好啊，气管炎、
0: 哦、
3: 哎有老慢支。
0: 嗯。
3: 哎呀天脑的时候吧还差点儿。
0: 嗯。
3: 哎温度要略微一降低呀、啊。每年你反正这么说吧，开春啊，入秋入冬啊，哎呦，我这肯定得犯病，就是，
0: 嗯，
3: 没好事
0: 啊，多厉害呀、啊，啊，
3: 哎，那个我这两种病吧，我先问问胡老师、
0: 啊，
3: 我用你家这个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是不是都可以呀、
0: 啊？啊，完全可以呀、啊，啊，正是您的适应症、
3: 啊，
0: 全面的解决您这些问题，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3: 哎呀那行了，那要这个您这么一说的话、
0: 哎、
3: 那我干脆趁着现在这有这个援助、
0: 啊、
3: 我就买50盒，额外还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个档，你看是不是可以的？
0: 太可以了，但是这次大家都在抢购这一档
3: 啊
0: 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了。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好好，谢谢胡老啊。
0: 好，就这样、
3: 哎、
0: 老朋友、
3: 哎、
0: 再会。
3: 谢谢您、
0: 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3: 哎，再见。
0: 总有人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膏治啥病，对什么病的作用大？我对一对，对上了就买。我通常会说，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架子了，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那才叫怪了呢。另外，闲着的人能闲出病来，贪吃的人能吃出病来，贪色的人能色出病来，贪玩的人能玩出病来。所以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病是人身上得的，要有个主心骨去管你这个人。老膏就是身体的主心骨，它补充人体本源，回归人体本源，它管人体本身，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上到头顶心，下到脚底板，旮旯胡同，筋骨皮毛，哪儿都管，没有它管不到的地方。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一家之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是谁都说了算，瞎整 一大家子七嘴八牙，你说一句他说一句，那就属于

0: 过的乱糟糟的日子，尤其是老年人，身体容易乱套，不是这个低了，就是那个高了。为啥乱套？不协调了，这儿堵了，那儿卡住了，谁跟谁都不通，各干各的，肝肾相交没有了，肝胆相照都成了废话，脾胃总干仗，不和，心脑不连，你想你的，我不听你指挥，这就是乱套，不协调，不统一。乱套的时候，如果及时给他补充进去能量了，他就可以维持秩序，把五脏六腑坏的给你修好了，弱的加强了。而且这次活动最后一次赠送宫廷肾宝，宫廷肾宝帮胡家老高打下手，他俩不冲突，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给身体找回好状态，宫廷肾宝来劲儿更快更猛，不伤身体，但是它的切入点更窄，专门补肾，填肾气，补肾精，吃完了浑身热乎，暖洋洋，胳膊腿有劲儿，睡得香。上次活动赠完，大家的反响很热烈，但是自从上场活动结束，有很多遗憾，受名额的限制，上次好多人没参加上。我跟大家承诺过，争取再来一场援助，那这次我给大家落实了吧。我这辈子很少求人，但是这场援助我动用我所有的资源和资本，光魏总的办公室我就跑了四趟，打电话唠不明白就得见面谈，现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而且这次的援助力度比上次还要大，第二档的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14000，这是好多退休职工半年多的工资吧。有个别的老同志一年都开不上14000，所以这是真心实意的给大家省钱。这次活动谁要是没参加上就后悔去吧。而且我说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后天活动结束，结束之后谁也别找我，找我我也没招，因为我该使的劲儿在这两天全使完了。您要是赶上了，最好今天，最晚明天报名，再晚就迟了，别等，机会错过去了就没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就是第一次买药我没舍得花钱，现在想想后悔死了。我们两个人吧一块吃的，吃完都受益了，都非常舒服，见效特别快啊。
1: 嗯，
2: 就身体健康吧，都恢复的都挺不错的，到现在吃的差不多了。哎，这吃着吃着就感觉不够用了，做梦都盼着果冻。
1: 对
2: 胡老师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我丈夫吧有肾结石、肾小球、肾炎、前列腺炎，还有高血压和肝囊肿。哎，尿尿费劲呐、要尿不出来的时候吧，哈、他就蹲在那马桶上尿啊。哎，站着半个点吧，就能整三两滴的来，晚上还总起夜，干折腾就尿不出来尿。搁了不到一个礼拜吧，哎，这尿尿顺上了，就上厕所吧，就听那动静吧，以前都不一样了，有点成令。
1: 你看效果多好啊！
2: 昨天和前天也。

0: 量了，都正常。
1: 啊。
0: 以前吧，都是167那样，就严重的时候都上到180，低压也高，都在100以上。那胡椒老高和那宫廷肾宝这两药一块吃的，哎，血压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我呢，我自己不是有心脏病吗？窦性心律不齐。晚上睡不着觉啊，就喝胡椒老高喝的，哎，晚上睡觉可香了。就我丈夫晚上起夜、睡觉打呼噜啥，我都听不着了，一点也不知道。
1: 你看看多好，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是，就这个肾宝吧，我没舍得吃，都可着老头吃呢。哎，给他治这个肾病呢，我就关吃胡椒老高一样，也挺好的。现在心脏可舒服，可得劲儿了。这次活动吧，我就想订那50盒的。我们也听广播了，说订一个50盒的能省14000。那我和我丈夫两个人，每人都50盒的，行不行？
1: 不行，这位听众，每个人打电话只能订一份儿。您老伴儿要想订的话，让他自己打电话来订购。但是咱必须得抓紧呐、这是难得的机会，因为咱们的宫廷肾宝啊，现在由于药材紧缺呀、马上就要停止了，所以咱们既用胡家老高，同时还使用咱们宫廷肾宝，那是双管齐下，效果更好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0: 那我就怎么这个搁你这定啊，还是什么？
1: 您这样，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来报名。
0: 那行。
1: 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用宫廷肾宝同时使用胡家老高，这两个药双管齐下，治疗疾病那真是太好了。为了让您每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这次呢一共分2个档次，您正好这次要订援助第二档的，也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您两位都有这么严重的疾病，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说的您理解吗？
0: 能理解，听明白了，听懂了，胡老，听明白了。我俩都打电话，每个人订50盒的。
1: 对，好的，就这样吧。祝你们两位都得到最好的机会，您两位都健康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说的对。
1: 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电话我是应接不暇呀。好，就这样，祝你们健康快乐。
0: 再见，胡老。好。
1: 肾宝这个药我很喜欢，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肾病和肾脏功能这些方面就不说了，它是定向治疗的。定向就是精准，精准肯定有效，否则也不能有这么多人抢着要宫廷肾宝。除了肾之外，好多人用药之后普遍感受睡觉越来越香，睡觉时长增加了，他这种睡眠的感觉跟吃失眠的药还不一样，吃那些药睡得多但是不精神，用肾宝以后第二天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用肾宝之后都改善了，腿脚有劲儿了。您不用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用上肾宝之后肯定比以前能走。不信的话先吃肾宝吃2个月，吃没了，老同志们把拐棍先放一边走走看，心脏不好的人你走2步之后看看喘不喘了，

0: 肾宝虽然不治心脏病，但是它可以让四肢有力，协调四肢功能，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以前你猫着腰窝着肺肝耗能半天不走一步，现在呢挺直腰杆稳稳当当的走，喘一口气能多走出去好几步。包括经常耳鸣的患者，耳朵里滋滋有蝉叫声，或者耳朵里跑火车，这些噪音都可能一点点缩小甚至消失，都是肾宝给你带来的改变。这个药好，好在组方，也好在药材上。原材料最开始是优势，但现在变成短板了。人家生产企业已经提前跟我打招呼，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缺一种药材，但是这个药材是最不好解决的。这个中药很特殊，是寄生植物。寄生植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长叶子，只长果，它得靠着别人活着。它的果实下面是小倒刺，小倒刺扎到别的植物身体里边，偷别的植物的营养。寄生植物拿过来的都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能入药，而且药力超强。它天生就吃细粮，专挑好吃的消化。但是问题就出在它寄生的这个植物上。这个植物是木槿科的一种珍稀植物，不是中药，但是它的数量很少了，野生数量仅次于红豆沙，所以国家要保护它。一旦要保护，那么肾宝的主要成分，这个专门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中药材就受限了，数量也受限，质量也受限，所以肾宝就面临着停产。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个活动机会，这次50盒的名额只有1000个，按照打电话的名次报完为止，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活动只有3天，后天就结束，但是也不排除提前结束的可能。反正就这点名额，名额满了活动就完事儿。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

0: 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

0: 骨头都变形了，不是有援助活动吗？我就得到这个几盒啊，本田肾宝。
1: 哦。
0: 用呢还真的不错呀。
1: 啊啊啊！
0: 跟你胡老家的这个老高啊一起吃啊，效果真的太好了。
1: 啊啊啊！
0: 改善我呢很多的症状了，我这呢变形的关节啊现在不痛了，也好多了。以前嘛一受点寒风啊，这个受凉啊，就痛的这个炕上啊直打滚。
1: 嗯，很厉害。
0: 白天，哎，白天嘛站都站不起来，晚上嘛睡不住觉，可真是太痛苦了。
1: 那可不是嘛，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痛苦啊。
0: 我现在才用了时间不长嘛，我就感觉这个风湿一点啊都不痛了，
1: 啊，
0: 能睡着觉了哦，这比以前呢也强了太多了，
1: 嗯，
0: 现在啊能干活啦，这个难怪哦，这个中医说肾主骨，肾随便，这个宫廷肾宝啊，哎，还真能强筋健骨呢，
1: 啊，
0: 对我这病哦作用啊太大了哦，
1: 啊。
0: 那我听你节目你说啊，这个宫廷肾宝啊，因为这个六财局限，
1: 啊，
0: 这个马上呢就要停产了。其实嘛，
1: 就是，
0: 你说侯家的这个老高啊，这个手里啊还有一席，这次援助活动嘛，我就是奔着你们这个肾宝来的。
1: 嗯，
0: 我呢不想错过呢这个机会哦，以后嘛，我可能啊再也吃不着了哦。这个胡老师啊。你有任何要帮我报名，
1: 啊，
0: 买这个50盒额外呢还援助15大盒的这个宫廷肾宝的最高档哦，你可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哦。
1: 哎，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啊。啊，
0: 嗯，
1: 这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50大盒这个胡家老高，也就是援助的第二档这个活动啊，非常好啊啊。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都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的活动啊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供给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关键就在于您马上打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啊，报上名您就确定了，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那我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1: 对，好
0: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好，再见。
1: 好，别客气，
0: 谢谢你，
1: 好，再会，
0: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

0: 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胡老啊，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啊，你为了争取这个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这是大好事儿
4: 啊！
5: 哎，解决了患者的就是难题了，而且吧，力度还大。
4: 大多了、
5: 哎、
4: 啊。
5: 嗯。我特别高兴，能省那么多钱，哎，又能就是吃到最好的药，真挺划算的。
4: 嗯嗯嗯。
5: 因为咋的，我是胶原斑突出，我吃这个胡家老高吧，吃挺好，我就这回吧，我就打算最高那档买50盒。额外还送15盒那个大盒那个宫廷肾宝是吗？
4: 对对对对，哎，
5: 嗯，真的，我一寻思这档了太合适了，哎，给的药也多，省的也更多了，能省14000多呢。
4: 没错，啊，
5: 嗯，这个胡家老高和那个宫廷肾宝配着吃的，这效果真好啊，
4: 嗯嗯
5: 嗯，哎，我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这个药材紧张嘛，缺少嘛，所以马上就停产了。啊，我就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4: 那可不是吧，
5: 还有没有名额了、
4: 啊、
5: 胡老 啊,
4: 啊，您这样
5: 还能报上吗、
4: 啊、抓紧吧，现在太紧张了，大家要求的非常严，大家都在抢着购买这一档的啊、
5: 哎、
4: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也用得起胡家老高、
5: 啊、
4: 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 啊,
5: 啊，
4: 刚才你提到的啊，你要选择这个援助的第二档，这个第二档就是您提到的，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抓紧吧。
5: 啊，是啊，我不能错过。
4: 我祝贺您能得到这次很好的机遇，好不好？
5: 哎，好，借你吉言。
4: 好，祝你健康，祝你快乐。
5: 好，再见。
4: 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咱不再说了。好，就提到这儿吧、
5: 哎。
4: 好，再见，老朋友。
5: 好，再见。
4: 好，再会。
1: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啊。
4: 好，欢迎你啊。
6: 哎，这个胡家老高啊，这效果特别好。我是齐齐哈尔的患者。
4: 哦。
6: 哎，我用这胡家老高吧，用2个多月了。
4: 啊。
6: 我本身吧，我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4: 啊、
6: 我当时的眼压吧特别高，一个眼压是28，一个是32。
4: 够高的，
6: 眼睛看东西吧出彩圈，前面看东西雾蒙蒙的、
4: 啊、挺
6: 你看我用了2个月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哈、哎、这眼压现在吧基本恢复正常了、
4: 嗯、
6: 看东西呢前面的雾啊现在散开了
4: 啊，
6: 啊，效果非常好，我特别满意，这回赶上这胡椒老膏的有这个援助活动 啊, 啊我一定要参加上、
4: 嗯、
6: 哎，你看你这次吧这活动吧能省不少钱呢，我想参加这个第二档，这个买5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15大盒这个宫廷肾宝吧，
4: 嗯
6: 啊，这不是合适吗，是不是能省这能啊10000多块钱嘛，就是不是、
4: 啊、就是啊，难得的机会啊，啊，
6: 是啊，我说这次吧你再给我报个名行不行呢，
4: 哎，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 那么呢，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的活动一共分成两个档次啊。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咱们疾病这么严重，用了胡椒老糕这么好，如果同时使用，那是啊，双管齐下啊。
6: 对吧，我就怕到时候买不着了，你知道吧，这
4: 是
6: 最后一次机会了，千万我不能错过的。哎，
4: 没错，
6: 胡老师，我一定要报上名，把这个名额给我占上一个。
4: 哎，好，您就先把名额啊报上是最关键的。怎么办呢？您给我们的胡椒老糕的专线打电话，他只要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了。现在大家都抢这第二档啊，您抓紧报名啊，老朋友啊。
6: 哎，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啊，我这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啊。
4: 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6: 哎，谢谢。
7: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8: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8: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8: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8: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8: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8: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1: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2: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3: 一念善恶，
4: 新年接了，这是他挖的坑啊！
5: 有点意思。
3: 藏尽人心浮沉，
6: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3: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7: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5: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0: 没事儿，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选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1: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2: 碳水是早八人的第一生产力。
3: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1: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3: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1: 城市声音，涂满生活色彩。

0: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
1: 上班啦啦！
0: 这是
1: 你回音儿，
0: 就是你也愿意上班，我感受到了，
1: 上班都有回音呢，对吧？
0: 是的啊，我是
1: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 必有回响，必有回响哈！下周一还得回响。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欣。
0: 你是谁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此时此刻你走到了。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该你屁事。
0: ”谁会这么聊天？
1: 就是
0: 你有这么不会聊天的同事吗？
1: 有。现在这年轻人真的是要有边界感嘛？这样你管我每天都干嘛？你管我是什么生活方式？你管我？你妈味好浓啊！你天天教育我。
0: 就以前你知道吗？以前就会觉得是说啊，就是同事啊，走得近一点的，尤其是搭档啊。但是呢，现在呢，就会特别害怕说哦、啊，你妈味好浓啊。你了解我那么多干什么？我想跟你亲近吗？
1: 我有的时候我都会反思自己，因为身边都是90后、00后的小孩嘛。
0: 嗯，
1: 我后来我就有，这可能是控制不住，我说你要少吃甜的呀，你要多吃蔬菜呀，你要多运动啊。

0: 不要熬夜呀，你早点。后来我就觉得我跟我妈有什么区别？
1: 不是，我跟你讲，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呢，其实我觉得这是过度的解读了别人对你的示好和关心。嗯、那么对你所有的关心都是妈味儿吗？我觉得不是，都是吗？
0: 你看你这个表情好像我妈呀，
1: 都是吗？
0: 你看你这个样儿，嗯，是的。
1: 收音机前的朋友，难道、
0: 啊、你压迫感好强？你回去反思一下，你对着镜子，你把你刚才那段演一下，然后你自己就知道你就没有妈味了，好吗？
1: 压迫感这么强吗？
0: 不是，就是仿佛我回到了我真的是我上学的时候，我妈那样看着我说你这我是为你好啊，怎么怎么地？
1: 我少女时代就这样啊，我一直攻击性强啊，
0: 妈了这么多年。
1: 中年少女这首歌原来是我的主题曲，等一会儿就放给大家听一听，大家可以在歌曲当中呢找到共鸣。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能够活到一定的年纪的时候呢，我并不在乎你是不是觉得我妈味很浓，
0: 就是我已经活到这个岁数了又能怎。
1: 是的，我只想我的输出，
0: 嗯，
1: 我只想说表达我对你的善意就 OK 了。
0: 但是你可以表达你对我的善意，然后现在很多人是希望对方也要接受。
1: 接受什么？
0: 就是我是为你好，你要按我说的做。例如说我说你别熬夜了，你就不能熬夜，你别打游戏了，你就不能打游戏，你早起你就要早起，你要多吃蔬菜就要多吃蔬菜，多运动就要多运动。
1: 我除了对自己的家人有这样的要求之外、就对其他人，我对你的好你接不接受那是关我屁事。
0: 但好像好不，你可以快关我事，你快对我好让我感受一下。
1: 然后呢看到22号同学啊，他说到了很多，其实他说到这一点建筑啊，他说我是一个外地人，看到了很多的那个宣传片、有没有发现咱们大连很多的老的城市的地标也好，建筑也好，它也是在不断的在我们的记忆这个点上不断的来来回回。
0: 是，其实这就是城市成长的一个过程嘛。
1: 嗯，
0: 青兰说我在南山的艺术馆买过一幅意大利画家的版画，一平米大，挂在餐厅看着是真不错
1: 哦。真的，这不就是你说的那个地方
0: 吗？对，他家的我觉得艺术审美是很好的啊。
1: 嗯，
0: 然后尤白说就是东港游艇码头的那个黄金色的楼，还老有人去那儿拍婚纱照，你有印象？
1: 啊、
0: 想起来了吗？
1: 游艇码头我知道，黄金色
0: 楼
1: 我怎么没
0: 有
1: 印象？
0: 就是有的时候别啊的那么有底气，完了是啊，你想起来了吗？
1: 没有，
0: 那你啊。这个白雪说文博艺术馆是要卖门票，对，因为它是一个私家的美术馆啊，它是
1: 对
0: 外售票的，
1: 它也是要盈利的嘛。
0: 其实说到这儿，我还是想这个跟大家来聊聊什么呢，前一段时间旅顺那个展啊，不是也要收票的嘛、就是那个波斯展，
1: 我还特意 花钱买票去看、
0: 然后好多人就说啊，你这个博物馆怎么还能这个搞一个收费展呢？但是我觉得这是首先这是一个常态，这是很正常的，
1: 为艺术买单这个事情是很正常
0: 的。对，然后它不代表说我是一个博物馆，我所有的展就必须都是一个公益的展。然后第二呢，我觉得要有一个就是很顺畅的文化的这个发展，你必须要让它有资金啊。
1: 对呀、
0: 啊，对啊，你不能全靠着一个国家拨款吧。而且
1: 现在很多的经营必须要市场化呀，
0: 是你大家去支持、然后这个展的这个票房好，它肯定会有更多更好的新展来到大连。
1: 而且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养成系的一个习惯啊。你就包括以前呢，我们在看文化演出的时候要票，找人儿，但是现在你没有发现，我们也是经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培养出了我们现在呢，就是文化产业，我花钱看演出，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0: 你看北上广深的一线城市，基本上美术展都是在100块钱左右，
1: 对，
0: 然后58、68早鸟票可能会稍微便宜一点啊，就是对100来块钱来说便宜一点，可能是90来块钱。咱们好多年前在恒隆不是有那个达利展吗？
1: 咱们还去看过吗？
0: 30多块钱。
1: 39
0: 是吧？
1: 我印象特别深、
0: 好多人就提意见说你为什么会卖这么贵、我当时就想我的妈呀，我说跟北上广比一下的话，大连真的太幸福了。
1: 那个高若星呢曾经领我呢去北京啊看过一次这一个美术展
0: 啊，
1: 然后呢虽然说呢当时看的人比展多，
0: 开不开心吧？照片拍的好不好？
1: 还好。
0: 回来要特别出片儿，
1: 我跟你讲，就是你这上五一广场打听打听，百万修图师，你问问是谁，姓啥？
0: 基本上就是快，第二展厅，我说怎么事儿？哪幅画？我过来这个地方拍照，快来。但是真的很出片儿、就是我一个人去看展的时候，就单纯就是欣
1: 赏
0: 艺术嘛。
1: 你看看，你带一个随团的记者，
0: 跟杨丹阳一起去看展，我还可以欣赏我自己，
1: 就是旅行啊。 就是我是可以当旅拍的，
0: 嗯，
1: 我可以吧？
0: 对，非常可以。
1: 嗯，
0: 关键是还不要钱，
1: 关键是
0: 还请我喝水吃饭，
1: 关键是还愿意拍。
0: 哦，嗯，对，然后修图啥的都不用操心，而且修的还不失真。
1: 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生命力真强。
0: 哎，要不要考虑接活呢？开个小红书号吧，
1: 开个小红书的号。开号的话，
0: 我给你做客服。
1: 就是经营的话，我觉得可能。然后呢，大少爷说：“哎呀，八零年的杨南洋必须懂啊。”
0: 他写是零八年
1: 啊，零八年
0: 怎么的？哎呀，就是哎呀，就是一个中年少女哈，想装少女，有的时候都情不自禁的自己都露馅儿。
1: 来，接下来为大家送上我们的主题歌。

0: 30岁到底是谁画的线？
1: 为什么一过29，全世界都在问你病起来了没？
0: 为什么瑞幸和库迪打价格战，受伤的却是独立咖啡馆？
1: 为什么老板总说再想想，却从不告诉你往哪个方向想？
0: 为什么稳定听起来像夸奖，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
1: 为什么国际大牌一边撤出中国，一边又偷偷回来开店？
0: 为什么景区的网红墙越来越像，门票却越来越贵？
1: 如果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那不普通的执念是从哪儿来的？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不贩卖答案，只调整角度。
1: 问题永远比道理清晰。
0: 有意思研究所，
1: 来都来了，坐下聊聊。

0: 来吧，我的同事中年少女，
1: 哎，
0: 怎么样
1: 呀？上班了，对不起，我这节目名还没念完呢。
0: 怎么样？刚才那首歌是不是主题曲？
1: 气血不足的年纪又遇上了更年期，就记住这句话了，真的是太扎心了。说的不就是我吗？什么白天不化妆，早上不想挤，就想在家一天什么什么躺一天，怎么怎么地的。
0: 让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刚才那首歌有没有仔细听啊？是不是你身边的他？然后还有点小叛逆，
1: 我就觉得你好像找这首歌的时候脑子里是不是就浮现出了我的形象，
0: 就是特别具体
1: 是吧，特意要送给我的。但是我喜欢他这个名字，中年美少女，行，挺好。
0: 其实我觉得哈，对于我们来讲呢，生活当中啊，不认命不认现状才能够让我们，
1: 我认了，
0: 你认了不行，你不能认的。
1: 我不认，我上什么班啊，真是的，我这上班就是一种认命的表现，我认了。
0: 不，你上班就是因为你不认
1: 啊，
0: 因为你还在跟命运做抵抗，
1: 那
0: 你还在做最后的拼搏，
1: 那认命应该是咋样的？
0: 认命就是躺平
1: 啊，那没事，明天你见不着我
0: 爱咋咋地，明天我也不想见你。其实生活当中大家没有感觉到吗？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追求探索就是因为不认二字。
1: 嗯，
0: 包括呢我们对于美的追求啊，美的追求有的时候我们是做一做那个微整啊，
1: 嗯
0: 啊，包括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那个推荐甩的链接，我们的护肤啊，
1: 你上次给我推荐那个玫瑰水，我一直都在用呢，
0: 是不是好？
1: 前一段时间我又买了三大瓶，
0: 啊，
1: 关键是便宜啊，量大呀，然后湿敷的时候一点也不心疼。
0: 我跟你讲，你用它做湿敷特别好，而且你可以在湿敷的时候滴点精油，
1: 那这就上去了，这对。
0: 客单量超量了，
1: 对呀、啊，正常就50来块钱一瓶，你加点精油，那是嗖一下的。
0: 就每一次你加一滴到两滴就可以了，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怎么又开始甩？
1: 你到时候把精油链接再给我一遍。
0: 好，那我
1: 原来那个我忘了。
0: 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吧。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新闻？
1: 嗯，
0: 韩国爆火的湿皮针，
1: 这名儿听着太瘆得慌，
0: 是不是？大家有看到那个新闻吧？这个名儿就感觉特别恐怖片儿，
1: 嗯，
0: 因为好像韩国的电影当中还特别愿意拍这一类的题材。
1: 我也想问问大家，就是你身边或者是你自己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匿名也行哈。就是你在脸上做过最大的动作是什么？
0: 就是有破皮儿的，
1: 对，什么割双眼皮啦，去眼袋啦，然后什么去颈纹啦，就像我这个不是把那个痣曾经点过痣嘛，缝过四针，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在脸上动的最大的一个刀了。
0: 我没有，全原装，
1: 因为我那个痣吧，我是怕它变成黑色素瘤，那阵是有点痒，我每天就得挠两下，每天就得挠两下，
0: 那不能
1: 碰触啊。然后我就去医院看了一下，他说还行，但是有点要长大的这个迹象。
0: 嗯、
1: 我说那就做了吧，他说你这个痣有点深。
0: 那就得深挖，
1: 对，他不是说拿激光就能点掉的，他就得拿刀切，切完了之后呢，就缝了四针嘛。
0: 所以说在那之后，
1: 刀疤糖
0: 对
1: 怎么来的？
0: 我们来说哈，今天呢要跟大家伙来说到有意思研究所第一个话题呢，就是这个韩国爆火的湿皮针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因为我们听这个名字吧特别恐怖，但是不少的医美机构呢吹的那叫一个神乎其神，说打一针呢就能够补胶原，因为现在吧我们感觉到了一定年纪，一听补胶原。整，
1: 嗯，
0: 淡化细纹整，
1: 但是我不行，我觉得吃的我可以，但是你让我动刀啊打针的我怕疼。
0: 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其实已经突破了这种心理的这个界限了，他们就可以接受、嗯、而且呢宣传的噱头是说这个针是可以让你重返20岁的。
1: 啊，对，哎，我还想问问大家，你们有年龄焦虑吗？就是有没有容貌焦虑？就看着自己一天天老去，那褶儿肯定是要有的，
0: 嗯，
1: 头发肯定是要白的，胶原蛋白肯定是要流失的，
0: 发腮呀，下垂呀，
1: 发腮好像一般是对宠物来说的，
0: 人也发腮到一定年纪、
1: 是吗？
0: 也发腮，发腮真发腮，
1: 就是胖胖的意思，
0: 别看我，
1: 不是，我从你认识你第一天你就发完了已经。就这两年挺稳，
0: 我这是原产，
1: 没有持续发，
0: 没有
1: 持续
0: 发。这款呢爆火的产品叫什么呢 ？RE2O， 它的英文名字叫 Return to Your Twenties，、
1: 嗯、
0: 回到你20岁，很直白。
1: 嗯，然后说有国内小姐姐专门跑到韩国做这个，花了大概3600块。
0: 嗯，
1: 哎，咱们好像真的是有一批人周末会到韩国去做医美的，
0: 会做的。
1: 然后去的时候可以去，回不来的，因为变样了。
0: 对，
1: 说护照过不去了。
0: 就是当时要去做的，我看到了一个案例，有一个医生就跟他说给你的皮肤深层补点营养。
1: 嗯，
0: 然后呢，做完之后呢，我看到有这个博主就说所谓的营养。居然是来自逝者捐赠的皮肤，
1: 那也就是说逝者肯定是得是年轻人， 对吧？因为它这样的话，它的胶原蛋白是有活力的。我说
0: 过，八十岁的，
1: 对你说我这岁数，然后我捐
0: 再打一个不容易。
1: 对呀、啊，我这好像这个美容逻辑不成立哈。那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说啊，这是把死人的皮肤直接打进脸里吗？
0: 那不是，不是
1: ，它的学名呢叫做人脱细胞真皮基质。原料啊确实是来自于逝者捐赠的皮肤，但是会经过一套复杂的加工，它会把皮肤底的细胞核、遗传物质，还有容易造成身体排异的东西全部都去掉，只留下细胞外基质。那么这里面就有胶原蛋白、弹性蛋白，就是咱们皮肤的骨架支架，也就是说把肉都剃了，
0: 对，
1: 就留了骨头了，
0: 纯营养的。大家可能会觉得是说哦，这是不是才新兴的呀？其实这个材料不是刚冒出来的，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啊，有一些正规的医院呢是真的在用，他们用是什么呢？烧伤修复、乳房重建、口腔修复手术都会用这个，只不过呢以前都是一些片状的材料，医生呢做手术的铺在这个伤口缺损的地方，现在呢就被磨成了细小的颗粒，直接就是打到脸上啊，使用方式、形态、用量都变了，和以前药用的完全不一样了。
1: 原理呢听上去挺靠谱的，好像哈，就是咱们的皮肤全靠这个支架撑着嘛。随着年纪变大，再加上熬夜啊、晒太阳啊，胶原蛋白就是慢慢的就没有了，就我们说的这个脸塌了。有的时候真的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就平时你自己看自己的时候觉得挺好，
0: 但是你一对比以前的自己，
1: 你不能跟小姑娘往一块站
0: 啊。对，
1: 就咱俩身边站一个18岁的小姑娘，你再怎么08年，我告诉你啊，大家都不好使。你就得认命，
0: 我是08年就参加奥运会那一年
1: 所以啊，就是小姑娘这个脸啊，这苹果肌真的是很弹很鼓、然后呢这个上了年纪呢皮肤肯定会松弛长皱纹。那么这个针剂的思路是啥呀？它不只是单纯的补你的胶原蛋白，它是直接给你安了一套新的皮肤支架，就是咱们自己的皮肤细胞呢就可以顺着这个支架重新生长排布啊。也就
0: 有点像那个搭葡萄藤，
1: 搭葡萄藤，对
0: 对吧，
1: 它给你搭个架子、你就顺藤爬就行了。
0: 对，之前呢就有一个小规模的实验，找了20个皮肤粗糙的人，一边脸呢打这个材料，另外一边呢打玻尿酸，然后呢就跟踪观察了20周，结果显示呢打这个的半边脸，哎，确实是弹性啊、皱纹啊、毛孔啊改善了，看着会更好一些。但这个实验的问题也不少，参与的人太少了，观察时间也不长，而且呢写论文的作者本身还跟厂家有关系。所以说这个结果你能当真吗？你要放在现实的话，你就会感觉说风险可能比宣传要大得多。
1: 首先呢就是这个伦理和原料的隐患啊，这个商家说原料都是自愿捐赠，但是现在这个项目大火，需求量暴涨、
0: 啊、有那么些原料吗？
1: 对呀，这哪来那么多瓶儿呢？
0: 这就是
1: 吧，
0: 对，这就是个问号啊。
1: 这严格管控能不能做到？其次啊，就算是做了脱细胞处理，如果处理的不干净呢？那细胞那个东西它和你刷碗可不一样啊，
0: 那可真的是啊，
1: 对不对？那万一要残留细胞，很容易引发炎症啊、排异过敏，因为这是属于别人的异体组织，拿来做面部注射填充、相关的临床数据本来就很少。再就是说你往脸上打针，你注射本身有风险，对吧？红肿淤青啊、感染啊、凹凸不平、啊、
0: 有的时候你知道吗、还有一点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严重的话会出现这个血管栓塞。这个可轻则皮肤坏死，重则就伤到眼睛了。因为国外有案例啊，我还看到一个案例呢，就是说一个44岁的女士打完之后脸就开始疼，起红斑、起脓包，怀疑呢堵住了血管，就算是炎症消除下去，脸上还是有疤的，而且是严重的那种凹陷的疤痕。
1: 其实我就是觉得吧，哎，这东西咋说呢，就是你抹抹擦擦贴贴是面膜啥的行，
0: 就是外部，
1: 对，你破坏我的真皮层，而且所有的手术我觉得都是有风险的。
0: 反正就是破皮儿在我这个地方吧，就是有点接受不了。
1: 我能缝4针，我都已经做好了有疤的准备，
0: 但是还行，
1: 就是我笑起来的时候会有一点点
0: 啊，会有一点点
1: 所以说我现在很少笑
0: 就我可以介绍粉底给你
1: 啊，
0: 就完全、
1: 有点就有点吧，
0: 可以接住。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有一号刀疤糖，这以后
1: 是不是
0: 横晃的感觉？
1: 当然不认命。
0: 其实我们就说啊，就是想要爱美，想要让自己的年轻，我觉得可以理解。我们也想啊，但是呢，就有的时候衰老，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打一针就逆龄这样的好事，你真的相信吗？
1: 而且才3600。
0: 对，
1: 36万嘛，可能是吧，我觉得还有点靠谱。
0: 因为
1: 3600就回到18了。
0: 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恐怖片，就是讲美容、做美容的，然后到了最后，他的终极就那恐怖片里的终极就是什么？他已经是枯槁到就是行尸走肉，最后的一个结果。
1: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逆龄的办法，你就学杨洋，每天拿嘴叭叭，我十八，我十八，我天天都十八，
0: 就是给自己洗脑，特别成功。
1: 对，所以大家呀，这个不要被重返20岁这种营销噱头忽悠啊。尤其是这种原料特殊的注射医美，这个风险实打实摆在那儿，不要盲目跟风国外网红项目。做之前呢，一定要搞明白原料呀、副作用啊，千万不要拿自己的脸去赌这个所谓的抗衰神话啊。
0: 是啊，我们今天的算是
1: 我都不敢是那个脸，
0: 就是
1: 咋想的？
0: 就是我们今天算是把这个话题呢跟大家伙儿来说明白了，因为他那个湿皮针呢，那个名字听起来挺吓人、啊。现在讲完了之后知道了，其实以前我们在医药当中也有过使用，只不过使用的模式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倩倩还说玫瑰水推荐一下啊。对，到时让丹阳给你甩链接哦。
0: 22号同学说到了，那个这歌谁放的？
1: 放给谁的？
0: 我觉得就是没听咱节目的，谁听谁不起来，啥意思？
1: 我也没听明白，我也没看明白，请重新组织一下你这个语言逻辑啊。
0: 是啊，然后呢，温琪说到了，丹阳和高老师啊，咱们刚刚放的那些问题，答案是什么呢？
1: 咱刚才问啥问题了？
0: 我问啥问题了？

0: 老建筑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问说身边有没有这个过度美容在脸上都动什么刀的问题。
1: 对呀、
0: 啊，之前还有什么啊？水果，本命水果的问题。
1: 有这些有标准答案吗？
0: 没有，没有标准答案，这完全是一个讨论的这个
1: 是的啊，这也是我们今天问大家的系列问题。大家呢微信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和我们来聊一聊啊。好了，这个话题结束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来聊一聊高小姐时不时就犯病的
0: 厌蠢症，
1: 厌蠢症、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个问题要问大家说，你最近一次的这个厌蠢症的发作啊，是因为什么事儿？就现在回头想想，当时觉得有必要那么生气吗？我现在平和好多了。我平和好多，因为我基本
1: 就是接受别人。
0: 不，我不怎么跟他说话了。我不接受，
1: 离病源体远一点。
0: 不接受，不接受。
1: 嗯，就首先，来问问大家吧，你有没有厌蠢症呢？
0: 嗯，我有。岁数越大越有，而且就有的时候我也会
1: 反。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是你厌蠢，还是就是不喜欢别人跟你的观点不同？
0: 他不是说观点不同，就是可能是我交代了一个事情，然后呢，他可能犯了最低级的这个错误，就完全是可以避免的错误。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不可以容忍的，就是你犯点高级错误，我觉得这都可以商量。就假如说，就是我跟你说啊，你把这个稿子给我打一遍，然后，他可能就是把很多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打出来，都打错了。
1: 而且是你交代过的，
0: 对，我就想你但凡用点心，都是可以做好的。
1: 你像你说到这种事儿，有的时候在小朋友身上。那妈妈鸡飞狗跳不都是这样吗？
0: 那孩子不是啊，孩子我觉得
1: 你刚才讲过 好多遍一加一等于二。
0: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对于同龄人可能要求会比较高。
1: 那么收音机前的大家呢，你有厌蠢症吗？
0: 就他的蠢在你这儿来看是怎么个蠢法？
1: 就是什
0: 么
1: 样
0: 的蠢，
1: 什么样的症在你这儿就是无法接受的。而且是上一次你的厌蠢症发作是因为什么事儿呢？
0: 就像之前我跟你讲的那个包间里吗？饭店的名字叫包间里，就是我觉得但凡是一个正常人想一想都不会给我这样的答案。是不是
1: 他有没有是在搞笑呢？
0: 对，我们一开始真的以为是搞笑，后来发现他很认真的，很认真的。
1: 你到现在也没告诉我他是谁。
0: 张一。他这个点起不来，起不来。他不会听我们的节目的。
1: 是是，
0: 我们的同事
1: 我没有听到，
0: 也不会打小报告。
1: 我没有听到这个答案。你刚才说什么了？
0: 张一。哦，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怎么说呢？我真的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后来发现真的不是。他很认真的说，是叫包间里吗？然后我觉得哇，他好可爱啊，真的好松弛。什么叫松弛？这个才叫真正的松弛，毫不内耗，全耗别人。
1: 但是我们要说哈，这个厌蠢症啊，你厌的真的是蠢吗？其实不一定，真的是不一定。就是我们先给大家来讲一个特别经典的心理学的实验啊，叫什么呢？这个实验叫敲击旋律实验。就大家伙听完之后你就知道啊，这个厌蠢症是怎么来的。
0: 我敲一下你听听哈。能听出来吧？祝你生日快乐。
1: 没听出来。
0: 祝你生日快乐。
1: 为什么中间要垫一下？
0: 没垫，你多拍了一下。祝你生日快乐。
1: 那你刚才多了一下。
0: 祝你生日快乐啊。对
1: 啊。你对，刚才多了一下。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
1: 我开始厌你了。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这个能听明白吗？
1: 这个能听明白，
0: 这个你终于学会了吧？
1: 学会了哈。其实呢，就是每个人心里边啊都想一首自己特别熟的歌，就像高若欣刚才的、
0: 我刚才改编了一下，
1: 对不对？
0: 对，我改编了一下。对，不好意思，我这种高级的智商啊 ，sorry， 我应该往下降一降，我降一降啊，降一降。这个
1: 敲的人呢，那叫一个自信呢，心里面觉得，哎呀，这是歌，谁都能听出来。但是你敲的那么准吗？
0: 再敲一个，
1: 又敲乱了。
0: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外放的小行家。我是按词儿敲的，你是按
1: 节奏
0: 敲
1: 的，所以啊，我们是在想说，敲的人特别自信，啊，心想，哎，这么耳熟能详的歌，我敲的这么准，你肯定能猜出来。
0: 这玩意儿不就相当于一个比划一个猜吗？
1: 对呀、这就相当于你看你刚刚说的，你敲的是什么？是词儿，我听的是节奏，就是说我们可能未必，
0: 就咱俩不合适。
1: 领导，要不你换他，要不他换我。
0: 嗯，然后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哈，就可能听起来啊像这个加密的摩斯密码似的，嗯，但是呢，这在我们敲的人心里，旋律是清清楚楚的，但听啊，就是什么玩意儿？
1: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你揣着明白，
2: 嗯，
1: 我要
2: 装
1: 糊涂，
0: 嗯。其实这个很多人说这不就是常识吗？为什么会不懂呢？你要知道，这个生活里大半的厌蠢呢，其实都是知识诅咒在作祟。就是你辅导孩子数学，说这玩意儿，这个一加一等于二，那得多简单。那这说句不好听的，你可能已经学了几十年了，你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加一等于二学了多长时间，你可能都不记得了。但是在孩子眼里，他就是什么这一堆莫名其妙的符号。当时我妈教我数学的时候，买了一堆苹果梨
1: 啊，然后呢，
0: 就什么三加
1: 五，你把苹果吃了，
0: 三加五，四加八。后来我说妈，我实在吃不下了，我真的。然后我妈说啊，你今天吃了一个苹果，然后一会儿又吃了一个梨，然后今天你吃了几个，然后我就算嗯，吃一个苹果，吃一个梨，嗯，吃了两个，
1: 然后再看看现在摆了剩几个。
0: 然后我妈说这个，那你今天吃了三个苹果，一会儿又吃了四个梨。我说妈，不行，吃不下去。
1: 所以其实要是这样来想的话，它并不是说是什么蠢或不蠢的问题，而是信息不对称。
0: 对，然后就是可能你看像我妈在家炒菜啊，收拾家呀，就很利索很立正，然后我就会觉得啊，这太厉害了，这个事儿你都会干
1: 啊。
0: 这个，
1: 对，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的就是收拾家务收纳的能力就是很强，有一些人的秩序感就是不强。
0: 我又忽然间想起前两天我听那个花样城市计划，范亚瑞特别可爱，说他有一次出去旅行，然后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司机，司机说了一句让他振聋发聩的话，然后我就竖起耳朵听，你知道吗？这是什么话？他说旅行呢，就是从一个你呆腻了的地方什么到
1: 别人，
0: 就这一句说烂了的话，你知道吗？然后莉莉霞说了一句，好多人都说过这句话，这句话都说烂了你才听的。我就当时啊，我就第一
1: 你刚才说振聋发聩，我都竖起耳朵在听，
0: 是不是？然后我就寻思，他的司机能说什么人生哲学哈？我说就这。你看，就像你说的，这就是信息不对等。后来我就问范亚瑞，我说你真的没有听过吗？他说我真的是那次旅行的时候，第一次听这个司机说。我说你平时不读书、不看报、不上网吗？他说那我也没有刷到过这个
1: 啊，
0: 就是这样。
1: 他没有刷到过这句话，
0: 没有。
1: 他不只是不读书、不看报，他还不上网，
0: 是吧？你说这句话对于咱们来讲，可能真的是都听腻了。
1: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网上有一个话题就吵翻天了，连这个都不知道，连这不是基本常识吗？就是这个话本身就很有要吵的梗，哪有那么多理所当然的常识？你知道的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0: 是，而且你要想，大家的知识就像树一样，对吧？这各自长各自的枝叶，有的地方是刚好重叠，有的地方一辈子都碰不到，就是你眼里的入门级，可能就是别人的知识盲区，别人信手拈来的事儿，你可能听都没听过。
1: 对，这就其实我们就现在仔细想想，所谓的厌蠢就是你知道了，
0: 但我刚才那个事儿，它不是知识的问题啊，
1: 这个你值得厌，要是我也厌，
0: 是不是？
1: 是的，就是，但是我们也要说哈，没有那么多蠢的人，就是确实没在一个频道上，只能是这么说。
0: 然后有人说，那我就是生气呀。其实呢，有可能这是我们的一种自我保护。这为什么会这么说啊？首先啊，就是要找补自己的一个失控感，对吧？你有的时候特意提前半小时出门，哎呀，我就想悠哉悠哉到公司喝杯咖啡。
1: 结果呢，
0: 这个地铁安检口堵，闸机口磨磨蹭蹭，最后一路狂奔，卡点打卡，一整天好心情全毁了。那你说这股火撒在哪儿呢？
1: 范佳瑞身上。
0: 你不能怪自己出门都不够早吧，我都提前半个点了还得咋的，对吧？那前面刷不开闸机那个人那就是个笨蛋，那这个厌蠢标签一贴，你的愤怒就合理化了，不是我控制不了我的时间，
1: 是因为他耽误我，他太笨了，
0: 对，是他的问题。
1: 工作当中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们要是在一个团队当中，那你想快点把这个事儿做完，但是总有人来问你这个进度啊，这个拖东拖西啊，你就烦得不行，或者是说他问了你好几遍，然后你就会觉得怎么这么笨呢？
0: 是这样的话，你不就在制高点上了吗？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就你看着别人出手难受啊，其实是你共情能力太强了。有研究发现说，看到别人出丑的时候，我们大脑里管疼痛的区域会亮起来。说白了，就是别人尴尬，你也跟着实打实的难受。
1: 我看别人尴尬，我可尴尬了。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0: 啥事啊？
1: 没有。大家有没有这种共情？来收音机前的朋友，我特别想知道，当你看到别人尴尬的时候，你有没有尴尬的感觉？我超级尴尬，真的。
0: 我没有。
1: 你共情能力太差。我共情能力太强。
0: 不是我分啥事儿？就是难过的事儿，我共情能力很强。就尴尬的事儿，我可能。 哎，也不算是无感，但是没有你说的会脚趾抠地，
1: 就是当别人
0: 感同身受，
1: 别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尝试代入自己。
0: 嗯，
1: 但是别人难过的时候，我不一定真难过。
0: 你看，咱俩共情的区域是不一样的。
1: 但是别人尴尬，我真的会尴尬。
0: 嗯嗯。然后呢，这个说那为什么会变成厌蠢？就是我们通过贬低出丑的人，跟曾经也闯过祸的自己划清界限，潜台词就是
1: 我
0: 不
1: 承认我当初自己那样，
0: 我不会这样的，我不会犯这种错，用嫌弃别人的方式保护现在的自己，
1: 嗯，
0: 也不再想起自己当年笨手笨脚的样子。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你看，就说张一那个包间里饭店这个事儿啊，
1: 嗯，
0: 那你说咱上节目的时候也有说错话的时候，
1: 有，
0: 对吧？
1: 就是我记得我其中的一个男搭档，在说到前后鼻音不分嘛，我天天想说，他为什么能前后鼻音不分？
0: 嗯，
1: 就是。牛奶牛奶
0: 啊，
1: 然后我就在想，这个词不是很简单吗？牛奶啊，
0: 嗯嗯，
1: 然后后来呢，有一次就是上节目的时候，不是跟你吗？出租车就说不明白了。
0: 啊，对对对对对，是，有的时候就会犯这样毛病。就我记得我刚这个入职的时候报天气预报嘛，人们是今天我们是北风，嗯，不对，是东风，嗯，南风，对，是西风，就是旋风刮一圈，你知道吗？所以说这在老主持人眼里说你怎么能犯这么愚蠢的错误？
1: 其实我们就是带着过往自己的经验，然后呢来看待现在呢走过自己曾经走过的这条路的人。
0: 是，
1: 嗯，
0: 那么怎么破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来支两招啊，还是很好用的。首先呢，就是这两年特别火的这个课题分离，
1: 哎呦，这两年太火了，
0: 是吧？就放下助人情节，嗯，尊重他人命运，就只要对方做的事儿没伤天害理，没影响到你的核心利益，那就少评价，
1: 或者说
0: 少插手。
1: 说白了。该呀，这是他必经的。
0: 是，就是什么不干预他人因果，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他刷不开闸机，那就有工作人员来帮他刷嘛，对吧？他做不好表格，有他的领导管嘛，该你啥事儿，是吧？他又没问你借钱，他又没点你家房子，你也不用跟着着急上火，也不用拿别人做的事儿来惩罚自己的情绪。
1: 但是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连锁反应，
0: 嗯，
1: 因为他的这个表格没有做完，影响到我整个的进度。
0: 嗯，我决定了，我今天开始再也不听樊亚瑞的节目了。
1: 不干预别人的因果，
0: 这我经常真的我经常会给他提意见，我说这话不应该这么讲啊，然后这个表达怎么样啊，我说这个话你不能就一直说呀，我说应该换个话题了，不说了，今天不听了，不行，大连云要攒积分的
1: 啊，对呀，
0: 啊，我得听，
1: 我也得听，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也得听，我要干预干预他，
0: 是不是这样的话就积分会多一些。然后呢再就是可以把你的这个共情啊分个比例，就是6分用来解决问题，4分呢可以来留给自己。
1: 哎，你刚刚说到那点，我觉得有句话特别有道理哈，就很多时候我们的厌蠢可能在别人眼中就是干你什么事儿？
0: 嗯，
1: 你说这是不是也是一骂？因为你厌蠢，你就想告诉他什么是正确的。
0: 我之前问过咱的小朋友，我说这个我老给你提意见，你会不会对我有意见？
1: 嗯，
0: 我说你实打实的说啊，我说咱俩这个放平心态，不带情绪，真诚交流。
1: 有，
0: 啊，他说没有啊，姐姐，你也得多提，
1: 他值得你厌
0: 啊。他说你多提意见，多提意见，这样帮助我进步嘛。啊，我说好，但是后来我觉得好像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他的话。我如果老被一个人打击的话，我觉得应该，
1: 你知道，就像这个特别像什么，
0: 但现在我不太会夸他了，真的
1: 下不去嘴，
0: 找不着夸他。
1: 就是你知道这种感觉特别像什么？我们作为新手司机，
0: 嗯，
1: 你的副驾驶上如果做一个老司机，
0: 嗯，
1: 他就会就是他可能没有经过大脑的处理，
0: 嗯，
1: 但是他会本能的告诉你不应该这么开，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
0: 哎，但是我要是坐在副驾驶的话，我是一个特别合格的副驾驶，我旁边新司机老司机，我坚决不多说一句话。哪怕你走错道了，你除非就是把刹车当成油门踩了，我能嗷一声，其余的我都不吱声。
1: 除非就是如果说我能做到你这一点，除非我的脚已经在机关盖里了。
0: 我觉得你肯定是忍不住了。
1: 我真的是忍不住，
0: 是不是？
1: 对，我有的时候选择不坐新司机的车，因为我太想帮忙了。
0: 因为之前你看有一次那阵儿我骨折的时候，大卫特别好心说：“哎，我拉你去喝药吧。”我说：“不用，我打车去。”就是喝完那个中药很难受，
1: 嗯，
0: 然后他开车又慢，然后呢我还晕，他老踩刹车，奶奶离他800米他就踩刹车，然后我就想吐。后来我说：“不用，我说我自己打车去，
1: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这不然麻烦你了。”
0: 他说：“没事儿，那个什么，正好我拉你去，我也没啥事儿。”我说：“不用，不用。”我说：“谢谢，谢谢，我打车去。”他没，我说：“我不想坐你车。
1: ”哎，刚才高瑞星说到的还有一点就是共情分个比例哈，我觉得你说的那个是有道理的。 六分用来解决问题，四分留给自己。
0: 我觉得这都多了，三七二八都行。
1: 就是有的时候别为难自己。
0: 嗯
1: 嗯，
0: 这而且有后来我也反思，你说是不是我们，就像刚才说的，站在那个制高点上，老觉得这样做是对的，那难道他那样做就是不对的吗？
1: 嗯，
0: 也未必吧。是吧？这每个人上节目都会有，尤其是做节目这个方面，每个人上节目都会有自己的表达方式。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然后就会有人喜欢这种表达方式。
0: 可能有的听众会很喜欢听，有的听众的确是没有听过

0: 这个事儿。之前我自己一个人上节目的时候，就包括找稿子，有的时候也在想说这稿子我不愿意讲，但是你确定所有人都不愿意听吗？
1: 就是站的视角嘛，站的视角。你说到这一点呢，我还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在穿搭上，
0: 嗯，
1: 就是因为高瑞星知道、
0: 我很认可你的穿搭，
1: 就是我高瑞星知道我是比较喜欢帮别人穿搭甩链接，我是纯希望别人穿的好看，然后身材这么好，然后都浪费了，当然要穿好看的衣服了。但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看到那些身材很好、颜值又很好的人，他的穿搭就是很奇奇怪怪，我就会觉得，
0: 你最近不收拾衣服吗？没有什么可以导师给我的吗？
1: 晒着你的。
0: 对啊，该换季了，
1: 我换季试一试。
0: 你回去扒拉扒拉。所以你看，现在我们总是把效率挂在嘴边，好像做什么事儿啊、都得快、准、稳啊，慢一点、笨一点，就是罪大恶极。
1: 其实仔细想一下，生活哪有那么标准的流程啊？
0: 对，
1: 嗯，
0: 这世界上没有那么多蠢的、就是各自有各自的节奏，各自有各自的不懂哈。
1: 对对。
0: 一会儿我们还要给大家来甩链接了啊，这八点的链接还没给大家甩呢，我们先来看看大家发送过来的微信哈、
1: 你看看你马上有朋友感兴趣了。
0: 这个风度说，菲亚瑞是谁，什么时间，哪个频率的节目，让你讲我都好奇了，赶紧告诉我。这个10点到12点我们的花样城市计划，
1: 给他们拉波粉、
0: 欢迎大家关注啊。这个菲亚瑞和丽丽霞带给大家的，
1: 对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风度说的他还说了，他说天天嘱咐啊，没有任何形容夸张的修辞方法、真的就是每一天我都会嘱咐我们家的小朋友，你把作业写完，把你的物品收拾好，把脸洗了，把牙刷了，把饭吃了，等等等等主要事项再去玩。结果呢就是做不到，就在今天早上、又因为他本末倒置的行为惹得我给了他一顿好。然后再比如我媳妇儿晒被子晾衣服，就是没法把需要晾晒的东西弄板正了再晾
0: 啊，就抖一抖再晾，
1: 对，就别出褶那种。
0: 嗯，
1: 然后他就说的几乎每一个细节
0: 都要
1: 操
0: 心，
1: 这就是每个人的，其实我们真要承认每个人的能力短板长板的差异。
0: 我特别喜欢他最后那句话，他说我对他娘俩的厌蠢真的是无以复加。
1: 但是你知道你身边的人无以复加了、但是依然
0: 爱他们，
1: 对，
0: 是吧？
1: 这就是一个爱的表达。
0: 玉兔呈祥说，尴尬这件事啊，说别人尴尬我就是这个替对方尴尬，但我自己不尴尬啊。
1: 我就是替对方尴尬呀。
0: 然后苏软软说，一说振聋发聩，我还可以把收音机的声都调大了。
1: 后来发聩了吗？你感觉到发聩吗？
0: 然后这个蓝色海鸥说，你看你刚才拍巴掌就有点蠢拍。
1: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哈，
0: 这个杰森宋说，我觉得什么年纪啊就要有什么年纪的状态嘛、用医美的手段逆转物理规律，用一个汉字形容就是妖。说但凡涉及到自己动手的事儿我都厌蠢，说反之就无所谓啊。有一点得小心，说万一有人故意装蠢把活儿都甩给厌蠢的你得干啊。
1: 我刚才就想说的这一点、你知道吗，就是如果就是太能力强的人，容易厌蠢的人，你可能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0: 是，康帝说特别厌，尤其是旅游的时候，就连基本常识都得问我，说现在出去玩就一个人，太轻松了啊，就没人、没人问你了呗，所有事儿自己搞定。
1: 康帝，我跟你说哈，我跟高瑞星出去玩的时候哈，我就蠢蠢，我一点脑筋
0: 我一点都不厌，因为他请我吃，请我喝，然后还给我拍美美的照片，我愿意带这种小笨蛋出去玩。哦，小笨蛋，讨厌了。大漂亮和小可爱说，拔牙矫正算不算美容，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后遗症？
1: 拔牙矫正，这如果是说生理的需要的话，就是本身我们的病理性的需要的话、这个不算是为了美为出发点。
0: 他还想问一下，说最早一批矫正的人说常年跟踪的结果怎么样啊？
1: 你是说是
0: 就拔牙矫正的那些人？就我还没有、就单纯拔的牙。
1: 没有，你长过智齿吗？
0: 哦，拔了3颗了。
1: 我到现在没有长过智齿。
0: 你年轻嘛，18岁长什么智齿啊？
1: 哦，往后余生是不是还有很长、
0: 那你等到88的时候，肯定得拔4个。WYF 说在这儿发可以看到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啊，是的是的，可以看到了。一会儿给倩倩甩那个链接，你别忘了啊！玫瑰水给人把链接甩了啊！
1: 我都忘了给你甩那么多，
0: 一会儿一会儿我发吧，我发吧。小好说早上好啊。说无论你们俩讲什么话题我都非常的喜欢听。然后温琪说，哎，高老四啊，戴阳说张一是不是那个考驾照考好多次那个，对对对，他自己都承认这事儿了。啊，但这个事儿跟他蠢是没有关系，我觉得单纯就是
1: 拖延症。
0: 对，拖延症不坚持。
1: 然后他还说到了32.5×32.5×3.14，就是这个题我儿子就说难的不下笔，你说这是蠢吗？不绝对的懒，
0: 他说我就得拿棍子讲。
1: 嗯，
0: 其实这题挺难的，我看着都挺难的。

0: 算吗？咱现在能拿笔算吗？不全把计算器打开了吗？
1: 啊，对呀，
0: 对呀，是吧？所以说挺难的，这别拿棍子好。
2: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2: 上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并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九九幺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4: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5: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4: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5: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2: 欢乐一家人。
5: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快乐再进行。
1: 我们的节目开始喽、这里是为您直播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欢乐一家人》。我是这一家人当中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我是一家人当中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啊、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和大家相约。
0: 哎，我们俩必须要预报一下啊！我就认为哈，在各频率，就周末这个时间段。就没有一档哈，就是
1: 你别自我感觉良好啊，
0: 没有一档像我们这样大时段直播的
1: 啊，那倒是。
0: 然后这个给大家能带来这么多实惠、这么多福利、这么多开心、这么多快乐的一档节目，
1: 那倒是，
0: 是不是？
1: 没有那么多给你送话费的，
0: 也没有那么多就是
1: 对
0: 主持人像我们俩这个名念的这么复杂的，
1: 哎，这个真都是特色，真的没有，
0: 是吧？哎，欢乐一家人节目啊，从8点到10点陪伴大家，然后10点到11点是休闲非常道，也就是说飞姐啊在周末991的上午能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那么茶水小王无论在台前还是在幕后，都是为我们991听友，然后这个带来实惠、带来福利的，为大家服务的，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大家伙就听我们节目多多支持啊，多多支持，争取让我们这个节目啊能存活的时间久一点、长一点。
1: 而且我们这个节目组人多呀。主持人就8个字显得人多呀。
0: 你像4个人似的，是
1: 吧？西门和小飞，茶水和小王，
0: 哎，
1: 4个人吗？
0: 我跟你讲，昨天我跟咱们台的同事啊，那就不是主持人啊，就其他部门的，人家说，那个茶水啊，这个我就喜欢在周末听你和小飞的节目，
1: 真的。
0: 虽然的话，就是送孩子上学路上听的时间不长，但是我就觉得你俩说的是人话。
1: 哎呀，
0: 看没看见人家的评价是什么
1: 啊？
0: 说我们俩说的是人话，
1: 感谢感谢你。